0: 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涨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7: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经

0: 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学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本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周四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本周五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2: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上周贾蒙区人民政府上线，有市民朱先生反映说，贾蒙区泉城路的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的商铺占道经营非常的严重，影响居民的出行，多次反映都没有改变。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徐州航风热线栏目记者张月实地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将连线张月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张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哈，在节目结束之后，我呢和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啊一起来到了现场。那在锦凤西小区这个门口东侧哈，我们看到是有4家店铺存在占道经营的现象。那这些店铺呢多为大排档，那么经营的时间呢是应该是在傍晚到夜间来进行一个经营。那么据贾汪区大泉街道7级职员马杰介绍说哈，这一现象呢是从今年夏天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呢是有一些店出现了一种店外经营的一种现象，那也有部分老百姓向他们反映了这个事情。那从今年夏天开始呢，这个大泉街道呢也是以这种柔性管理的方式安排城管队员呢定期的进行一个巡查和劝导啊，让他们这个规范经营，不要占用过多的道路，而且呢对这个时间包括外摆的这个区域有所规范啊。那么而且呢要求他们在经营结束之后呢把这些棚子要全部都收起来。那么在现场呢我也看到啊，在白天的时候这些棚子是收起来的，但是呢马杰也表示下一步呢他们会联合城管部门啊，立即对这些占道经营的商铺进行一个管理，而且呢要对周边其他的商铺包括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充分的调研啊，了解他们的意愿。然后呢如果说老百姓强烈要求要对这些店铺进行一个啊店外经营的情况进行一个取缔的话，那么呢他们呢也会联系这个相关执法部门联合执法坚决取缔。那么截止到今天呢，这个周边老百姓的这个调研走访应该说是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呢我也会再次联系我们这个大泉街道办事处，然后了解他们下一步啊对这些占道经营的店铺到底是啊如何管理。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跟踪。
2: 好的，非常感谢张月带来的报道啊，就这样再见。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上周市农业农村局上线，市民胡先生反映说，铜山区正集镇戴楼村承包户朱某骗取了稻谷补贴8000余元，镇里呢推诿，铜山区农业农村局也不予处理。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将连线铜山区正集镇农技中心主任杜文卫。杜主任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关于我们胡先生反映的朱某骗取咱们的补贴的问题，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通过这个镇里边跟村里边呢，根据他的合同面积调查的研究呢，确实存在于这个情况。在这个呢，朱金雄在戴楼镇朱某的他这个纠纷呢，经过镇跟村呢，还有他当时多次调解，与这个叫这个反映这个问题呢，以全额的把这个钱也已经汇入到这个财政的指定账户里边去了，在这个9月14号。
0: 那对于我们
1: 这
0: 位、
1: 这个、
0: 啊，你讲。
1: 在这个退回到账户里边，先把钱退回到镇财政那个区财政转户里边去了。我们这个纪委呢，就是对胡西所反映的这个朱金营，未按流转，未按这个流转合同这个面积如实申报的问题呢，是否存在存积审核补贴等这个违规违纪问题，这个我们镇的镇纪委呢已经介入开始核查了。
0: 好，目前是咱们镇里边的正级镇纪委已经进入去核查朱某的这种骗取补贴的一些情况啊，是否存在着我们相关的镇里边包括这个部门存在着一些审核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待有待于核查，是吧？好，我们也来回访一下我们反映人这个胡先生，看还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胡先生你好。
2: 对，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针对你反映的问题，您说。
2: 我想说两点。这个刚才那个政局的那个主任说，他说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反驳两点。第一点，你们说的对不对？正在沟通，是不是？从3月28号我反映这个问题。
0: 不是正在沟通，是已经把这个钱退回了我们的铜山区财政。再一个呢，纪委呢对于这个朱某骗取补贴的问题也介入进行调查。
2: 是的，那我想再说一句话。
0: 他
2: 退回了，你们有没有正局镇政府和村委会书记有没有向当地百姓对吧群众你公示了没有？你说退回就退回了吗？我们老百姓知道了吗？你退回多少？你这个明细你拉出来了吗？让我们老百姓知道了吗？
0: 杜主任，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公示啊？还是向反映人来去这个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啊？
1: 公示倒没有什么要求叫公示。你如果需要要求公示呢，像这位会员所说的，如果要求公示呢，我们也可以公示。我们在退款的这个银行记录当中也截屏了。连这个截屏记录也送到我们这个农业中心去了。
2: 你把这个截屏。
0: 好，这是胡先生，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进行公示。我们刚才杜主任讲的可以进行公示，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有。像他这个事已经涉及到在诈骗了，对不对？涉及吧。
0: 好的，是否涉及到这个诈骗还有其他问题呢？我们现在不要给他提前下结论啊。这个纪委已经进入这个落实调查。
2: 还有一个主持人，既然这样了，我就说了。从3月28号一直反映，为什么村委会他一直在催委，压案不办呢？
0: 您是向我们哈弗热线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在这个周六的时候下线以后也了解了一些这个情况。胡先生，今天我们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杜主任已经做了一个清晰的回复，你们要求退款进行公示，那么杜主任我们也请您和我们镇里边的主要领导来去沟通能公示抓紧时间进行公示，好吧？
1: 好嘞。
0: 好，我们就和两位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0: 早上的8:15，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分别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戚豹，带领学生处处长娄志刚，后勤与基建处处长程甫，教务处副处长王栋，招生与就业处副处长周雷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建院在这个方面有些教育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来及时的交流。首先请咱们的副校长戚豹副校长代表咱们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简单的把我们这个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升级以后的情况给市民做一下介绍。
1: 好的。我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简要的办学的基本情况，还有我们办学的特色和优势，向朋友们做一介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是省属的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也是呢国家级的示范性的高职院校，国家的优质高职院校，国家双高计划的建设单位，也是我们江苏省卓越高职院校的建设单位和江苏省高水平院校的建设单位。学校的前身呢是1979年经过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三技术学校，在1983年划归原煤炭工业部管理，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1998年划归到江苏省人民政府管理，2011年呢学校更名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在2026年的2月份经过教育部批准设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学校在全国建设类高职院校改革发展中也是走在前列的，在辐射带动苏鲁豫皖各省际交界地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中也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学校现在设有全山校区和湖西校区两个校区，占地总面积1719亩，其中呢全山1013亩，湖西706亩，校舍面积达到了总额达到了51万平方米。学校现有的全日制在校生近16000人，成教学生有7000余人，现有教职工1000余人，其中呢博士教师还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占比达到了30%，也就是说总的呢在300人左右。现有国家级和省级的优秀教学团队有16个，国家级和省级的教学名师我们有10人。学校现在设有15个教学单位，6个职业本科的招生专业和46个专科的招生专业，学校呢也组建了10个专业群，形成了以建筑大类为主，智能制造类、信息电子类、现代服务类，这些大类的专业呢，我们也是协调发展的这样一个专业体系。其中，我们学校土木建筑专业大类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当中排名居于首位。学校呢立足深厚的军工底蕴和行业积淀，我们目前也创新实施一提升三转向五重构的转型改革发展战略，人才培养呢也由传统的城建转向了大基建的领域，那么这也是要全面的激活办学活力的举措，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有效驱动建筑工业化、绿色化、数字化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种新的要求。学校拥有600多个稳定的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基地，毕业生就业的渠道多，质量高，是全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和就业50强高校。好，主持人。
0: 好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你好，主持人。
0: 我
2: 家孩子今年是上高三，成绩不大好，一般嘛。想报考咱们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听说咱们学校升本了，明年还招专科生吗？
0: 嗯，好的啊。
2: 还有提前招那个高职提前招生还招生吗？
0: 嗯，两个问题啊。
1: 好的。

0: 其中呢，我们六个本科专业招了600人，46个专科专业呢招了5500人。预计呢，我们在2027年，因为刚刚家长说的孩子上高三，你们的孩子呢应该是在27年参加高考。27年呢，我们学校还会适度扩大本科的招生计划，争取维持现在的这个专科招生计划。2026年呢，我们学校呢继续申请这个在江东省内这个进行这个提前招生批次招生。可能更多的家长关注的是我们这个自主招生，也叫提前招生。这个呢，工作是有一个节奏的。每年呢，是江东省教育厅大约是在1月份左右呢启动该项工作。我们呢会按照上级的文件，在2027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完成提前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的编制。那么到3月份的时候呢，由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之后呢，进行发布。刚刚家长关注到这个提前招生，提前招生呢，它是一个自主招生方式。这个每年呢，我们学校呢，大约的招生计划呢，在2000人左右，这个招生计划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至于这个我们27年哪些专业在提前招生批次投放，请我们家长呢，及时在我们的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及时查阅我们的学校官网。好，好，就回答这些。
1: 哎，你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建筑大学那个提前招生阶段报考条件是什么？像去年是像2026年是什么条件呀？
0: 我继续来回答这个问题。家长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我们的提前招生批次。那么2027年的提前招生阶段这相关的政策文件呢，省里面还没有下发，我们呢也正在进行一个校内的酝酿阶段。那具体呢可以参考我们2026年的一些招生政策。2026年呢，我们实现了2校区的这个招生，全南校区和湖西校区。全南校区呢，我们的报考的资格条件就是学生有学测考是10合格，湖西校区呢是9合格。那么这是报名资格条件的一个要求。考试方式呢，我们在官网已经公布了，采取的是机考，考的是3门：语文、数学和职业素养。那么录取的方式呢，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考生的校测的成绩啊，合格性考试加起来进行一个排序。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美术专业的招生，美术专业招生呢，我们是采用的是校测的文化课加上美术类的全省的统考成绩，再加上合格考试成绩，这样的话呢进行排序来招生。那这里面呢也和我们的家长这个做一个交流啊，这个我们学校的27年肯定还会在提前招生批次安排比较充足的这个计划，但是呢相关的招生专业和计划数一定要等到教育考试院批准之后进行查阅，也希望家长呢在这一阶段里面呢保持一个冷静状态，不要被外面的一些虚假宣传所这个欺骗，及时关注官网和官微。感谢家长的提问。
2: 好的，重点提醒我们的市民啊，来关注官网和官微发布的一些招生的信息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2: 哎，请说。
3: 我想问一个领导一个问题，我住在这个建筑学院隔壁。
2: 嗯。
3: 我想早上上那里去锻炼，因为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经常去，疫情之后这学校又关闭了不让进。公众号没法预约，我想看看这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这个学校呢环境非常好。因为我们打算买房子就还奔着这个学校去了。环境小时候当时都经常上学校去锻炼，这个斗草场。我们其他时间不去，我们就早上6点到7点。这个领导那边看怎么能解决一下。
2: 嗯，是不是能开放啊？好啊，齐校长。
4: 哎，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程处长、程副处长来解答一下。
5: 嗯，好。你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自从疫情之后呢，学校就封闭管理了。
2: 嗯，
5: 这个
2: 程处长靠近话筒
5: 啊。这个封闭管理这是省里边的要求，但这个我们学校呢，它也是其实也是开放的。他这个保卫处呢专门有一个公众的预约号，这个呢我们的那个也可以通过这个临时的预约的方式来，就是关注我们苏建大保卫处公众号，可以点击进去，按照这个条目呢输入你的这个进校的理由。
3: 保卫处公众号，我也关注这个建筑学院公众号，我们还有个保卫处公众号。
5: 您记一下，叫苏建大保卫处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哎，
2: 苏建大保卫处公众号，
5: 对，这个里面有一个预约系统，您可以把你的信息和这个入校的这个原因，可那个进行这个填写，然后审核通过之后是可以入校的，还有那个入校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和一个要求。
2: 好，这位听众可以。
3: 我每天都能预约吗？
5: 可以预约的，你可以关注一下。
3: 每天都能预约，像俺这个，像我们这种情况锻炼，我们早上就能不能设置一下，给我们办个刷脸？
5: 因为他这个那个学校的安全管理，他省里边有这个要求和规定，我们呢也只有按照这个省里边的规定去这个执行啊。但是特殊情况需要入校的这些，我们也是开通这个渠道的。
2: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请问一下。中专职教高考班的学生可以报考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吗？齐校长。
4: 好的，请周磊副处长解答。
2: 嗯，
6: 这个给家长解答一下，我们这个招生批次里面呢有中职职教高考的批次。
2: 嗯，
6: 那么2026年我们本科这个升格以后呢，我们在本科专业里面也设置了这个本科招生，同时呢我们每年会在7个大类。正常在25个专业左右呢，面向中职生的学生进行一个招生录取。那么这几年呢，中职职教高考的学生，包括这个普通中专生的学生，只要参加了省里面的统一的技能考试、文科考试，都有资格报考全。

0: 省的各高职院校的本科和专科，这个没有问题，不受影响。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是您电话。
2: 哎，你好，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是从山东那边过来上学的，那个家里头冬天一直都是有暖气的，这眼看着马上天冷了，想问问咱学校宿舍里头冬天有没有暖气啊？
1: 嗯，好，谢校长。
3: 哎，好的，相关的条件呢，请程副处长来进解答。
1: 嗯，
4: 江长您好，那个这个情况呢，我给江长那个报告一下。现在我们学校是两个校区，刚才谢校长也讲了，一个呢是位于我们徐州的全山校区，它这块呢是实行这个集中供暖，它主要我们是采用地源热泵这个技术，供暖期呢就是每年的11月20号到这个3月10号，这个是跟我们徐州市集中供暖的时间段是一致的，也是按照徐州市集中供暖的条例我们严格执行的。供暖期间呢，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学生宿舍这个供暖的这个效果和这个温度，我们安排了24小时这个专业的人员进行值班和值守，就是保证第一时间呢处理这个各类的这类的供暖的问题，保证我们学生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居住的环境。这是全山校区，我们位于沛县的湖西校区呢，这学生宿舍呢均配置了空调，它采这个就是空调供热取暖，同样呢我们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由我们公寓的物业人员和我们后勤的水电保障人员这块保障学生宿舍的供暖。
1: 嗯，好，清楚了是吧？
2: 那这正常有教室里头跟宿舍里头都有暖气呢，我们这家长就放心了，这孩子上学不冷，那肯定就放心了。
1: 好的，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江苏文科能报贵校哪些专业？会计专业27年招本科吗？嗯，齐校长。
3: 嗯，好，请周副处长回答。
0: 家长您好啊，这个我们在文科的招生呢，每年的计划数其实是非常充足的。首先解答一下，我们这个文科生呢，在我们提前招生批次里面是不设文科理科的。提前招生批次不设。那么可能家长问的是，在普高阶段里面，高考里面有大文和大理，就是历史科目组和物理科目组。
1: 对，
0: 我们每年呢，在历史科目组投放的招生计划，大约是省内是在400人左右。数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到高考之后呢，在专科层次里面预留的这个计划呢，相对就比较少了。那么至于说刚刚家长问到的2027年这个是否会招生会计专业，目前学校里面呢，已经招生的六个本科专业呢，分别是智能建造工程、建设工程管理、建筑装置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道路桥梁工程这几个专业，还没有会计专业。但是呢，学校里面是分批分次的这个把一些优质的专科专业呢升格为这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正在酝酿，在后阶段里面呢，我们会计专业有可能是尽快升本科。至于能否在27年实现招生，这个需要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审批和审核。那如果说审核完成之后呢，我们苏建大会第一时间在招生网发布相关招生计划，也请家长呢及时关注我们的招生网，谢谢。
1: 嗯，还有位友发来信息说，能不能推荐一下咱们学校就业比较好的专业，一般都和哪些企业有联系啊？嗯，我们请周指导。
0: 好，谢谢家长的关注啊。就业这块呢，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里这边这几年呢，一直在持续的房企拓岗，尽可能的给咱们学生呢提供更优质的、更有效的这个岗位。目前学校呢，从出口来讲呢，学校里面有几大板块，相对来讲是就业前景更好一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装备制造类的，像我们的机械专业、机电专业、电气专业、机械专业都是不错的。同时我们传统建筑里面的，我们围绕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智能建造，我们的建筑设备、我们的水暖电相关的专业也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同时我们围绕着我们徐州的这个地方的产业文旅这块，我们的一些艺术设计类的专业、数字媒体专业这几年的势头也非常好，特别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高新区、经开区，我们的淮海科技城的相关的企业，这个人才需求，那这几年的相对比较聚集。目前我们的学生留学率，特别是在铜山、高新区、和全山区和经开区的留用学生比例非常高。这里面的企业对我们学生评价度也比较高。如果说家长对于我们的专业比较认可的话，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报考与徐州产业发展相对比较密切的一些专业，这样呢孩子今后留在江苏就业、留在徐州就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广阔一点。
1: 嗯， 好的，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9: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5: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5: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9: 10月8日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徐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血压、血糖、血脂一起管，健康生活更心安。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10: 哎，你好。
1: 哎，请说。
10: 你好，我想给家里的这个侄子咨询一下。
1: 嗯。
10: 他也是想报考咱们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1: 嗯。
10: 就想问一下，如果他入学之后发现对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不感兴趣，这个后面的话还能不能换一个专业？
1: 嗯。好，入学以后是否还可以调专业啊？
3: 好的，
1: 接着。
3: 关于调换专业呢，学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啊。那么这一个问题呢，请教务处王炼副处长回答。
1: 嗯。
11: 家长好，感谢您的关注。那么关于换专业啊，我需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关于学生转专业的管理的指导意见。面向全体的在籍的学生，学校专门出台了学生转专业的管理的办法。那么按照志愿优先总分排序，保证这个公正公平和公正。首先我们专科学生啊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末可以申请跨专业群的转专业，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末可以申请专业群内的转专业。届时啊，我们教务处会把具体的转专业的通知下发给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那么其中各专业你转入的学生的人数的指标由二级学院来提供，一般为本专业当年招生人数的15%到30%。各专业你转出人数的指标原则上不超过本专业当年招生人数的50%。那么具体的申请条件要求学生思想道德优良，在校期间未受过这个记过以上的纪律处分。那么跨专业群转专业，学生课程成绩必须满足班级的前80%。专业群内转学生，学生可以自由申请。如果某个专业的申请转出的人数超过了允许值，则按照期末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来确定。在录取的时候，按照申请转专业学生的课程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部分呢，转入的学生可能还需要加入这个面试的成绩。同时呢，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同时放宽了这个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的限制。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后，经学校同意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以转入本校的专业学习。 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1: 嗯，好，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谢谢。
1: 嗯，好，
10: 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哎、啊，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2: 喂。
1: 哎，您好。
12: 喂，你好。
1: 嗯，请说。
12: 啊，就是我亲戚家小孩呢，家庭的条件有点困难，想问一下咱学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帮助孩子能够安心上学？
1: 嗯，好的。对于困难家庭的这个资助，嗯，好，齐校长。
3: 好的。相关政策呢，学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啊，关于奖助贷的这方面的问题呢，请学工处罗志刚处长来回答。
1: 嗯，
13: 家长你好，我校坚持让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资助工作底线，努力构建让每一个受助的学生都能跑出自己的青春加速度的发展性资助的工作体系。目前呢，已经建立起奖助贷勤勉补六位一体的资助体系，以及后生笃行的四位一体的发展型的资助工作体系，为我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三年在校的学习和生活起到这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具体呢有以下七个方面的步骤啊。第一呢，在高考录取结束之后，学校呢会将江苏省的资助政策和我们学校的资助政策的宣传单页和通知书一起寄到考生的手里，里面有详细的政策的内容，包括资助的项目、申请的条件、流程、资助的金额。学校的招生网、学工处的网站、学工处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媒体也可以查到我们学校呢资助的相关的动态的信息。第二个方面呢，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也可以到当地的资助中心去办理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最高每人可以贷这个2万元啊一年。如果在生源地没有办法办理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学校报到之后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第三呢，在学生入学时可凭借家庭经济困难的相关证明材料走学校的绿色通道领取生活用品大礼包。第四呢，从大一开始可以申报国家的助学金，最高呢是每年4700元。这是第一档，第二档呢是3700，第三档呢是2700。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学校学生啊可以参加国家奖学金的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定以及国家这个学校的奖学金的评定。这个金额呢是国家奖学金每人最高呢可以是10000元一年，学校呢总共有40个名额。国家励志呢是每人每年呢是6000块，那么这个学校呢总共有616个名额。学校的奖学金呢这个名额呢是约占这个学生总数的30%啊。第六个方面呢，学校是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不定期的发放一些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说交通补助啊、生活补助、求职补助等等啊。第七个方面呢，就是纳入到江苏省特困学生的就业的信息库的这些学生呢，可享受最高4700元的国家助学金，同时呢符合减免条件的残疾生啊这个原建档立卡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减免学费。家长您好，我的回答就是这些。
1: 嗯，应该比较详细了啊。这个这位家长可以根据您家里人的这个情况、孩子情况来去申请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没有了。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一位微友发来的信息，反映的是四年制本科生奖学金评定的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学校本科生奖学金评定规定了4-6级，我们是职业本科，培养动手能力强、会技术、懂原理的人嘛。4-6级的分数规定了，不就是弱化了专业课和高数了吗？难道从大一到大四重心都必须放在英语上吗？4-6级的分数规定和双非院校应用型本科有什么区别？ 他们为了保研刷四六级分数，目前我们学校没有保研资格，未免也太高了。并且呢，江苏很多学小语种的同学四六级规定还必须是英语啊，江苏另外几个职业本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建议和专科生的评选啊要差不多，增加科目分数要求，弱化四六级。好，这是我们一位视频号上微友的反应啊，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啊。
3: 好的，请娄志刚处长解答一下。
1: 嗯，
13: 是这样，因为学校呢是第一年，进入本科阶段办学，也是第一年去探索啊本科生的教育和管理，所以在暑期我们制定这个本科生的奖学金的评定的条件。原始的想法呢，就是想这个为学生树立一个导向，这个导向呢，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加强基础学科的学习，比如说数学、英语，以便为将来学生的考研打下基础。所以呢，我们就在参考同类的学校的这个奖学金的评定条件，来制定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奖学金的评定条件，所以就设置了四六级的这个评选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呢，它不是从大一就开始的，它是大一呢，我们不设置四六级的这个评定条件，只是在大二、大三、大四以后。而且呢，这个设置的条件呢是高等次的，就比如说特等奖学金，我们要求学生在这个大二、大三以后，它是要有四六级的要求。而这个一等、二等、三等，其他的这个一次往下降呢，他对四六级的条件并没有那么高，也是我们学生呢可以接触到，就是跳一跳可以够得着的。我的回答就这些。
1: 好的，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家长可能理解有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电话，包括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直播留言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9: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5: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1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9: 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9: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5: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好，请说。
15: 哎，主要是孩子今年呢刚在咱们那个湖西校区那边上学。打电话呢是想了解一下学校这个食堂的伙食怎么样，这个菜品种类多不多，能不能让孩子在学校里 吃饭好一点，日常能不能满足孩子吃饭的一些需求。
1: 嗯，好的啊，校长。
15: 嗯，我的问题是这
3: 些啊。哎，好的。那么关于后勤保障这一块呢，请程副处长来回答。
1: 嗯，
4: 家长您好。

0: 我们学校呢在沛县的湖西校区，它是有两个学生餐厅，现在餐位数呢是2200多个。这块呢两个餐厅呢大概有20多个这个菜品窗口，其中呢包含这个五元套餐，基本大火还有风味菜品。其中这个五元套餐呢主要是一个大荤，一个素菜，还有一份米饭。这米饭呢是可以加的，主要是保障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一个就餐的这个需求。这个基本大火呢也是一个基础性保障，这个呢每天呢不少于20道的这个菜品，保障我们基本是中档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这个学生。还有一些风味窗口呢就是满足和保障一些家庭经济好一些的这个学生的需求。这个目前我们加盟的这一些品牌店就跟我们市里边那个差不多的，类似这样的蜜雪冰城啦、汉堡工厂啦、雷椒拌饭啦、烤鸭饭啦等等这一些学生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品牌需求。另外我们学校呢这是湖西校区，全山校区呢我们有4个餐厅，然后餐位数呢是近3000个，各种风味窗口呢也是90个，就是将近100个，这样的保障我们学生就餐环境。另外呢我们学校那个食品安全这块呢也是我们饮食安全工作的一个核心工作，我们建立了这个每日巡查、每周检查、每月调度的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实行这个米面油、蔬菜、猪肉、冷冻品这个大宗物资的采购，食品原材料呢集中验收，同时呢我们建立了是个食品安全化监管平台，这个是全天候的无死角的一个监控平台，主要是实现从这个食品的这个采购、加工到最后我们的留样、销售这样一个安全的监管，切实呢筑牢我们食品安全的防线，保证我们师生的食堂上的安全。可以说，我们学校食堂就餐环境呢是优美温馨，菜肴品种呢是多样丰富，食品安全呢是监管严格。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有没有美术艺考生报考的本科专业，大概多少分录取，明年体育学院能不能收单招生。
2: 好的，请周磊副处长。
3: 家长关注度还是比较明确的，是美术招生这一块呢，目前的2026届招生呢没有美术类的这个本科招生。27年的话呢我们正在培育2个左右的专业在进行申报，具体呢能不能获批呢还是要等这个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发布，也请家长及时关注啊。目前呢学校里边的本科专业每年都会递增，陆陆续续的都会实现到30个左右的本科专业啊，专科专业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呢在减少，后期呢学校肯定是以本科招生专业为主啊。至于说2027年的招生的是否有美术专业呢，我们还要期待这个批准情况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家长也问到了这个
1: 体育学院的
3: 问题，
1: 是不是单招生？
3: 对，
1: 嗯，
3: 体育学院呢是这样子，体育学院呢，我们是今年是第一年招生专科，应该来讲呢，我们的生源类型是比较多样的，计划前期呢在沟通情况呢，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实现一个较好的一个专业的发展，也是有需要一些足额的学生的支撑，人才培养，我们计划是在这个职业高考批次、普高批次，包括提前批次3个批次都投放招生计划，家长放心，三个阶段。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大家好，我叫李逸晨，今年8岁了。新的一小时，新的小开始，让我们保持热爱，心怀暖意，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刻，带着满满的力量，迎接这一段美好时光。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

0: 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你聊点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哈，就是马上中秋这个叫什么，这个
0: 重阳节
1: 呢，要跟大家一起去旅游啊，这是很多咱的老朋友啊老听众啊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
0: 对，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是跟我们玩了之后还会给我打电话，比如说这段时间玩完之后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还在组织去旅游啊？还有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郝老师，他之前跟我们去过了这个连云港，然后他也和我们一起爬了这个山，80多岁了，然后我都觉得爬的就是那一段有点陡嘛，我都觉得有点累，人家比我爬的还快。还有一段那个就是有一段就是有阶梯啊，有个景点，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就不去了，然后这个郝老师蹭蹭蹭然后爬上去了，然后又给我们很大的惊喜，然后跟我们去过之后这次又打电话来，我心想去过了怎么还要去啊，是因为他老伴儿没有去过。然后这段时间呢不是在因为摔着了嘛，然后在休养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呢这次又再带老伴儿再去一次。
1: 主要是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电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18151880125来咨询。我们这次去玩啊就是18151880125。
0: 对对对，是的。这次呢我们去海州，很多老年朋友说海州在哪里，其实海州是一个古称，
1: 连云港
0: 的一个海州区。
1: 对对对
0: 啊，海州区，我一解释，哦，大家知道了。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这是一个人文的还是一个古迹的？我说呢，它有这个人文古迹，也有这个自然的景观在里面。他听完之后就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这次不仅仅是去看一个美景，当然还有历史文化在里面。你会觉得，几千年或者是几万年前人留下来一些痕迹，然后我们再去寻找的话，你看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突然说哈，就是那个桃花县不是有那个磨牙石刻嘛，
1: 对，
0: 将军崖对吧，然后我去了之后感觉我昨天说着说着里面不是有水啊有山啊，可能以前还有果子啊什么的，对吧，所以那个这个有水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人的这种居住的这个
1: 痕迹
0: 、所以呢它也会在留下来一些这个符号，所以我们这一起呢就去感受一下啊，当时听这个讲解介绍，哎，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和星座呀，和当时的一些人文啊，就是都结合起来，大家可以听这个导游的讲解，然后再漫步在桃花涧里面，感觉到也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是夏天，里面也不热，然后孩子们呢在里面玩水，那当然我觉得年龄大了，一方面是年龄大，一方面是天气冷了不用玩水，但是秋天也有秋天这种景色，而且呢就是很有一些老牛问说要不要爬山啊，是山可能还有山谷，但是这个桃花涧里面的这个山呢是比较平缓的，它有很好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栈道，行走起来应该是很舒适很方便。
1: 对，
0: 那个孔望山呢这个山也不是很高不是很高，但是呢又能登高望远你看昨天就是我们家小孩不是正好要去参加到连云港去参加比赛嘛，正好是在这个就是叫连云港的海州区的一个体育馆，然后我一看这个地图住的这个宾馆啊什么地图啊我一看好像怎么就这边是孔望山这边是桃花涧，就两个景区在一起的，然后它中间好像有一个空地啊就是这个有酒店啊还有这个它的这个体育馆，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孩爸爸突然就给我甩了张图，然后就是他在这个山上拍下来的这个体育场馆的这个照片，我就感觉到这个登高望远，我说哎呀，爱拍照的人就是总会给我们一些惊喜或者留下一些就是一些印记哈，然后就给我看了张图，他说这是我在孔望山上山上然后往山脚下拍的，正好就是这个体育馆啊这样一个照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一个是爱照片嘛，一个爱照照相，一个呢就是登高望远，你就看得比较远嘛所以我觉得 大家去感受一下踏寻这个海州的这种秋光。因为还有呢，就是大家说到这个连云港，可能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花果山啊，连岛呀，然后海边呀，吃海鲜呀。其实这次让我们了解到啊，我还有桃花涧，还有这个孔望山的这个摩崖石刻，
1: 对，
0: 还有这个什么将军崖的东方天书。我们觉得哦，真的是很有历史，很有故事。
1: 你看哈，这个孔望山呢，它的这个高度啊是129，
0: 其实和我们的云龙山差不多。
1: 云龙山呢是142，
0: 差不多
1: 啊，云龙山比它还高。
0: 对，当时一个老年朋友问啊，这个山高不高？我说其实就和云龙山感觉差不多，
1: 比云龙山还低。
0: 但是它这个山呢，比如说我们的云龙山可能是就是绵延起伏的，它那个山呢就是一个山一个山，然后呢可能会稍微陡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陡，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平缓了，是不是？你就顺着那个小路啊，感觉不像在爬山，然后就爬上去了。它可能就是一个山嘛，可能会有一点点陡，就是有一点点路段是陡的，但是它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云龙山是特别特别平缓，也好几个山头啊连绵的，这样就上去了。其实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
1: 对，这个云这个就是从地质结构说啊，这个孔望山呢，它属于云台山的一个余脉。
0: 哦，
1: 云台山咱都知道。
0: 我觉得我多少年前去过之后，我再看到云台山，我觉得非常漂亮。
1: 它这个主要形成呢是中生代燕山运动，就是地壳啊断裂抬升。这里边呢就是经过这个沧海桑田啊，这个变质，就是变质岩，还有这个盐酸，就叫碳酸盐岩，这个地质，这个学，我觉得那个就是就咱一块去，黄老师很熟悉这个，对不对？到时候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他跟我说前段时间去太行山了，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孔望山呢，就是主要就是孔子嘛，孔子就有一个典故在这个太平寰宇记里的记载啊，孔子到这个地方呢是东望沧海，因此得名。所以说呢，史学界对这个传说有不同的考证，一般呢普遍认为啊，孔子望山的这个人文鼎盛时代呢始于汉代。就是西汉的时候呢，这它是很有历史了嘛，对吧？
0: 对，
1: 这个海州呢就是东汉郡的治所，你看跟徐州这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么长早就

0: 就是城就是建成了，这个城、
1: 嗯、
0: 城市就存在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地处在海陆交通的要道，
1: 嗯，
0: 像中原文化呀、海洋文明啊，就在这个地方交汇。
1: 嗯，
0: 所以你在那能看到很多东西。
1: 其实我们在那个老街啊，就是海州古城墙的那个、
0: 嗯、
1: 古城牌楼那个旁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叫就应该就是鼓楼。
0: 嗯，
1: 鼓楼也是很有历史的，然后进去之后就是那个老街啊，这次我们也是逛一下那个老街，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文化、
0: 嗯、
1: 然后去品尝这个当地的美食。
0: 哎，
1: 嗯，
0: 其实当地就刚才你说那个摩崖石刻呀、啊、
1: 嗯，
0: 它这个摩崖石刻是在东汉的时候啊、
1: 哦、对，
0: 就是东就是地方的官吏啊，还有一些民众信众，
1: 嗯嗯，
0: 他就依托这个山又靠海，
1: 嗯，
0: 所以呢就在悬崖上就是刻啊，这些造像啊、石像啊、
1: 嗯、
0: 石蟾蜍啊，这些、
1: 嗯嗯，
0: 这些造像都早于敦煌莫高窟啊。
1: 啊，是是，
0: 你看，
1: 嗯，
0: 是这个就是佛教艺术最初进入咱们中土这个一个指物证、
1: 嗯。我跟你说，这次上次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不是下雨啊，夏天啊、
0: 嗯、
1: 就是雨季比较多，可能长的苔藓也比较多、
0: 哦，
1: 然后我们就看到两位。
0: 嗯、
1: 应该是专家吧，然后在那儿，我说干嘛呢？就是在那边就是清理啊或者什么。后来他们说可能有苔藓了、
0: 嗯，
1: 然后他们要把这个苔藓给清理掉。
0: 嗯，
1: 啊，然后可能更好的这个观看这个东汉的这个摩崖石刻。
0: 嗯
1: 嗯，
0: 他这个都是用那个铁凿子啊，用这个东西一点点砸，一点点砸，按照他先画的墨线，然后去砸。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孔关山的造像大部分都是就是浅浮雕。
1: 嗯，
0: 哎，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2000多年了，有的这个轮廓呢，它可能就是以前是带彩色的，
1: 嗯，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就没了，对
0: 啊、但是呢，但是你看看它的那个形象啊、五官呀、啊、衣纹呐、啊
1: 嗯，
0: 那些线条的这种处理方式啊，
1: 嗯、
0: 还是很艺术性很高的，
1: 嗯，
0: 这个技法非常古朴简练。哎，就是让人一看，哎呀，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1: 嗯，
0: 有一种穿越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摩崖石刻非常有看头，而且呢，就是因为是当时啊，你看东汉那些工匠在造像的时候，他选好地方，然后清理这一面，然后先起稿，然后再就是凿刻，然后再修整。五个阶段，
1: 嗯，
0: 你当时到那儿一看，尤其是一些艺术工作者啊什么的啊，一看原来当时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感受完全不同。
1: 嗯，对，所以我们要亲自去感受一下。刚才不是说嘛，我早上说、
0: 嗯，
1: 哎，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吗？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景点，你要么看历史，
0: 嗯，
1: 要么看景点，但这个呢是又有历史啊，又有景点，都在一起的。包括这个桃花剑，
0: 是
1: 你进去之后先看这个东方天书，然后刻在这个石头上的，有星座呀，又有什么当时的这个人像啊，然后就是看完了之后，导游跟我们讲解完之后，我们再去这个桃花剑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嗯，
1: 这个一天的行程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也很紧凑。那路上呢，大家就可以休息，嗯，也不是特别远，3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0: 嗯，
1: 一天来回我们测试一下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咨询啊，就是18151880125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哎，对，
0: 嗯，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要出去旅游，对吧？要出去玩儿、这个旅游啊、玩啊，这个都是让大家开心。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平时，节假日呢，咱出去旅游，这个重阳节，对吧？在大部分时间，你的人当中可能90%时间都是在跟这个家人、朋友、同事啊相处。那这个相处还是需要技巧的。你看这个杨绛啊，就说过，他说你要记住啊，跟周围人搞好关系的秘诀就是不要分享任何成功和任何开心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一般都觉得好事要分享啊，坏事要分担呢、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但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哲学系的教授啊，叫他是美学家张世英，他曾经说过啊，人呢有四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这个当中啊，审美境界是一个最高境界。对吧？那审美，什么是审美啊？审美力就是由于是一种把这个内在的自我跟外界的环境平衡起来的这么一种智慧，能够帮你找到观世界啊跟外界相处的一个恰当的距离，这一点就是人们经常会就是描述，你说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你看这种心境，去留无意啊，就是漫随天外云转云卷云舒，是吧？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就很忙。那么一忙呢，就容易让人呢，就是
1: 啊，你说这个审美啊，这个好像感觉和我们平常的这种所说的审美还是不同的。我们平常理解的审美就是
0: 好衣服
1: 啊，对，好看的东西啊，然后自己生活的这种格调啊，你看啊，到某个人的家里就哎，他的审美还是可以的，或者他的穿搭审美还是可以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审美，好像就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或者是成熟的一种体现，
0: 是
1: 啊，看透了人生之后，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一种感受，理想的生活，一种状态，而不是说，就是那种就是很肤浅的那种审美哈。
0: 那是第一层次，
1: 我们理解的这种审美。
0: 对，第一层次的审美呢，就是随着你的年龄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到了40岁以上了，你就不会再停留在那个初级阶段了，是不是啊？
1: 其实好像是一个电影的片段还是什么，就是说然后我们一个是精神，一个是身体，好像我们大家觉得对自己好了之后，总会拿各种各样的就是衣服啊、包啊、然后房子啊、车子啊去喂养我们的这种身体，就是我们吃很多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很就是有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喂养我们这个说终将衰老的躯体，但是我们的灵魂好像是不会衰老，就是你如果你认为你永远年轻的话，你的精神就是永远年轻的。
0: 对，
1: 好像我们需要就是大家滋养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意识啊，或者时间啊，或者金钱花费的特别多，但是好像大家也没有意识到怎么样去

0: 事儿没办，
1: 嗯，
0: 对吧？你这个一焦虑呢，就会充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1: 嗯。
0: 所以呢，从容不迫的这种状态是可遇不可求，
1: 嗯。
0: 有人说，咱们人呢、啊，人这个社会是就跟人相处啊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跟自然还在其次，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自然基本上不会伤害你，
1: 嗯、
0: 除了大的地震啊、
1: 嗯、
0: 什么泥石流这些、
1: 嗯嗯，
0: 正常情况下自然不会伤害你，但是人会。所以说，处世之道核心就是为人之道。
1: 嗯，对，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哎、是吧？
1: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就是我就是大大咧咧的人，然后就是没有注意和别人的这种相处。那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可能就会很被动，
0: 嗯，
1: 就很被动，你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很难受。
0: 嗯，
1: 前两天不是听那个《红楼梦》嘛，人家就剖析这个史湘云，史湘云不就是大大咧咧的嘛、
0: 嗯嗯、
1: 然后就说他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应该是贾母，因为他也姓史嘛、
0: 嗯、
1: 就是也很喜欢他，小时候把他抱过来和他一起养，就和宝玉啊什么一起养、
0: 嗯、
1: 但是后来慢慢怎么就是有点疏远他了、
0: 嗯、
1: 可能就是他太单纯或者大大咧咧的，就是一个唱戏的嘛，人家说、
0: 嗯、
1: 哎你看王熙凤说你看这个他和谁有点像呢，这个唱戏的和这个林黛玉就特别像，
0: 嗯，
1: 然后这个史湘云人家都看出来了，
0: 嗯，
1: 都能看出来像谁，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人家都不说，就史湘云说、
0: 嗯、
1: 那史湘云说他就得罪了林黛玉，然后就是他这种还可能后面比如说和谁走得近啊也会影响，就让人觉得他做事情或者是大大咧咧的，考虑不是很周全、
0: 嗯、
1: 我们说到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单纯的人、
0: 嗯、
1: 但是呢你一定要懂得这个人情世故。那天那个分析之后我听完之后觉得哦，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史湘云的性格、
0: 嗯、
1: 但是你如果一直这样大大咧咧的话，就是刚开始很喜欢你的人、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一直这样可能就是得罪别人啊，或者是做事情没有想的这么周到，我们不说圆滑，想的这么周到，或者是让自己家很没有面子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0: 嗯，
1: 他可能也会慢慢的远离你，因为你可能随时会给他爆雷嘛，
0: 对
1: 不对？会随时会给他闯祸嘛。所以我们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们说看《红楼梦》啊，或者什么，可能会有很多收获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可以就是大大咧咧，但是你不能够没有一些想法，你可以说，对，你得成熟，你可以觉得这个人情世故可能会很累，但是你也不能不学，你不学了之后可能会更累，
0: 那是，
1: 是吧？
0: 那吃亏都不知道怎么受益
1: 的。对对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哈，跟人相处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呢、性格各异。那么在性格各异的过程中啊，就是有人就是说啊，就是接触的人一多呢，就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吃饭慢、走路稳、脾气好、性格内向、话少的人，哎，有这些特点，有这些特点人呢，一般办事都细心，很靠谱，是吧？平时呢，就是吃饭慢悠悠的，但是作为年轻人呢，就觉得你看你磨叽的，你磨叽啥？对吧？走路呢也不慌不忙，哎，脾气呢非常好，不爱出风头，这些恐怕都不是年轻人的特点，都是这个中年以上的人。但如果你年纪轻的时候就具有这种特点，那这样的人就要认真去对待。一般的年轻人觉得人太闷，你比如说你要谈对象，谈了一个男的就是这样的，可能女的觉得你看你那么闷，肉是吧？感觉没有存在感。但是接触多了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呢，就是办事最细心、最靠谱。
1: 对，他就是讲究原则，就是我不想变通，就是变通一下不就行了吗？但是有些人他就认这个死理儿。但是你看，其实有些人呢，他认死理儿或者什么，他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你可能安排在不同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呢，就像这个《礼记》里头曾经说过啊，“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这意思。就是真正靠谱人呢、不是那些咋咋呼呼锋芒毕露不是那样的人，都是静和慢。其实要说啊，这也是中国人的特色，那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要展现，有什么想什么就直接说，比较直接。中国人呢可能就是要委婉一点，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并不是天生的性格啊，都是细节里的处事的态度，也都是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内在的一些东西，对吧？你可能觉得吃饭呢是磨蹭，其实不是啊，吃饭慢呢是生活当中的这个认真，是一种认真的劲儿，并不是说我吃饭慢。有很多的家长啊就烦孩子吃饭慢，一看孩子吃饭慢，你抓紧，你马上吃到了。其实很多小孩就是愿意慢慢吃饭的，不着急。
1: 其实我们家两个小孩就是吃饭就特别慢，我有时候也特别着急。
0: 你其实你不懂他，
1: 对，
0: 你可能把一个好苗子给耽误了。他吃饭慢呢，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认真劲儿，这一口饭要嚼得很细，那么一件事儿也能够想得周全，其实我就有体会，你看有的孩子刷牙洗脸这个吃饭他都慢，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其实他在慢的这个过程中，
1: 他在思考啊，
0: 对，
1: 他可能就放空啊，然后也不知道想什么去了。
0: 他脑子里他脑子里越复杂，他手上的活他就越慢。
1: 对，有时候我们愣神了，或者是就是想都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这个手上干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
1: 其实就和小孩那种放空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0: 所以你应该去观察他，而不是应该去打压他。
1: 所以人家不说嘛，有一个文章叫《牵着蜗牛去散步》。是吧，就不能着急。
0: 对，急了就容易出问题。
1: 其实我们家的小孩吧，有时候你就是有时候可能确实可能小孩和大人的想法不一样，你正着急呢，人家慢悠悠的吃饭，那也太慢了吧。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个小老大那小时候就两个，就是一两四个的那种包子，然后他吃两个包子吃了一个小时，
0: 没关系。这个你要认真观察分析去思考，而不是去打压，因为他又不忙的有什么事儿要做，你蹭快三口两口干嘛呢，对吧？有人说啊，就是曾经公司里头有一个技术部的同事，就是老张，他呢每次中午吃饭呢都是大家十分钟就扒完了，他一定是慢嚼细吞，永远是最后一个吃完，跟大家说你看他磨叽的，他肉的，他不能不着急，你随你怎么说我就按我的节奏来，最后呢公司接了一个项目开发啊，就是上线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数据错误，整个这个都瘫痪了，全组织手忙脚乱，但是他呢安安静静的去把这两个月以来的日志都调出来，逐行逐行逐字的比对核查，两个小时把问题锁定了，找到。所以说他越是心细稳当，他越不出错，其实你匆匆忙忙的，你一出错再兜过头来重新来，你耽误的时间更多，所以说凡事啊，就是这叫什么，事缓则圆，怕的是你走回头路，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比如大家都正常的这个工作呀起居呀进步啊，但是你犯错了，你这个比如说蹲在监狱了，你蹲了两三年你再出来，之前的积累全部都为零，你十七八岁的，你说你怎么办，还有呢就是图快，我记得以前驾校的教练就说十次事故九次快，你 你不能把速度慢下来吗？
1: 嗯，
0: 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你说有人上高速，他有这个速度要求，你就按这个要求走，
1: 嗯，
0: 既不要超，也不要慢，
1: 嗯，
0: 对吧？那包括你平时日常里，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吃饭、刷牙、洗脸都很慢很慢，
1: 嗯，
0: 那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就是你看，
0: 对不对？
1: 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所以他的需要的这个工作种类啊，或者什么也不同。
0: 嗯，
1: 那当然，你这个有一项研究啊，就是发现，就是你通过吃饭这种平常的事情，
0: 嗯，
1: 就可以看一个人的这种情绪稳定，
0: 嗯，
1: 就是吃饭速度慢的人和他的情绪稳定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0: 嗯，
1: 就是吃饭快的人大多半有焦虑。急躁，压力过载，嗯，吃就是你着急干嘛去呢？
0: 嗯，
1: 肯定他有着急的事情，要不然他为什么不能慢慢的坐下来吃饭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细嚼慢咽的人，就是哎，你有什么事情别耽误我吃饭，
0: 嗯，
1: 对吧？吃完饭再说，睡醒觉再说，那他就是不着急。
0: 就这个，那孙悟空跟牛魔王在打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次就是打到一半累了，
1: 休战，
0: 干啥去？他要吃饭去。
1: 啊，对，
0: 就孙悟空说你我这给你玩命呢，你回去吃饭去，啊，不打了，等我吃饱饭，
1: 哎，
0: 再战。
1: 突然说到，我想到那个有一个采访，就是伊丽静不是采访各个的那个什么演艺啊，
0: 嗯，
1: 或者是体育啊一些人吗？然后那个孙杨不是游泳的吗？
0: 嗯。
1: 也许他有不成熟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呢他就说因为采访可能都要耗时好几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到吃饭的点了，就大家也都在说啊，说哎呀怎么那么不成熟，
0: 嗯，
1: 然后说正接受采访的说饿了要吃饭，
0: 嗯，
1: 然后拿起手机就点外卖，
0: 嗯，
1: 然后外卖来了之后然后就吃了呗，然后这个就是主持人就得陪着他就看着他把这个饭吃完，
0: 嗯，
1: 就是你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耽误我吃饭。其实有时候哎你说到这个时候就打仗啊或者打架呀是吧，
0: 嗯，
1: 这一关一关的，以前人家还讲究这种武德是不是，
0: 嗯，
1: 也就是很讲究，
0: 嗯，
1: 然后就是啊，咱就开始打到哪一个回合了，
0: 嗯，
1: 你打到哪了，咱先吃个饭休息一下，
0: 嗯，
1: 然后咱回来继续打，
0: 嗯，对，
1: 然后这个现在你一说到这个我突然就能理解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这么重大的一个采访，
0: 嗯，
1: 然后能够先放下，
0: 重大是对你啊，
1: 对，然后人家还能再慢吞吞的，然后再打就是点外卖，拿手机点外卖，然后再回来再吃饭，
0: 嗯，
1: 这个好像就是很常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不能理解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比如说你做体育的，
0: 不能理解是高度不够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对吧？你高度够了，你自然就能理解了。
1: 嗯，
0: 就像你看孙悟空最焦急了吧？
1: 嗯，
0: 孙悟空是那里边人当中最急的一个，
1: 最急躁的人，
0: 急躁。
1: 嗯，
0: 他一开始不是500年镇压，
1: 嗯嗯，
0: 好好想想，
1: 是的，
0: 就叫你缓下来，
1: 嗯嗯，
0: 缓下来之后，在这个西行的一路上，这不见逐渐成熟了吗？
1: 嗯，
0: 那你说我们一般人有必要去受那500年镇压吗？
1: 嗯，
0: 没有必要。这个，嗯，我就说这个走回头路，
1: 也许不是五百年，
0: 康腾一下子，你一个大波折下来，
1: 嗯，
0: 比如说我公司倒闭了，
1: 嗯，对，
0: 好家伙，那你还债吧，你后了多少年都是在还债，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钱多图快，
1: 嗯，
0: 还有开车图快，快那一小会儿，啪撞个人，
1: 嗯，
0: 齐了。终身吊销驾照，
1: 嗯，
0: 你说，哎呦，
1: 是的，
0: 你所以说
1: 吊销驾照可能
0: 你稳，对，还蹲监狱，
1: 嗯，
0: 或者是更多的，
1: 嗯，
0: 更严重的后果，
1: 对对对，
0: 你不如稳扎稳打，
1: 嗯，
0: 稳扎稳打的，稳稳当当的，你要想这样就是调整性格，人说性格决定命运，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是
0: 先从
1: 慢慢吃饭开始，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小孩你不要打压他，非得让他变得跟你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吃那么快？你急着上班，
1: 嗯，
0: 他不急呀，啊。
1: 他是没有时间观念嘛，然后都要走了，然后说我不吃了，
0: 嗯，
1: 然后又要迟到了，
0: 嗯，
1: 然后就说这个时间都是你浪费的，你浪费的时候你不着急，你上学晚了，
0: 嗯，
1: 迟到了你着急了。
0: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
1: 嗯
0: 啊，从严格上来说。
1: 然后有时候给他说，他说我不是小孩嘛，
0: 嗯，
1: 我脑子不是没发育好吗，
0: 嗯，所以说人呢，啊，要稳啊，
1: 嗯，
0: 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刻意的去慢，
1: 嗯，
0: 是要稳。你刻意的拖沓那是另一回事儿，
1: 嗯，
0: 本来一个小时做完了，你非得要拖成3个小时，我就刻意拖沓，那是另一码事儿，
1: 嗯，
0: 就是要稳，做事情稳的话，就代表你思前想后，
1: 嗯，
0: 这些前因后果都想清楚了。
1: 你说到这个，突然想到哈，以前我们觉得吃饭慢、细嚼慢咽，可能就是有助于消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吃饭慢，我们刚才又探究了一个，就是其实和你平常的
0: 性格，
1: 然后做事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但你看，我之前采访一个100岁的老人，
0: 嗯
1: 啊，然后 然后我到他家去了，然后他就是打车啊，有比如说下雨天啊或者什么，他就打车去上老年大学，就100岁还在上老年大学。当时就是这个，然后就去采访他，然后到他家里去，然后就看他吃饭，就是特别慢。他说我吃饭要吃1个小时，那个牙就是我们的牙，就是他的牙齿也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牙就明显的就是短。就比别人要短一些，就是明显就感觉到吃饭就磨了，就是他比别人要磨的时间更长，然后呢就是牙齿都磨的有一些磨损了，但是呢就是他一直保持这种差不多1个小时细嚼慢咽的这种吃饭的习惯，那你肯定就是说从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口腔是应该说是第一道消化系统，大家就觉得我的食道我的胃是消化系统，但是如果说你在第一道把它消化的很好的话，那你是不是就给胃啊肠道啊减轻了很多负担，因为你已经把它咀嚼的差不多了，那你的胃比如说你都狼吞虎咽的，就整个的东西都在胃里，你要把它磨啊或者什么，对吧，增加了一些负担了。那我刚才又谈到这种性格不急躁，然后通过吃饭慢然后不急躁，然后我又感觉到了什么，就是因为他吃饭比较慢，一个是消化比较好，还有就是他做事儿不急躁，他不急躁之后他心情就比较稳定，情绪比较稳定，然后他就能够活一个大岁数，就要活到100岁。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我突然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做事情如果说你比较稳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招就少很多麻烦，就是我们如果做事儿比较急，你一急可能就会出错，
0: 忙中出错，
1: 出错之后你就会乱，你的节奏会乱，
0: 而且你会进一步的否定自己的当初的初心。
1: 而且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一急一乱之后，就是就是你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呀，就是忙中你就出错了，出错之后有时候就是会很严重的，就不可挽回的一些错误，就感觉内心会很纠结很自责，这个心情其实也会影响很多，就影响你整个的情绪，
0: 人生都变了嘛，
1: 就是它不仅仅你的情，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比较急的话，你会影响你的情绪，就这个事情因为你比较急，然后你又做不好，然后又会影响你的情绪了，就是它是一个
0: 恶性循环，
1: 它就有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会心情会比较急躁紧张，然后焦虑，就有焦虑，因为你感觉到你我怎么老是犯错，就因为
0: 你
1: 的做事太急了，
0: 对，
1: 就有时候说话，比如说我们就是脑子比嘴嘴巴比脑子要快，就是你没有经过思考你把这个话说出去了，那说出去你可能就得罪人了，然后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反过来又会很焦虑很急躁，就是影响你的心情，
0: 对，
1: 影响心情其实从长远的来讲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0: 对吧所以说啊，无论如何吧，大家要就是调整好自己，慢慢吃饭，慢慢喝水，
1: 对，
0: 慢慢做事，稳扎稳打。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走着走着已经是秋天了，人生总有太多来不及，时间走得太快，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或许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珍惜每一个当下。即使岁月会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但我们的心依然可以如秋天般澄澈宁静，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装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今天我是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提醒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记得带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秋天的风凉而不寒，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适当的秋冻，因为俗话说春捂秋冻，当昼夜温差超过10度以上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可以尝试洋葱式穿衣法，这样呢方便根据气温变化随时增减，内层呢选择柔软排汗性比较好的棉质衣服，外层搭一件防风的外套，遵循外松内紧的穿衣法则，保暖的同时又具有层次感，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做到温度与风度并存。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又是一年重阳日，又到登高祈福、秋游赏菊、配插茱萸、拜神祭祖时。人生一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当你老了》。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林。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即将来临，回忆青春，从那充满朝气的英俊少年和黑发飘飘的翩翩少女，转眼已到暮年的皱纹和白发的自己了。让我们珍惜当今的每一天，好好爱自己吧。下面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当你老了》，祝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人生一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我们知道重阳节又称为是老人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康跃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九月九的九》。
1: 雪儿老师好，各位歌友听众大家好，我是康跃进。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九九重阳，登高望远，欣赏大自然，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下面我把这首《九月九的九》学唱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重阳节快乐，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今年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8: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8: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1: 幸福要自己做主，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好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呢又是一年的重阳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久久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这个重阳在我心上。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金秋十月，天高气爽，岁聚月来，又到重阳。古人在这一天都会登高祈福、拜神祭祖等，传至今天又有了尊老爱老之意。在今年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朗诵作品，题目就是这个重阳在我心中。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饮酒赏花、登高望远之时，多多关爱一下自己的父母，多多关心一下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稳地度完余生。谢谢大家。
2: 中秋时节，天高气爽，岁去月来，今又重阳。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登高远眺，舒畅时光。一天一夜秋雨绵，时光如水剪剪风。轻舟拨在秋中央，重阳又在我心上。阵阵秋风吹拂在堤岸上，雪音在湖面上回荡。秋的裙赤橙黄绿青蓝紫，垂柳漫舞，银杏叶儿金黄。一天晨曦暮转夕阳，一年行至秋高气爽的重阳。有的叶子落了，有的还在树上，有的随风远行，有的叶落归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悲有喜，有惆怅。不同的起点，不同的归宿，不同的选择，不一样的远方。人生一老，天难老，占地黄花分外香。花甲之年，怀揣初心不变，依然保有澄碧的鲜颜。跨过人海，穿越时空，古稀依然是少年的情怀，琴棋书画，吟诗颂歌。无心不老气自华，时间总是一横横起落。春天站着桃花的没落去，夏天飞扬的热舞澎湃着退潮，秋天衔着夜鸣与五谷的香，冬天雕琢成熟的风骨。九九重阳，登高眺望，远山流。

0: 望着薄云，空中铺开晚霞的油画，一袭秋水挽洗着明晃晃的太阳，大地是一块一块的蜀绣，色彩斑斓，绽放着丰收的喜悦。这个重阳敬老日，偶尔看到三五成群的飞鸟，灵巧的雨燕，呼哨的鸽子，远飞的大雁，灵动着我的心，像河水一样泛起波浪。这个重阳我亲眼明媚，我懂得重阳是一抹暖，一抹美好早已芬芳。敬老爱老，传统佳节，这个重阳在我心上。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敬老爱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轻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1: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 有这好事？
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2: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3: 在他们的世界

0: 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哈，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9: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超、刘天红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一种思念叫永远。
5: 大家好，我是张超。有一种思念叫做永远，这首歌是和我的朋友刘天红合唱的，讲述了一段无法重逢的情缘。昔日的美好时光已然远去，明明满心牵挂，却再也无缘相见，不可求再度相逢，只将那份爱意深藏在心间，这份心里的惦记永恒不变。感谢大家的聆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好时力为大家带来三重福利，大家先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放超值护眼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仅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现在购买都能领取重阳节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

0: 要再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优惠名额不多，想一次带走三重好礼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周凤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无言》。
5: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周凤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深情的歌曲《无言》。中国有句成语，大善无言，至爱无声，无言是深深的大海，是最美的语言，无言更是深深的爱，浓浓的祝福。愿秋风秋雨不再愁煞人，愿听众朋友们永远沐浴在洒满阳光的春风里。

好的，在周凤霞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全体安静，注意听。
3: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2: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3: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3: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2: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3: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2: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3: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2: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3: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2: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3: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2: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3: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2: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3: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0: 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1: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0: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1: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0: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胫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讲述奇才东方朔一身智谋冠绝朝野，从容周旋于朝堂权贵之间，谱写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宫中尘封的立储往事浮出了水面，刘彻当年究竟是如何登上太子之位的？请听《智胜东方朔》第14集。
3: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6: 第14集。
8: 杨得意用手指着东方朔：“好啊，你太狡猾了。”他往前一窜，砰的一下就打了东方朔一拳。好，你这个东方鸟人，你先把3个垫背的找好了。我问你，没你指点，我们谁能想出这馊主意来？什么？这是馊主意？好啊，赵大人、王大人，你们可听见了？你们说这主意馊吗？有了这条主意，王臧可就活了。还管他这主意馊还是不馊啊？不馊不馊！东方大人，这简直是一条绝妙之计，就是保着高祖定汉室天下的两位谋士张良、陈平，恐怕也出不了这么好的高招了。我跟赵大人谢过众位的活命之恩，他挨着个的给作揖，挨着个的给道谢。这赵婉呐，心说刚才我还想死呢，现在自己也能活着了，而且还能保住全家老小。是啊，谢过了谢过了，他也跟着挨着个的给作了个揖。东方朔用手指着王臧跟赵婉：“二位大人，你们可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你不是那个赵婉赵大夫，你也不是那个王臧王郎中令了。我问问你们，你们会把今天这欺君之罪说出去吗？”王臧心里特别高兴啊：“大人，我们活了，我们也不是傻瓜，活命要紧呐。只要我们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一定加倍报效诸位的活命之恩。得了，大恩不言谢，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杨得意用手指着东方朔：“我告诉你，东方朔，这回我算服你服到家了。”“什么？”“得意啊，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你还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东方大人，你把这戏词编好了，让我们在前头唱，结果你拿的话还得堵我们大家伙的嘴。你倒好，在皇上面前是好人，将来在太皇太后面前你还是好人，你永远是好人一个呀。”东方朔看了看大家，好像不懂得杨得意的话，重问：“有这么回事吗？”大家伙儿全都被东方朔逗乐了。就这样，他们商量好了，王臧跟赵婉走了， 东方朔带着这些人就回归长安，杨得意陪着司马相如夜见皇上，皇上就封司马相如为侍郎。可是汉武帝刘彻很伤心呢、因为武帝刘彻知道了赵绾跟王臧吊死在霸陵，连尸骨都没有收存，全都让野狼给吃了。太皇太后高兴了，传下旨意，厚葬赵绾跟王臧，还赏赐了王臧赵绾的家眷。王臧赵绾的事情办完了，太皇太后就把汉武帝刘彻叫到自己的面前，让皇上传旨，免了窦婴的丞相，免了田汾的太尉。然后太皇太后指定让汉武帝传旨，让许昌为宰相，庄青翟为太尉。汉武帝刘彻心中记了个大疙瘩呀。司马相如到了长安之后当了侍郎，虽然官封的不大，但是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个人就因为文章词赋写得好，受到皇上的青睐，万里相照进京，可真够风光的。再说他在临邛擒挑卓文君私奔的事儿，经过杨得意跟几个人的嘴往出一传呢、哎呀，成了长安城大街小巷这些老百姓谈话的话字了。不但是老百姓，就是连朝中的官员，连武帝跟皇后阿娇都想看看这卓文君到底是个怎么样美貌的女子，能使司马相如擒挑卓文君，卓文君也能够跟司马相如私奔，这司马相如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所以皇后跟皇上就想看看卓文君跟司马相如，但是在朝中又不便接见。这样夫妻二人商议好了，汉武帝刘彻就传下旨去，在平阳公主的府召见司马相如跟卓文君。平阳公主就住在长安南郊的丈八沟，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有一条小河由打西往东流，蜿蜒曲折，水势非常缓慢，因为终南山把风给挡住了，所以这条小河平日河面平静如镜，整个终南山的山色全都倒影在河水之中，好看极了。就在河边有一片碧绿的农田，跟终南山林相映成趣，风景十分宜人。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刘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就违背了祖训，在这儿偷偷的修建了一座小小的行宫。可是汉景帝身体不太好，行宫修好了，他没工夫出来玩，这样呢，女儿平阳公主出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小小的行宫赏赐给女儿平阳公主，作为平阳公主府了。不但这个行宫赏赐给平阳公主，连周围的几百亩良田也全都赐给了公主，这样这个地方呢就成了平阳公主的府地。汉武帝当太子的时候就常上姐姐这儿来玩，一来平阳公主是他的亲姐姐，二来汉武帝刘彻喜欢这地方的景色。再说武帝刘彻喜欢打猎，由打这儿能够直上终南山，在终南山上纵马狂驰，真高兴啊。可是自从汉武帝当了皇帝之后，刘彻再打猎就到皇宫旁边的上林苑了。丈八沟这个地方汉武帝刘彻就很少来了，所以这回皇上选定了平阳公主府，命人前去传旨。现在正是谷雨前后，丈八沟呢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平阳公主正在家中跟丈夫说话，突然间朝中旨意下了，夫妻两个人赶紧跪倒接旨。接完旨意之后才知道皇上要在自己的家中 召见司马相如跟卓文君。两个人把传旨官送走了，平阳公主高兴啊，弟弟可有好多时间没到自己家中来了。因为平阳公主是个老实巴交的女子，她嫁的这个丈夫呢也是一个老实人，姓曹，叫曹寿。这曹寿的祖上就是保着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第二任宰相，姓曹，叫曹参。曹寿这个人非常老实，但是身体不太好。平阳公主跟丈夫曹寿就在平阳公主府踏踏实实过日子。因为平阳公主小的时候自己是公主，弟弟是太子，所以在宫中处处都得让着兄弟。再说作为公主，她上边还有个姑姑，就是长公主朴，也就是现在的窦太主。窦太主跟平阳公主不一样，在公主当中，那窦太主是处处拔尊，当然不让，平阳公主总是忍气吞声。现在皇上要到自己家中来，平阳公主当然高兴了。两口子商量半天，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想遍了，把所有的器皿全都检查了，又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到自己的面前，嘱咐他们如何面君，如何保护皇上，全都商量好了。时间太短了，因为中午传旨晚上就要到啊。两口子非常着急，着什么急？因为家中没有乐队，不是没有乐队，是没有像样的乐队。那琵琶丝弦弹唱歌舞行不行？行，但是跟宫中的歌舞伎可就差得太远了。现在到城中去找来不及呀，就是到了城中，恐怕因为景帝去世之后，长安城禁乐百日，歌舞乐伎大部分都回家休息了，这可怎么办呢？两口子着了半天急，曹寿想出一个主意。哎，公主啊，咱们家那个姓魏的老太太，她的儿子跟她的女儿从陇西来了，她这儿子会吹埙，吹得好听啊，她那个小女儿唱歌唱得也特别有味儿。对呀，平阳公主点了点头，是啊，皇上从小在宫中长大，恐怕宫中的歌他已然听腻了，宫中的舞他也看腻了，嗯，说不定他还真喜欢民间的歌谣呢。来来来，快把他们哥俩给我叫来。有人把卫青跟卫子夫叫来了，哥哥卫青跟妹妹卫子夫站在平阳公主还有曹寿的面前，平阳公主让他们吹了一遍唱了一遍，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觐见，怎么样谒见皇上，讲清楚之后才让他们两个人退出去准备。就这样，平阳公主夫妇忙活了好几个时辰，眼看太阳落山了，两个人就赶紧站到门房这儿准备接驾了。先到的当然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平阳公主跟曹寿赶紧到门外迎接。司马相如拉着卓文君的手由打车上走出来，看见平阳公主夫妇出来了，两个人赶紧上前要行君臣大礼。平阳公主一伸手就把卓文君的手拉住了，妈，这是我家，又不是宫中，不必行君臣大礼了，请吧。谢过公主。不用谢了。平阳公主拉着卓文君的手看着司马相如，司马学士，可恭喜你了，又当新郎又当侍郎，皇上传下旨来在我们家中摆宴，要接待您和您的夫人，真是我们的荣幸啊。也许因为平阳公主太高兴了，今天的话说的又好听又流畅， 驸马爷曹寿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儿，也觉得有点意外，心说公主今天确实是很高兴。司马相如还是给公主还有驸马行了大礼。公主，小可不才蒙皇上和公主如此厚爱，感激不尽。行了，司马学士，你看你的夫人卓文君怎么这么漂亮啊？皇上安排家宴也是想看看你这位大美人啊。卓文君很大方，公主，能够见到圣驾也是小女子的福分，还要多谢公主成全。哎呀，你人长得美还那么会说话，你看你也不施脂粉，怎么这么漂亮啊？我要是男人呢，就是我不会弹琴，我也得找个师傅苦练三天，得把你弹出来。听到这句话，司马相如跟卓文君两个人脸全红了。就在这时候，家人过来禀报，公主千岁，东方大人到。平阳公主跟丈夫曹寿赶紧迎接东方朔，这是皇上的伴驾呀。随着东方朔来的还有杨得意，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主跟驸马面前行君臣大礼，平阳公主用手相搀，然后卓文君跟司马相如又来拜见东方朔。几天没见东方朔，卓文君呢就想跟东方朔说几句话，没想到司马相如在旁边一拉，就把卓文君给拉开了。卓文君是什么人呢？非常聪明啊！卓文君一看就瞪了司马相如一眼，你怎么这么小气？卓文君接着要往下说话，这时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一声，皇上皇后驾到啊！大家赶紧出去跪倒迎接。这时候门前乐队就奏起乐来了，虽然奏得很齐，但是这乐队奏出的音乐并不太好听。汉武帝刘彻身穿便装，神情很随和，脸上挂着微笑，旁边这位皇后陈阿娇跟皇上是判若两人，漂亮，十分艳丽，但是面色端庄，让人一看这皇后这架子可不小。这个皇后从小就没把平阳公主看到眼里，今天来到公主府，她照样端着架子。汉武帝刘彻一看大家跪倒在面前，马上传旨，哎呀，平身平身，都起来吧。姐姐，既是家宴，何必有这么多礼节呢？大家站起身形，异口同声，谢皇上和皇后娘娘。平阳公主当然得在皇后面前讨好，哎呦，皇后娘娘，您可太漂亮了，您当了皇后可还没上我家来过一次呢。是啊，我这不是给姐姐请安来了吗？汉武帝刘彻对陈阿娇这种态度是不太高兴的，可是刘彻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陈阿娇，没有陈阿娇的母亲长公主嫖，自己怎么能稳坐龙庭，能够承继景帝的事业呢？那么刘彻当皇上到底怎么借了皇后的力量呢？因为汉武帝刘彻的父亲景帝的正宫伯后没有生养子女，景帝就宠爱丽妃，丽妃给景帝生了一个儿子叫刘荣。丽妃呀，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景帝立自己的儿子刘荣为太子，景帝呢口头上答应了，立即就使出各种手段让景帝废了正宫伯氏。废了之后，丽妃非常高兴，废了薄皇后，那么自己的儿子将来立为太子，正宫娘娘就唾手可得了。六宫粉黛都以为正宫国母定是丽妃的， 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其实景帝他宠爱的嫔妃不是丽妃一个人，宫中还有一对姐妹花，姐姐王淑儿也给景帝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的汉武帝刘彻。妹妹西许呢，给景帝生了四个儿子。刘彻出生以后，汉景

0: 封刘彻为胶东王，立了太子了。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就开始行动了。这位长公主在汉武帝汉景帝时代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长公主嫁给谁了？嫁给唐义侯陈武了，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陈阿娇，又聪明又漂亮。长公主就是想让女儿将来当皇后，所以景帝一立刘荣为太子，长公主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让她面见丽妃求亲，要把女儿许配给太子刘荣。长公主认为啊，一说就行，没想到她手下人见了丽妃一提，丽妃给回绝了，不让陈阿娇做自己的儿媳妇。所以说丽妃不能审时度势啊。长公主跟景帝刘启姐弟关系非常好，你既然想当正宫娘娘，你怎么不好好考虑考虑这件婚事何等重要啊？长公主嫖得到回报，丽妃拒婚，公主气坏了，跳着脚的骂：好你个丽妃呀，你不让阿娇做太子妃，你儿子就甭想做大汉皇帝。宫里的事儿是传得非常快的，刘彻的母亲王美人听说了，她就想尽一切办法巴结长公主。天长日久了，两个人常来常往，就无话不谈了。有一回长公主来看王美人，就坐在王美人的屋中，说着说着呢，王美人就说到阿娇的婚事，长公主余恨未消，双眉一挑，眼睛一瞪：哼，我的女儿就不配他的儿子啊？他儿子不就是太子吗？王美人借机会就说了：哎呀，阿娇那么好，可惜呀，我没这个福分呢。我要是能有阿娇这么个儿媳妇儿，这辈子可就称了心了。是啊，我福小命薄呀。长公主一听，随口就说：好啊，你喜欢阿娇，这好办，就让阿娇嫁给刘彻。王美人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灵机一动：哎呦，我儿子刘彻又不是太子，将来不能继承皇位，那就委屈了阿娇了。没想到王美人这句话一出口，长公主两道眉毛唰的一下立得更厉害了，把牙一咬：哼，我告诉你，费力长情，祸福难料，丽妃以为她儿子就做了我大汉储君，她将来稳稳当当当皇太后了，可要知道还有我长公主在呢，我就让他儿子当不了储君。王美人聪明，借机会又激了一句：公主，立储君可是国家大典，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长公主您可千万不要多心。哼，这是他不识抬举，我呀就顾不了许多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东方朔满腹智谋，于风云朝堂间保全本心，尽显处世大智慧。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至圣东方朔》。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400-8282。

0: 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十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三份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皇后陈阿娇心中藏着一桩难解的心事，久居后位的她究竟有着怎样的烦恼呢？请听《智胜东方朔》第15集。
6: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7: 第15集。
8: 陈阿娇的母亲把女儿阿娇许配给王美人的儿子刘彻为妻，刘彻还小呢，而且陈阿娇要比刘彻大5岁呀。等长公主嫖走了之后，王美人就跟景帝刘启说，汉景帝一想，阿娇比儿子刘彻大好几岁，一个是年龄不合适，再说刘彻太小，这么早就把婚姻大事定了，所以啊，景帝就没答应。王美人立刻就告诉了长公主，长公主有主意，过了几天带着女儿陈阿娇进宫来拜见景帝，正好呢，王美人带着儿子刘彻也在旁边呢。刘彻小啊，长公主是刘彻的姑姑，所以长公主就把刘彻拉过来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用手摸着他的脑袋，就笑着问彻儿，想不想要个媳妇儿啊？刘彻生性聪明，他对着长公主笑就是不说话。长公主用手指了指对面站着的几个宫女儿，挨着个的问刘彻，把她嫁给你当媳妇儿好不好啊？刘彻笑着摇头，再指一个，刘彻还是摇头，指一个摇一次头。长公主最后用手指着女儿陈阿娇问刘

0: 刘彻，
1: 阿娇好不好？你要不要啊？刘彻笑着说话了：“姑妈，我要有阿娇做媳妇儿啊，我就造一间金屋子给她住，太好了，太好了。”所以现在说的金屋藏娇，说的就是这件事。长公主一听是哈哈大笑啊，王美人也喜动颜开。汉景帝刘启一听儿子刘彻这么小就知道喜欢阿娇，可能是前世的姻缘吧，所以就答应了这门婚事。长公主跟王美人就做了亲家母了，一个是想报复丽妃，一个是想替儿子夺太子之位，两条心合在一起共同对付丽妃，您想丽妃还能活吗？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丽妃也有耳闻，本来丽妃指望着自己做了皇后，天下就太平了。汉景帝呢，也想立丽妃为后。长公主老实进谗言，就跟景帝说：“陛下，你可得小心点儿，这个丽妃心量太小。”陛下，你要宠幸其他的妃子，他背后是一边骂一边跺脚啊！我可听人说过不少次了。如果丽妃做了皇后，恐怕将来宫中会出现第二个吕后。景帝刘启一听吓坏了。高祖刘邦的正宫吕后对待戚夫人那种惨无人道的事情，想起来就让人后怕呀。所以有一天景帝就想试探试探丽妃，就跟丽妃说：“我百年之后，后宫所有的夫人，凡是给朕生下儿子的，你可要善待他们，千万可别忘了啊。”景帝一边说着一边察言观色，没想到景帝大吃一惊，就瞧见丽妃这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紫了，紧跟着唰的一下就变青了。丽妃是一言不发。景帝是一国之主，妇人这点嫉妒的心理他能看不出来吗？又等了半天，丽妃还是一句话都不说，而且把脸往过一转也不理景帝了。景帝忍不住了，起身就走了。等迈步出了宫门，就听见里边丽妃是又哭又骂，这骂的言语当中好像还有老狗两个字。景帝站住了，心说：“好啊，丽妃，你骂老狗，这老狗明明骂的是我呀。”景帝想回去，算了吧，我见着丽妃，我们两个人仍然得吵嘴架，反而失去我天子的尊严，所以景帝就走了。从这时候开始，景帝立下决心就不立丽妃为后了。长公主跟王美人一个在景帝面前进谗言，今天说刘彻聪明啊，明天说刘彻孝顺呢，另一个就表现得谦和恭顺。那王美人在后宫当中是誉满六宫啊。光阴流失，到了第二年，有一天大行官忽然间奏请汉景帝：“陛下，有道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亲没有位号，应该册立为皇后。”汉景帝听完之后勃然大怒，他认为大行宫受了丽妃所使，其实啊，这是王美人使出的反击之计。景帝生气了，马上传下指令废了太子，太子一废，他的母亲当然就失宠了。两个月之后，景帝立王美人为后，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所以说，没有陈阿娇母女，汉武帝刘彻是坐不上大汉天子的。陈皇后每天是把嘴撇着，心说丈夫没我是做不了皇上的，所以陈阿娇皇后在宫中非常骄横。

平阳公主是知道内情的，所以说平阳公主对阿娇的态度也完全能够接受。妹妹，你叫我姐姐可真是羞杀我了，你这么娇美，难怪当年皇上小时候就要盖一间金屋子把你藏起来，要是我呀，不但把你藏起来，还不许你迈出金屋子一步呢。陈皇后一听平阳公主叫自己妹妹，倒有点高兴了。其实她比平阳公主还大三岁，小的时候平阳公主管阿娇叫姐姐，现在平阳公主叫陈皇后一声妹妹，陈皇后当然爱听，自己显得年轻啊。哎呀，公主姐姐，你不是也挺漂亮的吗？你瞧姐夫为了你整天都不出门，看得多严呢、啊、妹妹，你真会说笑话，你姐夫他呀是身体不好。说到这儿，平阳公主一拉卓文君，皇后你看这位才是大美人呢。皇后陈阿娇一看卓文君，两只眼睛睁大了，啊，你就是卓文君呐、啊！哎呀，真是仙女下凡呐、啊！这位就是司马相如吧？真是郎才女貌。卓文君跟司马相如赶紧跪倒了，恕君小民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叩见皇后。汉武帝一看，哎呀，你们女人有女人的话，何必这么多礼节呀？来来来，进屋，咱们坐下好好聊。这样大家伙儿才簇拥着皇后跟皇上走进公主的正厅，厅里边早已然摆好了丰丰盛盛的酒宴。因为终南山有不少的野味儿，平阳公主当然知道弟弟喜欢吃什么。桌上全都摆满了，是杯盘罗列。汉武帝刘彻当然坐在正位上，皇后陈阿娇随后就入席了，平阳公主坐在武帝的另一侧，曹寿呢就坐在对面相陪，卓文君挨着皇后坐着，下边是司马相如、东方朔和杨得意。汉武帝刘彻坐稳了，两只眼睛看了看卓文君，这心立刻砰砰砰直跳。皇上心说，这位司马相如真有艳福啊，怎么娶了这么一位天生丽质的美人儿？看起来他的造化比我刘彻还高啊。就是汉武帝刘彻两只眼睛一瞧，陈阿娇就看到眼里，心里相当不舒服。可是这个时候他又不好发作，就拿脚碰了一下汉武帝，然后对卓文君说，卓文君，你怎么还没给皇上请安呢？卓文君能不明白吗？赶紧站起来给皇上道了个万福，臣妾给皇上请安了。汉武帝本来挺高兴，没想到两只眼睛看了看卓文君，皇后就踢着自个儿一下，这时候武帝兴趣全没有了。免了免了，司马爱卿啊，你以秦求父千古佳话，如今可是琴瑟好合呀。司马相如赶紧站起来了，禀皇上，琴瑟同类，自然声情一致。好好啊，你们夫妻琴瑟好合，朕当然高兴。这时候汉武帝就不能再瞧卓文君了，他把目光转向东方朔，朕有个西南才子，还有个东方才子。哎，东方朔呀，人家西方才子陪着夫人到了，你的夫人呢？卓文君一听这句话，两只眼睛看着东方朔，看东方朔如何回答。东方朔站起来了，回禀皇上，臣家中有糟糠之妻，在平原老家为臣教子，不曾带到长安。啊，东方才子，
朕听说你在

长安城一年纳一位绝色女子，有没有这件事儿啊？东方朔大吃一惊，心说我的事情皇上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每年换一个绝色女子他都知道。在皇上面前，在皇后面前，在公主面前，尤其是在卓文君面前，东方朔感觉到有些尴尬。他冲皇上深深作了一揖：“皇上您圣明，臣这点小事儿，难道你也知道吗？”“什么？这还叫小事儿吗？我看，你也算是特立独行了。朕的耳朵啊都快磨出茧子了，快说说，让朕跟大家也听个明白。”东方朔看了卓文君一眼，就跟皇上说：“陛下，小人呢有个癖好，不过臣也是用心不二。”“什么？你这还叫用心不二啊？你说说怎么个用心不二法？”“陛下，臣家中有贤妻，臣家中的贤妻说了臣的嘴不好，将来因为这嘴呀，准得招出杀身之祸来，说我在皇上面前保驾也得信口开河，每天都胡说八道，早晚一天呢把皇上惹急了，皇上非得杀我不可。”他一边说着呢，两只手就做了个杀头的意思。汉武帝刘彻不明白，东方说：“杀你这样的奇才，难道说你让朕成为昏君不成吗？”“哦，哎呀，皇上，此话严重了，您不能听我浊妻之言，那是妇人之见。我的浊妻还说了，他不让我把孩子带到长安，说带到长安孩子就会成为纨绔子弟，所以他把我两个儿子留在家中，而且让我给家中留下一些钱物，够吃够喝的勉强糊口就行了。他为了让两个儿子知道生活艰苦，将来好有上取之心。”“哦。”汉武帝点了点头，怎么说，你家中这位妻子倒是一位有主见的贤德之妇。我再问你，你来京不到半年，就一连纳了两个绝色的美女，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皇上，臣也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这是我夫人给我定的规矩。”汉武帝乐了，一看在座的人全乐了。“我说，你夫人能给你定这样的规矩？”“陛下，臣说的句句事实，没有欺瞒陛下。”“好，既然是说实话，你就从实说来，让朕也明白明白。”东方朔一看大家伙全都看着自己，知道自己不说是不行。“陛下，臣在临离开家的时候，老七跟我约法三章，还让我签字画押，上面说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多留钱财，不能让家中富裕，以免儿子不思进取。”“嗯。”刘彻一想，这句话说的也不无道理。那么东方说：“后两章呢？”“陛下，臣的老七又说了，奇特男子妻不同行，不可无妾，这妾嘛不可不美，丑了是拴不住男人，这个男人要有丑妾还拴不住他那颗心，那么美了呢就能让男人踏实有心思为皇上办国事。”汉武帝刘彻听着新鲜呢，哎，你们大家伙听见没有，他说的好像有点意思，有点道理。那么东方说，我再问你，你为什么到了新年就换一个呢？”“陛下，这也是老七给臣定的规矩啊。”“还有这规矩？你快说说，让朕跟众人听听。”又

没有道理。陛下，老七说了，我鼓励你纳妾，但是有两条。第一，不准你跟你的妾生儿育女。这第二，就是不许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超过新年。洞房说，你的妻子说出这话来是什么意思？陛下，老七说了，如果娶妾生儿育女，那么分心争财，家道必乱。这其次呢，如果美人在身边超过一年，男人就会移情别恋。所以老七给我约的第三章，就是不管怎么样，在新年之前必须把身旁这个妾赶走，过了年再娶一个补上。为了我老七这三个规矩，他就带着两个儿子另嫁旁人，符合我老七的规矩。我还可以把皇上给的俸禄和赏赐全部给我身边这个美人，让她跟我学习琴棋书画。哎呀，汉武帝刘彻心说，我是大汉天子，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乐的是前仰后合。你们听见没有？难怪有人跟朕说呀，东方朔撇下家小不管，把俸禄和赏赐都给了别的女人。陛下，您听臣说，如果臣把钱留多了，那是罪过呀。再说了，到我身边来的美人，他们跟我学习了琴棋书画，而且我把钱的赏赐都给了他们，一年之后这个女人离开我，嫁给一个有出息的男人，那她也是一生受用不尽呐。哎呀，汉武帝刘彻摇着头，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笑的是前仰后合。东方朔自己也笑了，再一看，连陈皇后都笑了。其实陈皇后望着一座，心中很不自在。那么即使当朝国母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而且武帝对她非常专一，她有什么不自在的？这一点在座的全都不知道，唯独平阳公主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汉武帝跟皇后陈阿娇成亲好几年了，就是没有孩子。这皇上没儿子可不行啊，皇上的母亲王皇太后，还有皇上的岳母窦太主可急了，一个找儿子，一个找女儿，查查原因吧。可是两个人都说不怪自己，眼瞧着中山王刘胜生了好几个儿子，王皇太后可着急了。因为中山王刘胜不是外人，他的父亲也是汉景帝刘启，只不过跟武帝刘彻不是一个母亲。如果说汉武帝老没儿子，那么将来武帝死了之后，这天下就得传给中山王刘胜的儿子。王皇太后能不着急吗？窦太主能不心焦吗？两个人一个请太医，一个找偏方，办法全都用尽了，用绝了，但是皇后陈阿娇就是一个不生。也就仗着阿娇母子为武帝争来的皇位，所以阿娇对汉武帝刘彻看得更严了。只是有女人的场合，她是非跟着不可。听说皇上要在平阳公主府召见司马相如夫妇，她是非来不可。她说了，我去看看姐姐。其实武帝心里非常清楚，阿娇啊，你自从当了皇后，你就没再去过一回丈八沟，现在听说我要见见卓文君，你就想着去看姐姐了。可是武帝也没有办法，就这样陈皇后跟着来了。这时候汉武帝刘彻看着满面春风的司马相如跟卓文君夫妇两个人给公主夫妇敬酒，

0: 武帝就想啊，自己是堂堂的大汉天子，怎么没有司马相如自由自在风流潇洒呢？再转过头来看东方朔，想起了东方朔刚才说的话，臣一年一个美人，那是老七定的规矩呀。嘿，汉武帝心说，这个活宝怎么这么神奇啊，他能讨这么一个贤惠得体的老婆，不仅会给他生儿子，会教育儿子，还鼓励老公在外边纳妾。刘彻想到这儿，自己喝了一口闷酒，两只眼睛往前一转，就看这个跳舞的歌女了。平阳公主家的歌女跳舞跳的水平不高，虽然说这女孩子长得也有点姿色，但是比起后宫的歌舞伎来，相差的也就太多了。皇后陈阿娇一看，也觉得平阳公主家的歌舞实在是水平太低了，心里觉得平阳公主真有点可怜呢。皇后跟汉武帝两个人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2: 奇才东方朔满腹智慧，巧见君王，于嬉笑戏谑间展露独属于智者的家国担当。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是最珍惜。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0: 权是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就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

0: 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热情接待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将领，还邀约众人同游天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开幕词，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各方代表踊跃发言，共商建国大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0集。
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四十集。
1: 1949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明新政协代表的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指出，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搞好合作的关键在于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我们不应该有拒绝领导的思想，但绝不是摆着一副领导的面孔去领导。领导工作很复杂，原则要抓得紧，但是要善于运用，要有灵活性。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周恩来的这次讲话是事出有因的，看到很多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进入了新政协，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将军因为起义的贡献也进入了新政协，一些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服气了，他们心想，这些战场上的败将居然比他们的政治待遇还高，到底是谁打下的江山？到底谁该坐江山呢？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有一些旧的生活习性，也被为他们服务的战士们看不惯。在此期间，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了几次，他说，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的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毛泽东劝导说，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中国共产党确实没有走打天下坐天下的历朝历代的老路，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民主人士都耳目一新，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钦佩。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距6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已

经过去了3个月，基本完成了预期的筹备任务，有126位筹备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代表常委会向会议报告了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只等大会开幕了，大家突然感觉很放松。18日晚上正好是星期天，北平党政军各群众团体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宴会选在瀛台大殿举行，这里曾是戊戌变法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宴会上与毛泽东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衡、郭沫若、李立三等人。期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的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衡，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有妇女界的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啊。19日，秋高气爽，毛泽东又潇洒地带着一行人游览天坛公园去了。这一天他邀请了老乡程潜、李明阳、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在天坛回音壁前停下，先行下车的毛泽东亲自把程潜扶下车，然后对大家说，这几天呢，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一面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不得了了嘛，所以呀，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看到毛泽东和大家那么高兴，摄影师徐冰随性冒出一句，主席，我给你们在祈年殿合个影吧。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照完之后，毛泽东还特意从人群当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呐，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啊。这陈明仁感到有些意外，这可是在东北战场上唯一让林彪吃过苦头的人呐。陈毅听到这时调侃道，哎，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嘛。陈毅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两人照了一个双人的半身像。毛泽东对他的这两位湖南老乡还是情有独钟的。9月4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聂荣臻说，程潜9月2日抵汉，4日由汉动身来平，请急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了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多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迎上去，握住程潜的手，非常高兴地说，宋公啊，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喽。他又指着前来迎接的人们说，喏，你看，老朋友们，你的学生部下都在恭候你呀。程潜激动的眼泪湿润了，连声说，谢谢谢谢。9月8日晚上，毛泽东为程潜设宴洗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陈叔通等出席作陪。席间毛泽东等与程潜亲切交谈，
追溯往事，毛泽东感慨地说，20多年来呀，我是有家归不得喽，也见不了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了流浪汉，走南串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是踏遍了半个中国喽。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个民族啊，真是多灾多难呐、啊！经过8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呐、啊，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真是人心所向啊！程潜被亲情感动着，也被革命的共产党人感动着，他说，我呀，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对蒋介石是有看法的，抗战胜利了，但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疑虑呀，甚至有些悲观。辽沈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大势已成定局，这使我看到了希望。平津战役当中，傅作义和后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历史的必然。说到这儿，程潜站起来举杯敬酒，他说，今朝承蒙润之兄盛情厚待，我深感受之有愧呀，包括尚望在我有生之年啊，愿随各位为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做些事情啊。听到这儿，毛泽东又动情地说，宋云兄啊，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喽，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份快乐嘛。毛泽东再次举起了酒杯，他说，你们呐，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对陈明仁也是厚爱有加。9月5日，毛泽东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电文说，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即表欢迎。同时毛泽东又嘱咐周恩来让聂荣臻等一定要去车站迎接。10日，陈明仁到北平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和陈明仁照完合影之后，毛泽东又嘱咐他洗50打照片分赠故旧亲朋。再有1天多就要开筹备建国的大会了，此刻毛泽东一定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万千，借天坛寄天下情，携乡亲书家乡情。

0: 9月21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全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召开。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

0: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人民日报记者李庄写了大会的新闻特写，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生动地再现了大会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写道，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主席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达两分钟之久，他的开幕词经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棠、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欢迎。陈毅将军讲话时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人们狂热地鼓掌，感谢新中国的坚强保卫者，骄傲于人民政协得到了这个可靠的柱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都在注意着我们，向我们欢呼庆祝。国内外的敌人也许在阴暗的角落里正对着我们诅咒，但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让那些内外反对派在我们面前发抖。

大会第一天，一共有12位代表发言，人民日报的版面都给予了摘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主题鲜明，观点明确，思想统一，各位民主人士的发言各有千秋，很有代表性，很有时代的印记。宋庆龄这样讲道：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何香凝讲道：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曾说过，他致力革命40年，对内要唤起民众，为了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与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先生革命的目的。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么多年，中间经过曲折、失败、流血牺牲，也经过最无耻的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青年，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

0: 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此时说话，真不知怎样说法才是啊。张志忠由衷地告诫以前的同僚们，他说，我们要向这般主张借外兵杀国人的反动分子提出严重的警告，并正告现在反动控制下的全体官兵各高级将领们，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现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死，眼前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祸国，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方面所显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强烈的对照，你们还没有看清楚吗？你们不应该再被一派陈词滥调的欺骗的宣传所蒙蔽，现在已经是你们觉悟来归的最后机会了，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走向人民队伍方面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用一首诗点缀了一下，写道，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为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而欢呼。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在气象万千的新北平，在黄瓦红墙的人民的殿堂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了。几千年人吃人的封建史的道路到此走完，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史的道路到此走完。看前面路标上光芒万丈的七个字，国家的抚育者毛泽东所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啊，54声庆祝的礼炮轰鸣，安下开国的基石，上起万年的大梁，47500万人民欢欣鼓舞，苏联、东欧、全世界的人民同声鼓掌，残余匪帮、帝国主义者发抖、恐慌。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新的国家出现在东方。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热烈讨论国旗方案。上海普通职员曾连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历经层层筛选，经过多方座谈商议，最终确定为新中国国旗，见证人民大团结的时代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1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四十一集。
1: 1949年9月22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二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四个报告。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天，18位代表发言，坚决拥护三草案，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国旗及国徽图样。这一天的会议有一个小花絮，代表们正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时，忽然天空中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声，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是飞机。代表们有些坐不住了，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发出嗡嗡的共鸣。就在这时，周恩来推门进来，告诉大家，外面啊，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为了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啊

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呢。周恩来的这一席话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一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期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些原来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都来为人民服务了。9月24日，22位代表继续发言，朱总司令代表全军保证实现共同纲领，解放全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陆海空军。这一天，少数民族的代表们很出彩。22位发言的代表中，内蒙古自治区代表乌兰夫的发言非常引人关注，因为这是共和国国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实践。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还有一个新疆代表团向政协献旗，并以维吾尔族的礼节把衣帽献给毛主席的场面，以及西北回族代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献旗。9月25日，大会继续进行，这一天主要是代表发言。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座谈会，距开国大典只有5整天了。毛泽东虽然已经胸有成竹，但他还是想最后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这次座谈会，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定小组设计之外，其他均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上，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呀，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呢，很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国、美国、德国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呐，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嘛。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这一次是最后统一思想，因为第二天休会，第三天就要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徽等，从7月份《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开始征集，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第6小组的高效工作，还有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才会有这样一个今天的结果。但是，2个多月的征集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的。新政协筹备会第6小组成立后，提出要调动全国人民参与到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设计创作中，应该公开发一个征集启事，昭告天下。一时激起千层浪。征稿启事发出之后，
应征的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共收到来自海内外，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国歌歌谱632件，歌词694首，国徽图案900幅。这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歌曲，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期盼祖国独立、统一和富强，为新中国诞生渴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极大的热情。在已经收到的国旗设计来稿中，图案形式众多，各有特色，筛选起来很是困难。周恩来提议，并且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商量之后，决定先有一个大的原则性意见，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国旗设计方案先列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评选。经过研究，还是从纯设计的角度出发，按照设计思路分类，要求写出每一类的设计理念，最后分出了4类。第一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交叉的镰刀斧头，基本样式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这样设计的理由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的政权。第二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麦穗、稻穗、齿轮。这样设计参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样式。第三类，以蓝白二色或红蓝白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旗面左上角或中央布置有五角星或镰刀斧头或者麦穗稻穗齿轮。这样的设计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图案，并适当地加进了一些红色政权的元素。第四类，旗面1/3为红色，1/3为白蓝黄三色构成，配以红色或黄色五角星。这样设计主要是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样式，并且西方国家旗帜的元素更多一些。对于这4类方案，倾向于第一类的意见渐渐相对集中，第三类和第4类的方案同意的最少。就在这时，上海一位叫曾连松的来稿到了，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8月下旬。但是他的以五颗五角星组成的国旗设计图案让大家眼前一亮。曾连松原籍浙江瑞安，1917年12月17日出生，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受江浙一带文化氛围和家庭的影响，曾连松从小就喜欢书画艺术，进入瑞安中学读初中时就已经能够独立地创作绘画作品了。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思想渐渐地趋向进步。1938年5月，21岁的曾连松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隔几十年后，曾连松在他自己所写的《我设计五星红旗》一文中，对他设计五星红旗一事还记忆犹新。自己设计五星红旗不是率意而为，而是十分认真的，事先经过反复思考，形成设计思路。这个思路包括整体框架构思、颜色搭配、五星布局、旗面设计4个步骤。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在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任务是为党中央提供国统区经济情报。由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全社都忙着办理结束事宜。7月14日，我偶与报端见到新政协筹备会刊登的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细读之下备受鼓舞。接连几夜，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索着如何设计。
如何根据设计启事所要求的内容，既能表达

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基调呢？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会稿，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曾联松开始设计国旗图案时，就确定了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的方案，灵感来自于他大学时读过的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又叫做《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有不少五星的配图，特别是斯诺给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帽上那颗五角星十分的引人注目。曾联松的理解是，五星代表着光明，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后来他又读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毛泽东的建国思想，特别是对新中国四个阶级的构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建国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最终启发和敲定了他的设计理念。具体框架确定了，用什么色彩最好呢？曾联松看过很多外国的国旗，上面五颜六色的很多，图案也很多，有的光是图案中的颜色就有好几种。他认为国旗应该展现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展现光明，展现炎黄子孙的自豪感，不能效仿国外，要有自己的特色。他最后决定整个旗面只用红色和黄色。曾联松认为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它也是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旗主色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也是被朝野普遍喜欢的颜色。中国的宫殿和庙宇的墙壁大都是红色的，在春节等节日和中式婚礼上也都喜欢用红色来装饰。将红色设定为国旗的基础颜色，既有热烈喜庆的气氛，也有代表解放和光明的意义，更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所举的旗帜都是红色，象征着党领导的革命和革命的胜利。而黄色在中国宋代以后及欧洲的古罗马时期皆被视为高贵的颜色，是皇室的专用颜色，普通人不准使用。还有就是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土的象征，在五行中位于中央，是中和之色，居于诸色之上最为贵。同时黄色也是所有颜色当中最能发光的色，给人轻快、透明、辉煌、充满希望的色彩印象，也表现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曾联松决定旗面用红色，五个五角星用黄色。接下来就是动手设计了。时值盛夏，上海的天气很热，曾联松在单位又负点责任，他只好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反反复复不断地否定着自己的样稿。这个时候他感到最难的是五颗星星的大小，特别是位置的摆放。最开始他曾经把五颗星放在国旗的正中间，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既可以体现共产党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但从画面上看并不美观，而且显得呆板。截稿的时间越来越近，曾联松对自己的设计还是不满意。有一天他偶然地把五颗星移到了旗面的左上方，后退几步仔细观看，顿时觉得豁然开朗，那个最对的画面出现了。五颗星金光闪闪，居高临下，光耀四方，空出的红色旗面就像祖国的广袤大地，红红火火，心

欣向荣，整个旗面完全达到了征稿启事的要求，庄严而又华丽，简洁又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又不显萧疏，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0: 曾连松满意了，他把样稿寄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最后的截稿时间了。这个时候国旗设计来稿已达3012个，在曾连松的样稿收到之前，第六小组已经决定选出30几幅呼声最高的设计图案做成册子供委员们讨论。排在第一位的被称为父子第一号，有3种样式，不变的是红色旗面和左上方的一颗五角星，变化的是加一条横杠，还有2条3条。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3条横杠加1条杠代表黄河，加2条杠代表黄河和长江，加3条杠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但是就是这条杠引起了委员们的激烈议论。
1: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好，看来意见相对集中。
2: 我反对。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筹。
1: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2: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3: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 赞成5星旗的有多少？

0: 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治中的意见。他在讨论时就说，在一片鲜红的国土上，无论是画一条杠、两条横杠还是三条横杠，会给人一种国土被割裂的不愉快的感受，最好把横杠去掉，让祖国大地一片红。在9月23日晚上，毛泽东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时，张治中又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建议，我反对这个黄河图案，红色国旗代表着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的是一根棍子，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把他的话记了下来。第六小组最后制作册子的时候，一共选了38个设计图案，复字第一号就是五星加横杠的，排在第一号。曾联松的设计图案被编为复字第32号，排在第32位。但是凡是看过这个设计图案的人都会被他打动，意见非常统一。所以毛泽东25日晚上请大家座谈时，就直接翻到了复字第32号，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与会人员意见高度统一。最后五星红旗成了唯一入选的图案，不少代表提出要做一些局部的修改，主要意见是说大五角星中有镰刀斧头的图形，一来影响大五角星的光彩，减弱了其突出地位，二来图形显得有些乱，三来镰刀斧头的图案与苏联的国旗有点接近。第六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又经请示中央领导，最后交大会表决通过的就是现在国旗的样子了。当这面五星红旗在全国各地冉冉升起的时候，曾联松看到后又惊诧又激动，激动的是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国旗，惊诧的是这个图案怎么和自己设计的那么像，只是大星当中的镰刀斧头去掉了。他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设计的图案。第二年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出差，全国政协派人到招待所向他核实当初设计的情况，来人没有表示什么，谈完就走了。9月27号，他在招待所意外地收到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曾联松参加完天安门国庆观礼之后就回上海了。1月11日，他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函，函中写道，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记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人民的共和国第一面国旗就出自一位普通的公民之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详实史料回望共和国孕育成长的峥嵘岁月，动荡时局中坚守初心，烽火征程上勇毅前行，无数先辈以赤诚热血冲破层层阻碍，一步步开启家国新生的崭新篇章，百年过往回味悠长，振奋人心。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

0: 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道尽世间人情冷暖。陈圆圆身陷危局，究竟谁能够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丫鬟翠影面对悲愤的茂江，又会道出怎样的内情？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7集。
7: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8: 第27集，看见两位客人急躁地摇摇头，门工就叹了一口气：“
9: 哎呀，小的听说，这是去年惹下的祸。去年啊，田皇亲派人来苏州，点着名儿要买原景儿，谁知弄了个假的回去，惹得田皇亲大发脾气，故此。”这一次追得真紧，袁姐儿接连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没能躲开他们，凭着几位相熟的相公相帮，买动一班壮六士同他们放队。
8: 张明璧不耐烦地打断他：“哎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只挑要紧的说，后来怎么样了？”
9: 后来就躲到这儿来了。

0: 那一天呢，也是这个时辰，小的正在门房里打盹儿，冷不丁有人咚咚咚的打门，小的爬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镇上的船户陆小四，后面还跟着个长个汉子。小的问他来做甚呢，陆小四说如皋的茂相公来了，正在码头上的船里，吩咐请元景儿即刻过去相见。又指着那汉子说，这就是茂相公的长班，来接元景儿的，轿子就在门外。小的平日每每常听说元景儿一心一意的就是盼着茂相公来，便给他报了。翠影丫头及时出来把长班叫了进去，说是元景儿要问他。小人站在门营里同陆小四正说话呢，就见元景儿穿戴整齐，张皇失落地走出来，上了轿，随那长班去了。当时大家伙都喜欢说，哎呀，这下可好了，元景儿有救了。可是谁知啊，元景儿这一去直到天晚也不见回来。大伙都有点纳闷，又猜到茂相公带了元景儿到哪儿白相啊。过了四五日还不见音信，大家伙这才着紧起来，四下打听都不得信儿，去找陆小四也不知他躲哪儿去了。后来影影绰绰地传出言语来，说元景儿啊早被田黄亲的人弄回京里去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今日见了相公才知元景儿啊真的给骗去了。哎呀，听说田黄亲性子暴烈非常，元景儿这一去不知是好是歹呢。
1: 老门公一边说一边直摇脑袋，茂相和张明璧却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目瞪口呆。
0: 张明璧好容易才正出一句，你这话可是当真？
2: 小人怎敢欺蒙相公呢？元景儿多好的一位姑娘啊，最是怜贫惜老，便是小人平日一调半调的也没少受她的恩惠，可是这世道偏不让好人安生啊。
3: 门公伤感地摇着头，抖抖索索地拉起袖子去抹眼睛。张明璧问不下去了，他眨巴了一会儿眼睛，只好回头征询地望着茂香。
0: 璧匠，这事儿你看？
3: 茂香冷冷地问。
0: 这事儿出了有多久了？
2: 今日是28，元景儿走的那天呢，我记得是18，回相公有10天了。
3: 茂香哼了一声走开去，很快又走回来坐到椅子上。他紧皱着眉毛一声不响，脸孔渐渐变得通红。终于他站起来咬着牙说，
0: 他怎么这样蠢，简直糊涂透顶，这样就上当了。我派人来接他上船，笑话，那时我还在常州，怎么可能，怎么会，真是昏了头，轻轻易易就被骗走了。
3: 他双手插在腰间迈出两步，忽然又停住，冷笑地说，
0: 哼，既然我到了码头，怎么会不上岸，怎么会不进来，却派人来接他，这不明摆着是假的，是圈套吗？可他竟然就相信了。我叫他安心的等我，等我偏不听，自作聪明，现在行了，一了百了了。哎，我们还来这儿做什么？昼夜兼程，可是人去楼空了。好吧，我的话你不听那就算了，我也管不了了，你自作自受吧。
1: 茂香怒气冲冲地叫着，使劲一踢，踢翻了一张挡道的小凳子， 开始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他那白净俊美的脸变得铁青，看上去十分的凶狠可怕。老门公被这意外的反应吓住了，不知所措地望着张明璧，后者倒还镇定，他默默地等待着，直到茂香发泄得差不多了，才劝慰说：
3: 皮匠，算了，没什么意思了，走吧。茂香猛地挥了一下手，说完就管子地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
1: 公子，当茂香跨出堂屋时，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招呼他。茂香愤怒地回顾一下，忽然怔住了。门边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长得挺秀气的女孩，正红着脸，胆怯地、焦急地望着他。茂香认得，她就是陈圆圆的贴身丫鬟翠影。
3: 是你？
1: 茂香板着脸说，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停。当他打算继续朝外走时，张明璧从里面跟了出来。
3: 是你，翠影，你还没走啊？哎，你快给我们说说，圆圆是怎样给骗走的呀？皮匠，你何必忙着就走啊？再问清楚点不迟。说着，他抓住茂香的胳膊，把他拖回堂屋里，一边招呼翠影：“进来说话，进来说话。”
1: 翠影所说的情况，同门公也大同小异，只是补充了一些细节。那天听说茂香来了，陈圆圆高兴的又是哭又是笑，立即就把来人叫来询问，问公子身子可好啊？老爷的事儿变得怎样了？怎么不派茂城来接？来人说，公子身子挺好，茂城却病得厉害，公子已经让他回如皋去了。老爷的事儿还没个头绪，眼下公子正急着去见一位世伯，不下船了，请元姐过去相见，有要紧的话说。当时翠影多少有点疑心，劝圆圆仔细提防点儿，但圆圆说公子正忙着老爷的事儿，不能下船，只怕也是真的。现在公子派人来接，又说有要紧的话同我商量，去迟了他会生气，所以立时装扮起来跟来人去了，谁知道果真就着了圈套。翠影最后说，茂公子，刚才婢子在门外听你说话，像是很生我家阿娘的气，这可是错怪阿娘了。多半年来别人不知，我翠影可是最清楚，阿娘哪一天不把公子叨念上几十遍啊？为了一心一意的等公子，他课也不接了，好衣裳也不穿了，三天两头就向江神庙去烧香，求神保佑茂郎身心安泰，老爷早日高迁。可是公子也忒狠心了，这多半年也不给阿娘来个信儿，害得阿娘她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呢。婢子就是不解，公子再忙，写几个字的空总还是应该有的吧。
3: 茂香起初一直绷着脸，可是听着听着，她的神情不由得变了。这时他猛一慌神，结结巴巴地说：
1: 茂公子，你很怪阿娘糊涂，怎么中了田府的奸计？其实阿娘不是糊涂，她是真怕你啊。
3: 啊，怕我？
1: 翠影叹了一口气：阿娘常说她实在配不起公子，她老怕公子变心。他还说公子与众不同，是个心比天高的人，对公子表面上不能百依百顺，要不就会给公子瞧不起，所以他平日拿架子使小性，都是一心啊为拴住公子的心。可是每闹一回别扭，他心里就直哆嗦，生怕当真把公子给惹恼了。待到这大半年，公子无音无讯的，他就真的害怕了，所以听说公子派人来接， 他再不敢怠慢，随即就去了。谁知偏偏中了奸计。公子，阿娘若不是那样怕你，他也不会。翠影说到这里，忍不住双手掩着脸，哀哀地痛哭起来。
3: 茂香呆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令他如此气恼又如此抛撇不开的陈圆圆竟是这样一个女人。刹那间他感到心中一片纷乱，茫然地倒退几步，跌坐在椅子上，懊恨地低下头去。
1: 尽管早就到了该出门的时候，郑元勋在他下榻的半堂江氏别业里还迟迟地不想动身。他已经换好了衣裳，却长久地站在堂屋中央，怔怔地瞧着被早晨的太阳照得闪闪发亮的乌木门槛儿，觉得那仿佛是横在脚下的一把剑，也许自己一抬脚就能跨过去，也许反被突然跃起的剑刃割伤足踝。由于大允在虎丘大会上充当钱谦益的代理人，两天来郑元勋都处于后悔不安和苦思焦虑之中。如果说最初他作为一名附和者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的话，那么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他越想越觉得困难很多，风险极大，万一办不成，到头来身败名裂，被士林唾弃的厄运就会无情地落到自己的头上。每当想到自己的办事清明，想到半年来自己暗地里苦心经营的一切很可能就会因此被一股脑葬送，郑元勋就心惊肉跳，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3: 郑元勋十年前就当上了复社在扬州地区的社长，复社的领袖张溥在世的时候，他一直是兢兢业业，勤于职守，丝毫不敢存有非分之想，他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地位，作为将来的晋升之阶就心满意足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前年纪还不到40岁的张溥突然病逝，副手张彩的魄力才智都远逊张溥，加上他入仕做官之后很为朝廷注目，不便公开参与社事，这样由谁来接替张溥的位置就成为全社面临的最大难题，而社内各派系的角逐争夺也就由此而激烈展开。其中风头最健名声最响的自然要数吴应基、陈真慧这一派。吴应基是复社资格最老的学长之一，陈真慧呢则是四公子之首，他们以东林党人前礼部主事周彪为后台，在社内一呼百诺，颐指气使，谁都得让着他们三分。对于领袖的金交椅，他们自然不肯放过，而且志在必得。然而这一派人言行偏激，目空一切，却也招致社内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救济社那一批人。对于吴陈派的飞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了，于是挺身而出，处处同他们作对。救济社一派人实力也不小，但成员都是松江一带的世子，难免心存地狱之见。他们反对吴陈固然能争取其他地区一些社友的同情和支持，但想夺取领袖全社的位置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这两派势均力敌，谁也压倒不了谁。正是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在郑元勋的心中悄悄地萌动了。起初他很小，只是不显眼地冒出一点尖角，然而他是那么的可喜，那么逗人，于是就一天天地生长起来。 不过郑元勋仍然把他保护

0: 得很小心，很隐蔽，甚至他的一些最亲近的人也全不知道。当然，这并不妨碍郑元勋开始积极活动。他本来就有平和、公允、踏实、稳重的好名声，从此他愈加显得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竭力同吴陈派和鸡舍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在舍友面前表示继承西张夫子的遗志，使之发扬光大的决心，以及对舍内纷争之局的忧虑和痛心。然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谈重振社局的方针措施，第一、第二、第三。郑元勋很明白，要实现登上领袖宝座的目标，光靠这一席还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后台。于是他又找上了钱谦益。
1: 这些活动是有成效的，这次虎丘大会他就被推举为两个主盟者之一。这种全社大会是社内的一种盛典，建设十余年间总共也才举行过三四次。他具有检阅本社力量、决定重大事情以及扩大声势影响的作用。大江南北多少世子都能以恭迎盛会为莫大荣耀，至于大会主盟一席，其隆重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过去几次大会主盟者不是张溥就是张彩，所以这一次谁能当上主盟，可以说就算是半个屁股坐上了领袖的宝座。正因如此，吴陈派同旧鸡舍一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郑元勋照例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一方面极力稳住吴应基、陈真慧等人，另一方面又同鸡舍一派暗中交易。公举的结果决定由他同旧鸡舍的李文双双出任主盟。吴陈派大为愤怒，扬言要抵制这次大会。郑元勋连忙苦苦相劝，又表示情愿把主盟一席让给他们。吴陈派目标不在郑元勋，自然不肯。可是这样一来，也就暂时不好意思闹下去了。郑元勋稳定了局面，便开始兴冲冲地着手筹备开会的事宜。就在这时，钱养先忽然来到扬州，向他转达了钱谦益要替阮大铖开脱的意思。郑元勋觉得正好乘此机会进一步巴结讨好这位东林领袖，作为日后的有力靠山，所以立刻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到头来，钱谦益竟是毫不客气地把一切责任风险都推到他的头上。
0: 郑元勋在心里啊，气急败坏地叫：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呀？我真不该答应他呀。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分明听见发自心中的另一个冷冷的声音：你不答应又会怎样？只要钱谦益在士林中随随便便地说上几句不支持的拆台话，你的那一点本钱也同样赔不起呀。郑元勋感到绝望了，现在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真实很难呐。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世才那柄利剑门槛上，那剑身的光芒似乎更加刺眼了，简直是在朝他嘿嘿冷笑。郑元勋把心一横，抬脚向外迈去。就在这时，他看见身材瘦小的老仆殷豹手里扬着一张拜帖，匆匆地走了过来。禀老爷，周老爷还有几位相公来拜。郑元勋只好把迈出去的一只脚又收回来，他没精打采地接过拜帖问：哪个周老爷？突然像被人卡住了脖子似的噎住了。

0: 办事勤快，而且最能体察主人的意思，所以郑元勋待他也特别优礼，轻易不斥责一句。可是不知为什么，此刻殷豹那关切的眼神，那催促的语气，以及那等待回话的姿态，都叫郑元勋感到刺眼、可恶，不是味儿。催什么？混账东西！可是啊，话一出口，郑元勋就自觉失言了，立即顿住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

0: 题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虎丘大会会场已然布置妥当，一场士林大会即将拉开帷幕，精彩内容即将揭晓。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8集。
4: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5: 第28集，音豹却不惊慌，他恭顺地低下头，打眼角斜瞟着主人。
6: 老爷若是不想见客，小的便去回答他们，就说老爷已经……他故意把出门二字说得含糊不清，但相信主人自能领会。
5: 郑超宗目光一闪，但很快又摇摇头。他沉吟了一下，挺直身子，板起脸孔教训说：我分明在此，岂可皇上不在啊？这不是骗人吗？我每常不是教你待人接物，这成真二字是顶要紧的。这种伎俩对待寻常之客尚且不可，何况这几位都是我的知交密友，正巴不得他们常来见面亲近呢。说着他就整一整衣襟，撇下被教训的发怔的音报，管自摇摇摆摆地向外走去了。
7: 郑元勋刚刚迎出门外，客人们所乘坐的轿子也正好到了。轿帘开出，从第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周彪。他大约50的年纪，身材瘦小，有着一个硕大饱满的前额和一张狭小而冷峻的脸，这张脸被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遮去了一半，剩下的地方就更小了。在这有限的地方，却安放着一个大的异常的圆鼻子，两道同样浓密的向前耸出的眉毛，一双瞳仁黑中带绿的眼睛，永远躲藏在眉毛下咄咄逼人的向外扫视。他是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主事，由于上书弹劾宦官，触怒皇帝，被削职为民。他在士林中声望很高，对阮大铖一向深恶痛绝。崇祯11年复设诸生，起草刘都防乱攻阶，据说实际上是他出的主意。他头戴四角方巾，穿一领花绒直裰，身体似乎并不好，一下轿子就频频的咳嗽，把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蒸得通红。紧接的一乘轿子里走出了复社的元老周忠，他是周彪的堂弟，模样却与堂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甚至正相反。他的脸庞很宽，呈椭圆形，鼻子和眼睛却细长小巧，再配上疏朗的胡子、秀气的眉毛，往往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人。其实不然，据说有一次他在酒宴上碰见了阮大铖，一言不合他发起怒来，竟把整桌酒席掀翻在地，摔得稀烂，然后拂袖而去。在这一点上，他显出了与周彪 有着相似的性格。不过这兄弟俩平日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两家门下的弟子对立尤其严重，经常互相攻击，争吵不休。这一次周忠本不肯来，是陈真慧一再上门请求，动之以大义，才说服了他一起前来的。
5: 周彪一见郑元勋，略拱一拱手，劈头就说：
8: 我知道你很忙，我也很忙，但有几句话一定要说，说完就走，绝不碍你的事。
5: 说着他也不等郑元勋答话，回头瞧了瞧，看见陈真慧和顾镐也都下了轿子，便说一声
8: 请啊，
5: 带头向大门内走去。
7: 郑元勋很清楚这位周老爷子的脾气，不敢阻拦，他匆匆向其余几个人拱拱手，便转过身竭力赶上周彪的步伐，在前面毕恭毕敬地引着路来到了大堂之上。当大家重新行过礼，分宾主坐下之后，客人们各自啜着茶，没有立即开口说话。周忠等三人显然是在等着周彪呢，而后者呢却慢慢地抚弄着络腮胡子，从眉毛底下直瞅着郑元勋，仿佛要在开口之前把对方看个透似的。终于周彪把手中的杯子一放：
8: 听说阁下荣膺本次大会的主盟，真乃可喜可贺呀。
5: 他一本正经地说，听语气瞧不出他到底是真心道贺还是故意挖苦。郑元勋的目光闪动了一下，谦恭地说：
6: 啊、哦、这个实非晚生所愿，这位舍友如此推举，迫于无奈啊。
8: 嗯，阁下自问德才胆识足应此任吗？
5: 周彪却毫不客气，单刀直入地问：
6: 晚生自知德薄能显，难应此重计。
8: 嗯，不错，学生也有同感，阁下能出此言，殊不是有自知之明。
5: 他抬起头仰望着房顶上的大梁，忽然叹了一口气：
8: 大厦将倾，一目一事难知，何况所举之才又非栋梁户，复射诸生何以糊涂若此啊。
7: 郑元勋被弄得哭笑不得，本来从接到拜帖的一刻起，他就估计对方来意不善，所以抱定一个以柔克刚的宗旨，一味的谦恭忍让。谁知道这位老先生却你谦虚一句他就实认一句，一点面子都不给。郑元勋的涵养功夫哪怕再好，也不能不有点恼了。
6: 晚生自知才非栋梁，只足拜师，所以曾恳请刺猬、定生二兄情愿将主盟一席让与他们。
5: 郑元勋心想：你心下所想无非是这么一句话，我干脆替你说出来，看你又怎么样。
8: 反正主盟一席乃是全社公举的，终不成凭我这句话，你就能抢了去。
5: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只见周彪摇摇头：
8: 这是不行的，虽说刺猬定生充任此席，较之阁下似更胜一筹，然而阁下乃公众所举，刺猬定生绝无思想取代之理。
6: 莫非钟老一语再行公举，让晚生名正言顺地让贤？哦，那也并无不可。
5: 周彪似乎并未觉察对方的尖锐语气，摆摆手：
8: 非也，我等意欲助兄一臂之力。
5: 周彪看了看郑元勋，见他露出惊愕和怀疑的神色，又补充道：
8: 我们不仅不扯你下来，还要把你捧上去，齐心合力地扶持你，让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副社盟主，你看如何？
6: 郑元勋忽然笑了。啊，多承众老错爱，只是晚生却不敢领教啊。
8: 何一姑，
6: 钟老师想，那社内盟主一席何等重要，倘若选非其人，岂为危及社局，亦更干系社稷之未来，须得极其慎重。晚生虽则愚钝，尚有自知之明，此次虎丘之会，滥充一日主盟，或者尚差可胜任，若论那社内盟主，却绝非晚生所敢希冀呢。
8: 嗯，这话不为无理，不过阁下能有自知之明，便是最大之美德。今后只要大家齐心扶助，这涉世一层啊，倒也不必过虑。
6: 晚生当真不敢应承啊。看见郑元勋如此艰巨，周彪反而有点着急起来，
8: 他沉下了脸。莫非阁下重一身之得失，竟过于天下之安危吗？
7: 然而郑元勋似乎拿定了主意，听了这句责备，他眼皮儿也不眨一下。相反，周彪越是着急，他就越是摆出一副谦恭惶恐的模样，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倒把那位盛气凌人的周老爷子摆布的挠也不是，哭也不是，僵在那里直翻白眼儿。
6: 看见这种情形啊，陈真慧出来打圆场了。
5: 超宗兄，此事关系我社之兴衰，大明之国运，深为重大，若所举非人，后果不堪设想啊。众老之意，事前曾经帝等反复参详，一致公认我兄最为合适。我兄才具，较之西张夫子或有不及，但与帝等相比，又胜之远矣，还望勉为其难，勿再推却为幸。
7: 可是郑元勋仍旧一个劲儿地往后躲，口中训谢不已。陈真慧见他不动，只好朝周中顾稿丢了个眼色，于是那两个也一起开口相劝。他们都猜想郑元勋拒不应承的原因是被周彪开头那一番话逼住了，下不来台，倒也着实说了许多恭维推许的话。就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忙着给主人搬梯子下台的当，郑元勋却一直在暗中察言观色。他绝不是傻瓜，也不是那种心气儿浮躁的人。周彪的盛气凌人固然使他恼火，但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太轻易，使他本能地产生了警惕。他既功于心计，自然也时刻提防别人的圈套，特别是此刻他正心怀鬼胎。
6: 我怕就怕他们同我作对为难，要是他们真肯撑我的腰，社内盟主这把交椅我自然就能稳坐无疑，也用不着再去讨好钱穆斋，替他当箭靶，冒身败名裂的风险了。可是只怕他们未必有此气量啊，他们八成是已经听到了点风声，生怕有人要借大会替阮元海开脱，却设了这个圈套来稳住我。一旦事过境迁，再来个翻脸不认账，哼，我又岂会上当？
7: 这样一想，他就更加咬定牙关，绝不应承。瞧他这个样子，客人们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周忠首先不耐烦起来，他皱着眉毛冷冷地说，
5: 超宗兄，你既一定不肯也由你，可有一件，听说有人想乘今日社内大会之机替阮胡子开脱翻案，这是断然不可的。阁下身为大会主盟，这一关可得把稳喽。
6: 顾稿也跳了起来，
5: 哼，岂止断然不可，有哪个乌龟王八蛋敢这样干，超宗兄就该鸣鼓而攻，把他扫地出门。
7: 郑元勋哆嗦了一下，畏怯地抬起眼睛，虽然他已经多少估计到对方是为此而来，可是一旦证实， 他仍旧感到心头震动，他结结巴巴地问：
6: 为阮元海开脱？谁呀？不会吧？
5: 陈真慧不动声色地插了进来：朝宗兄，眼下这消息已传遍了江南，难道兄竟会不知道？郑元勋本能地想推脱，忽然又顿住了。
6: 小弟实在……
5: 因为他想起了一个月前钱养先到扬州转达了钱谦益的意思后，为了制造舆论，他也曾亲口对一些来访者散布过类似的言论，其中好像就包括陈真慧。周中不动声色地问：难道超宗兄实在不知道？
6: 小弟也是听人说。
5: 听人说？谁呀？
6: 这
5: 早已停止了翻白眼的周彪也开口了。
8: 是呀，你到底是听谁说的呀？
5: 郑元勋过分惊慌的反应显然引起了他的怀疑。
7: 郑元勋不说话，额上却渐渐冒出汗来。本来以他的聪明才智，要是换了往常，他会很容易地掩饰过去。然而眼下的情况却使他十分为难。本来如果只有钱谦益那一方来拉拢他，郑元勋为着实现自己的图谋，也许就只有硬着头皮跟他走到底。谁知忽然又来了周彪这群人，他们手里拿着的正是郑元勋朝思暮想的那把复社盟主的金交椅。这就是郑元勋变得有点眼花缭乱，心机摇摇。他自然十分清楚，跟着钱谦益走要冒极大的风险，而投靠周彪却安全可靠得多。但是他又担心周彪他们此意并非出于真心，生怕落入圈套，所以一直故作盘旋，不肯立即应允。不过要他断然回绝这一桩唾手可得的好买卖，郑元勋还真舍不得。正因为这一连串的考虑，把郑元勋弄得是心忙意乱，左右为难。平日的机智灵巧，这会儿竟一点儿也用不上了。
5: 看见郑元勋默默不语，顾杲脸色阴沉地说：朝宗兄，弟等可是诚心诚意地奉足下为主盟，但愿足下也能诚心诚意地对待弟等，否则的话……他哼了一声没有说下去，但是郑元勋自然明白其中的威胁意味。这些人的厉害他是深知的，要是惹恼了他们，今后的日子啊就休想过得安生喽。就算有钱谦益的支持，自己也未必就坐得稳那把金交椅。可是若把真相说出来，他们真能谅解自己吗？像是窥破了郑元勋的心思似的，陈真慧忽然站起来说：莫非超宗兄尚疑心地等的诚意不成啊？那么真慧愿在此表明心迹。说罢他就走到桌子旁，从笔筒里抽出一管笔，双手握住举到胸前，神情严肃地说：真慧若口是心非，当如此管。双手一使劲儿，把笔管啪地折成两段，丢在了桌子上，拍了拍手：仁兄可以相信了吧？郑元勋错愕了一下，呆呆地望着桌上那两截笔管，他的眼神渐渐变了，一种果决的目光从他那双充满疑虑的小眼睛里闪现出来。终于他点点头，平静地说：好吧，那么小弟就说。
7: 复社大会的会场就设在虎丘半山的千人石上，那是一块绿树环抱的天然巨岩，北广南尖呈倒三角形，岩面平坦开阔，坐得下上千的人，所以叫千人石。石的北面 是深宫讲台，说是讲台，其实只是山崖上的

0: 一块平地，唐代高僧申公曾在台上宣扬佛法，信徒们列坐于千人石上听讲。据说这位申公道行招式高深，连冥顽的石头也被他的讲经感化，竟然点头皈依。这一块点头石现在就立在讲台东侧的白莲池内，暮春方界还看不到一个花骨朵，只有满池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摆着，迎着朝阳一一举起了圆圆的半透明的绿盖。
1: 在讲台西侧紧贴千人石是一道又高又厚的砖墙，当中一个月洞门，门内奇岩耸峙，下俯深潭，那是剑池，当年吴王阖闾埋剑的处所。走近一瞧，黑幽幽的潭水隐藏在石壁和灌木的阴影之中，很有几分幽邃，几分神秘。而这儿那儿，波光间或一闪，冷森森，颤巍巍，又使人疑心那是远古倔强的剑魂，不耐禁锢的寂寞，正在潭底挣扎跃动，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风雷交迸，破水击空而去。
0: 千人石南端的尖角上是一道宽阔而平缓的登山石凳，连接山下的断梁殿和头山门。这石凳到了千人石便分成左右两股，右边一股上通云岩禅寺和虎丘塔，左边则可以直抵剑池和第三泉。也不知从哪个年代起，这地方就成为四方有人气息宴饮的场所。每逢花朝月夕，从云禅寺到断梁殿总是侍女如云，连袂皆席，挨挤不开。以往复社有两次大会，都把会场设在这里。方圆数亩的千人石上，如今已经铺开了一排一排的殿席，每张殿席当中是一个竹制的八角形大石盒，周围摆着壶盏石具。殿席之间的通道上，每隔十来步就立着一个大肚子酒坛，上面贴着标志酒名的红纸签儿。阵阵醉人的酒香正透过起开了的泥风四散飘逸开来。
1: 会场正面的边上一字排开了五张紫檀木八仙桌，那是贵宾席，每桌六把圈椅，桌上也是完展俱全，只是不设食盒。会场的两侧还临时搭起了两个狮棚，棚内陈列着些古董字画，并备有纸砚笔墨，专供有诗瘾的舍友兴之所至即席挥毫。站在石凳的口子上望，整个会场的布置称得上是简朴无华，那些个灯笼彩球之类的玩意儿一概摒弃不用，唯一的装饰是一幅宽一丈长两丈的白色布幔，从一根斜贯而出的树丫上悬挂下来，上书复社大会四个黑色大字，远看近观都十分的庄严醒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末动荡，士大夫与秦淮名妓直面家国倾覆，随时代沉浮，演绎乱世众生相。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6: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

0: 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心中有山水，情系天地间。欢迎来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听见乡村和您一起感受美好乡村。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了不起的中国特产。今天我们要说的特产呢，既不是粮食作物，也不是瓜果蔬菜，而是不起眼的酱油。说它不起眼呢，是因为每天我们对酱油的需求很少，但是没有人会否认酱油之于中国食物的意义。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无疑是组成中华美食最基础的元素。其中酱油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无论是家中的红烧肉、卤猪蹄儿，还是餐馆里的阳春面、京酱肉丝，不论是内陆地区的回锅肉、酱油鸡，还是沿海地区的三杯鸡、椒汁带鱼，用料虽少的酱油像是魔法一般，让中华百食百味顿生光彩，幻化出了层次丰富的滋味来。它贯通南北东西，在舌尖上连接起了千万个华夏子民。
5: 人的舌头上大约有10000个味蕾，但通过味蕾，人们可以品尝出来的味道只有5种，是你以为的酸、甜、苦、辣、咸吗？严格来说，辣是一种热和痛的感觉。真正的第5种味道是鲜。生活之中，鲜的食物有很多，鱼、虾、蘑菇最为常见。中国人一直希望解开提炼和保存鲜的秘密。
6: 直到人们找到了获得鲜味的绝佳拍档大豆，终于创造出朴素却有惊艳的鲜味载体酱油。从此鲜美的获得变得轻而易举，五味杂陈，酱油与鲜闯出一片天，人间百态仅此一招便声名大噪。黄豆、豌豆、绿豆、蚕豆，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豆科植物，在古代有着另一个名字。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一只手正在摘豆芽？这个字就是五谷中的蔬，豆类的总称。大豆是公认的中国原产谷物，野生大豆驯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以前。大约2000多年前，大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主要农作物和粮食来源。虽然位列五谷，大豆最初却得不到古人的喜爱。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曹植七步成诗。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写的不仅仅是兄弟相残，更揭示了一个烹饪道理：煮豆急不来。以果胶和纤维素组成的坚硬外壳像水泥墙一样保护着豆子，只有持久的熬煮才能攻破，不易煮熟，难以消化。大豆食用起来经常让人胀气不适，硬脾气的大豆一度让古人又爱又恨，直到发酵改变了他的命运。春至曲，伏晒酱，秋出油，中国人只用了9个字就囊括了酱油古法酿造的诀窍。浸泡水中超过6小时，大豆变得柔软了。再经过蒸煮，达到更容易被发酵的状态。等大豆自然冷却至40摄氏度以下，师傅们需要立马加入面粉。煮熟的豆子水分含量高，容易感染细菌，面粉正好提供了一层保护膜。搓揉抚匀，最后盖上薄布保持湿度。
7: 来，
6: 一切准备就绪，一种被称为米曲霉的微生物也即将登场。在佛山的微生物实验室，米曲霉作为酱油酿造的关键角色，科研人员正试图从微观世界中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8: 这个是我们的米曲霉孢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荧光的情况下较为清楚地看到里面的这个细胞核的一个数量。
6: 常规情况，单个霉菌细胞里只有一个细胞核，但米曲霉不同，它的细胞里往往有多个细胞核。拥有更多的细胞核，意味着米曲霉天然拥有繁衍的优势。凭借着强大的生存和繁殖能力，米曲霉成为酿造界的劳模。米曲霉所产生的多种酶类可以快速分解出氨基酸和糖类，氨基酸和糖带来的鲜与甜造就了很多美味的酿造品，如酱油、豆酱和米酒等。裹满面粉的大豆已经准备就绪，期待着漂浮在空气中的米曲霉落入、生长、繁殖。

0: 小小的智趣市，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微生物江湖。每年智趣的季节，朱师傅总是区房里最操心的那个人。
1: 我这四年，这个温度对米曲霉的生长是很关键的，温度低了它不长。我们要通过炉子来调节。
0: 28到30摄氏度，最适合米曲霉大显身手。
2: 28度。
0: 在细心的照料下，大约一天以后，菌丝生长，豆子之间因为菌丝而连接成块。
1: 这是必须要放球了，不放球空气不透气了，就会形成高温。
0: 温度的波动让杂菌有了可乘之机。原本正在辛勤工作的米曲霉，不得不分心抵御杂菌入侵。
1: 我们要对米曲霉生长的环境要保护好，室温高了，我们就要通过门窗来调节，通过开门窗来把它散热。
0: 这些妙招来自传统技艺的化繁为简和口耳相传。得到师傅们的帮助，米曲霉扭转局势，重获优势。利用空气中的微生物制曲，早在隋唐时期已经被记载并传承下来。古人还给了它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采黄子。黄子落地生根，悄然绽放，不是花开，胜似花开，一夜之间已然春色满园。
1: 毛茸茸的绿色的，那就是成熟的。嗯，
3: 绝对，那一身落毛，
4: 可以入缸了。
0: 当黄绿色的菌丝包裹满大豆的表面，意味着制曲环节大获全胜。受到中国古法酿造酱油的启发，德国人陈皮希望让酱油拥有一种别样的风味，他选择将咖啡渣加入酿造之中。来者都是客，遇到新鲜又陌生的面孔，米曲霉产生的多种酶极力打动着他苦涩的内心，让酱油在展露鲜味的同时还带上一层咖啡的口感和香气。
5: 酱油的话呢，含有很多的氨基酸，其中一个是谷氨酸，也就是我们味蕾上所能感到的鲜味。
0: 酱油鲜味的主要来源正是通过蛋白质水解产生氨基酸，蛋白质含量越高，能产生的成鲜氨基酸就更多，鲜味也更浓。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斤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含量分别相当于2.8斤猪肉、3.4斤鸡蛋和15斤牛奶。
5: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吃素，动物性的食物大部分本身是鲜的，不吃肉呢，确实会缺乏这些鲜味。酱油的话，它可以代替很多荤类含有的氨基酸。
6: 嗯，不错。
0: 在中国饮食文化里，如果形容食物美味，用的最多的形容词应该是鲜美。但在西方，鲜是比较陌生的概念，连英语中对应鲜的单词都是外来词，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来到中国的陈皮惊讶于中国人对鲜的一路追寻。鲜字最早的字形是由三个鱼字组成，古人最早可能从吃鱼中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体验，后来以鱼羊组字成鲜，可见鲜的体验得到了扩展。为了让这种鲜美能够更加持久，古人学会了制酱。大约3000年前，曾有周朝天子品尝120道菜，每一道都要换不同的酱搭配食用，酱在那时都由各种肉制成。后来大豆作为蛋白质含量的王者，取代了肉，成为物美价廉的制酱原料。人们发现酱中挤出的汁液十分美味，开始探索通过发酵获得更多汁液。元朝的食谱中清晰记载了酱油的酿造工艺，酱油脱离酱，人们为了这一口纯粹的鲜美专门酿造酱油。古籍记载的酿造方法大多数在今天都被沿袭下来。阴雨绵绵的间隙，天空难得放晴，师傅们必须尽快将制好的蛆转移到晒场的酱缸里，放入竹抽，倒入豆蛆，再备好半缸饱和盐水，浇淋浸泡。最后用手压实，按照传统技法，晒是酱油酿造的必经步骤。酱油的色、香、味都将在晒的过程中缓慢成型。今天人们为这一坚持找到了科学的解释。很少有人可以拒绝烧烤的美味，牛肉、猪肉、鸡肉都是蛋白质含量大户，而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会和食物或腌料中的还原糖发生反应，这一过程被称为美拉德反应。最直观的就是颜色的变化，食物表面会形成一层黄褐色的焦糖层，同时迸发数百种不同的小分子香气物质，凝结成了令人垂涎的肉类的香味。与烧烤异曲同工，晒酱油也具备了美拉德反应的三要素：蛋白质、糖类、高温。烈火炙烤，阳光暴晒，烤肉即刻上桌，酱油则浓缩光阴的味道。经过至少半年，大豆完成华丽的变身，以酱油之名重新面世。
1: 酱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诞生于皇家。上古典籍《周礼》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升，饮用六顷，糯用120品，蒸用8物，酱用白酉20瓮。这里的酱是指肉酱，但是由于肉类太贵了，先秦之前往往只有皇亲国戚才吃得起。而到东汉时期，老百姓发现黄豆发酵之后的汁液呢，也有类似的味道，甚至比肉酱还要香。而大豆比肉便宜多了，所以后来黄豆逐步代替了肉类，成为酱油之主。北魏的《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豆酱的制作，宋代酿造工艺的改进，诞生了黄豆制成的酱油。从皇家走向大众，从宫廷走向市井，随着岁月的更替，酱油逐渐成为今日人人皆可享用的调料极品。民间的普通百姓也由此真正实现了酱油的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可并不轻松，您不会想到在古法酱油当中，一粒黄豆变成酱油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夜交替， 什么时候采摘黄豆，什么时候蒸煮制曲，什么时候晾晒避雨，什么时候取油，一切都得看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得随着时间季节流转。酿造不仅是技艺，已然是时间的痕迹。
0: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为了获得更好品质的酱油，在晒这件事上人们都格外较真。近60万平方米，相当于8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这里是国内最大的酱油晒场。传统的大肚陶罐被高达2米的巨型晒池取代，现代化的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想要吃上好酱油，耐心等待仍然是人们和酱油共同的约定。菌种保藏室冰箱里，1000多只菌种在这里保存，许多用于酱油生产的米曲霉也是这里的住客，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冻龄。即便是60多年前收集的菌种，也依然保存着活力，随时等待被唤醒。
2: 哦，这个时候我们选育了2个不同的菌种，一个菌种的颜色是偏黄，一个颜色是偏绿。
0: 米曲霉基因的细微差别足以影响酱油的风味。科研人员从菌种库中挑选出优良菌种，涂布在特殊的金属片上，经过高活性离子的轰击，菌种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进化。
3: 有的人喜欢吃的甜一点，有的人喜欢吃的鲜一点，而我们菌种它就像一个魔法师，可以实现这种差异化的需求。
0: 48小时之后，更加强壮旺盛的菌种会被挑选出来，加入发酵的大菌，为酱油风味带来新的惊喜。酱油的酿造技艺从出现到被掌握再到革新，经历了千年时光。而像这种调味汁称为酱油，最早从宋朝开始，苏东坡曾留下笔墨记载自己用酱油来涂改写错的字。酱油作为调味品被记载是在南宋食谱《山家清供》当中，当时酱油主要用来凉拌，到了明清，烧、烤、炒、炉等烹饪技术成熟，各大菜系都少不了酱油。酱油逐渐成为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外表相似但内里各有特色的酱油。这些酱油在千年的时光里构筑起当地人专属的风味记忆。在闽南，一切海鲜皆可酱油水。酱油水不是一种调味汁，而是一种做法，酱油水煮。酱油水里红葱头目不可少，率先入油锅，爆了锅再倒酱油。
4: 酱油水要沿锅边泼下去。

0: 柴一年酿的酱油为母。第二年，在原本应该加盐水的环节，投入前一年的母酱油，这样酿制出来的醇厚度是第一年的一倍有余。
1: 因为是酱香浓郁，甜味足，酱汁平衡，特别适合这个酱油。
0: 用它腌制出的酱货，色泽油亮，酱香味十足，在绍兴确实是万物皆可酱。绍兴人还将鲜味不断升级，梅苋菜梗的卤水是绍兴人制作臭豆腐的重要原料，用它浸泡腌制桂鱼，让这道菜获得了类似臭豆腐的气味。烹制过程中，母子酱油的加入是整道菜的点睛之笔，嗅觉和味觉奇妙联动。
2: 上菜的时候还是有点臭的味道。
0: 很接近，鱼肉入口，臭味瞬间消失，鲜味占领舌尖。
2: 吃起来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3: 腌制的米饭吗？
2: 对，能够下好几碗饭的感觉。
0: 有了臭的参与，鲜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4: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5: 妈妈我爱你。
4: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6: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4: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2: 爸爸我爱你。
7: 妈妈我爱你。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迎回来，这里是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听见乡村，和您一起感受美好乡村。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酱油是怎么来的，酱油的制作过程呢，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它不仅体现了人类对食物的深刻理解，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通过了解酱油的历史和制作工艺，我们可以更加珍惜这一调味品，享受它带来的美味与文化体验。让我们在品尝酱油的同时，也不忘探索和传承这一传统美食的精髓。酱油从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文化，充满了奇特的历史经历。说到奇特，在中国古书当中有一本书可以称为奇书，它就是《山海经》。关于这部书我们知道的还是很少，比如说它究竟是谁写的，成书于何时，书中所记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那些古怪的生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它里面的哪些是神话，哪些是现实，我们都还不能完全的去搞清楚，但它的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惊人的财富。它上抵九天，下触深渊，为我们构建出一个奇思妙想的世界，织就出了一套纷繁

0: 复杂的生态。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纪录片《山海经题》，感受来自大自然的神思。
1: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古老的东方大陆，先民是如何认识这块土地的？550座名山，300条水脉，400多个神怪野兽，100多个历史人物，40多个帮子。上古奇书《山海经》洋洋洒洒31000多字，以地理方位、山川走势作为结构，去统系千奇百怪的神异幻想。这种独具一格的成熟形式，以及呈现出的自由感、神秘感和神奇感，让后续研究者叹为观止。最为惊奇的是，他以新鲜粗野而又异想天开的灵魂，去猜测山海天象、自然万物的秘密。《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想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能读到《山海经》，汉代的刘歆功不可没。当时《山海经》几经淹没，经他整理校勘，得以刊行于世，流传至今。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神话，它都是远古流传、口口相传下来的，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被记录下来，成了书，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远古的信息。
1: 刘歆认为，《山海经》缘起一场大洪水，大禹是我们熟知的人物，他因治水划定九州而闻名于世。徐州、扬州、荆州、冀州、青州、兖州6个州的地名沿用至今。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在治水过程中对山川土壤、地形地貌、动植物及矿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勘察，并梳理成书。这就是传说中《山海经》的由来。《尚书序里》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垢。也只有大禹这次梳理山川水土、细分九州的行为，才对得上《山海经》这么细致的山川物产的详细记录。有趣的是，像大禹一样，那些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伏羲、黄帝、蚩尤等部落首领，也一真一假地出现在《山海经》中，充满了神性。先民生存滋养在恶劣的环境中，希冀有能征服山川之人，为他们揭示这方水土的奥秘。生于斯，长于斯，希望能与这片山水的灵魂达成一同。
3: 神话是不在乎你信不信的，不在乎合不合理的。神话告诉你说这事儿就是这样。是有一天有一个女人踩一个脚印，她生了个孩子，你不信吗？

0: 具有一定的诗性的色彩，就在于他根本不打算给你好好讲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被打动，其实恰恰是在于那种跟人性跟细节建立了共鸣那种时刻。
1: 中国神话滋生最初，就年附着泥土和方域的气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山海经》也是如此。这是来自大地的神思，先民们在各自不同的山水地域中深情的呼唤，属于这片土地的奇迹。《南山经》中，在青丘之山呼唤了一个状如狐而九尾的兽，海外东京却是青丘国呼唤了四足九尾的狐，大荒东京也是在青丘国有狐九尾。九尾狐在各地流传的故事被肆意想象，所居之处也忽东忽南，闪烁不定。
0: 狐从《山海经》里面的这个无善无恶的吃人怪物，然后它就开始逐渐的人性化，然后呢，到了后来跟大禹的这个圣王故事结合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跟吉祥物似的，而且呢，既然大禹一眼就能看中它，显然不仅因为它是白色的和有九个尾巴，九尾狐获得在中国文化中的正当性，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大禹。
1: 汉代刘歆整理的《山海经》，述而不作，给人一种自然长成的无杂感，有着补充改造的可能。于是《山海经》成为新神话的种子和幼芽。《吕氏春秋》中，九尾狐从食人怪兽演变成预示邦国昌盛的瑞兽，成为大禹迎娶的涂山氏族，也就不足为怪。或许是因为远古族群各自为政，也就造成九尾狐的说法各异。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山海经》同一章节里竟然有两种词，一说逐日渴死，又说被应龙所杀，给后世研究者造成不少困惑。
2: 《山海经》的作者，他的伟大之处，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版本，给你不加编辑的弄到一块儿，没有必要为这种中国神话的断简残篇，或者是不完美而感到遗憾。大家都畅所欲言，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去解释它，去研究它，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事儿。
1: 在远古先民想象中，各个方域之间相对隔绝的山川湖海中，都有神人物怪如散兵游泳般盘踞，驳杂而又混乱。
3: 山海经的怪物为什么特别多呢？就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不稳定，精神那个经常处在那个恐惧状态、焦虑状态、不安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那个思想呢，他就要解释这个东西啊，他得想象出各种怪物来。
1: 在先民的思维中，一切都取决于现。先秦时代，战争、徭役、国家兴亡等，更让他们忧心忡忡。现则其役有恐，现则其国有大兵，现则其国为败。言语间投射出乱世凶祟阴影。《武藏山经》中经常有这样的语态：现则天下大水，现则天下大旱，现则其邑有鹅火，现则天下大疫。祸兮旦伏，皆通过一人怪兽带给人间。
0: 不光要记这个动物好不好吃，吃不吃人，最重要的是他最后一定要落在说其现则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一定要去讲这个动物对于人世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神话书，因为它里面夹杂了很多人对于自然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就是文化的雏形，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一物降一物，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很早就在先民意识里扎根。因为现带来的灾祸，《山海经》中提出用配食的方式来防止。《南山经》记载某些怪兽和玄龟，配之不甲棘，配之不龙，配之不畏，配之以子孙，皆因配而得到庇护。《山海经》列举了许多草木虫鱼皆可治病，就连那个多变的九尾狐也是食者不蛊。
5: 《山海经》这个里边呢，有大量的这样一个智慧。首先它是一个预测，第二个就是一个治疗价值。他就觉得哪一种东西吃了它可以治疗什么东西，哪一个就是说个医疗系统。《山海经》它是一个物产系统，然后呢它还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系统，是吧？然后呢我们是一个信仰系统。
4: 一个信仰系统的产生，最早是通过祭祀仪式求取的。山海经对山神的祭祀仪式做了非常详实的记录，后世夏商周大规模出土的青铜礼器就是这种祭祀活动的延续。历经演变，山海经中那些神异怪兽的形象逐渐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齿人爪，音如婴儿的食人咆哮，也演变成四大凶兽之一的饕餮，成了贪婪的象征。咆哮变成饕餮，夸父的手杖竟然化作桃林。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先民们用声与画解释万物的由来。皇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就是《山海经》里生的概念。《山海经》又说，女娲之长化为神，这是化的概念。化比生更加奇幻，它不是肉体的传代，而是精魂的转介。中国神话是借助化生来创造世间万物的。
6: 它的那个化还不光是生育的意思，可能和神话里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就是化生化育的母题应该是相关的。它的神格很明确，就是它是化万物的，化生人类的这个始母或者是创世的大神这样一个形象。
4: 从生到化，想象达到了极致。先民将洋溢野性的情感与想象投射在万物上，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都可以互相转化、移植、嫁接，都是宇宙巨流中可以相互交融的实体。东方大陆仿佛就是一幅生命流动的山河生灵图。
7: 神话思维其实是一种灵性思维，就万物有灵的思维。这种思维呢，就是大地与天空之间可以交流，那么鸟和鱼之间可以沟通，人与神之间可以沟通。
8: 我人很善于比喻，我不可能说他这个
6: 眼睛、鼻子、衣服、脚、手势，然后呢就给全部给你描述一遍，那这多费事啊。所以一般都会采取一个大略的这个最大的形象像什么，然后呢和这个形象区别的地方，然后再加以描述，这个形象就完成了。
4: 山海经异人怪兽的组合方式由此展开，人面兽身、人面鸟身、人面鱼身、人面蛇身。当先民们把鸟兽鱼蛇称为人面时，自己的情感、灵性和精神也都移植过去了。有多兽合为一体的亚鱼、龙首状如牛、人面马足，有夸大体型的八蛇，八蛇吞象的成语就出自《山海经》，吞食大象来反衬蛇之大，消化三年来反衬蛇之长。
7: 我吃过月牙蛋糕，比这个楼房还要大，我比三个楼房还要大。然后你就看那个小孩子去吹牛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一个模型。如果一个完全局限于自己所见的东西的人，他怎么去想象宇宙呢？
0: 《山海经》中的异人怪兽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观察、想象和理解。这些异人怪兽的形象往往融合了人类和动物的特征，反映了古人对宇宙、社会和自然界的认知。这是古代中国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他们的故事和形象至今仍然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4: 有兽状如牛而三足，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魁只有一足，它具有出入水则避风。

0: 集光如日月，集声如雷的神意。皇帝大战蚩尤，一族的魁之皮却可以做成威震天下的神骨，减少肢体，反增神意。
1: 山海经半人半兽形象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三节子，头是一个，身子是一个，还有脚，可能是鸡的脚或者是什么，它是遵从这种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的，人和动物就是浑然一体的。
0: 让人惊奇的是，《山海经》中人兽禽一体组合，随加减乘除的幅度愈大，愈怪诞。九为单数之最，神性最强。相柳为九首人面，蛇身而轻；鹿无为虎身而九尾，人面而狐长；九凤为九首人面鸟身。《山海经》中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手始。虎和鸟的翅膀原本不相干，合作一处，成就了如虎添翼般的想象。这是杂糅着人、神、兽，带有原始气息的广汉美。
1: 就是首先是既有用之用，你像铜啊、铁呀、或者是它需要的这种树木呀、药材呀，这些都是有用的。还有就是记奇。所以为什么《山海经》里面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动物、奇形怪状的生物？他脑海里是坚定相信有那种东西。
0: 《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山经里多为怪兽的一体同构，而海经却在此基础上遵循着二元对应的原则，凭着一分传闻、九分幻想的海外大荒世界。有大人国，就有小人国；有长臂国，就有长骨国；有三手国，就有三身国。凡你之不足，我之有余，相互掩映，谐趣盎然。在欢头国长上翅膀飞天之后，又在低人国安上鱼身潜入水中。这些互为对应的奇思妙想，是人对自我的神话式超越。
1: 中国人的思维结构里面奠定了这样一个。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1: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 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中医认为，耳朵形似倒置的胎儿，遍布全身对应的穴位，每日揉拉耳朵几分钟，有助于疏通气血，提振活力。
1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提提耳朵也能补肾和益肝。前几年患者陈女士在我这里治完病以后，就跟我说起她丈夫的事情来。其实她丈夫就是有些健忘，总是丢三落四的，嘱咐好她的事情也常常回头就给忘记了。说到这里，陈女士非常不满，也很困惑。她说，按理来说40多岁的男人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怎么能像提前得了老年痴呆一样什么事儿都记不住呢？你说我这病都还没好，他又总是让人担心着急，这病怎么能好起来呢？还有要不要给他补补脑呢？都说人过40天天过年，40岁是人生步入中年的时期，这个时候肾这个先天之本的储存量，如果不注意补充的话，也就相对不足了。尤其是过度操劳的人，最容易透支他的能量，出现肾虚。而肾又有主骨、生髓、通于脑的功能，所以肾虚可以使髓海，也就是脑部补充不足，让人出现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差，甚至是健忘等现象。如何解决陈女士先生的问题呢？因为她也比较熟悉了，所以就半开玩笑地说，以后嘱咐她事情要耳提面命，记得把她的耳朵提起来，然后再跟她说。之所以要跟陈女士这样做，并不是完全出于笑话。耳提面命一词出自《诗经》当中的非面命之言提其耳，意思就是说 不但要当面指教，还要提着耳朵对他叮嘱，要他永远也不要忘记。而且提耳叮嘱也是具有医学依据的，因为提耳不但能够提神醒脑，让被嘱咐之人印象深刻，而且肾和耳朵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医自古就有肾开窍于耳的说法，黄帝内经都说了，耳尖者肾尖，耳薄不尖者肾脆，所以提耳朵更能刺激肾功能的发挥，起到补肾的作用。对于其他肾气不足或是肾阴虚及肾阳虚所致的其他疾病，如失眠、多梦，甚至是做噩梦、口臭、便秘、牙出血、牙齿松动、耳鸣、耳聋、记忆力减退、健忘等均有益。那么普通人如果经常做的话，就能变得头脑清醒、耳聪目明，更加的年轻有活力。另外我还对陈女士补充说道，这只是一个方面，提耳朵对于肝功能有益，因为在耳轮结节处有一个肝阳穴，它具有平肝息风、疏肝止痛和降血压的作用。在耳轮顶端的地方还有一个耳尖穴，它也具有明目、止晕止痛、降血压的功效。所以提耳还被用于缓解和治疗肝阳上亢所致的头晕、头痛等高血压症状。得知提耳朵有那么多好处，陈女士就变得兴奋了，并表示以后每天都给她提提耳朵，让她多长记性。其实提耳朵并不一定需要别人帮忙，趁着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忙里偷闲都可以进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预备动作，取站立、正坐或是平躺等舒服的姿势。锻炼方法，左手绕过头顶，用食指和拇指轻捏右耳上部，揉3到5秒，再往上提3到5下，重复此套动作5到10遍，直到局部充血发热。换右手绕过头顶，捏住左耳上部，用同样的方法揉提，每天1到2次。养生功效，补肾养肾，聪耳明目，健身防病，延缓衰老。在提耳朵的时候注意好力度，不要用力过大过猛，否则会损伤耳朵皮肤或是其他软组织，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且两耳的穴位很多，五脏六腑都有经络循行于处，人体的各部位也都能在耳朵上找到自己的对应区，它与人体经络相通，对其进行刺激，对于养生的益处有很多。对耳朵进行按摩刺激的方法很多，除了捏提，还可以扫、磨等。具体方法如下：预备动作，去站立、正坐或是平躺等舒适的位置，也可以行走时进行。锻炼方法，双手以适度的力度，同时从两只耳朵后面的耳廓向前进行轻扫20来下。扫完后，还可以用双手捂住耳朵，轻轻地揉磨10到20下，以耳朵发热为宜，每日数次。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肾，聪耳明目，健身防病，延缓衰老。扫耳朵的时候也不能用大力使猛劲，可以两只耳朵一起扫，也可以一只一只的进行，在扫的过程中听到擦擦的响声为宜。而且这个方法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做起来也非常灵活，值得学习和推崇。再介绍一个肝肾同阳小妙招，明天鼓。明天鼓是一种具有特色的中医推拿手法，先两手掌分别稍微用力盖住两耳，双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轻叩击脑后的枕骨60下，再用掌心对准耳窝，两掌同时轻轻用力对两耳做缓慢的重按，再缓缓地放开，双手三指紧按脑后枕骨不动，再骤然抬离，重复此开闭9下为一次，每天1到3次。明天鼓具有补肾养肝的功效。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谁都会犯错，所以不必对他人太过苛求，很多时候要用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
3: 懂得包容是智慧的体现。拳王争霸赛正上演着一场看似普通的比赛，交战双方都是美国人，一个年龄较大，叫卢卡，约莫32岁，另一个年轻一些，叫拉瓦，大约26岁。大战几个回合后，两个人半斤八两，各有千秋。下半场决胜局，拉瓦几次重击，卢卡的脸上伤痕累累。几个回合结束后，拉瓦立即向卢卡表达自己的歉意，他先替对手擦干净血迹，又用水为他清洗，整个过程都带着内疚，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由于上了年纪，体力下降，拉瓦的出击让卢卡一次次倒地，规定是一方倒下，裁判便计数，时间规定内如果起不来，对方就输了。然而不等裁判数完，拉瓦就主动扶起对手，起身后双方总是相视一笑，然后继续比赛。之前的比赛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景，最后拉瓦赢了，大家都为他喝彩，拉瓦却很平静。他走向一旁的卢卡，把一大束鲜花送给了他。最后双方相拥，互相祝贺，就像久别的亲人。虽然是对手，却不失情谊。他们紧握对方的手，高高举起，向观众道谢。人群激动，报以更为热烈的喝彩声。懂得包容才是智慧的体现，包容比暴力更有用。宽容待人是大智慧，做到这一点便能应付不同的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威望。摆正自身与他人的位置，才能一直保持谦逊，不断进步。丢开责怪的包袱，才能飞得更高。包容解放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天，老板命麦克外出谈生意，并告诉他，你需要助手的话自己挑。麦克道，林肯吧。他的选择让老板很不解，林肯是出了名的懒，缺点又多，怎么会选他呢？麦克解释道，这次生意很重要，林肯本是项目组成员，把他丢下了，他肯定不高兴。他若是搞内部破坏，那后果谁能预料？带着他给点功劳，他就会安分。于人于己，这么做都不会错。老板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对麦克大为称赞。包容与谦让是不可或缺的品质，适时的退让与包容绝不代表胆小懦弱、畏首畏尾。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就能做到友善待人，平易近人。以柔克刚才是大智慧，最终你收获的将不可限量。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中医讲酉时，也就是17点到19点，是肾经当令，此时调养更有利于养护肾脏，守护身体健康。
9: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酉时肾经正当令，养肾要抓紧。现代人常常把肾虚挂在嘴边，不管是调侃还是肾功能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肾虚无疑已经成为现代人非常流行的医学词汇。男人要补肾，女人也需要补肾，你肾虚了吗？电视、杂志、网络补肾药的广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仿佛这普天之下的男男女女都肾虚了，非得吃药不可。其实人之所以会肾虚，除了先天不足或是一些重大疾病造成的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过度的透支肾精肾气所致。都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补肾也是如此，肾虚也是可以预防的。只要在平日里多注意保健，就能起到很好的补肾养肾功效。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冬天最宜补肾。其实不仅如此，只要找准时机，每一天都可以补肾养肾。根据中医子午流注，中医养生学发现的一种规律，即每天的12个时辰与人体12条经脉互相对应。酉时，也就是每天17点到19点，与肾经相对应，这个时候肾经中的气血最为强盛，也可以说是它正在忙于工作的时候。因此中医针灸大夫或者是技师都会选择在这个时段为肾虚或肾病患者针灸肾经上的一些穴位。如果大家平时抓紧这个时段好好的养生调理，补肾养肾，强身防病，自然也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有时要如何抓紧时间来补肾呢？一是要停下一切工作。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段作为一天工作的结束呢？可以说是白天即将结束，夜幕开始降临，也可以说是此时正逢肾经当令，是一天之中

的功能活动及肾气最为旺盛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要选择在这个时候结束工作，下班回家休息。如果这时你还在加班忙碌，那岂不是让肾忙上加忙，以致透支肾精肾气？如果真需要加班，最好在有时稍事休息，等到过了这个时段再进行。二是要合理饮食，一般来说，有时也正是寻常人家的晚饭时间。平时我们都是把晚餐当成是一日三餐的重点，要求吃得丰盛，酒肉一应俱全，要把敷衍了事的、营养不好的早餐和中餐补回来。其实这种做法恰恰是反过来了，肉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我们都应该趁着早餐或中餐这两个消化功能旺盛，因为劳作所需要消耗量大之时食用。晚餐则需要以清淡、易于消化或量少为原则，可以适量的饮酒，一小杯即可，不可致醉。三是用运动来养肾，晚餐半个小时以后可以去散步、打拳，但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养肾的黄金时辰里，都还没有完全从繁忙的工作中脱离出来，不可能像时间充裕的人一样去散步或者进行其他活动，这也没关系。为了达到有时养肾的目的，下班时可以先行走半个小时或是一到两站，再选择乘坐交通工具。当然骑自行车可以代替步行，或是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对足少阴肾经进行敲打或是按摩等，具体的方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的讲解。最后记得喝下一杯排毒水，在这个时辰里，肾脏开始促进人体排毒泻火，因此无论你有多忙，最好能停下来喝一杯水，因为这个时段喝水能让身体的毒素随着肾经的活动而排出体外，同时清洗肾脏和膀胱，以减少毒素的滞留，保护肾脏的健康。由于有时肾经活动最为旺盛，因此如果存在肾虚的毛病，这个时候的表现就十分明显。比如有的人每天到了这个时候，身体就开始变得潮热，这种症状又叫午后潮热。午后潮热是肾阴虚的一个主要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腰眼。两手掌先对搓发热，然后紧按于腰眼处。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 3.5 寸的凹陷处就是腰眼。稍停片刻，然后用力向下搓到尾闾部位，也就是长强穴部位，尾骨尖端与肛门连线的终点，搓30到50遍。最后两手轻握成拳，用拳眼或拳背旋转按摩腰眼处5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中医认为常按摩腰眼能温煦肾阳，畅达气血，强身防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生贵在给予，赠人鲜花，手留余香，学会付出是我们一生重要的必修课。
0: 人生需要给予。哲人说，人生需要给予。无论是自己给予别人，还是别人给予自己，这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着。其实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给予，只是有人的给予是为人所见，有人的给予是不为人所知。但是这两种给予都是高尚的，值得歌颂的。也就是因为这世界有了给予，生活因而变得如此美丽，所以这个世界让人留恋。著名励志大师卡耐基就他的推销经历谈到，我每天早晨干活时都这样想，我今天要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而不是我今天要推销尽量多的货。这样我就能找到一个跟买家打交道更容易、更开放的方法，推销的成绩就会更好。谁尽力帮助其他人活得更愉快、更潇洒，谁就实践了推销术的最高境界。同样，给予也是寻找快乐的最好方法之一。把自己的爱心无私地奉献给别人，别人也就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你帮助。在给予与被给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给予的魅力。

0: 它会使你永远生活在快乐的海洋中。美国一位青年在18岁生日那天，在他的再三央求下，富有的哥哥送了他一辆漂亮的轿车做礼物。邻居一位十多岁的男孩看了后羡慕不已，在轿车旁左右端详。青年以为少年会说，要是有人送我一辆就好了，但出乎他的意料，少年说的却是，我要是能送一辆给我弟弟就好了。青年深为少年的一颗诚心所感动，就主动用车送这位男孩回家。到家后，这位男孩让青年稍等一下，并进屋用轮椅推出了弟弟。原来，男孩的弟弟身有残疾。此时，青年以为男孩要让他的弟弟也坐一坐这辆新轿车，可是他又错了。男孩指着轿车对自己的弟弟说，看吧，这是他哥哥送给他的礼物，将来我也要送给你这样的礼物。两次误会使青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少年一心想的是要给予他人，但他因给予所得的快乐似乎远比自己索取所得的快乐要多得多。的确，给予的快乐是索取远远无法企及的。尽管有些给予显得那么微乎其微，可能只是一个不一定能够实现的梦想，可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承诺，甚至只是一个宽慰或赞赏的微笑，但这却足以让他人受益终身。只因这给予多半是建立在坦荡无私的基础上的，因此这快乐就来得那么亲切和自然，那么真挚而感人。世上每一件事都需要给予才能做到，当有了给予这个名词时，获得也就诞生了。世间万物有给予就有获得，当给予消失时，获得也就荡然无存了。但是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没有付出就一定没有回报。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是明白的，但很多时候当付出之后没有回报时，相信很多人都是有几分失落和不甘的。如何去调节这样的心态呢？此时应该不断地告诉自己，不是付出没有回报，而是付出的还不够，或者我们已经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回报了。如果说回报是天空中的一颗璀璨之星，那么给予便是通天之梯，只有沿着这座梯才能摘下星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会给予，回报才会张开它看似吝啬的双臂，主动向我们走来。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0: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草根帝王的奋斗史诗，朱元璋招揽贤才，平定各路诸侯，最终奠定大明山河。一纸恩科皇榜吸引了朱元璋的目光，他能看破朝廷设下的诱捕圈套吗？精彩内容请听朱元璋演义第19集。
1: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19集。
3: 花花公子哈才在庙会上调戏民女，被二爷胡大海看见。胡大海呀，肚都气爆了，心想这小子可真不是人豆。你爹妈怎么教育的呢？哦，看着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再好是人家的，那许看不许摸呀。哎，错了。哎，老四啊，老怕我惹祸，老在后边跟着我。你说我离开这么一会儿，要把人打了，是不是老四着急？冲他面算了，甭管了。他把脸撞过去了。哈才要走了呢，事情就完了。没有，他还往前凑合。哎，他用着打马藤条啊，挑着姑娘的下壳，妮儿妮儿，走啊！别不好意思，你干什么？乾坤朗朗，大天白日，你胡说八道！嫂子，快走！脸一扭身，耶，别走啊！别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嘿嘿，你给我上来吧。捧他这边藤条挂上，一伸手，把姑娘的衣襟薅住了，啪往上一提，随后啊一拖，你给我上来吧，啪就放在了马上了。小子们走，底下那个女人不让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恶奴们扛了一脚，把那个中年妇女踢出多远了。这姑娘在马上临喊带叫带蹬啊，胡大海实在受不了，哪能不管呢？噌，往前一伸，拦住马头，嗨，啪！他个儿也高一丈啊，一掌身去，呀，黑大汉，好干什么？把这女放了，放了。是你妹妹，是你妈。哎呀，好小子，你气死我，你给我吓得不？他这一拽，扑通，把哈台拽下来，他也松手了。这女的扑通就掉地。你也别说，这小媳妇儿腿脚挺利索，摔够瘦啊，脸都破了。他爬起来往人群砸就跑啊。再看哈台一摔到地下，几个恶奴呼就围过来。胡大海说干什么？谁过来？我打死你们！哎呦我的妈呀，哈台从地下爬起来，哈小子，你敢打我？你敢打你家少王爷，你长几个脑袋？小子，我揍的是你。咚，来个冲天炮，正打在鼻梁骨上，鼻梁骨砸塌了，血刷下打了两眼冒金星，还喊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把我打死，去你的吧。啪，这一脚踹小肚子上，这一下子哈才再也不说话，怎么没命？还要打死人喽！恶奴们往前一围，胡大海看不好，我谈人命官司了，快跑！转身去，他跑了。哎呀，这集市上乱了，这几个恶奴有几个追胡大海的，有。

0: 几个把哈台赶紧拽起来，干嘛驮到马上往府里送。也顾不得那个小媳妇啊，小媳妇已经跑了，胡大海也算办件好事，但是也惹祸了，这庙会啊就乱了。朱元璋一点也不知道，他呢是追一个老和尚，认为是高斌。等来到后边禅堂门前，老和尚听见后边有动静，猛一回头，弥陀佛，施主啊，你跟我上这儿干什么？朱元璋再这么一看，认错人了，不是师父高斌啊，大师父，我见您很有缘，所以想攀谈几句，跟到了内院。哦，施主，既然如此，到屋内坐一坐吧。哎，把朱元璋让屋里了，来到里边，再有炕桌这一边一个坐下。老和尚就打听，一说佛家事儿，朱元璋没有不懂的。怎么，他在黄教寺当可是好几年呢，越谈越近乎。就在这阵儿，外边小僧人报信，了不得了，集市上打死人了。朱元璋吓坏，哎呀，能不能是我二哥胡大海又惹祸了？不行，老师傅，告辞告辞。他赶紧起来往外就跑，来到集市上再找胡大海，没有啊。哎呀，汗都下来了。我们俩正走背字的时候，倒霉的时候，你别惹祸呀。大街没有往小街转，转来转去，转到胡同，突然有人一伸手，砰，老四，一看谁？胡大海。二哥，怎么回事？不好，我打死人了，咱俩快跑吧。胡大海领着朱元璋钻小巷，出了大镇子，不敢直接回家呀。在荒郊野外蹲到天黑，确实没人追赶，这才回到韩城家。韩城急坏了，二位上哪儿啊？走一天。胡大海说，别提了，来瓶凉水喝吧。一瓢凉水，多多多多多，我把枢密王的儿子哈台给打死了。哎呀，你放着弟兄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啊？谁不知道枢密王可厉害了，残暴不仁，他儿子寻花问柳，欺男霸女啊！你，我为民除害有什么不好啊？为民除害是好，可是现在，行了行了行了，从今天起不许你出屋，干脆你就在屋里坐着。好好，听你了，行，就对了。从这天起再也不敢到外边转了。怎么？怕哈台手下人认出胡大海。又待了一年，二年多了，朱元璋都急死了。这几天呢坐不住了，人也瘦一圈，功夫也不爱练了，书也看不下去了，就像长草一样。胡大海受不了了，老四，没事，叫我转一圈行不行？我就在村口看看瞧，一会儿就回来，行不？我怕。
1: 怕啥呀？
0: 这都一年了，还能找着？好好，去吧去吧，别惹祸，不能不能不能。胡大海出去，不大一会儿啊，哎呀，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乐着呢，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整，露了一口白牙。老四，我给你道喜呀、啊！二哥，什么事儿你这么乐？老四，刚才我到庄口看见有一张告示，我不认识字啊，我叫李秀才给我念。你猜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元朝皇上啊贴的榜文，说是，对了，今年8月15在京城设武科场，是考取状元。这是什么来的？你胡说，谁不知道考状有年头的，3年一文科，4年一武科，今年没到日子。哎，这叫恩科。哦，恩科，皇上恩典，单独啊放这么一科。朱元璋说，那有咱们什么关系？你那么高兴，有你啥事儿啊？哎，老四，这回考状元跟每回不同，告示写的可明白了，说什么无论是山凶犯滚马的强盗，还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不管什么出身有什么罪，一律大赦，这叫天下大赦。凡 一技之长，进京城五个场，力战五杰者，可为状元。当状元就能领兵挂帅。哎，老孙，咱俩进京啊，夺状元去。再说了，我都知道了，甭问咱大哥武殿章，还有汤和、邓玉、郭英、常玉春都能知道，他们都到京城，咱们弟兄不来个大聚会吗？哦，有这事儿？我不信。什么不信呢？咱俩看看去。哎，好好好，走吧。朱元璋跟他俩出村，到村外一看，可不是吗？双龙榜文呢、啊，就是皇家贴的，下边方方正正大印，一看这内容啊，跟胡大海说的差不多，还多了几项，除了状元，还有榜眼、探花、进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都可为官。国家需要人才。朱元璋和胡大海回到了屋里，胡大海高兴，哎，老四啊，这回咱们进京城，一来弟兄相见，你不想他们吗？二来呢，听你的武功，别说力战五杰，五十杰没问题啊，你准能当了状元。当了状元，你当了元帅，有了兵权，咱们再起兵反大元可就不费劲了。嗯，我也借着光，你看多好啊。朱元璋手摇大蒲扇，二哥呀、啊，你说皇上开这个恩科是好事是坏事？好事啊，给练武之人一个上进的机会呀、啊，哪找去啊？他见他，你说至正皇帝有这好心吗？他对老百姓那么残暴，血腥镇压，无故地开恩科，开恩科都有理由啊。是吧，新皇上登基，老皇上宴驾，或者是国母有病烧香许愿，开交天大赦，把牢狱啊大门打开，人都放空了，然后开恩科。无故的凭什么开恩科？那你问皇上去，我哪知道。我就不对，要我看这是大阴谋啊。嗯，现在天下狼烟四起，就是援兵去攻打都打不过来，所以他们出这么个主意。第一，开五个场为了笼络人心，收买人心。第二，他呀用小恩小惠来买通大家，说得清楚，无论是占山的、落岛的、落湖的，他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一律进京皆可封官，用这个做诱饵，叫这些起义英雄来到京城。他们到了京城，没兵没将，可就剩光杆一个人了，没有势力，然后城门一关，一网打尽。再有五科场比武较量，力战五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啊、你可别忘了，你们呀兄弟能力不错，但是我可不敢说我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身手交战就个死活之分，互相残杀，结仇结怨，使天下英雄不能联合抗元。兄弟啊，这不是好事，这是阴谋啊。嗯，对，老四，对对对对，你是比我心眼多。那咱不去了。不，还得去，不好还去。就像刚才你说的，第一，可以弟兄相见，第二，借机会呢，咱们到五科场啊，多结识一下英雄好汉，将来举义旗的时候呢，好有号召力。第三，到底看看元人想干什么，如果真要陷害这帮英雄，我们就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对，另外咱们哥们开开眼。好，有一样你不能去。怎么，老四，瞧不起哥哥？哥哥没本事？不是那个意思，你太爱惹祸。到了京城啊，可不像在这随便说话了。到京城那是有规矩的地方，有王法地方。咱们都是国家抓的反叛，你别看现在说免罪，到那要抓咱们，咱没辙呀。你呀、啊，睡觉吧。不行，老四啊，别急，你二哥爱闹事，也不是胡闹啊。你说上次暴打不平救人，这是好事啊，好事好事。 但是一旦要犯事儿，我怎么救你啊？这回不了，行不行？听你的，你叫往东，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狗，我不打鸡。
1: 老四，
0: 咱们去呗。
1: 行不？
0: 好吧，朱元璋心里暗乐。行，就这么地，约法三章啊！就这样向韩城告辞，韩城也不留。是这两人有远大志向，不能总待在这个小村子里。朱元璋有点路费盘缠，想当初离开陆家庄的时候，他不是去找李先生吗？带着银两了，胡大海没钱不要紧的，省点花呀。就这样，弟兄二人把包裹带身上，兵人带好，各自跨征驹直奔大都。大都是哪？就是元朝的国都，也就现在的北京。地址啊，稍微比现在的北京首都偏一点儿。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来到了张义门呢，在护城河旁，呵，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赶稿举子卑躬带剑挎着刀的，高高兴兴熙熙攘攘的来到了城里。进了张义门往里走，胡大海的眼睛就不够使了。哎呀，热暖，哈，不怪是京城啊。
1: 是啊，
0: 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做买做卖的，呼喊声是此起彼伏。往前走不太远，一溜殿房，一看前边是高升殿，取个吉利。朱元璋说：“二哥，咱就住这儿。”
1: 行，听你的。
0: 刚到门前，里边小伙子出来了：“哎呦，二位状元爷
1: 爷。”
0: 胡大海乐了：“怎么？”你就知道我是状元呢？哎呀，我看你就像状元。朱元璋说：“去，给你个棒槌当真人，官叫状元爷，这是给你个好听。哪个赶考举子到这都这么叫是吗？”
1: 哦，
0: 好吧，里边请吗？我们这是战马，好好刷问印六，细草细料，记住了啊。哎，好好好，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刷问印六，把两个人领进来，往哪住？你记着，我们要单间，要素净的，还便宜。哎，我们这个店呢，价钱最公道。领到东跨院小单间，俩人进来一看，哎，屋里干干净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两张大床，被褥叠得干干净净，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了碗茶，俩人喝了口茶，要点吃的，当夜无事。第二天，朱元璋跟胡大海商量。今天是7月23，距离8月15还有20多天，怎么办呢？你说话注意，我领你各处转转。一来呢，咱们第一次到大都啊，咱们开开眼；另外呢，找一找我大哥和那几个兄弟。
1: 哎，好，就这么着。
0: 俩人转了一天呢，也没碰着吴建章。第二天又转，第三天又转，转到中午了。也没回去吃饭，朱元璋哪饿了？哎，二哥，咱们在外边吃吧。
1: 行，
0: 你看哪儿？一看前边有个小饭店，一间小门脸，两张桌，门前的牌子都褪色了，营食小吃，羊肉煮饺。哎，来饺子吃啊。
1: 行，
0: 推门进来，俩人往这一坐，一看旁边是个掌柜的老头，50多岁，赶紧桌子擦一擦。二位可以吃点什么？
1: 有什么？
0: 哎呀，没有炒菜，就是咸鸭蛋，有牛头肉，羊脸，还有牛腱子。
1: 行，
0: 2斤牛腱子，来点小咸菜，2盘饺子。好了，就这俩人往这一坐就吃上了。朱元璋吃正好，胡大海口清太咸了。掌柜的，沏壶茶，沏壶茶。
1: 哎，
0: 老头沏壶茶往里一放，胡大海哗拿起碗来一看，啊，他把碗给摔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讲述元末乱世，放牛娃朱元璋集结一众豪杰，征战四方，一步步从布衣逆袭成为大明开国帝王的传奇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

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10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0: 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恶霸秦明为了抢占地皮，封井断水，欺压百姓，挺身而出的胡大海会如何对付这个蛮横的豪强？请听朱元璋演义第20集。
0: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第20集。
3: 朱元璋和胡大海到京城赶考，因为来早了，得住几天。俩人在街上溜的时候，到了晌午要吃饭，在小饭馆吃饺子，有点吃咸了。胡大海要壶水喝，他把水倒上一看。火上一伸手，叮，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哎，客爷，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岂有此理！胡大海说，哎，掌柜的，我倒着吃饭，吃饭给饭钱，喝水给水钱，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哎，我叫你沏水，茶壶不涮，水碗不涮，都带泥的。你看你这壶茶里边全是泥汤子，像汤粥一样，我怎么喝？你要教死我呀！我把水倒了，碗扔了，怎么的？我没找你茬，你找我茬啊？你是欺负外乡人是怎么着？这，哎呀，客爷，你，哎呀，你叫我说什么好？朱元璋一看，得，又惹祸了。二哥呀，你把人碗摔了，不像话！来来，我给钱，我给钱，把钱递过去。老掌柜说，不不，我不心疼碗。我是心疼这碗水呀，哎，我说客官，您是我主顾，我哪能刁难您呢？而是心疼水，我们这地方水贵如油，喝都舍不得。你把碗摔了不要紧，碗能买，这水我上哪捞去？你说的什么话呀？你缺水就给我们糊涂汤喝呀？客爷，哎，别说了。我这饭馆啊也要不开了，马上关门。哎，你别拿倒闭吓唬人，你就是今天晚上关门，我来了你得好好招待，晚我陪你，这水给我换。可爷，对不起，我们这地方没有水，甭说是饭馆，就喝都没有。你要是嫌水不好，哎，请，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喝。朱元璋一看，哦，就这么点事儿，水太浑了，拿起壶盖一看，可不是吗？掌柜的，这水就黄泥汤怎么喝呀？客官，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们这个地方啊，得4更天就起来挑水，弄好了挑一挑，弄不好挑不着，这一天就没水喝。今天就没挑着水，您喝这水啊是头几天刚底子，我也知道浑，可是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呢？哎，您就凑合吧。不行，我就得喝好水。朱元璋说，行了，我跟你怎么讲的，这这这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儿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嗯，还是我兄弟啊，疼我。那你走了不吃了，你食量大，你慢慢吃，等我，我把水打回来呀、啊，我再吃，也来得及。行行，你去了。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吃，擦，咸，不好吃。我掌柜的、啊。你这。

0: 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啊喝。
1: 哎，可以，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啊。
0: 把井填了干什么？
1: 哎，
0: 不说吧你生气，说吧
1: 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我们这条街呀、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
0: 耶，
1: 吴大海一听乐了，我叫水龙神，
0: 但是他叫火龙神，他俩不一样。
1: 这火龙神干什么？火龙神呐、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几乎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洋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个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就这么，秦明啊就派人跟我们大家说，要把我们的房子都买去归他。可是他买房子还不给钱，想要讹，所以谁也不搬家。他就出了这么招，把这三条街方圆左右的井啊他都给填死了，就留他们家胡同口秦家井，那还不说，上块石板给锁上了，每天呢只放一个时辰的水，就是早晨呢寅时把井盖打开，老秦家先挑水，挑完之后我们再挑，一个时辰挑着算，挑不着就完了。每天我们老两口子天不亮啊就得去排队呀、那队排的跟长龙一样啊，弄着就弄着了，能弄两条凑合一天，弄不着啊，哎，就得这么地。你看饭馆没有，这不到黄铺了也没人呢，我们准备搬家了，不搬家不行，没有喝水能行吗？我是好人家，那孤儿寡母的更糟糕了，说多绕几条街太远了，岁数大了走不动啊，没办法。可爷您得原谅，就是这么回事儿。秦明啊就想把我们都逼走，一看我们都不走，想这么着，这不吗，左邻右舍走了好几户了，我呀马上也关门。嘿嘿，还有这事儿？你们这么老实啊，怎么找他打架去呢？去了，我们当地个老爷子会个三拳五脚的，领七八个棒小伙子找到门前，你猜怎么着？结果啊，这几个人都被抓到大牢压起来了。后来我们五十一户人家联名上告，告到衙门，音信皆无，不管用。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火龙神秦明啊，他的亲戚就是丞相萨敦。萨敦是个什么亲戚啊？咱不道，官官相护，根子硬，搬不倒。搬不倒他，我们就得走呗。呀，啊，姓秦的在这称霸呀！我问你，他这井在哪？这井啊，哦，你看，他把门打开了，瞧着没有？这不往南去吗？那就是井台，你看。胡大海看清了，八角井台上边盖个盖，是青石板的，四寸厚，三尺见方。他仔细看呢，井盖子上还有红字。老头，那上写的什么？哦，四句话。秦明生来是好汉，天下英雄都打遍，翻身跳井水进宫，斩龙全凭三尺剑。胡大海一听气坏了，呀呸，真不要脸，有什么本事啊，嘿，还斩龙全凭三尺剑呢，把他给撕了。撕啥呀， 它是站在石头上的，给它改了。
2: 别别别，
1: 您别生这嫌弃，您是外乡人，犯不上。
0: 不行，
1: 我这人呐，就爱斗厉害的，爱斗那带尖的、带棱的、带刃的。
0: 老头儿，
1: 二爷不碰上，便罢，要碰上，是非管不可。客爷，我谢谢你。我们难道就不愿意把秦明扳倒吗？实在是没了力量。你别忘了，他的亲戚是丞相萨敦，萨敦在大都中间跺一脚，是四城都烂颤，惹不起呀。就打死他们家一条狗，你得赔几条人命啊！
0: 放心来着，我把那井盖子给他砸了。老头，领路。
1: 我可不敢。
0: 如果叫秦明知道，得抄我的家呀。
1: 嗯，我自己去。
0: 哎，
1: 你给我一张纸，借我笔行不行？你要干啥？
0: 写几个字啊？
1: 行行行行，把纸拿过来了，墨染好了，笔告饱了。你要写什么？
0: 我把井盖字给他盖上。
1: 那可不行。
0: 哎，什么就不行？
1: 哎，你给我写，我不会写字儿。
0: 我不敢。
1: 你写不写？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想得善终呢。你别让。
0: 小姐，写。
1: 你要不写，我先把房盖给你勾了。
0: 写写。不过客爷，可别说我写的。
1: 哎呀，有我呢。
0: 别怕，写吧写吧，来，快写，我冲天里写。
1: 哎，好好好。老头哆哆嗦嗦把笔拿起来，说吧，写什么？他头一句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写上秦明生来不好汉，哎，不好汉。第二句，天下英雄没打遍。第三句啊，翻身跳进水晶宫，甭改了，就照着写。第四句，斩龙全凭三尺剑呢、啊？哼，你这么写，翻身跳进水晶宫。一遍遍个王八蛋。哎，好，写了，写完了，歪歪扭扭，老胡亮着，挺好，找点酱子呗。
0: 好好好，
1: 老头没办法，拿着铁勺子弄点面，先给他打点酱子，抠在个纸上放着，您盯着着啊。这个纸条你贴完呢，你可别进我屋了，我可不送你。
0: 嗨，用不着，
1: 走了。老胡挺高兴，拿着纸递着酱子，他出来了。掌柜的没敢送，把门关上了，搁着门缝看着。再看胡大海来到了井台上，把这酱子给抹在了青石板上，把这张纸啪给铺好了。一看这井盖和井帮啊，有个铁链，上面这么大锁头。胡大海开这锁不费劲，用手攥住了，手指一使劲，一翻腕子，嘎嘣嘎，给弄折了，啪的扔下去。链子一撤，把这井盖招起来，他把它立在井帮上，正正叨叨的，来回过往行人能看见，然后往井台这一站，嗯，他这一折腾了，有七八个人过来，哎，这个干什么呢？是啊，李恒。这字儿换了，哎，有不认字的，不知道写什么呢？哎，写什么？写什么？
0: 哎，有点意思。
1: 哎呀，甭问呐，这是冲秦明来的。嘿，这个好样，是要跟秦明斗一斗。哎呀，弄不好，他恐怕要受害。这大哥可怪可怜的。你别嘀咕，这写的什么呢？写什么呢？我念你听听。秦明生来不好汉，天下英雄没打遍，翻身跳进水晶宫，一遍遍个王八蛋。耶，哈哈，这小子没吃过这亏呀、啊！看着吧，一会儿有热闹。哎，这大哥他站着干什么呢？再看呀，稀里糊涂来了十几个人，胡大海往这一站，喊上了：“哎，乡亲们听着！”我乃上房玉皇大帝派来的神仙，水龙神师爷，只因火龙神秦明在当地作恶多端，为了霸
0: 占你们的房产地图，天井寨井，如今已遭天报，玉皇命我打开井盖，把秦明收回来，胆敢的说个不字，将他押入阴曹地府，你们都来挑水啊，快来挑水啊。
1: 你说这一喊谁能听不见呢？
0: 谢了我就都出来
2: 了。哎呀，
0: 看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是没到。秦明是个一霸，作恶多端，今天天庭派人抓他了。
1: 谁？
0: 走，挑水去。
1: 别的，世上哪有神仙呢？都是人编的，你别听他说。秦明要来了，他要是打败了，我们给倒霉了，看一会儿吧。
0: 哎呀，你可真是，他不叫随便挑吗？挑两桶啊，让他挑。
1: 有一位进屋把桶拿出来了，脸的往这一顺，抽着胡大海点头。
0: 为什么呢？不敢说话，害怕呀。然后用柳公的水拔上来，哗哗哗，哎，灌满了，挑水忽闪忽闪忽闪回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挑太挑太挑，稀里糊涂都出来了。这会儿缺水呀，你想是七月下旬正热的时候，家家缺水呀，喝还不够，能洗澡吗？一看呼呼井旁先呼呼响起来了，胡大海被挤的在井台站不住了，他退到一家花店的廊檐下，往上高兴，哼，我给大家办好事了，这才是英雄所为，侠义所干。就在这阵儿，有个货郎从旁边过来了，哎，别挑啦，火龙神秦明来啦。哎呦我的妈呀，再看这些挑水的吓破苦胆呐，是撒腿往家跑，有的把扁担扔了，桶也不要了，水也砸了，就是胡大海一看，秦明来，看来这伙人是被吓的呀。我看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从街的东头啊来了几匹马，八个人轻衣小帽，一个个牵着狗，架着鹰，背着弓，带着剑，看着意思像打猎的。正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有个27、28岁，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特别壮，头戴火铜缎子的五升公子巾，旁边搓打麻花扣，鬓边带朵紫绒球，洒满金星，身穿火红缎子的仿身瘦袖小靠袄，腰扎大带，胸雷十寸，外边大红袍啊，半披半挂，怎么呢？在身上系着呢。往脸上看，面似干枣，就晒干了枣那个颜色，他就是啊，火龙神秦明，长得红脸红衣服。再看那小子五官长得太难看了，红脸儿不难看吧，吊个眉，三角眼，耷拉嘴角子，怎么看像个吊死鬼，坐在马上啊逛的逛的，前仰后合的。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间来的呢？梳转表，火龙山秦明啊今天高兴，一早晨起来呢要带家将行为财力，哪知道走到中街被他狐朋狗友给拦住了，干嘛？他说喝酒喝酒喝酒去，就这么到一旁的醉仙居喝酒去了。从打早晨一直喝到了晌午，喝得迷迷瞪瞪的，实在累得不行了，才领家家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他远远就听见了稀了哗了水桶声音，打水扁的声，怎么回事？他听见了，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呢，哎呀，你别看喝醉了眼睛好使了，那哼，井盖打开了，旁边戳着字儿，再看几行大字，哎呀，谁跟我别扭？这是谁？胡大海说：“嘿嘿，是你胡爷爷。”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4: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豪杰、战群雄、推翻元朝暴政、开创辉煌的大明基业。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全体安静，注意听。
4: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3: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4: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3: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4: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3: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4: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3: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
4: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3: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4: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3: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忌这个中午忌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胫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4: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3: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4: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3: 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4: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3: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4: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3: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4: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3: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4: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3: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4: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3: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4: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3: 胫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4: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

0: 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戴志成带来的相声《埋怨》。生活里总有这么好人，事儿办砸了，从来不找自己的问题，先把身边的人挨个埋怨一遍。就说这位李老师，创业屡屡碰壁，却都觉得是别人的原因。他怨母亲死守铁饭碗，拦着他闯天下；怨妻子念叨税收政策，浇灭了他的热情；怨儿子一句话，让他不敢买股票。到最后，连家里的狗都成了耽误他发财的罪魁祸首。一家人真的都成了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吗？为啥他从来不肯回头看看自己呢？
10: 我跟谁说？
11: 说好了，咱俩一块儿给大家表演啊！
10: 我跟你一块儿拍相声
11: 啊！
10: 那主持人我不干，我
11: 别，
10: 我不跟那块儿。
11: 你凭什么不干？人说好了。
10: 不是你长怎么这样？你就上来了？这
11: 我长得什么样？
10: 你说什么？
11: 我长什么样啊？
10: 同志们，你说我能跟他一块干吗？他连自己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没自知之明了。你还跟你干？
11: 怎么了？我长的？
10: 你等我跟你，啊、你懂不懂？这要演出，这叫艺术
11: 啊！
10: 艺术讲究搭配。
11: 哦，
10: 你看看这嘿，漂亮的舞台搭配这种啊七彩的灯光
11: 啊，
10: 对不对？人家小伙子人搭配一位姑娘，
11: 嗯，
10: 对不对？你看人家唐老师那么大岁数，还搭配一小姐在边上站着呢，对吧？不是你，大伙儿，你说这个对世界太不公平了！你给我搭配个什么东西？不是，
11: 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10: 不是你长得这种样，你怎么能跟我一块儿？
11: 我长得怎么了？挺精神的。
10: 什么挺精神的
11: 啊？
10: 朋友们不知道，我打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的。
11: 对啊，
10: 现在还算长顺溜了。那过去那个脑袋跟身子的比例都和顺序都……
1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这啊，小时候我脑袋长嘎吱窝这儿了。
10: 不是你。你干什么来了？
11: 我跟你一起给朋友们表演相声。
10: 你说什么相声啊？你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吗？你听过这么多的掌声吗？你没这经验呢。像你这人好激动，好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呵，大家一鼓掌，你血压就高，你倒台上了，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爱死就死，我不管，我跟你讲的。
11: 我招你惹你了？过来，怎么说话呢？你这，我今年好歹也是快40岁的人了。光说相声十几年了，什么阵势咱没见过？一鼓掌血压就高，我至于的吗？你不信，咱俩当场试验试验。
10: 怎么试验？
11: 各位亲爱的朋友，下面由青年演员戴志成为您表演的相声，您欢迎不欢迎？我血压高了吗？我哪儿三长了？我哪儿两短了？踹你！
10: 说什么？人家底下那个古道长你都听不出来了。
11: 什么叫古道长？
10: 不是你这人，
11: 这个人我
10: 跟你讲，你大伙儿你们不知道，从小磨着跟我一块说相声
11: 啊。
10: 我说相声年头太长了，对不对？把李老师我算耗病了，唐老师也耗离了休了。我好容易想干点别的，他又跟我这泡蘑菇，我都快50了，舔着脸还逗人乐，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这不给大家带去笑声，挺好的。
10: 好什么呀？我当初要做买卖的，我不现在做。
11: 你等会儿吧。你说的多轻巧啊！那当初我要做买卖，你有那经济脑瓜吗？
10: 怎么着没有那经济脑瓜
11: 啊？
10: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11: 怎么着？
10: 知道我过去我干什么吗？
11: 你干什么呀？
10: 我倒腾原子弹。
11: 嗯、
10: 啊，我得有那么大本钱。
11: 那是、啊、
10: 我进军欧共体，
11: 嚯，
10: 国家也得让我去呀、嗯，对不对？我承包三门峡。
11: 你。
10: 这不人家不让吗？
11: 全是废话。
10: 大的咱们干不了，小的咱总还可以吧？
11: 你干点什么呀？
10: 卖卖大碗茶，咱们还是可以的吧？
11: 哎呦呦，瞧你说话这态度，卖卖大碗茶总还可以吧？你别小看人家卖大碗茶的， 现在人家成立了大碗茶工商贸集团总公司，当初干的那几位现在个个是总经理老板。呦呦呦，你嘴撇得跟八万似的，你看看
10: 什么叫八万？
11: 你有总经理、啊、老板练摊的。
10: 哎，那叫总经理。
11: 开始什么样？开始就一大长条桌子，二十个碗在那来回倒，对不对？就不是就你那几个人你都没见过。
10: 哎呦呵，
11: 我这好看的形象好的都招不来，人家不干这个呀。招的那个啊，那小男孩瘦的跟笋鸡似的、
10: 嗯、
11: 脑袋长得跟那个菜瓜一样。
10: 嗯，什么叫菜瓜？
11: 往这一站、嗯、为了这一碗大碗茶，来吧来吧来吧，喊着不喊着、
10: 啊、什么叫寒碜啊？现在人家不得了，光固定资产就好几百万。
11: 几百万，那我过去他不行啊！我过去他没钱呢，干嘛找我投资呢？我当时没给他，给他反正也是250。
10: 对，你是够250，
11: 什么250？我就给他点钱，对不对？我当初没干，我要干的话，我
10: 玩呢。等会儿，你当初为什么没干？
11: 你要不提这事儿，我跟你讲，我不生你的气
10: 啊！
11: 没干不都怨你吗？
10: 你没干，你怨得着我吗？
11: 同志们，我把他当个人似的，
10: 哎，
11: 有事跟他商量
10: 啊。
11: 我说当时我就说，我去卖大碗茶
10: 啊，
11: 你看行不行？嘿，我一跟他征求意见，他拿起把来了，往这儿还闭上眼睛，还咬脑袋，还掐手指头，在那，哎呀，自己的事儿嘛，可以试一试嘛。你咬什么脑袋？你也不怕散黄？
10: 你才鸡蛋脑袋呢！
11: 对不对？你咬
10: 我说的没错啊。
11: 怎么？
10: 好多事情你就是要试一试。实际上，我那就是鼓励你干呐。
11: 什么叫鼓励啊？
10: 啊？
11: 干就是干，不干就是不干。
10: 啊，
11: 什么叫试试？我手里头有两瓶药
10: 啊，
11: 一个是糖做的，一个是耗子药做的。哎呀，也不知道哪瓶是，你尝尝试试试试。
10: 你有那么强的吗？
11: 你做买卖没有试的？
10: 那要依着你呢？
11: 做买卖你就得横下心来，对不对？你闭上眼睛
10: 啊，
11: 这叫小卒子过河，你是破釜沉舟
10: 啊，
11: 肉包子打鼓一去不回头。
10: 嗯，
11: 砂锅捣蒜，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哎，小鸡吃米你得强弩，瘦驴拉硬石你得撑住了，打重量你得冲胖子呀。你甭说没钱，你甭说有钱，你甭管这生意是什么样，你也得是屎个浪趴在那个铁道上愣出来大铆钉，是那个癞蛤蟆上马路你愣出迷彩小鸡脯。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您听啊，他全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你那阵没干，现在干也一样啊。
11: 那现在干
10: 啊？
11: 我现在干干嘛去？人家过去人家艰苦创业起家的，人家现在嚯、人家整个一个宫殿建筑
10: 啊，
11: 大红毯铺地，绿瓦红墙，
10: 就是
11: 啊，我顶风呛雪扎一小麻绳，二分，我干嘛呢？历史回顾展。
10: 什么叫历史回顾？
11: 寒碜别人还寒碜我自己？
10: 这可不叫寒碜。
11: 怎么、
10: 我告诉你，你的眼光得看远着点。
11: 你说别人行，你别说我
10: 啊，
11: 我眼光看不远。哎，咱们中国有个深圳知道吗？
10: 谁不知道改革开放的窗口？
11: 现在你知道它是窗口了。15年前你知道吗？
10: 15年前不知道。
11: 不知道吧、我就知道。
10: 哟呵，
11: 你有远见。
10: 那
11: 我当时我到那一看，我说哎呀，这地方好啊。哎呀，这个地方那边还靠着香港啊。香港比咱们有钱吗？是吧？那边是广州啊。广州人脑子活呀、是吧？哎，将来这儿是要给点政策，搞个特区能发展起来。哎，后来又不是怎么。我一没见着他们就起来了，
10: 这是你想出来的？
1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10: 这是党号召的。
11: 哎，党号召他也跟我想的差不多吗？
10: 哎，这话倒对，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11: 我当时想的比这还多的。
10: 你说什么呢？
11: 蛇口那儿要干一个集装箱码头多好啊！
10: 花花
11: 城里咱们搞这个加工事业
10: 啊，
11: 啊，边缘地带咱们开发旅游事业，
10: 花，
11: 咱们房地产盖大楼，
10: 不错，
11: 盖个艺术家别墅，我住第三层
10: 啊，
11: 戴志成住门口，
10: 嗯，我给你把门去了。
11: 你解决无业游民就业问题，那个
10: 没听说过啊！
11: 啊，你说当初我要去了，我何苦现在在这
10: 儿？您等等，说那么热闹，深圳你也没去，
11: 你又提这事儿，没去不也怨你吗？
10: 你怎么又怨我呀？
11: 怎么不怨你？我当初我问他，我说你让我去到那儿去闯闯去，怎么了？你说他怎么说的？
10: 怎么说的？
11: 继续晃那个鸡蛋脑袋，他还掐手指头。哎呀，自己的事儿去不去啊？自己说了算，你说你说这话多损啊！
10: 我说的没错，
11: 怎么没错？
10: 你自己的事儿可不你自己说了算吗？
11: 废话，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们家里我是不是一家之主？
10: 是啊，
11: 我说了算吗？
10: 怎么了？
11: 我说了算吗？
10: 怎么了？
11: 上个月发工资
10: 啊，
11: 为少10块钱，我爱人拷问我一宿，
10: 哇
11: 啊！我宁死不屈，装昏迷我才过的关。
10: 哎呀，
11: 我说了算。
10: 我给你讲
11: 过。不，您等等啊，你爱人拷问你什么了？
10: 那我那十块钱哪儿去了？
11: 哪儿去了？
10: 是不是送给小情人了？
11: 哎呦，
10: 你
11: 还有这爱好呢？
10: 什么爱好啊？他都不懂这行事，十块钱你找小情人，谁跟你啊？
11: 你十块钱究竟干什么去了？
10: 我说不养身体了吗？
11: 买药吃了，
10: 买糖葫芦，
11: 还嘴馋。
10: 什么嘴馋？你要不买，你从胡同口你回来，你拿两份，我能买吗？
11: 废话、啊、我那是给我小侄子买，
10: 我岁数也不大，
11: 还争嘴呢。
10: 什么争嘴、哦、你给你小侄子买糖葫芦，你让我上外边瞎闯去，你说你这人你多偏心眼、啊、
11: 你那阵没去，现在去也不晚。
10: 我现在我干嘛去啊？我现在干嘛去？过去我那是去啊开路先锋，现在我叫随大溜，我不去。
11: 反正你呀、啊、老有理，我看你就会动嘴。
10: 谁说的？我动脑的地方也多了。
11: 你动过什么脑子？
10: 我外地干不了，北京干行不行？
11: 啊，这想法不错。
10: 对不对？我想我开个买卖嘛。
11: 好，
10: 我开买卖跟大伙干的，我不干
11: 啊。
10: 什么卖电脑卖的？不卖那个。
11: 那你卖什么呀？
10: 我卖冷门。
11: 冷门？
10: 冷门？
11: 什么冷门啊？
10: 卖开那个卖麻绳，麻绳的。
11: 麻绳的呀，
10: 哎，
11: 够冷门的，
10: 是不是、啊、没人干的、嗯、
11: 好，
10: 然后从那个麻绳的继续往开扩大
11: 啊，
10: 往开来扩大，扩大成这个麻花的、啊、
11: 麻绳改麻花，
10: 长麻花吧。
11: 哦哦、啊、
10: 然后再改成这个麻袋的、啊、
11: 麻袋的，
10: 最后改麻将的。
11: 还赌博呢？
10: 不是，就是卖芝麻酱的，卖麻将的。
11: 什么呀？
10: 滚雪球吗？
11: 那就干吧。
10: 干什么呀？你说这北京的买卖哪儿那么好干呢、
11: 嗯、
10: 哎呦，一个门脸挨一个门脸，一天不见他都换仨牌子、
11: 嗯、
10: 啊，这边是大出血、
11: 嗯、
10: 那边就大牺牲、
11: 嗯、
10: 这边大甩卖，那边大处理，折腾这么热闹，一打听卖三角裤的。你说你卖三角裤，
11: 你不懂，人这叫商业宣传。
10: 这小打小闹我不干。
11: 那你干什么呀？
10: 我跟你讲，亚洲这边一干，咱们欧洲那边听听响，那个
11: 那儿导弹。
10: 什么导弹呢？
11: 啊，
10: 什么赚钱？我干什么？
11: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10: 啊，
11: 你干房地产。
10: 房地产？
11: 嗯，
10: 不是跟你吹牛
11: 啊，
10: 北京房地产我是鼻祖。
11: 哟，你干的最早。
10: 知道当初我买地多少钱一平方米吗？
11: 我听见你买是多少钱一米？
10: 五块钱。
11: 五块钱一平米。
10: 便宜不便宜？
11: 太便宜了。
10: 买上一个我就赚钱了。
11: 还真行啊，一共赚多少钱？
10: 反正一平方米干赚啊，干赚是100块，100块人民币。
11: 一平方米赚100块，你发了。
10: 经济脑瓜有一点。
11: 一共赚多少钱？
10: 一共赚了600多块。在这个我们家。
11: 才6平方米啊。
10: 地方小，我盖高层建筑。
11: 6平方米能盖高层
10: 啊？
11: 行吗？
10: 行吗？反正在里边这个站着还行，躺着有点伸不开腿。
11: 你盖的那点什么呀？
10: 盖到第7层的时候，旁边两个单位提意见了。
11: 提什么意见？
10: 自来水公司说要盖水塔得他们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里边要盖烟囱的话得污染环境了。
11: 你盖的这是楼吗？
10: 结果让我给拆了。
11: 是得拆。
10: 拆了完了以后盖了小厨房卖给我弟弟了。
11: 那赚多少钱？
10: 赔2100。
11: 不对 啊，你不说赚600多吗？
10: 盖的7层烟囱花2700多啊。
11: 啊、不过话说回来了，5块钱一平方米确实便宜。
10: 便宜什么呀？现在还打的官司呢。
11: 怎么打官司呢？
10: 钱我交给房东了，一打听不是他的，那地是房管局的。
11: 你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10: 倒霉催的。
11: 这个不叫倒霉催的
10: 啊，
11: 这怨你自己没走正道。
10: 什么叫走正道？
11: 走正道
10: 啊，
11: 改革发展，劳动致富、啊、
10: 劳动致富、
11: 啊、
10: 我外边的环境不错，我们家小环境不行。
11: 哎，你们家小环境怎么了？
10: 首先说我妈糊涂。
11: 哦，
10: 我问我妈，我说妈，我停薪留职怎么样
11: 啊？
10: 我妈刚说是砸铁饭碗，你这不一下午我没敢干，
11: 没干
10: 啊，我说开小买卖
11: 啊，
10: 我媳妇给我读税收政策
11: 啊，
10: 你倒霉催的，你给我读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觉着不上算，又不行了，
11: 又不行了。
10: 5年以前我就想买股票，
11: 嗯，
10: 买我赚不赚？
11: 准赚。
10: 结果我儿子追出来问我，爸，知道哪个赔哪个赚吗？
11: 呀，
10: 把我给问含糊了。
11: 哟。
10: 没撒手，
11: 又没干，
10: 又过去了。
11: 嗯，
10: 他唯独买了这么6平方米土地，我赔2100多。你说我这是不是倒霉催了？
11: 这不叫倒霉催的、
10: 啊，
11: 合着你全怨别人，你自己一点原因没有，啊？
10: 反正是周围环境，但是我自己也有点原因。
11: 自己什么原因？说说。
10: 我这2年我净玩狗来着，反正。
11: 听见没有？就这位玩狗，各位您是不了解，整个上瘾呢，养了好条狗。天天跟狗在一起，你都分不清谁是谁。我告诉你，
10: 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你
11: 这叫玩物丧志。
10: 我跟你讲，我这环境不行。我有一个糊涂妈，我有一个不懂事的媳妇儿，我有一个讨厌的孩子，还有一个捣乱的狗，还有一个你。我跟你讲，
11: 哎， 你全怨别人，自己一点原因没有。
10: 我现在反正我也后悔了。
11: 后悔有什么用啊？你得说说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10: 我早都采取断然措施了。
11: 我听听采取什么措施。
10: 我跟我妈脱离接触。
11: 媳妇儿，
10: 我跟她离婚。
11: 儿子，
10: 断绝关系。
11: 那狗
10: 把它宰了。
11: 我呢，
10: 个儿太大下不去嘴。
11: 去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达、蔡明与郭冬临带来小品《婚姻介绍所》。当年相亲，不少人先把条件摆前头，女方想找个风趣的，男方为了显得幽默，现场学修辞、猜谜语，介绍人也忙前忙后，却压根儿没问过俩人到底合不合拍。找对象这事儿，说到底只是凑条件搭伙，没了真心和默契，再精致的形式也是白搭。不信，您听听这一出相亲戏就全明白了。
12: 哎呀，我这儿啊是一个婚姻介绍所，今天啊我给一对大龄青年介绍介绍对象，让他在我这儿认识一下。
13: 这个郭达怎么还不来呀？你说，
12: 哎呀，哎呦，老郭同志，别着急，别着急，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姑娘一会儿就到了啊。而且这个姑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3: 什么？
12: 她没结过婚。
13: 那我也没有结过婚，我们正好是门当户对嘛。
12: 对对对对对，而且姑娘对你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啊，就要求你这个人呢要有幽默感。
13: 可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幽默呢？
12: 幽默都不会啊，你比如说说话的时候用点修辞方法呀、比喻呀、夸张啊、形容啊。
13: 不是，怎么夸张啊？
12: 一见面啊，姑娘来了，你这样说：姑娘你真漂亮，就像一朵花一样。夸张一点吗？
13: 姑娘长得像一朵花儿。
12: 对对对，
14: 林师傅，林师傅，
12: 哎呦，蔡小姐你好，你好，
14: 你好，
12: 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蔡明蔡小姐，这位是郭达郭先生。
14: 你好，
13: 你，哇，这，
12: 别着急，夸张，一朵花儿，快。
13: 我说一朵花儿啊，蔡小姐。请问你的芳龄？
14: 我吃过饭了。
13: 啊，不，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14: 我去年29。
13: 哦，这么说今年你已经30岁了。好，这个年龄好啊。俗话说得好嘛，男人30一朵花，女人30豆腐渣嘛。嗨，好，哎呀，这个年龄好啊。
14: 请问郭先生、您今年？
13: 我今年38岁。
14: 是吗？我还以为您和我外公同岁呢。
13: 你看看他就不懂得幽默吗？
12: 你怎么给人幽默了？
13: 他说他今年30岁了，我就夸张的说你30像一堆豆腐。
12: 这叫幽默呀。
13: 坏了，
12: 女同志最怕问岁数了。你哎，用点别的方法。
13: 什么？
12: 比如说无中生有啊，急中生智。
13: 无中生有，蔡小姐，你家里边都好吧？
14: 挺好的。
13: 你爸爸好吧？
14: 很好。
13: 妈妈好吧？
14: 很好。
13: 孩子几岁了？
14: 我儿子38岁。
13: 呀，这不像话吗？这
12: 活该。人家姑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
13: 正因为她没有结婚，我才问她孩子多大了。无中生有嘛？
12: 这么个无中生有啊？你呀、啊。坏了，
13: 怎么？
12: 人家蔡小姐生气了。这样、会不会猜谜语？
13: 猜谜语我是最拿手的了。
12: 给她猜一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13: 好的。蔡小姐，刚才实在对不起。
14: 没关系。
13: 林师傅说让我给你猜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12: 这个也说呀。
14: 猜谜语啊，一定非常难吧？
13: 哦哟，那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2: 好。
13: 你听好了，我们。猜一个人的名字，他叫
12: 谁？哦，他叫蔡明。
13: 有了， 里边挂电灯，照的蔬菜很光明。
12: 这叫什么玩意儿？
13: 这是一位小姐的名字。哎呀，而且这个小姐她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我先回家。我先回家，我先回家。
1: 你猜谜底，这个人呢，他其实不是别人，就是你蔡明，蔬菜地里很光明。
0: 我哎呀，林师傅，我要回家。既然来了，就歇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对不起，对不起，
1: 过去。
0: 什么菜地里很光明？
1: 用点别的方法。
0: 比如说什么，智力测验会不会？我教你一智力测验，刚才也说保证把他逗乐了。
1: 什么智力测验？
0: 听着啊，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在炒豆子，红豆绿豆搁在一个锅里炒，歘歘歘歘歘歘，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倒，哗的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分开了。
1: 这怎么可能嘛？这红豆绿豆一块炒，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分得开嘛？要不怎么叫智力测验呢？那你说为什么？
0: 说这个人呢，一共就炒了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1: 我再给你算一遍，
0: 你听明白了吧？
1: 蔡小姐呀！出一个智力测验，有一个人呢，他炒了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他在锅里面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蔡小姐，今天这事儿啊，都怪我。
1: 林师傅，您别费心了。看来在幽默这个问题上，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让我来讲个笑话，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幽默。
2: 过来。
1: 从前呐，后来，最后吧，你们俩怎么不笑啊？特别逗吧？
0: 逗，逗。你们二位都够逗的，来来来，郭先生请坐，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干脆这样吧，最后我讲一个笑话，咱们大家哈哈一乐，咱们就各回各家吧，好不好？
3: 好的。
0: 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国王，他站在了鳄鱼池边，冲着众人说，谁要是能跳下这鳄鱼池并且游到对岸，我就把我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话音未落，就见一个小伙子唰的一下就跳下去了。那个鳄鱼是嘁哧咔嚓，小伙子噼里啪啦杀出一条血路，游到了对岸。国王高兴极了，上前拉住小伙子的手，激动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跳下这鳄鱼池的呢？”小伙子哭了，他冲着背后说：“刚才谁他妈把我推下去的？”
1: 后来，
0: 行了，蔡小姐，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也退给您啊。这二位是真般配。
1: 哎，你别走啊！到底是谁把他推下去的？哎，
4: 他这是犯法的，我看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他去。
5: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

0: 4008558582。
1: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2: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3: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4: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5: 不会啊，
2: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郭全宝为您献上相声《万紫千红绕营房》。都说绕口令练的是嘴皮子，秀的是基本功，可今天这段相声完全跳出了传统绕口令的局限，他把营房绿化建设、连队养殖增收全都融进了字里行间。青枝青叶的马尾松、营房南侧的发电站，还有一连老胡、二连老卢一同喂猪的场景都一一呈现，鲜活又接地气。传统相声扎根军营沃土，老形式装下了新生活，绕出了营房内外万紫千红的时代新貌。
9: 这回啊，我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
10: 哦，你就是相声演员呢？
9: 不错不错。
10: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郭全宝啊。
10: 哦，郭全宝就是你啊？
9: 对对对对。
10: 好啊，郭全宝这个演员在观众当中印象很深呢。
9: 哎，听众对我们都很熟悉，
10: 表演得很不错。
9: 您这是客气，
10: 技巧很高。
9: 什么技巧？
10: 你别客气
9: 啊。
10: 当然你比我还差点。
9: 对，我比您当然是差。哎，我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0: 怎么了？
9: 哦，把我捧得挺高，闹了半天我还没有你说的好啊。
10: 哎，您比我差一点儿。
9: 我呀，我一点都不差。
10: 你这样说话可不谦虚啊。
9: 嗯，你这样说话不够诚恳呐。
10: 你这是怎么讲话呢？
9: 你这不是气人吗？
10: 怎么？
9: 我说这么些年相声了，能不入你吗？
10: 你说多少年了？
9: 20多年了。
10: 20多年管什么呀？
9: 嗯，
10: 20多年，
9: 嘿，有经验了。
10: 有什么经验呢？
9: 嗯，
10: 墨了云20多年他照样也得挨打，不是？
9: 我挨打的木头，你这损我。
10: 年头不在好坏，
9: 你甭斗气儿。
10: 嗯，
9: 说相声里的最吃功夫的段子我都学会了，我哪能不入你去？
10: 什么最吃功夫？
9: 你比方说吧，相声里有一段绕口令最不好说，我都会。
10: 啊，你别把绕口令闹得那么神秘。
9: 你行吗？
10: 没什么了不起的。
9: 你也会？
10: 是个相声演员就得会说绕口令。
9: 那倒不见得，
10: 张嘴就来啊。
9: 嗯，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啊，
10: 怎么样？
9: 您说这个
10: 说的干净利索。
9: 不是，您听我说，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是啊，
10: 怎么样？
9: 这并不让
10: 一口气能说40多个，
9: 那没用。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你听我说，
10: 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
10: 怎么了？
9: 怎么了？你上满了弦了是怎么着？
10: 说的好啊，
9: 这管什么呀？您说这葡萄皮儿啊，我们都不说了。
10: 你说什么呀？
9: 您这是老词儿的
10: 哦。
9: 嘿嘿，我们说那个绕口令都是新绕口令，
10: 新的呀。
9: 对喽。
10: 嘿嘿，你能说，我也照样能说，
9: 是这话？
10: 当然是了。
9: 人家部队同志们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
10: 嗯，
9: 我给编了几个新绕口令，我要说得上来啊，恐其你说不上来。
10: 你怎么说我能够怎么说，
9: 是这话？
10: 当然是啊。
9: 我还甭跟你说那费事的，3-5个字你就说不了，
10: 你捡的难的说得了。
9: 是这话啊？
10: 那是啊。
9: 你听这个你能说吗？
10: 你说吧。
9: 咱们先说一个绿化的绕口令。
10: 绿化。

0: 绿化营房。
1: 好好好，
0: 听着啊，
1: 听你的。
0: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枝青叶的青马尾松，这个你行吗？
1: 说呀。
0: 完了，不，
1: 这就完了。
0: 哎，这个绕口令不好说。
1: 这有什么呀？
0: 你瞧，
1: 十几个字哪绕嘴呀？
0: 这你能说？
1: 当然是了。
0: 那好，听你的吧。
1: 听我的。
0: 嗯，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0: 嗯。
1: 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葱。
0: 嗯，是什么叫栽葱啊？
1: 嗯，
0: 错了吧？
1: 你不说绿化吗？
0: 哎，绿化嘛叫栽大葱啊。嘿嘿，我们说是栽马尾松，懂不懂？松树。
1: 哦，栽树啊。
0: 哎，
1: 你说清楚了啊。
0: 怎么还赖我呀？
1: 从头来，你听着啊。
0: 你再来吧。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树。
0: 什么栽树啊？
1: 嗯，
0: 你这也不合辙呀、啊。我们说马尾松，栽松树，不能说树，啊，
1: 这就不对啊。
0: 那是去栽呀、啊，青啊，这个青枝青叶的青马尾松。你要说栽树，那不绕嘴了，
1: 不绕嘴。
0: 哎，
1: 意义对不对？
0: 意义有什么意义？
1: 到处栽花种树，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吗？要是营房周围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四季常青啊。
0: 哎，这倒是很美。我知道，我知道。嗯，
1: 你知道什么
0: 啊？这
1: 你知道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
0: 他
1: 嗯说呀。
0: 我说你嚷什么呀？
1: 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你知道吗？
0: 这还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舔着脸就说这绕口令
0: 啊。
1: 马尾松既能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
0: 嗯，
1: 又可以做枕木架桥梁，这你全知道吗？
0: 哦，咱们没说绿化的意义，咱们是说绿化营房这个绕口令。
1: 是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
0: 啊，嘿，说了半天还不如你这丰富。
1: 当然是了。
0: 你瞧，
1: 告诉你，其实说得上来，
0: 能说，
1: 内容不丰富我就不说。
0: 你看
1: 嘴皮子利索，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0: 这个你当然是会说呀。
1: 是吧？
0: 哦，你认为我说的这个绕口令吗？这个内容啊，没有你说的那么丰富。
1: 哎，
0: 那我要再换另外一个，你能说吗？
1: 当然能说了。
0: 咱们说一个内容丰富的。
1: 行，你说吧。
0: 这回啊，咱们两个人说一段呢，兴修水利发电站的绕口令。
1: 这好，
0: 这个不好说，
1: 听你的吧。
0: 我说得上来你就能说啊。
1: 嗯，
0: 听着啊。说咱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你也不能站着看。你是帮着一营去修发电站，还是帮着二营三营刨土埋电杆，还是爬到电线杆子上帮着绑电线？
1: 哎
0: 哎，这怎么样？那个
1: 这有意思。
0: 有意思吧？
1: 这我喜欢说，
0: 内容丰富。
1: 听我的啊。
0: 听你的。
1: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0: 嗯，
1: 往南看啊，
0: 往南边看。
1: 对，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我也不能站着看。
0: 是啊，
1: 我干点什么呀？
0: 那我不知道你干什么，你问我干嘛
1: 啊？我也不能站着看，我赶紧回家去吃饭。
0: 哎，你呀、啊、回来吧，你回来吧、啊，人家都在那儿干活，你吃饭去？
1: 吃饱了饭就干活？
0: 没听说过，先得干活。
1: 先干活啊！
0: 哎，
1: 从头来啊！
0: 来
1: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我也不能站着看。
0: 嗯，
1: 我去帮着这个修电站，对吧？
0: 啊，是。
1: 修电站是修电站呢、啊，修好电站不用电厂来供电，咱们进行大生产，每年节约电费好几万。这个电站一发电，安电灯，架电线，这个看电视，听收音机，我虽然没把活干，说完累我一身汗。
0: 好嘛，你全想起来了。
1: 你甭管怎么样，说的比你那内容丰富一点。
0: 好，没说上来还有理，
1: 嘴鼻子就是利索
0: 啊。
1: 这不那么的不得劲
0: 儿，怎么又回来了？
1: 说的好啊，
0: 就是这你说的熟，要你那内容比我这丰富。
1: 这说的怎么样？
0: 你这个不就比我多个电视吗？行，这个算你蒙上来。
1: 什么叫蒙上来？哪个都能说。
0: 你甭吹大话，告诉你，这个绕口令啊，讲的是越说越吃功夫。
1: 哎，我讲的越说越带劲儿。
0: 嘿，这回啊，我要再说一绕口令，你还甭说你说，
1: 嗯，
0: 就让你站在旁边这么一听，就能吓你一跳。
1: 我没那么胆小啊，
0: 因为他太绕嘴了。
1: 行，你张嘴就说吧。
0: 听着啊， 咱们说一个喂猪的绕口令。
1: 喂猪啊？
0: 哎，
1: 养牛也照样说。
0: 你怎么又吹呀？
1: 不是吹呀，
0: 这个两个炊事员的姓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说一连里的有个炊事员，他姓胡，
1: 胡，
0: 人家都管他叫老胡。
1: 哦哦。
0: 二连里的这个炊事员呢姓卢，
1: 卢，
0: 都管他叫老卢。
1: 哦，
0: 老胡和老卢一块齐喂猪，
1: 老胡老卢
0: 哎一起去喂猪。
1: 行，听你的吧。
0: 这不好说，听着啊。
1: 哎，
0: 一连里养了165头猪，二连里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姓胡，叫老胡，胡里同有福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二连的炊事员姓卢，叫老卢，胡里同又烂又脆的红皮红心胡萝卜，去喂他那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胡的那桶又烂又脆的红皮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胡的那桶有福柳康的面的面糊涂。
1: 嘿嘿，这个你说得上来吗？
0: 嗯，完了吧？
1: 还有没有？
0: 没了，
1: 接着往下说。
0: 不，就到这儿就是一个绕口令，
1: 再说他50分钟。
0: 那干什么呀？
1: 你以为这就能难住我了？
0: 这个呀，我缓了四口气。
1: 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呀？
0: 你瞧，
1: 你看，说了这么一段，憋得你脸红脖子粗的。
0: 你甭管怎么样，反正你说不上来。
1: 绕口令讲着说起来轻松愉快才行呢，
0: 让人听众听着清楚。
1: 哎，
0: 嗯，
1: 听我的，
0: 你来吧。
1: 听着啊，
0: 听着。
1: 说一连养了多少？
0: 你看着吧，说了我半天，数目字没记住，165头猪。
1: 听着啊，
0: 哎，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
0: 是。
1: 二连养二连多少啊？
0: 156啊。
1: 啊，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什么叫156啊？
0: 就是156头猪。
1: 你把这字儿都说出来行不行？
0: 这不是简称吗？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嗯，
1: 养那么多猪吃得了吗？
0: 是，吃不了，咱们卖给国家。你操那份心干嘛？你快说那绕口令吧。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嗯，
1: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他是个大老粗。
0: 哎，不不不，
1: 本来不
0: 错了
1: 啊，
0: 这你可搞错了。什么大老粗啊？那老胡啊，他是全团养猪的能手
1: 啊。
0: 呵，模范那是个。
1: 是吗？
0: 那有老粗吗？
1: 啊，对对对，
0: 赶紧给人更正过来。
1: 听着啊，
0: 哎，
1: 从头来啊。
0: 好，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对了吧？
0: 这对了。
1: 二连养了156头猪。
0: 嗯，
1: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他拿着馒头去喂猪。
0: 那好，等会儿
1: 啊，
0: 这可更不像话了。拿着馒头去喂猪啊？
1: 拿什么喂猪？
0: 好嘛，拿着馒头去喂猪，
1: 这么大个儿大白面馒头喂猪，
0: 就是嘛。哼，
1: 你这都像话吗？
0: 本来嘛，
1: 啊，
0: 嗯，
1: 有拿着馒头去喂猪的吗？
0: 对，
1: 啊
0: 啊。
1: 你说出话来，你不经过大脑考虑考虑啊？
0: 我
1: 随便就说出来了。
0: 哎，
1: 啊，
0: 你这不要着急嘛，这问题咱慢慢解决。
1: 你就给我解释这问题，为什么拿着馒头去喂猪？
0: 是是，您不要生气。怎么这么乱呢？这里头，
1: 嗯，
0: 您说你拿着馒头喂猪，这话是谁说的？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好嘛，怨不你跟我着这么大急呢。这个拿着馒头去喂猪，这话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1: 不能吧？
0: 干嘛不能啊？就是你刚才说来着。
1: 哦，我说的。
0: 你说的
1: 那没什么
0: 啊？你说的就没什么了
1: 啊？不是
0: 啊，
1: 我说的这句话你没听明白，
0: 怎么回事？
1: 不是拿着馒头喂猪去，
0: 那干嘛呀？
1: 老胡这个人工作非常积极，
0: 嗯，
1: 该吃饭的时候他去喂猪去了。
0: 哦，
1: 那天正合适是吃的馒头，
0: 嗯，
1: 别人说，哎，你等吃完饭再去好不好？
0: 是。
1: 我说不行啊，那猪饿着呢，我先给他喂去吧。那说一会儿饭没有了怎么办？那不要紧，你们给我俩馒头，我搁兜里，我先喂猪去。
0: 嘿，你这可太麻烦了。
1: 我跟你交代明白了不好吗？
0: 我那里没介绍这点啊。
1: 是我说的时候你在中间，你别搭茬行不行？
0: 那我还不能圆呀。
1: 你一搭茬回来忘了我就怨你。
0: 你看这玩意儿，得，这回您说我绝不说话。
1: 我说的时候你在旁边听着。
0: 那我听你的。
1: 不对，咱慢慢改。
0: 哎，大强你说的。
1: 从头来啊。
0: 行。
1: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老不是这个两个人一块去喂猪。
0: 哎，
1: 一块去喂猪， 都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

0: 粗，我干什么呀？
1: 这个喂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他身体又胖又粗。
0: 嗯，
1: 给国家还节约财富。我这个稀里糊涂。
0: 嚯，好嘛，稀里糊涂又算完了。
1: 是你这太长了，你这个，
0: 你怎么真能找辙呀？
1: 你那么长，谁记得下来呀？
0: 哦，要认为我这说的太长了。
1: 本来嘛，
0: 我说短的你也不行啊。
1: 你说短一点的，我马上就给你说上来。
0: 我说短的，我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1: 嘴皮子利索着呢。
0: 是啊，
1: 这不怎么怎么
0: 行行行行啊，这我都学会了这个。我再给你换一个短的呀，保证你说不上来。
1: 我说得上来。
0: 你听这个，
1: 你说吧。
0: 说有一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有个妓演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锣锅的菠萝多，也不知妓演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个你能说吗？
1: 哎，这好。
0: 哎，这短了吧？
1: 这短，
0: 小玩意儿。
1: 这菠萝是吧？
0: 菠萝呀，
1: 菠萝是什么？
0: 菠萝就是咱们闽南出产的大凤梨
1: 哦，
0: 嗯，有西瓜那么大个儿，
1: 是啊，
0: 嗯，甜极了，
1: 好吃啊，
0: 你管那干什么呀？你说这绕口令，
1: 好，听我的啊，
0: 您来吧。
1: 说炊事员郭云鹤是个大罗锅，
0: 这什么大罗锅啊？
1: 嗯，
0: 你老没听清楚，
1: 你不说大罗锅吗？
0: 不是，炊事员郭云鹤手里拿着个大罗锅，就是他拿着一口大锅
1: 哦。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大锣锅，
0: 嗯，
1: 怎么叫大锣锅啊？
0: 不是，就是部队里行军用做饭的那口大锅。
1: 哦，叫大锣锅。
0: 哎，那不是底儿挺深的。哦、
1: 行行行、
0: 嗯，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那么大个儿，他拿得动吗？
0: 他呀，他拿得动。
1: 那不是拿不动，我帮他抬一下。
0: 你干什么呀？有我就帮忙了。
1: 行行行，我从头说。
0: 哎，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0: 嗯，
1: 有个寄养员叫贺，寄养员贺，贺什么？
0: 喝啤酒
1: 啊？寄养员喝不
0: 也有
1: 啊？像话吗？
0: 你这都什么呀？这个，你呀没听明白。
1: 嗯，
0: 人家不是叫喝什么，他姓贺呀、叫贺玉国
1: 哦，贺玉国
0: 这名字为是绕嘴，
1: 你说清楚点嘛。
0: 听你的，
1: 这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0: 嗯，
1: 有个寄养员叫贺玉国，
0: 哎，
1: 手里拿着个大笸箩，
0: 对，
1: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0: 这是什么挖菠萝呀、
1: 挖什么呀？
0: 又错了不是？还挖地瓜呢？
1: 哦、二人西山挖地瓜，挖
0: 说什么你挖什么呀？
1: 你不告诉我挖地瓜吗？
0: 谁告诉你挖地瓜呀、他是二人到西山收菠萝
1: 哦，收。
0: 收获
1: 是谁的菠萝？他们收？
0: 哎，人家部队自己种的呀。
1: 部队还种菠萝啊？
0: 咱方才说的明白，绿化嘛。
1: 嗯，
0: 果木园喝什么果木都有。
1: 是啊，
0: 嘿，有橘子园，有荔枝园，龙眼园，还有葡萄园。
1: 嚯，
0: 广菠萝人家种了1000多亩啊，那真是山清水秀。万紫千红啊！
1: 好好好，
0: 好极
1: 了。那恐怕是南方，
0: 你甭管南方北方，
1: 嗯，
0: 站这儿这么半天，一个你都说不上来啊，净吹大话。我嘴皮子就是利索，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了吧，这不得不得都，你不是就是这个吗？完了吗？
1: 你呀、
0: 说你不行吧，你还逞能、
1: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啊？
0: 我干嘛还以为呀、你这不就是说不上来吗？
1: 告诉你，哪一段都能说上来。
0: 嗯，
1: 拿你开个玩笑，懂不懂？
0: 哦，跟我逗着玩。
1: 哎，
0: 同志，这回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1: 嗯，
0: 你呀，真正把它说上来，就把最短的这个，最后这个，
1: 嗯，
0: 一字不差，一句不错。你要真能把它说对了，小伙子，今儿我不让你白说。
1: 哦，怎么不让我白说呢？
0: 我有一张电影票，我请你看电影。看立体电影怎么样？
1: 这话当真吗？
0: 你要说对了，坐汽车我还买票。
1: 行了，
0: 嘿嘿，
1: 你听着啊，
0: 就恐惧你说不上来，
1: 就最后这小段
0: 听你的，
1: 听着啊。
0: 嗯，
1: 电影票啊
0: 预备好了。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锣锅，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锣锅的菠萝多，也不知寄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
0: 嗯，
1: 哎，我说的怎么样？让你自己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还得坐汽车。你们菠萝种的多，你起码送我一火车。
0: 我呀，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耀文、石富宽演绎的相声联播通州话和反正话。都说十里不同俗，没想到连喊人的规矩都不一样。北京喊人是姓氏加上排行，通州偏要先说排行再带上姓氏。可要是遇上一位姓舒排行老二的，直接喊声二叔，这不是平白让人占了便宜？能倒过来的不止方言规矩，这对老搭档还要挑战颠倒着说话。平时偶尔说句倒装还挺自然，真要句句翻过来说，嘴瓢卡壳那是常事儿，稍不留神还得出大洋相。到底谁先被绕晕，谁又能靠着嘴皮子出彩？咱们马上来听这二位的精彩表演。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知道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嗯，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嗯，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了，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
2: 哎，干什么？
1: 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到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试试试试。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张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哎，提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2: 二赵哎，
3: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舒哎，哎，你还作揖呢你。不地道，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2: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1: 啊，
2: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2: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2: 啊，
1: 姓张的就是二张
2: 啊，
1: 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2: 我知道
1: 啊，
2: 这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2: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2: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
2: 孙李
1: 周正叔，
2: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
2: 哟，
1: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2: 嗯，
1: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2: 哪个？
1: 叫做《乐头祥子》。
2: 那我就看过呀。
1: 那个原著是谁？
2: 那是老舍。
1: 人家姓什么？
2: 人家姓老。
1: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2: 怎么了？
1: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2: 嗯。
1: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2: 他还来劲儿，
1: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2: 真有姓舒的，
1: 真有姓舒的呀，
2: 真有，
1: 真有，确实有。
2: 那好办呢，
1: 哎，
2: 我来回通县人
1: 啊，
2: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 那不是一样吗？
2: 后边叫我
1: 一样啊，
2: 叫我
1: 姓张行二，你走吧。
2: 这哪是我就不
1: 二张哎，
2: 哎，我来了。
1: 完了吧？
2: 号码、
1: 啊、姓李，姓李。
3: 二李哎，
1: 哎，完了吧？
2: 我高兴。
1: 别别，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开始了。
1: 比如您姓沈，二婶子。哎，
2: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1: 啊，那就对了呀。
2: 怎么？
1: 你是我老婆嘛？
2: 去你的吧！
4: 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脑子都特别好，
5: 就是反应稍微快一点，
4: 特别是这个同志脑子比谁都好。
5: 不行啊
4: 啊，
5: 不行，
4: 很长的文章看一遍就可以记下来。
5: 哦，是了，
4: 哎，不仅他这个脑子好
5: 啊，
4: 就连同志这同志嘴都好。
5: 嘴怎么好啊？
4: 他这个嘴他张得开，您知道吧？
5: 行了行了，
4: 别比划。
5: 嗯，
4: 张不开嘴怎么说话呀？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嗯，
5: 我就说您这个同志
4: 啊
5: 往这一站，
4: 嗯
5: 啊，当着这么些个观众，你就敢一个人喵喵喵喵喵你就敢说，
4: 怎么个意思？
5: 主要是我习惯了
4: 啊，
5: 所以当着多少人我们都不紧张。
4: 哦，
5: 当着多少人都不紧张。
4: 对呀、啊，
5: 那这样好不好
4: 啊？
5: 今天当着同志们，我要考考你。
4: 怎么考我呢？
5: 咱们两个人说一回反正话。
4: 什么叫反正话呢？
5: 就是我说一句话，
4: 哦，
5: 你把它翻过个再说一遍，能说上来就算你聪明。
4: 咱们可以试试，
5: 试试啊，
4: 试试。
5: 你注意听啊。
4: 哎，好。
5: 我是解放军战士，
4: 说完了，
5: 完了，
4: 掉一个，
5: 掉一个，你再说一遍。
4: 嗯，
5: 解放军战士，
4: 是我。
5: 你瞧是不是？这个人他真聪明。
4: 嗯，
5: 就这句话，我们后边好些人根本说不上来啊。
4: 那他们也太笨了，
5: 是不是啊？
4: 嗯，
5: 你可别跟他们学。
4: 哎，我跟你学。
5: 嗯，注意听啊。
4: 哎，
5: 我是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战士是我，我手握一杆钢枪，
4: 我一杆钢枪手握，
5: 我保卫祖国边防，
4: 祖国边防我保卫，
5: 我练刺杀，
4: 刺杀我练，
5: 我投弹，
4: 弹投我。啊，行，别找了，别找了，在这儿呢。
5: 您怎么让弹给扔出去了？
4: 什么呀，这是
5: 啊？
4: 翻过来不好听。
5: 这我也不知道翻过来是什么呀。
4: 换换换换
5: 换换呀。
4: 哎，换换。
5: 那这样好不好
4: 啊？
5: 咱们两个人说说炊事班的同志。
4: 哦，炊事班
5: 给大家做饭非常辛苦，
4: 就是
5: 好不好？
4: 好，
5: 你注意听啊。
4: 哎，
5: 我是炊事班的战士，
4: 炊事班的战士是我，
5: 我给同志们做饭，
4: 同志们饭我做，
5: 我给同志们种菜，
4: 同志们菜我种，
5: 我喂猪，
4: 猪喂我。哎，
5: 他这个人确实聪明。
4: 你这人可太损了你啊。
5: 啊，
4: 得回我这警惕性高啊。
5: 不是，我说这个人他确实聪明
4: 啊，
5: 因为这句话我们后边好些人根本都没说上来。
4: 是啊，我也没说上来
5: 啊
4: 别捧，
5: 你再努努力得了。
4: 不
5: 啊，
4: 有新鲜的没有啊？
5: 有新鲜的，
4: 说说新鲜的。
5: 那这样好不好？
4: 嗯，
5: 咱们两个人去逛花园去。
4: 哦，去玩一玩，
5: 看看花园里有什么好看的花。
4: 哎，
5: 咱们俩报报花的名字，
4: 再有意思，
5: 好不好？
4: 好。
5: 可有一个要求啊。
4: 什么要求？
5: 速度要比刚才快一点。
4: 哦，就是节奏快。
5: 哎，另外得有一个动作。
4: 什么动作？
5: 用这两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得美一点。
4: 啊，
5: 得这样，会吗？
4: 没问题
5: 啊，
4: 您教我了。
5: 为什么呢？
4: 我这人最会美了。我
5: 是啊。
4: 来吧，
5: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4: 可以。
5: 带我逛花园，带我花园逛，带我过小河，带我小河过，带我下桥头，带我头朝下。
4: 你怎么这里边了？
5: 干喽！
4: 你怎么掉里边了？
5: 怎么掉里头的
4: 啊？
5: 你往沟里带我，我能不下去吗？
4: 哎呀，你赶快上来吧，上来上来，快点上来、
5: 哎、
4: 前面就有花了啊。
5: 哎，前面还有沟没有了？
4: 有沟都把它平了。
5: 那太谢谢您了。
4: 好好好，
5: 往前走啊。
4: 哎，
5: 前面就有花了啊。呆我是牡丹花，呆我是花牡丹，呆我是芍药花，呆我是花芍药，呆我是茉莉花，呆我是花茉莉，呆我是鸡冠花，呆我是花鸡冠，呆我是狗尾巴花，呆我是花尾巴狗。
4: 你才是呢。
0: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宋祖英《好日子》。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宝瑞精心呈现的单口相声《学乖》。现在咱们刷短视频，经常能看到教人说话的大师，总是说背会这几句话，在哪儿都能用，记下这些场面话，走哪儿都不吃亏。不少朋友当真了，以为靠死记硬背就能应付所有场合，还跟着报课了。可做人做事，人情来往，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场面话倒是背得比谁都熟，但他真的应对自如了吗？咱们接着往下听。
14: 这回我说一回笑话。这个笑话啊，是这个傻子的故事。那位同志说，这傻子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人好不当的，为什么他傻了？现在我倒研究出一个原因来。我说这个傻子呀，就是社会造成的。 怎么呢？旧社会啊，有两种。这一种傻呀，是什么呀？害这个热病，吃凉药吃多了，傻。另外还有一种傻子，那是怎么意思？那就是培养出来的。哈，说你说这像话吗？有往外培养傻子的。他是啊，他那旧社会可不就那样吗？因为什么呢？那个财主啊，地主家里头有钱，有了小孩啊，呵，小少爷，这孩子呀，从小就是看妈老妈跟妈哄妈，四人扶持这么一个孩子，哎，结果就给扶持傻了。他怎么傻了？你想，四人照顾这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懂的，八岁了还记着屁话帘呢，十岁大小便得有人管，十二岁吃饭还得用人喂呢，就这样伺候他吗？到吃饭时候老妈子得叫，少爷吃饭了，哎，一张嘴等着喂，这回头啊，连菜汤啊带菜呀、啊、拌好了，老妈子喂，哎，不喂不喂不会吃。这天呢，老妈子有病，老妈子病了，找了一屁光来，这屁光不懂啊，少爷吃饭了，搁在那儿，他出去了没喂，结果饿一天。您说那还不给培养傻了？那他非傻不可。今天我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情。有一家大财主，家里头有三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这三位姑娘啊都出了门子了。这个大姑娘啊给了一个秀才，二姑娘呢，二姑娘给了个举人，三姑娘，呵，三姑娘长得最美丽并且最聪明，也寻了个主，错不了，傻子。说这怎么个道理呢？怎么会寻了个傻子呢？他那是这个父母主婚呢，因为这个傻子呀比他们家的财主大，他爹呀八旗高枝，得把这姑娘啊给了个傻子。这三姑娘就听说了，没过门就听说自己男人是傻子，心里头这个堵得慌，这个气呀，啊，赶到那儿下了轿啊，一看呢财主倒是挺大，一瞧啊，拜天地时候真是傻。三姑娘好，坐到洞房里头就哭，死乞白赖一哭，大伙儿就说这傻子，你过去劝劝去，你过去劝去。傻子就过去了。嗯，嘻，你哭什么呀？他问了两句，三姑娘一生气，不能不理他了。哭什么呀？啊，嫁你我算倒了霉了。咦，怎么了？怎么了？你傻？你不会说话？我不会说话，你教给我呀。三姑娘一想，对呀，不会说话慢慢教啊，我教给你。好，

0: 甭说别的，到了三天头上啊，我就得回门到娘家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说你要这么傻，你到了那儿让我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一看，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教你话你能记得住吗？你来呀。那好，我告诉你，比如说咱俩要去了，到我爹门口，我爹呀必然出来迎接你，我爹要迎接你，你怎么办呢？我就进去呀。进去还行啊，你得说话。我说什么呀？我爹必然这么说，三门婿你投了请吧，你就得这么说。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你要记得住你就不傻。嘿，这一说呀，傻子还真行，记住了。
1: 哎，你再说一遍。
0: 我告诉你，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说说试试。
1: 哎，岳父您投了请吧。这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0: 三姑那天干嘛说俩应当的呀？哎，行，既然会了就行了。哎，对，你就这么说啊。赶到里头啊，磕头的时候我怎么磕你怎么磕，少说话。一会儿啊，就在那儿吃饭。到吃饭的时候，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他们坐在上手，听见没有？我让你坐，我坐在哪儿，你就在我旁边这么一坐，别多说话。
1: 哎，
0: 等一会儿啊，我爸爸必然给你布菜。我爸爸要给你布菜，你怎么样呢？
1: 吃啊。
0: 我还不知道你吃啊。吃是吃，你得说话。
1: 哎，我说什么呀？
0: 你就这么说，你说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就行了。
1: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0: 他最后老说两句。三姑你听，行，你可别忘了啊，连头的那也记住，你要把它念熟了，背熟了。
1: 哎，
0: 这一让他背熟了，呵，傻子可逮着理了，这一天嘴不闲着，老说这几句。
1: 嘿，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0: 他这一天老说这个，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老说。最可气是什么呢？三姑娘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跟着身后的说，
1: 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0: 他老说呀，就把这三姑娘说烦了。
1: 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0: 三姑娘一着急，待着吧，就不让他说了。他怎么样？错会意了，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
1: 嘿，岳父您头的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待着吧。
0: 三姑娘听怎么这句也接上了，三姑娘很生气，再说我给你个嘴巴，嫌他讨厌，再说我给你个嘴巴。他一听三姑娘要打他呢，他可就不敢说了。虽然不说呀，可是这句话他也记住了。赶到了第三天了，呵，真坐着车去了。到了岳父那儿，老岳父真迎接出来了。哎，果然是这句话。三门婿你来了啊，你投了请吧。三姑娘们一瞪他。

0: 袖子。
1: 哎，傻子真不含糊，真说上来了。
2: 岳父您头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老岳父一听，咦，都说我这三门婿是傻子，他不傻呀。
0: 哎，老岳父很高兴，
2: 赶到了里头呢，磕头的时候他也不多说话，没露出破绽来，挺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出了事了。
0: 怎么出事了？
2: 老岳父岳母啊在当中坐着，大姐大姐夫上手，二姐二姐夫下手，他们在对面都坐好了。都坐好了呢，老岳父疼姑爷，当然疼小的，就夹了一柱子菜，真给布过去了。老岳父一布菜，三门婿你吃这个。
1: 傻子呢真不含糊，站起来了。
2: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0: 你买那丸子往这么挪挪。
1: 三姑，你听，怎么又多了一句呀？干嘛挪挪丸子呀？
0: 老岳母一听，
1: 哦，三门婿爱吃丸子。
0: 老岳母高兴了，
2: 哦，三姑老爷爱吃丸子，好，我给你煎。哎，三门婿，给你这丸子。
0: 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
2: 你带着吧。
1: 老岳母吓一跳啊，心说我招他惹他了，我这么大岁数，好心好意，我给你布布菜，我带着吧。我怎么了？我带着吧？啊，你跟我有茬有盏啊？老呆子这么一生气呀、啊，大姑娘明白。大姑娘站起来了，哟妈呀，您看呢，什么呀，三妹夫说这句是好话，他大概呀、啊、那个意思是叫您歇着吧，怕您累着，叫您歇着吧。恒太呀说错了，说让您待着吧，他意是好意，他是让您歇着吧。既然他让您歇着，干脆您就歇着，我替您来。哎，三妹夫你吃这个呀，再说我给你个嘴巴，我招你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常贵田、王佩元为您呈现相声《咱爸爸》。这部作品是以淮海战役为背景，用相声的艺术手法呈现给观众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受解放军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团结同胞的感人故事。特别要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咱们徐州籍的相声演员韩兰成先生。
6: 谢谢大家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常贵田。
7: 我是王佩元。
6: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7: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不好意思。
6: 我这谦虚两句到他这艺术家了，
7: 比你强一点。
6: 不瞒大家啊，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7: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6: 三块还比我多。
7: 嗯
6: 啊，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啊，我看你怎么往下加怎么多。
7: 我有一对双胞胎，没超生。
6: 好，会生。
7: 嗯，
6: 会生会生。
7: 嗯，
6: 我有一个好爸爸，加。都是自己同志，没关系，有多少说多少。
7: 这个不能加。
6: 这怎么不加了？
7: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爸爸有多加的吗？
6: 你什么都往上加呀。
7: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6: 我爸爸老革命。
7: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6: 嗯
7: 嗯，
6: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7: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6: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7: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6: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7: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受勋章。
6: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团长了。
7: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6: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7: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6: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哎呀，感情你爸爸是国军啊。
7: 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6: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哟。
7: 现在我才搞清楚。
6: 我爸爸是好人哦。
7: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
6: 不能这么认识啊。
7: 过去的。
6: 历史嘛。
7: 哎，
6: 应该客观的认识历史。
7: 是的。
6: 哎，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父亲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吗？
7: 那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爸爸说淮海大战的经过？
6: 淮海大战你了解？
7: 淮海大战你清楚？
6: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了解。
7: 嗯，
6: 当着各位这样，
7: 嗯，
6: 咱俩把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7: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回忆过去历史的今天。
6: 好，
7: 嗯，
6: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7: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6: 咱俩是一反一正，
7: 反正都是他们的事儿。
6: 好，开始啊，
7: 来。嗯，
6: 在很久很久以前，
7: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6: 怎么改阿拉伯了？你这个
7: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6: 过去的事儿啊。
7: 你说具体年头啊。哎，
6: 在公元1948年。
7: 嗯，也就是民国37年。
6: 在中原大地上，
7: 在江淮平原上
6: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7: 我爸爸那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6: 我爸爸说这场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7: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呐。
6: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那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7: 哼，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6: 行，哥都说啊，为了打好这次战斗啊，解放军集中了70万部队。
7: 当时我爸爸为了富裕抵抗，纠集了80万军队。
6: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7: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6: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7: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6: 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
7: 毛主席怎么说的？
6: 我们的事业是真义的事业，真义的事业目的一定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7: 哎，不对，各位，
6: 怎么了？

0: 表演失真了、啊、
1: 来哪失真了？
0: 仗还没打完怎么政府就成立了？这不失真了吗？
1: 对呀、啊、
0: 什么对呀、
1: 啊、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领袖嘛，领袖就得有超前意识。
0: 哦，这叫超前意识。
1: 哎，
0: 那么蒋总裁也赶紧发布训令，
1: 他怎么说的？
0: 那个雅西片许崩为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则成人。这个娘西片，
1: 不，这委员长怎么净骂人呢？
0: 这也叫超前意识
1: 啊！
0: 他一算账打不赢，急得芝麻街。
1: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了一段小快板。
0: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几句顺口溜。
1: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0: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个小妞满街跑。
1: 这什么词儿啊？
0: 当时就这么说的。
1: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0: 这时候进攻开始，
1: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0: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1: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0: 不要听，不要听！棉花堵上耳朵，不要听！
1: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0: 我们听不见呐！
1: 废话，听不见还大吵？
0: 假装听不见。
1: 蒋家弟兄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0: 什么投诚？敌人们的咪咪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1: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0: 真的假的？
1: 说话从来说话算话。
0: 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1: 哎，伙计
0: 啊，
1: 我听你这口音怎么耳熟啊？
0: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1: 我是高家庄的。
0: 我是马家盒子的。
1: 马家盒子？
0: 对呀、啊、
1: 马家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0: 您打听谁呀、啊、
1: 孙东头，二狗子他爹。
0: 哦，你说二狗子他爹呀、
1: 啊、
0: 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拎起来那是我表哥呀。哎呦，
1: 真是越说越近了，要论起来呀、
0: 啊，
1: 二狗子他爹
0: 是
1: 我表侄儿啊！
0: 哎，去！各位您看了吗？这可不能表演了啊！
1: 怎么了？
0: 常贵田占便宜，像话吗？
1: 哪个占便宜了？
0: 什么怎么出来侄儿了？
1: 不，这事实就是这样。
0: 去！战场上不能攀亲，
1: 好，
0: 各听各论。
1: 我说侄儿啊，
0: 我说叔。我还乐意叫他，
1: 咱们可是老乡啊！
0: 啊，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的。
1: 哎，你哭什么呀？
0: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了。
1: 快过来吧，包子都给你们蒸好了，
0: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1: 好长的鼻子！就在这个时候，我吹响了嘹亮的军训号，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时候我们也紧忙活，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1: 这时候，啪，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0: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逮进我爸爸臀部。
1: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0: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爸。
1: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0: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边。
1: 我怎么躺这儿了？
2: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1: 哎呦，伙计，
0: 老婆，
1: 你过来了。
0: 不过来哪行啊？
1: 这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0: 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1: 伙计，
0: 老哥，
1: 你说这个仗要是不打该多好
0: 啊？那我得烧八辈的高香啊。
1: 盼着吧，
0: 盼着，
1: 总会有那天的。
0: 是的，
1: 会过上好日子的。
0: 我等着呢，
1: 到那个时候啊，我娶个媳妇儿。
0: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1: 我让他给我生个儿子。
0: 我让他给我也生个儿子。
1: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0: 我给他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 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

0: 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张莹、冯阳为您表演相声联播、异曲同工和接歌。唱歌和唱戏这两种艺术形式竟能在一个人身上完美融合。张莹自称歌曲门第出身，冯阳则自称梨园世家之后，二人就此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较量。究竟是谁更胜一筹？且听他们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为您演绎这场跨界比拼，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体验别样的欢乐时光。
3: 你看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4: 哎，兴趣不同。
3: 您就拿我来说吧。
4: 你什么爱好啊？
3: 我喜欢唱歌
4: 啊。那咱们俩不一样了。
3: 哦，
4: 我喜欢唱戏。
3: 我是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门门都懂。
4: 我是京平玉乐昆邦各种地方戏样样能来。
3: 我出生于音乐门第。
4: 我成长在梨园世家。
3: 我小姑关木村。
4: 我老婶袁雪芬。
3: 我舅舅刘秉义。
4: 我姥姥常香玉。
3: 我姐姐殷秀梅。
4: 我姐夫胡传魁。
3: 胡传魁呀！
4: 啊，沙家浜演胡传魁的那是我姐夫。
3: 是啊，
4: 哎
3: 啊，那这么说您喜欢唱戏？
4: 就喜欢唱戏。
3: 行了，别再唱了。
4: 什么意思？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喜欢听戏呀？
4: 嘿，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3: 啊！
4: 你不喜欢，人家观众喜欢。
3: 嗯，人观众还是喜欢我们歌曲。
4: 哦，喜欢戏曲，
3: 喜欢歌曲，
4: 喜欢戏曲，
3: 歌曲，
4: 戏曲，
3: 歌，
4: 戏，
3: 歌，
4: 戏，
3: 歌，
4: 戏，
3: 歌戏，歌戏，歌戏，歌戏，歌戏，歌戏，都喜欢听歌曲。
4: 你给我一边少戏。
3: 什么叫一边少息呀？
4: 我不服你。
3: 你不服咱可以比啊。
4: 怎么比啊？
3: 咱还甭比别的。
4: 你说比什么？
3: 我们歌曲能唱着歌跟姑娘谈恋爱，你戏曲行吗？
4: 唱着歌跟姑娘谈恋爱
3: 啊，只要我这一亮歌喉，哎呦，你就看吧，
4: 什么
3: 能招来一群一群的
4: 乌鸦。
3: 哎，什么乌鸦呀？
4: 那是什么？
3: 姑娘。
4: 哦，还姑娘
3: 啊。只见这些姑娘排着一溜长队，那真是人挨人，人贴人，人挤人，人靠人，恨不得马上排到我的跟前，都想深情地对我说，
4: 师父买五斤摊摊菜。
3: 我是卖菜的。我
4: 那姑娘想说什么呀？
3: 人家想说呀，
4: 啊，
3: 童子，
4: 嗯，
3: 你的歌唱的太好听了。
4: 是吗？
3: 太安逸了。
4: 哎呦，不行，
3: 太巴适了。
4: 哪里哪里，
3: 太
4: 啊，
3: 不白了。
4: 什么呀，就不白了？这人倒会胡编呢。
3: 哎，你不信你扮演一回姑娘。
4: 哦，我扮演姑娘
3: 啊，看我能不能用歌声把你给征服了。
4: 哦，唱首歌就想把我征服了？
3: 那是啊。
4: 你把我说的也太
3: 啊
4: 戒骄戒躁了。
3: 哎，这叫什么词儿啊？
4: 我还就不信你有这能耐。
3: 哎，不信咱们当场表演一回。
4: 怎么表演呢？
3: 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那姑娘。
4: 哦，
3: 我就是小伙子。我叫声你的名字，你叫声我的名字，咱就算开始。
4: 那行，这简单。
3: 注意，我可叫你名字了。
4: 你叫吧。
3: 哦，欢欢。
4: 欢欢
3: 啊。
4: 哦喂，盼盼
3: 啊，俩熊猫啊。欢欢姑娘，
4: 嗯，
3: 我能为你唱支歌吗？
4: 你唱什么也白搭。
3: 哒哒哒滴滴噔，滴滴噔哒哒，
4: 伴奏
3: 哒哒噔滴滴噔，滴滴噔哒哒。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4: 嗯，
3: 熊熊火光温暖了我。
4: 哦，
3: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4: 怎么样？
3: 火光照亮了我。
4: 是啊，
3: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4: 哦，
3: 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这颗星星它属于我。
4: 嗯，
3: 我要娶你一做老婆，请你一定要嫁给我。
4: 我不嫁给你又怎么说？
3: 哎，那我马上就去跳河。
4: 啊，别介，我嫁，我嫁，我嫁。好。 吗？这不嫁还非出人命不可。
3: 怎么样，嫁给我了吧？
4: 对了，你老拿跳河吓唬人，我敢不嫁吗？
3: 哎，这就是我们歌曲的魅力，你戏曲行吗？
4: 你怎么知道不行啊？
3: 哦，唱着戏向姑娘求爱，
4: 那是一求一个准啊。
3: 长这么大我就没听说过。
4: 那我就让你听说一回，
3: 不过你得用我刚才的唱词儿。
4: 那没问题
3: 啊。
4: 姑娘听了，
3: 哇、哦、还跳上板了。
4: 你就像冬天里一把火、
3: 整个一黑老包。
4: 小沈姑娘、啊、听我说。
5: 你想说什么？
4: 姑娘啊，
3: 你快点唱吧。
4: 你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的火焰、
3: 啊、
4: 照亮我心窝、哦、你的那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就好我像天上的星星、
3: 嗯、
4: 最亮的一颗、
3: 啊、
4: 我知道你也是真心喜欢我，请你无论如何
3: 怎么样
4: 一天

0: 这我跟你说，这谁敢嫁他呀？
1: 姑娘，你快嫁给我吧！
0: 我跟我这个伙伴冯阳同志已经合作多年了，
1: 哎，有年头了。
0: 这个同志身上有很多的优点，
1: 谁都有优点
0: 啊。你像他爱学习，懂生活，有礼貌，有修养等等，有很多的优点。其中他有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呢？
0: 脑子不太好使啊，反应比较迟钝，
1: 这是优点吗？这个，
0: 反正他是有点笨呢，笨的呀。
1: 行了，谁笨呢？
0: 你不笨，
1: 脑瓜反应快着呢。
0: 哎，你要说你不笨，我可要当众考考你。
1: 怎么考啊？
0: 这回咱俩合作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怎么样？
1: 哦，唱歌。
0: 哎，
1: 唱歌怎么知道我脑瓜笨不笨呢？
0: 咱们不唱那个一般化的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这回咱俩唱一首台湾校园歌曲《蜗牛与黄鹂鸟》，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不过对你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唱一句歌词，
1: 嗯，
0: 你呢得给我接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1: 哦，你是说让我唱后三个字儿？
0: 哎，你要是接上来
1: 啊，
0: 就证明你不笨。
1: 哦，
0: 你要是接不上来，
1: 怎么样啊？
0: 当然也不能说你笨，
1: 那得说我什么呢？
0: 用咱们成都话来说，得说你瓜兮兮哩。
1: 你才瓜兮兮哩，怎么说话呢？
0: 好，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了，
1: 快唱吧。
0: 哎，注意给我接好啊。
1: 没问题，唱后三个字儿太简单了，你唱吧。
0: 俺们啊前一棵葡萄树
1: 啊，后三个字儿，
0: 哎，后三个字儿啊，
1: 啊，
0: 谁让你唱这后三个字儿了？
1: 不是你让我唱的吗？
0: 我多会儿让你唱了？
1: 哎，这大伙儿都可以证明你让我唱后三个字儿啊！
0: 小姐，我是让你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1: 这怎么讲啊？
0: 啊，你比方说我唱俺们啊前一棵葡萄树啊，葡萄树，你得唱葡萄树。
1: 哦，我得唱葡萄树。
0: 哎，
1: 你早说呀，
0: 他还怨上我了。再来吧，
1: 来吧，
0: 再来啊。
1: 嗯，
0: 俺们啊前一棵葡萄树
1: 啊，葡萄树，
0: 啊嫩啊嫩绿的刚发芽
1: 啊，葡萄树。
0: 你老葡萄树啊。啊，
1: 不是你让我唱葡萄树的吗？
0: 你该唱刚发芽了。
1: 哦，又改成刚发芽了。
0: 什么叫又改啊？就得唱刚发芽。
1: 那你也没说清楚啊。
0: 还怎么清楚？还怎么清楚？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1: 啊。你再说说。
0: 我唱一句歌词，
1: 一句歌词，
0: 你呢给我接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1: 后三个字，
0: 以此类推。
1: 哦，我明白了。
0: 笨呢，我
1: 唱这句歌词的后三个字儿，
0: 不许再错了。
1: 啊，行了，这回清楚了。
0: 再来啊。
1: 啊，错不了了。
0: 听着啊，
1: 你唱吧。
0: 俺们啊前一棵葡萄树
1: 啊，葡萄树，
0: 啊嫩啊嫩绿的刚发芽
1: 啊，刚发芽。哎，这回对了吧？
0: 哎，对了，你问什么你？
1: 我不是怕唱错了吗？我问问怕什么？老着急这人。
0: 不是你这一问不要紧，我整个情绪全破坏了。
1: 啊，怨我怨我，
0: 没这样
1: 啊，对不起了，
0: 真笨，不许再错了
1: 啊，错不了，你放心吧，
0: 再错我饶不了你。
1: 没问题，
0: 开始啊，
1: 哎，
0: 俺们啊。

0: 葡萄树。刚发芽。好三个字儿。
1: 走。哎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说当着这么多年轻朋友们的面，我要是打你一顿吧、啊、
0: 什么你打我，
1: 我又怕打不过他，
0: 这么废话吗？
1: 你说我要咬你一口吧，
0: 你咬我，
1: 可我又是回民，
0: 回民我是猪头肉啊。
1: 你说这么大人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他都接不上来呢？
0: 哦，你接得上来？
1: 我当然接得上来、
0: 啊、那行了，这回我唱前面词儿，你给我接这后三个字，
1: 这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唱的节奏可快啊，
1: 你再快我都接得上来。
0: 那好，你听好喽，
1: 你看我的。
0: 阿曼阿见一个葡萄树，
1: 啊葡萄树，
0: 阿嫩阿嫩里的刚发芽，
1: 刚发芽，
0: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快接
1: 好三个字儿。
0: 哎、
1: 不是那个葡萄树，哎，那个刚发芽，哎，什么词儿啊？
0: 他想不起来啦。
1: 不是我那个刚
0: 你忘词儿啦？
1: 不是你听我说，
0: 你太笨啦，
1: 不是
0: 你瓜兮兮的。
1: 谢谢你的。
2: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杨少华杨毅带来相声有这么一个人。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亲父子合作起来啊，这默契还真不是旁人能及的。杨少华扮演的这位老汉平时很乐于助人，他背着胖阿姨下楼看病，扶起倒下的自行车，出去买肉还能带上个孩子回来。但他每次做好事，总会有人提出质疑，甚至引起更大的混乱。直到老汉救了一个落水的女孩后，大家才开始重新认识并且尊重她。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热心老汉的故事吧。
3: 这个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对，
3: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杨毅。
4: 我也介绍一下，我叫杨少华。
3: 刚才这报幕员说了，说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4: 我是爸爸。
3: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
4: 我也没跟您争啊，我跟他争这干什么？这是。
3: 可是有一句话您得明白。
4: 哪句呀？
3: 上台无大小。
4: 这句话您应该清楚，下台立规矩。
3: 对，我父亲在这方面经常教育我们。
4: 我是不断的跟他说，
3: 做人应该有规矩，
4: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吗？
3: 可是您有时在生活当中就不太注意这俩字儿。
4: 怎么意思？
3: 您就不太规矩。
4: 我哪点不规矩？
3: 这当着这么多人我怎么说？
4: 这都是我的老观众，我的老亲人，我哪点不规矩你给我说出来。
3: 这地方能说？
4: 当然能说了。
3: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胖阿姨，这爸爸咱不说这段了，跟他说说说。
4: 你这小子这么说还不行，你把他搞清楚了。你说，你说，
3: 非得说，
4: 当然得说了。
3: 你说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这种事儿我能说吗？你说，
5: 说
3: 啊，
5: 说
3: 谁呀？
5: 不说，
3: 捣乱。说完之后你们乐了，回去我们爷俩动刀了。
4: 那倒不至于，
3: 说不了家丑不可外扬。
4: 今天你当着各位就给我扬一扬。
3: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胖阿姨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4: 我跟他怎么个意思也不怎么个意思。
3: 那街坊邻居反应挺大的，
4: 他们瞎出出什么呀？
3: 说您没事老背着胖阿姨出去溜去
4: 啊？他300多斤，我背得动着？一个三轮才拉多少东西？
3: 那您到底背没背过？
4: 你要说背，我还真背过。
3: 还是的，
4: 他不是有病吗？
3: 有病我知道，孤老户。
4: 对呀、啊，
3: 那街坊邻居这么多人呢，为什么人家不背，您非得去背？
4: 老街近邻的，我正赶上，我不背谁背呀、啊？
3: 您可以叫个出租汽车。
4: 那出租车能开到六楼上去吗？
3: 那大家伙说都看见这事儿了。
4: 看见什么了？
3: 说看见您背着胖阿姨从六楼上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的，
4: 多新鲜呢，可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吗？五个台阶一块卖，我爽死了。
3: 那您也得注意点影响啊，
4: 这不是好事吗？注意什么影响啊？我背他看完病他好了，
3: 他是好了
4: 啊，
3: 我妈病了。
4: 你妈病可不因为这个，
3: 那也是让您给气的。
4: 让我给气的，
3: 多新鲜！您让大伙儿听听，我们楼下有个车棚子，自行车倒了一片，我父亲特别热心，一辆一辆都给扶起来了，
4: 这不是好事儿吗？
3: 可是您得到的什么结果？
4: 他们让我赔零灯盖。
3: 您把这些车扶起来的，您是走了。
4: 我要不走的，我变存车的了。
3: 大家伙还说了，这最后那辆车，杨老头为什么不管？
4: 管不了。
3: 怎么了？
4: 那是汽车。
3: 您净跟着捣乱。我说您这意思，我就说您这岁数在家里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4: 家里的活我还少干呢，买东到西不都是我吗？
3: 还提着买东西。那天我妈让她上市场上买肉去，早晨8点就出去了，下午2点才回来，肉没买回来，给我妈领回一孩子了。
4: 这点你不知道，那孩子找不着他妈了，哭得怪可怜的，我就把他领咱们家来了。
3: 那马路上这么多人呢，人家为什么不往家领，您非得往家领？
4: 这孩子不是胖吗？
3: 胖是胖子就往家领。那马路上这么多胖子都领咱家来，
4: 我领一屋胖子那热不热呀？
3: 还是的，那小孩他妈当天晚上就找我们家去了，
4: 我在派出所登记了，
3: 到了我们家一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4: 是那样。
3: 杨老先生，您真是个好人，如果社会上的人要都像您这样该多好啊。
4: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献出一点爱。
3: 临走的时候深深给他鞠了一躬，向他表示感谢。
4: 客气，
3: 谢谢您杨老先生。
4: 您别这样，
3: 如果您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您记住了，我一定负责到底。
4: 我短不了给您添麻烦。您是什么单位啊？
3: 我在精神病医院。
4: 那咱们少联系吧。
3: 您把这娘儿俩送走了
4: 啊？
3: 您知道街坊老太太怎么说？
4: 他们又瞎说什么呀？
3: 老嫂子知道吗？
4: 嗯，
3: 楼上的杨老头
4: 说我呢，
3: 二楼那个堆说相声的神经了。疯人院的大夫都来了，那天犯病还抢回孩子来，小孩他妈跟着就追家来了，得亏来得快呀，要是晚来一步啊，他能给人孩子卖了。
4: 我谁说话这么缺德呀？
3: 我妈听着这话受得了吗？
4: 你妈是对我不理解呀。
3: 一说到这您就着急。
4: 嗯，
3: 您不用生气，我说的这都是过去的事儿。
4: 那现在呢？
3: 现在不但我妈和我，并且社会上的人对您都有所理解。
4: 这话我特别爱听啊。
3: 就说去年夏天您在南戴河救人这事儿来说吧。
4: 啊，都上了报纸了，
3: 多感动人呢。
4: 就是
3: 这篇文章写得特别的生动。
4: 嗯嗯，这篇报纸我看了3遍，
3: 我看了4遍，
4: 他比我多看一遍。
3: 这篇报纸写得好，我把它改编成故事，下个月有个故事大奖赛，我就用它来参赛。
4: 您看这样好不好？
3: 嗯，
4: 当着各位，你就把这故事情节介绍介绍，你也熟悉熟悉。
3: 您那次让我在这彩排一下。
4: 对，
3: 如果我说的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您还得做一补充。
4: 这话说的太对，哪点不对我给你指出来。
3: 我这可就开始了。
4: 注意，这要开书了。
3: 我先谢谢大家。开书。话说6月的南戴河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碧蓝色的大海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有一位来这里旅游的老汉，这位老汉姓杨，叫杨少华。
4: 说我呢？
3: 只见这位老汉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底下是灰色的短裤，脚底下没穿着鞋，光着两只脚正在松软的沙滩上慢慢的散步啊。
4: 那天我正闹脚气，那天
3: 突然呢，就从海面上传来一声落水游客的呼救声，救人呐！就这一嗓子，这杨老汉听到这声音，朝着落水游客的方向，嘿，跑了过去。
4: 嗯，
3: 爸爸，您怎么到哪儿哪儿出事儿啊？
4: 我外号叫事儿妈。说你的你。
3: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落水的是一年轻的姑娘，说这个姑娘据说这个模样长得还漂亮，这姑娘今年有18、9岁。爸爸，您怎么一救人就是女的呢？
4: 你说这男的也不出个事儿，你知道吗？
3: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这个姑娘是在游泳的时候不慎落入深海区域，他问明了情况，是拨开众人奋不顾身垫步能要纳入海里。
4: 我差点没撞山石。
3: 这杨老汉得知这个姑娘，当时沙滩上有不少的围观游客。
4: 嗯，
3: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下去。为什么杨老汉下去？
6: 他们体格都绕，不然呢、
7: 沙滩上这些人，有的比这位养老汉年轻，有的比他身体大。哦，那小伙子一个个也是脖子肉翻着，胳膊肉拧着，太阳穴鼓着，眼睛堵着，一抬胳膊不楞一下的，一抬腿咯噔一下。
6: 原来袁阔成这位
7: 养老汉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下水之后就是一个信念，救人要紧呐。只见他在水里是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扑，
4: 我就会搞毛啊，我赶紧试试你行吗？
7: 拼了命的游到姑娘身边，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照
6: 里边有照相的没有，这姿势好看，
7: 对，把这姑娘的头拖出了水面。可是那无情的海水却不断的冲进了杨老汉的嘴里，
6: 我还吐出俩小螃蟹来了。
7: 这位杨老汉是一手拉着姑娘，一手与凶恶的海水搏斗，两个人在水里挣扎了足有十几分钟，大家伙是连拉带拽，这才安全上岸。上岸之后，把这位杨老汉累得是精疲力尽，躺在沙滩上，瞪大着两只眼睛，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6: 说不出来了，我嗓子眼卡的嘎了皮儿。
7: 这个杨老汉救人事迹，大家伙是奔走相告，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今天传到明天，从明天又传到后天，足足用了八天的时间，这才传到了杨老汉的单位。
6: 你说打个电话多省事儿！
7: 单位的领导派专车把他接回来，送进医院。和街坊邻居们都纷纷来看望这位舍己救人的老先生。被救姑娘的家属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这位舍己救人的老英雄啊！爸爸，通过这件事，社会上的人对您终于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6: 理解万岁。
7: 街坊邻居还给这位杨老先生买了不少的礼品呢、你像什么苹果、葡萄、大烟梨、菠萝、香蕉、米柑橘、牛肝糖、巧克力、奶油、水果、高粱饴、还有什么王八精啊、绿豆沙呀、八宝粥啊、减肥茶，也不知道杨老汉能吃不能吃，都给他送来了。杨老汉看看这些个东西、又看看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一手拉着儿子的手，一手指着这些个东西，孩子，这些个东西咱不能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6: 我烫着了是吗？
7: 把这些个东西一一送还给了邻居们。可是这里有两盒减肥茶被杨老汉偷偷的给留下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7: 您是给留着给胖阿姨喝的。
4: 给她喝是为什么呢？
7: 下次您再背她的时候不就轻省多了吗？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万沙浪《纳奴湾情歌》。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学科。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幅。

吴松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60年代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毅然赶赴新疆。当时喀喇昆仑山上的哨所频发雪崩，危险重重。幸运的是，他从一位塔吉克族战士口中听闻一个凄美爱情故事，灵感迸发，创作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以花儿象征爱情，将边疆战士与当地姑娘间纯真质朴的情感娓娓道来，为影片增添动人色彩。胡松华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情感演绎得更加扣人心弦。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

创作者方磊太懂东北人的实在了，他用最接地气的笔触把依兰小城的爱情写得活灵活现，歌词里没有华丽辞藻，全是鸡毛蒜皮的日常，都被揉进东北方言的韵律里。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日子过成磕磕绊绊，但却不离不弃的踏实。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酒干倘卖无，程琳。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雨冰、潘文林与呼延生九九艳阳天。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完成故事片《刘宝的故事》并全国公映，这是新中国银幕上少见的正面刻画军人纯真爱情的影片，一经上映便引发全民轰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就已经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剧本创作是编剧黄宗江写到副班长李进帮田大爷修缮房屋的戏份时，就觉得这个段落需要一段贴合乡土的音乐，于是他和小说原著作者编剧胡石岩共同打磨出四段完整歌词。八一厂的年轻作曲高如兴为这首歌选用江苏民间小调的创作手法，旋律听上去就像百姓田间劳作时随口哼唱的小曲儿，乡土气息浓郁，百听不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田明、张锡珍《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0: 田明与张锡珍的演唱，将清晨的清新宁静、漫步小道的惬意悠然诠释得淋漓尽致，完美展现出歌曲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听众真切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唤起大家对生活的热爱，激励人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新一天。田明、张锡珍，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白云深处，廖百威。
1: 坐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亲爱的小孩苏芮。1985年一首亲爱的小孩让无数人在苏芮的歌声中落泪，其实这并不是专门写给小孩子的歌曲，创作人杨立德用小孩子指代所有的成年人。我们在生活奔波里沾染世俗，弄丢初心，如同迷路的孩子，借由回家的路感悟生命，探讨生命从何处来，归向何处，这一趟生命之旅如何才能有意义。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蔡国庆《我心中的故事》。

我心中的故事，蔡国庆。这首歌以真挚的情感成为子女向母亲传递心意的音乐载体，无数人借由这首歌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与爱意。我心中的故事不仅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亲情的珍视，更架起了情感沟通的桥梁，成为承载亲情温暖的经典之作。历经岁月沉淀，始终以其动人的魅力打动着一代又一代听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丝的美妙歌声《校园的早晨》。

江淑娜烟雨蒙蒙。江淑娜的嗓音带着独特的沙哑质感，却在细腻处藏着千回百转的柔情，又添了几分沉郁的力量，将爱恨纠缠的痛感揉进每一个字。最妙的是那一句反复出现的缠绕着，它让声音像丝线般层层缠绕，完美诠释了琼瑶式情感的浓烈与缠绵。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徐唱世界很小是个家庭。

家庭，徐畅。1992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这部剧以《人间指南》编辑部为故事舞台，生动刻画了六个性格各异却都善良热心的编辑形象。他们在工作和生活里与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产生交集，展现出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人间百态。这首片头曲也成为了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毛阿敏投入的爱一次。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8: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热情接待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将领，还邀约众人同游天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开幕词，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各方代表踊跃发言，共商建国大事。 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0集。
1: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四十集。
1: 1949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明新政协代表的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指出，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搞好合作的关键在于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我们不应该有拒绝领导的思想，但绝不是摆着一副领导的面孔去领导。领导工作很复杂，原则要抓得紧，但是要善于运用，要有灵活性。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周恩来的这次讲话是事出有因的，看到很多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进入了新政协，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将军因为起义的贡献也进入了新政协，一些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服气了，他们心想，这些战场上的败将居然比他们的政治待遇还高，到底是谁打下的江山？到底谁该坐江山呢？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有一些旧的生活习性，也被为他们服务的战士们看不惯。在此期间，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了几次，他说，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的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毛泽东劝导说，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中国共产党确实没有走打天下坐天下的历朝历代的老路，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民主人士都耳目一新，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钦佩。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距6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基本完成了预期的筹备任务，有126位筹备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代表常委会向会议报告了三个月来的筹备工作。只等大会开幕了，大家突然感觉很放松。18日晚上正好是星期天，北平党政军各群众团体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宴会选在瀛台大殿举行，这里曾是戊戌变法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宴会上与毛泽东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衡、郭沫若、李立三等人。期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的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衡，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

妇女界的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啊。19日，秋高气爽，毛泽东又潇洒地带着一行人游览天坛公园去了。这一天，他邀请了老乡程潜、李明阳、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在天坛回音壁前停下，先行下车的毛泽东亲自把程潜扶下车，然后对大家说：这几天呢，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一面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的不得了了嘛。所以呀，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看到毛泽东和大家那么高兴，摄影师徐冰随性冒出一句：主席，我给你们在祈年殿合个影吧。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照完之后，毛泽东还特意从人群当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呐，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啊。这陈明仁感到有些意外，这可是在东北战场上唯一让林彪吃过苦头的人呐。陈毅听到这时调侃道：哎，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嘛。陈毅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两人照了一个双人的半身像。毛泽东对他的这两位湖南老乡还是情有独钟的。9月4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聂荣臻说，程潜9月2日抵汉，4日由汉动身来平，请急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了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多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迎上去，握住程潜的手，非常高兴地说：宋公啊，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喽。他又指着前来迎接的人们说：喏，你看，老朋友们，你的学生、部下都在恭候你呀。程潜激动的眼泪湿润了，连声说：谢谢，谢谢。9月8日晚上，毛泽东为程潜设宴洗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陈叔通等出席作陪。席间，毛泽东等与程潜亲切交谈，追溯往事。毛泽东感慨地说：20多年来呀，我是有家归不得喽，也见不了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了流浪汉，走南串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儿，几乎是踏遍了半个中国喽。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个民族啊，真是多灾多难呐、啊！经过8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呐、啊，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真是人心所向啊。程潜被亲情感动着，也被革命的共产党人感动着，他说：我呀，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对蒋介石是有看法的，抗战胜利了，但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疑虑呀，甚至有
些悲观。辽沈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大势已成定局，这使我看到了希望。平津战役当中，傅作义和后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历史的必然。说到这儿，程潜站起来举杯敬酒，他说：今朝承蒙润之兄盛情厚待，我深感受之有愧呀。不过尚望在我有生之年啊，愿随各位为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做些事情啊。听到这儿，毛泽东又动情地说：宋云兄啊，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喽，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份快乐嘛。毛泽东再次举起了酒杯，他说：你们呐，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对陈明仁也是厚爱有加。9月5日，毛泽东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电文说：我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即表欢迎。同时毛泽东又嘱咐周恩来让聂荣臻等一定要去车站迎接。十日陈明仁到北平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和陈明仁照完合影之后，毛泽东又嘱咐他洗50打照片分赠故旧亲朋。再有一天多就要开筹备建国的大会了，此刻毛泽东一定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万千，借天坛寄天下情，携乡亲书家乡情。

0: 9月21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全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召开。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0: 人民日报记者李庄写了大会的新闻特写，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生动地再现了大会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写道，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主席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达2分钟之久，他的开幕词经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棠、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欢迎。陈毅将军讲话时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人们狂热地鼓掌，感谢新中国的坚强保卫者，骄傲于人民政协得到了这个可靠的柱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都在注意着我们，向我们欢呼庆祝。国内外的敌人也许在阴暗的角落里正对着我们诅咒，但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让那些内外反对派在我们面前发抖。

大会第一天，一共有12位代表发言，人民日报的版面都给予了摘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主题鲜明，观点明确，思想统一，各位民主人士的发言各有千秋，很有代表性，很有时代的印记。宋庆龄这样讲道：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何香凝讲道：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曾说过，他致力革命40年，对内要唤起民众，为了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与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先生革命的目的。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么多年，中间经过曲折、失败、流血牺牲，也经过最无耻的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青年，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5个月前，还是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今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他说：我呢，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并且是国民党负责干部中在过去22年的执政时期，对国家、对人民负了多少罪过的一份子。来被特别邀请参加这一盛会，真是惭愧和欣慰交映，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此时说话，真不知怎样说法才是啊。张治中由衷地告诫以前的同僚们，他说：我们要向这般主张借外兵杀国人的反动分子提出严重的警告，并正告现在反动控制下的全体官兵、各高级将领们，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现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死，眼前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

0: 祸国，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方面所显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强烈的对照，你们还没有看清楚吗？你们不应该再被一派陈词滥调的欺骗的宣传所蒙蔽，现在已经是你们觉悟来归的最后机会了，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走向人民队伍方面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用一首诗点缀了一下，写道：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为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而欢呼。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在气象万千的新北平，在黄瓦红墙的人民的殿堂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了。几千年人吃人的封建史的道路到此走完，100年帝国主义侵略史的道路到此走完。看前面路标上光芒万丈的七个字，国家的抚育者毛泽东所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啊，54声庆祝的礼炮轰鸣，安下开国的基石，上起万年的大梁，47500万人民欢欣鼓舞，苏联、东欧、全世界的人民同声鼓掌，残余匪帮、帝国主义者发抖、恐慌。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新的国家出现在东方。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热烈讨论国旗方案。上海普通职员曾连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历经层层筛选，经过多方座谈商议，最终确定为新中国国旗，见证人民大团结的时代到来。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诞生》第41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1集。
1: 1949年9月22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二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四个报告。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天，18位代表发言，坚决拥护三草案，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国旗及国徽图样。这一天的会议有一个小花絮，代表们正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时，忽然天空中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声，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是飞机。代表们有些坐不住了，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发出嗡嗡的共鸣。就在这时，周恩来推门进来，告诉大家，外面啊，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为了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啊，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呢。周恩来的这一席话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一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期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些原来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都来为人民服务了。9月24日，22位代表继续发言，朱总司令代表全军保证实现共同纲领，解放全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陆海空军。这一天，少数民族的代表们很出彩。22位发言的代表中，内蒙古自治区代表乌兰夫的发言非常引人关注，因为这是共和国国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实践。在这一天的会

上，还有一个新疆代表团向政协献旗，并以维吾尔族的礼节把衣帽献给毛主席的场面，以及西北回族代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献旗。9月25日，大会继续进行，这一天主要是代表发言。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座谈会，距开国大典只有5整天了。毛泽东虽然已经胸有成竹，但他还是想最后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这次座谈会，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定小组设计之外，其他均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上，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呀，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呢，很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国、美国、德国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呐，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嘛。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这一次是最后统一思想，因为第二天休会，第三天就要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徽等，从7月份《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开始征集，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第六小组的高效工作，还有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才会有这样一个今天的结果。但是，2个多月的征集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的。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立后，提出要调动全国人民参与到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设计创作中，应该公开发一个征集启事，昭告天下。一时激起千层浪，征稿启事发出之后，应征的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内，共收到来自海内外，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国歌歌谱632件，歌词694首，国徽图案900幅。这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歌曲，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期盼祖国独立、统一和富强，为新中国诞生渴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极大的热情。在已经收到的国旗设计来稿中，图案形式众多，各有特色，筛选起来很是困难。周恩来提议，并且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商量之后，决定先有一个大的原则性意见，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国旗设计方案先列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评选。经过研究，还是从纯设计的角度出发，按照设计思路分类，要求写出每一类的设计理念，最后分出了4类。第一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交叉的镰刀斧头，基本样式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这样设计的理由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的政权。第二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麦穗、稻穗、齿轮。这样设计参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样式。第三类，
以蓝白二色或红蓝白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旗面左上角或中央布置有五角星或镰刀斧头或者麦穗稻穗齿轮。这样的设计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图案，并适当地加进了一些红色政权的元素。第四类，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三色构成，配以红色或黄色五角星。这样设计主要是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样式，并且西方国家旗帜的元素更多一些。对于这四类方案，倾向于第一类的意见渐渐相对集中，第三类和第四类的方案同意的最少。就在这时，上海一位叫曾连松的来稿到了，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八月下旬，但是他的以五颗五角星组成的国旗设计图案让大家眼前一亮。曾连松原籍浙江瑞安，1917年12月17日出生，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受江浙一带文化氛围和家庭的影响，曾连松从小就喜欢书画艺术，进入瑞安中学读初中时就已经能够独立地创作绘画作品了。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思想渐渐地趋向进步。1938年5月，21岁的曾连松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隔几十年后，曾连松在他自己所写的《我设计五星红旗》一文中，对他设计五星红旗一事还记忆犹新。自己设计五星红旗不是率意而为，而是十分认真的，事先经过反复思考，形成设计思路。这个思路包括整体框架构思、颜色搭配、五星布局、旗面设计四个步骤。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在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任务是为党中央提供国统区经济情报。由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全社都忙着办理结束事宜。7月14日，我偶与报端见到新政协筹备会刊登的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细读之下备受鼓舞。接连几夜，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索着如何设计，如何根据设计启事所要求的内容，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基调呢？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会稿，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曾连松开始设计国旗图案时，就确定了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的方案，灵感来自于他大学时读过的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又叫做《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有不少五星的配图，特别是斯诺给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帽上那颗五角星十分的引人注目。曾连松的理解是，五星代表着光明，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后来他又读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毛泽东的建国思想，特别是对新中国四个阶级的构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建国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最终启发和敲定了他的设计理念。具体框架确定了，用什么色彩最好呢？曾连松看过很多外国的国旗，上面五颜六色的很多，图案也很多，有的光是图案中的颜色就有好几种。他认为
国旗应该展现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

0: 现光明，展现炎黄子孙的自豪感，不能效仿国外，要有自己的特色。他最后决定整个旗面只用红色和黄色。曾联松认为，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它也是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旗主色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也是被朝野普遍喜欢的颜色。中国的宫殿和庙宇的墙壁大都是红色的，在春节等节日和中式婚礼上也都喜欢用红色来装饰。将红色设定为国旗的基础颜色，既有热烈喜庆的气氛，也有代表解放和光明的意义，更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所举的旗帜都是红色，象征着党领导的革命和革命的胜利。而黄色在中国宋代以后及欧洲的古罗马时期皆被视为高贵的颜色，是皇室的专用颜色，普通人不准使用。还有就是，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土的象征，在五行中位于中央，是中和之色，居于诸色之上，最为贵。同时，黄色也是所有颜色当中最能发光的色，给人轻快、透明、辉煌、充满希望的色彩印象，也表现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曾联松决定旗面用红色，五个五角星用黄色。接下来就是动手设计了。时值盛夏，上海的天气很热，曾联松在单位又负点责任，他只好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反反复复不断地否定着自己的样稿。这个时候他感到最难的是五颗星星的大小，特别是位置的摆放。最开始他曾经把五颗星放在国旗的正中间，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既可以体现共产党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但从画面上看并不美观，而且显得呆板。截稿的时间越来越近，曾联松对自己的设计还是不满意。有一天，他偶然地把五颗星移到了旗面的左上方，后退几步仔细观看，顿时觉得豁然开朗，那个最对的画面出现了。五颗星金光闪闪，居高临下，光耀四方，空出的红色旗面就像祖国的广袤大地，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整个旗面完全达到了征稿启事的要求，庄严而又华丽，简洁又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又不显萧疏，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曾联松满意了，他把样稿寄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最后的截稿时间了。这个时候国旗设计来稿已达3012个，在曾联松的样稿收到之前，第六小组已经决定选出30几幅呼声最高的设计图案做成册子供委员们讨论。排在第一位的被称为父子第一号，有三种样式，不变的是红色旗面和左上方的一颗五角星，变化的是加一条横杠，还有两条三条。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条横杠加一条杠代表黄河，加两条杠代表黄河和长江，加三条杠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但是就是这条杠引起了委员们的激烈议论。
1: 各位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好，看来意见相对集中。
2: 我反对。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筹。
1: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 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
2: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3: 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 赞成五星旗的有多少？

0: 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治中的意见。他在讨论时就说，在一片鲜红的国土上，无论是画一条杠、两条横杠还是三条横杠，会给人一种国土被割裂的不愉快的感受，最好把横杠去掉，让祖国大地一片红。在9月23日晚上，毛泽东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时，张治中又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建议，我反对这个黄河图案，红色国旗代表着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的是一根棍子，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把他的话记了下来。第六小组最后制作册子的时候，一共选了38个设计图案，复字第一号就是五星加横杠的，排在第一号。曾联松的设计图案被编为复字第32号，排在第32位。但是凡是看过这个设计图案的人都会被他打动，意见非常统一。所以毛泽东25日晚上请大家座谈时，就直接翻到了复字第32号，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与会人员意见高度统一。最后五星红旗成了唯一入选的图案，不少代表提出要做一些局部的修改，主要意见是说大五角星中有镰刀斧头的图形，一来影响大五角星的光彩，减弱了其突出地位，二来图形显得有些乱，三来镰刀斧头的图案与苏联的国旗有点接近。第六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又经请示中央领导，最后交大会表决通过的就是现在国旗的样子了。当这面五星红旗在全国各地冉冉升起的时候，曾联松看到后又惊诧又激动，激动的是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国旗，惊诧的是这个图案怎么和自己设计的那么像，只是大星当中的镰刀斧头去掉了。他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设计的图案。第二年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出差，全国政协派人到招待所向他核实当初设计的情况，来人没有表示什么，谈完就走了。9月27号，他在招待所意外地收到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曾联松参加完天安门国庆观礼之后就回上海了。1月11日，他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函，函中写道，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自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记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人民的共和国第一面国旗就出自一位普通的公民之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国史诗画卷，决战烽火照亮前路，运筹帷幄。

擘画蓝图，和谈博弈，坚守初心，城市接管，稳固新局。无数奋斗者以使命担当，铸就山河无恙、家国新生的伟大时刻。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期待与您再次相遇，让我们一起畅游书海，品味阅读之美。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

0: 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寒的前妻得知了你好的存在，他借着他是孩子的理由重新出现，频繁地介入父子二人的生活。刻意地制造江初寒和你好相处的障碍。请听《耳无尘事扰》第30到31集。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30集。
7: 孔成波是打心眼里认可你好，同时又想起了刘杰。要说刘杰还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和大家关系也不错，就是客套的过分。孔成波边走边想，进了办公室，看到江初寒，直接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6: 哎，姑娘不错啊，要好好对人家。
7: 江初寒被拍得有点懵。
6: 啊，谁啊？16床呗。
7: 孔成波笑得暧昧。江初寒翻着白眼儿。
6: 您老人家怎么也跟着开玩笑啊？那都是别人瞎起哄。哎，你少糊弄我啊，我可都听说了。
7: 江初寒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6: 哎，您别乱传了啊，算我求您了还不行？人家小女孩就是一时冲动，等想明白了，这热情劲儿也就过去了，别无人清白。
7: 孔成波听出来了，眯着眼睛。
6: 怎么着，你还瞧上了？听您这意思是？
7: 江初寒整理着衣服说道，
6: 人家小姑娘将来是要嫁人的，我一离婚带孩子的配不上人家，对不对？别跟着大伙乱起哄了，我得走了，记得接江抗军。哎，怎么就配不上了？要我说啊。
7: 江初寒没等他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了，关门时发出砰的一声，像是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似的。孔成波撇撇嘴，自言自语地说，
6: 也就嘴硬，我就不信了。
7: 孔成波想起了病房里你好的笑容，越发觉得这事儿有门儿。

0: 你好是早上第一台手术。前一晚，护士再次给他剃了耳周4厘米的头发。这次手术要比你好第一次手术的时间长，还插了导尿管。那导尿管插上之后十分难受，让你好一直有变异。至于是否需要植皮换人工听骨，陶依然此前传达了江初寒的意见，一切都要上了手术台之后才能知道。你好躺上手术病人转运车，被推进了手术室，里面只有几个护士在忙碌。核对过病人信息后，便有人在他输着点滴的输液管上摆弄着什么。你好只觉得胳膊一阵剧痛，喊了声好痛之后便人事不省。
1: 江楚涵和陶依然进来的时候，你好已经全麻完毕，蔡大勇和张静跟在后面，他们这次是来参观学习的，并不需要上台。手术室的氛围今天有着微妙的不同。江楚涵虽然比大家大不了几岁，可总是不苟言笑，冷着一副脸，平时又特立独行，大家多半敬而远之。而江楚涵这个人也奇怪，你要是跟他请教工作上的事情，讨论医学方面的问题，他虽然并不热情，但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你要是跟他聊别的，那你就惨了，一定会被没好气的骂个半死。只不过经历了那天你好对他表白之后，大家再看向他时，少了几分敬畏，多了几分戏谑。尤其是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正是告白者本人，大家提着一口气的同时，隐隐又有些期待，希望江老师能够主动地聊一聊这件事情。自从葛小贤离职之后，江楚涵的手术小组缺了一员大将，再做手术基本都是全程亲自动手了。陶依然照比已经是副主任医师的葛小贤，自然是差着10万8千里，只能打打下手，是以江楚涵的日子不是很好过。
0: 大圆刀，全开气，电刀。
1: 江楚涵灵活地使用着电刀，做了一个地在下的击骨模板，随即换成小玻璃子，拨起耳道皮肤。江楚涵不经意地问道：
0: 2公里，听说你分手了。
1: 陶依然打了一个哆嗦。
0: 您消息真灵通，被人甩了？
1: 张静和蔡大勇暗暗憋笑。
0: 可能确实不合适吧，所以看在我被甩的份上，您少给我布置点工作呗。我可不像您，哎，都有人主动追求了。
1: 陶依然一时忘形，张静偷偷地竖起大拇指，小声嘀咕：真牛啊。
0: 剪刀。
1: 江楚涵面无表情。
0: 把耳科诊室一个月以来外耳道胆支瘤侵犯中耳的手术汇总，结合手术的相关文献最新进展，做成 PPT， 3天之内交给我。
1: 陶依然哭丧着脸，恨不得抽自己嘴巴，祸从嘴出，大意了。
0: 撑开气。
1: 江楚涵移过显微镜。
0: 看清楚了吗？骨膜移位。
1: 陶依然额头上渗着汗，他之前看过你好的耳朵，觉得是骨膜穿孔可以自愈，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
0: 点钻。
1: 江楚涵磨过前上及耳道后壁的骨质，开始开乳突。
0: 玻璃子。钩针。恢复的还不错，看来不用植皮。听骨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哎，2公里，你看。
1: 陶依然心中了然。自从葛小贤走之后，江老师做手术就有一个习惯，紧张的时候叫他陶依然，放松的时候继续叫他2公里。
0: 啊，江老师您说，我们就赌不换听骨吧。
1: 陶依然看了再看，
0: 好像可以的，如果不行就是患者自己倒霉，只能做第三次手术时换听骨了。
1: 陶依然听不出这到底是不是玩笑话，吃一

0: 院长一致，哪里还敢多嘴。江楚涵磨除耳道上壁和耳道后壁，掀起鼓膜探查听骨链，再清除骨室病变。江楚涵看了看身后的张静和蔡大勇，突然说道，
1: 患者向我告白的事情你们不许再添油加醋，在科室病房里胡说八道了啊。
0: 张静吐吐舌头，哪有添油加醋啊，江老师，我们说的都是实情。江楚涵吃了一声，
1: 你们年轻不懂，患者对医生产生短期的感情是常有的事情，但这个可不是爱情，患者不清楚，咱们自己心里得明白。
0: 蔡大勇问道，
2: 那老师您是要拒绝他？
1: 不然呢？你们仨都听好了啊，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跟着瞎捣乱，莫非工作量少想加班早说啊，是不是？
0: 陶依然赶紧表忠诚，
3: 没我们听您的。
1: 两公里接下来要怎么做？
4: 要取脊骨膜瓣及颞肌填塞乳突腔后部，除耳甲腔部分软骨，做耳甲腔成型，去耳道内再点纺纱条一根，最后间接缝合耳后切口，竖耳加压包扎。
1: 挺好的，不错。
0: 江楚涵赞赏道。手术顺利，江楚涵非常满意。
4: 木工房的生意因寒假来临十分火爆，尤云索性开了个冬令营班，每天早上9点开营，9点半至12点自主学习，让小爱和小苗轮流看护辅导，中午会提供一顿午餐，下午是各种木质手工课，刨花画画、皮筋连发枪、太阳能小汽车、八音盒、木质圆盘钟表、围棋盘等等等等。他还在后院开设了一个图书角，根据你好开的书单购入大量不同年龄段的绘本书、儿童文学、漫画、经典名著，有小孩的会员们还拿来了闲置不用的玩具放在这里，深受大家欢迎。今天没有风，又升温了，太阳照的木工房暖洋洋的。游云正教一位会员做黑桃木面包板，手机叮的一声，进来条银行短信，您账户6788于12月22日11点35分发生快捷支付扣款，人民币21478元。
0: 游云的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游云第一份工作的公司统一给员工办的工资卡，开了木工房后他换了其他银行的卡，这张卡便被他扔在了抽屉里，很长时间没用，几乎都快忘记了。皮小祥居然找到了这张卡，上次皮小祥盗了自己的信用卡和储蓄卡8万多之后，他迅速地修改了密码，忍了又忍，终是没有报警。游云是觉得其实皮小祥本质上并不坏，要不是自己提出分手把他逼急了，也许事情发展的不会这么糟糕。游云觉得自己也有错，两个人虽然对彼此各有各的利用，但即便是分手，游云也不忍心看皮小祥真的被判刑。陶依然大骂游云是讨好型人格，发生什么事情都把错误归到自己的头上。陶依然在木工房气得哇哇乱叫，就差用手敲他的头了。皮小祥已经没有底线，敲诈勒索、信用卡诈骗、盗窃，游云还不采取行动，其实是在默许和纵容。
4: 游云一方面认为陶依然说的有道理，一方面始终无法痛下决心。他做不了坏人，仅仅是想到皮小祥被警察拘留的场面，便先有了愧疚之心。他给皮小祥打电话，要求皮小祥把钱还回来。皮小祥吃定了游云不会报警，不但没有一丝还钱的意思，还变本加厉。他的微信先被强制退出，紧接着手机陆续收到3条转账提醒。原来皮小祥记得游云微信登录密码，用手机登录，通过游云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分3次，将共计 98012元全部转走，甚至微信钱包里的6562元也一并转了。大意了，游云只改了被皮小祥拿走的信用卡和储蓄卡的密码，忘记修改了微信绑定的银行卡。这张卡被游云放在另一个手提包的钱包中。游云有次去合作的厂家谈生意，回来之后落在了尤家月家，逃过一劫。卡虽然没被皮小祥拿走，没想到皮小祥居然想着用这种方式。游云的手几乎是抖的，重新登录微信换了密码后，发现钱已被转空。所幸皮小祥不知道支付宝的密码，那里逃过一劫。但游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钱基本上被掏空了。
0: 晚上的时候，小爱和小苗看出游云状态不佳，问要不要留下来陪他。游云摇头，他约了皮小祥晚上8点见面。在做出报警的决定之前，游云想试试用和平的方式和皮小祥谈清楚。两人当时以皮小祥半夜偷偷溜走作为关系的结束，哪怕仅仅是给曾经的美好做个分手仪式，或者彻底的了断，游云也想做一下努力。只要见面的地点在公共场合，场面应该不会太失控。游云早到了10分钟，人很多，他点了2份套餐，总算在挨着卫生间的角落找到了位置。窗外就对着马路，游云默默地盯着自己右手中指上的一枚黑珍珠戒指出神，那珍珠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着莹莹的光。不一会儿，染着绿色头发的皮小祥穿着肥肥大大的嘻哈装，晃晃悠悠地在游云面前坐下，看到吃的也没客气，吃完了他自己那份，见游云的没动，就毫不客气地拿过了游云那份，狼吞虎咽起来。游云默默地看着皮小祥吃，突然有些难过，谁能想到两个人会变成现在这样。皮小祥和自己也是有过快乐的时光的，与朋友们聚餐，天南海北的聊天时，两个人独处说爱你耳鬓厮磨时，生病时陪在自己身边端茶倒水的时候，从自己这里拿钱笑得各种讨好时，由于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躺在医院手术台上做流产手术时，也没有想过。不知道过了多久，游云终于清了清嗓子说道，我这几年就赚了这么点钱，现在都被你转走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还我一半，其他的我不追究。
4: 你好常说，游云谈判最弱，根本不适合做生意，上来就先把底牌亮给对方。说来也奇怪，游云在辩论赛场叱咤风云，甚至一度让参赛者闻风丧胆，可下了辩论场便被收去了所有斗志似的。按理说，生意场上的谈判从某个角度上讲就是辩论，没道理的。可对游云来说，生意是一回事儿，辩论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了辩论场上既定的规则和流程，下了辩论赛场的他并不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在对方步步紧逼的攻势下屡屡让出自己的利益。吃太多亏的他累了，乏了，倦了，干脆直接亮出底牌。你好说这是毛病，得改。游云不置可否，如果始终改不掉，那就寻找见到他亮底牌后也愿意把底牌亮给他的人吧。凭借他这股子倔劲儿，竟然真的找到了有着同样脾气秉性的长期固定合作的供货商。谁都有自己的底牌，亮得迟些，亮得晚些，或许真的会改变谈判条件。他也羡慕那些把底牌留到最后取得最优谈判条件的精英人士。可如果自己就是做不到，那就安慰自己不要图眼前一时的利益。 你在此处失去的也

0: 会在别处得到更多。做人，游云从来都不贪，不可能什么都得到的。哼！
1: 只听皮小祥突然嗤笑了一声：“
0: 你做什么梦呢？尤小姐，尤大小姐，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把钱还给你吧？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了啊！既然我有种刷你的卡就没想过还。”
1: 你什么意思？
0: 咱们在一起五年多了，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1: 游云默默地转动着自己中指上的戒指，戒指不值钱，指环是纯银的，独独那黑珍珠圆润莹亮，大方又好看。皮小祥顺着游云的目光也瞧了瞧，语气一如既往的亲密，仿佛两个人还在一起，听不出一丝异样。
0: 新买的，倒是没看到你戴过，你喜欢，以后我买给你好不好？告诉你个秘密，我在我们卧室里装了微型摄像头，虽然现在我们分手了，但不影响我欣赏你的全部。
1: 你，皮小祥，你无耻！
0: 现在恨不得杀了我是吧？哎，太暴躁了不好。只要你付给我100万青春损失费，咱们就一笔勾销。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是不是？
1: 我没有钱。就因为我跟你分手，你就这么恨我？
0: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恨你呢？我是爱你呀。
1: 皮小祥猛灌了几口可乐。
0: 哎呀，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可你竟然一点恩情都不讲，骗我说你那死爸爸破产了，这也太过分了吧。
1: 游云不吭声。皮小祥突然捏住游云的下巴。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我怕连累连夜跑了，结果呢，你得了全部的遗产，彻底成了小富婆了。你骗我，只是为了甩掉我。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有心机呢。啊！
1: 皮小祥说着就加大了手的力度，游云想挣脱，却被皮小祥狠狠地控制着，动弹不得。有邻桌的客人看到，冲着这边指指点点，皮小祥看到大骂一声：“
0: 看什么呢？找死啊！”
1: 众人被皮小祥这么一吼，心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众人噤声。随后皮小祥松开游云的下巴，搓了搓手：“
0: 你要是想解决这件事呢，有两条路。第一条，给我100万，咱们就当没认识过，我管得远远的。这第二条路呢，咱俩结婚，你把房子给我爸买了，咱俩恩恩爱爱，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你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小说男主江楚涵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面对前妻的介入，江初寒立场坚定，守住清晰的边界，不会为过往的妥协退让，同时合理的安排孩子的探视，平衡各方关系，因为他的心里是在乎你好的。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5: 第31集。
6: 看着皮小翔如此丑恶的嘴脸，一股说不出的恶心涌上心头，尤云捂着嘴强忍着没有吐出来。他居然曾经有那么一瞬间以为两个人还可以友好沟通，把事情说开，以为皮小翔肯还自己钱。皮小翔喝完最后一口可乐，仍旧笑嘻嘻的。
5: 哎，我懂我懂，你是不是忘不了那个人？没事儿，只要你愿意，哥们儿今天就去改名叫依然，我还可以去整形医院整成他那张脸。哥们儿爱你吧。
6: 再看皮小翔一眼，再听他说一句话，甚至再和他同呼吸一个空气，尤云都觉得恶心。他站起来便要走，没想到被皮小翔一把抓住夹在腋下，还一口亲在他的脸上。
5: 走媳妇儿，咱们回家。
6: 尤云大惊失色，使劲地挣扎着，奈何没有皮小翔的力气大，身体牢牢地被皮小翔控制着。尤云又踢又踹，依然被他半拖着走。邻桌的一

0: 对情侣站起来，刚要阻拦，皮小翔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1: 没见过夫妻吵架，滚！
0: 情侣中的男生见女生要报警，制止道：
1: 哎呀，人家是夫妻，咱们报警不好吧？警察来了，回头这女的说夫妻俩闹着玩的，警察会怪我们故意寻衅滋事，浪费警力资源的呀。
0: 女生听完犹豫了，游云急得流泪，苦苦哀求着：我们不是夫妻，求求你帮我报警，求求你。说时迟那时快，皮小翔扬手对着游云的脸便是一巴掌，扇得游云眼冒金星，继而吼道：
1: 臭婊子，别不识抬举。
0: 有店员闻声赶过来，皮小翔疯了似的咆哮道：
1: 管谁管得了我大媳妇。
0: 那店员看上去像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被皮小翔吼得接连倒退了几步。
1: 没有人看到具体发生了什么，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道异常刺耳的至少120分贝以上的蜂鸣报警声，紧接着：救命啊，帮我打110，救命啊，帮我打120的语音循环呼救声响彻耳际。众人只依稀看到游云的手在皮小翔的脸上挥了挥，然后便听到一声杀猪般的嚎叫，皮小翔应声倒地，疼得满地打滚，两只手紧捂着脸，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惨不忍睹。报警声、呼救声、皮小翔的叫喊声混在一起，人群一片混乱。此时从卫生间的门出来的陶依然看到的便是这个场景。说来也巧，蔡大勇今天是来相亲的，女方是妈妈同事的女儿。蔡大勇本不想见，挨不过妈妈没完没了的打电话，只得央求着陶依然陪他打个马虎眼。本来想让陶依然找个借口说医院有事儿，两人便去影院看电影。没想到女孩放了他鸽子，发了短信说是被亲妈所逼迫，不如谎称见过，说二人不合适。这正合蔡大勇的意。两人刚要走，陶依然突然肚子疼，在卫生间里蹲了好半天才出来。
0: 见到游云以及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皮小翔，陶依然有些费解，但眼下并不是说话的时机。他默默地站到游云的身后。
1: 需要我做点什么？
0: 声音太吵，游云感激地看着陶依然，贴向他的耳朵简单做了解释。他又来敲诈我，我忍无可忍，刚才用了防身戒指划伤了他的脸。游云冲陶依然扬了扬手上的戒指，那枚黑珍珠早就已经不知去向，原本嵌着黑珍珠的地方居然是个硕大的粗而锋利的针头，旋转拧下黑珍珠便是防身的利器，装上变成了美丽的饰品。哦，我还启动了智能防身报警器。游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粉色的类似钥匙扣般的小猪头，将手里的拉环重新插上，报警声终于停了。我的实时位置已经发送，你好，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应该已经报警了。你看，刚才绿灯闪烁，显示报警成功。就算你好没有报警，我估计已经有别的客人或者店员报过警了。陶依然没想到，游云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话音刚落，你好的电话过来，游云简单和你好解释了几句，匆匆挂上电话。一会儿警察过来，可能需要带我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1: 陶依然点了点头。他大大低估了游云，此前陶依然一直担心游云会被皮小翔吃得死死的，没想到关键时刻游云那么勇敢，做得那么好。蔡大勇挤过来，在他耳边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听得他怒从心头起，走过去直接将皮小翔的手反扣，又在屁股上补了几脚。皮小翔脸上伤得不轻，那针头看着不长，但极锋利，血流了满脸，几乎露出了骨头。这依然没叫他的嘴巴变老实，

0: 一直在破口大骂。五分钟后，两名警察赶到，问了缘由，当事人和愿意作证的目击证人全都得去派出所录口供。警察给皮小祥的伤口简单进行了包扎，把他塞进了警车。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30了。皮小祥因涉嫌多项罪名，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信用卡诈骗罪等，直接被拘留。等待着皮小祥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游云属于正当防卫，录完口供签好字就可以走了。陶依然见游云神情疲惫，执意送他回木工房，又陪他洗漱。直到躺在床上，游云的脸色仍然有些苍白。经历了这么一场闹剧，仿佛耗尽了游云所有的力气。陶依然在游云的床边坐下，慢慢地握住游云的手。
0: 警察叔叔刚才打电话了，说根本没有什么照片视频，他只不过是想用这个控制你，胡编出来的。
1: 可是游云却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件事。
0: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简直像个女侠。你今天你所做的一切让我发现，你仍是我多年前爱慕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女神。
1: 游云不回答，一切像是在做梦。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今天可以那么勇敢，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陶依然可以谈如此私密的话题。陶依然似乎看穿了游云的心思，握紧游云的手说道，
0: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先考虑自己的感受，人总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除此之外，其他人的任何意见感受都是狗屁，管他是谁呢。
1: 游云知道陶依然在安慰自己，怕自己多想，可自己当然不会了。自从那个晚上和陶依然把所有的事情摊开说清楚之后，积攒多年的情绪垃圾仿佛也随之彻底清理干净。他终于退茧成蝶，带着美丽的翅膀，也带着睿智和果敢。女人当然要靠自己，工作、生活、恋爱，始终要保持着精神和经济的独立，永远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之前是自己过于麻痹大意，以为经济独立必然也就实现了精神的独立，这是不对的。早就应该并驾齐驱，甚至精神独立了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独立。
0: 游云自小到大都有攒钱的习惯，压岁钱、勤工俭学的钱、卖废品的钱。大一的时候，游云便在郊区买了个小院子，虽然离市区远点，但毕竟是自己的。虽然后来父亲给了自己现在四合院的使用权，游云依然没有卖掉之前的院子。他想的是，万一木工房被收回去，至少他可以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还可以把亲妈接过去养老。这件事情除了你好知道，连游家月都被蒙在鼓里。与皮小祥分手后，他网购了防身戒指、报警器，所有能防身的、用得上的、用不上的，游云买了好几套。游家月希望游云可以任性、自由、独立，没有任何顾忌地好好谈场恋爱。他说自己的女儿值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总想着证明自己，该争取的不争取，总是退而求其次。他恨铁不成钢，抱怨游云太自卑、太敏感，又太自负。能不能谈一场好的恋爱，对游云来说其实无所谓。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离自己太遥远、太虚空。游云只愿此后的自己是他的，争取不主动缩回手，能争取到最好的他也不退缩，尽自己所能好好取悦自己。他一心向前。陶依然说得对，

0: 事先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么想着，游云笑了笑，调侃说：
1: 其他人的任何意见感受都是狗屁，你也是狗屁啊。
0: 我任何带有偏见、不尊重你感受和尊严的意见都是狗屁，其他人也是。
1: 虽然皮小翔被抓，在陶依然看来大快人心，但陶依然知道游云的心里并不好受。他问道：
0: 你之前不愿意报警，是因为做不了坏人，可做个烂好人更让人厌恶。你觉得是自己突然和他分手害了他？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恶，只不过你们分手把他的恶激出来了而已。如果没有你，也会有别人。
1: 陶依然把游云的胳膊放下来，轻轻地拍着，像哄小孩子睡觉一样。
0: 每个人选择时，都会在心中算好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能因为无法承受代价，就去触犯法律。
1: 游云慢慢地消化着陶依然说的话。是，所以，怎么能因为他曾经对我好，而一再原谅他触碰我的底线呢？陶依然终于放心了。你可不可以等我睡着了再走？
0: 好。
1: 陶依然笑着答应。今晚的陶依然着实温柔，而游云也有一点点贪恋。
0: 我们还有机会吗？
1: 陶依然终于能问出这句话了。游云的睫毛又长又翘，颤啊颤的，陶依然有点心慌。
0: 我其实一直等你说这句话，之前你伤我真是太深了。我曾经偷偷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僵局必须由你打破，只有当你主动向我走来时，我才有重新朝你走来的勇气和魄力。
1: 游云弯了弯嘴角，没有说话。
0: 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这次还是请让我继续主动吧，因为为你做任何事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们重新彼此慢慢了解好不好？
1: 陶依然轻轻地拍着游云的手，游云仍然闭着眼，可是回答陶依然的是眼角滚落的大颗大颗的泪珠。陶依然听到游云轻轻地说了一声

0: 等到下午拔了尿管，倪好已经可以下地自由活动了。倪好跟倪大俊和翟娜视频聊了会儿天，因为插管的缘故嗓子有些疼，晚餐将就吃了点小米粥，正百无聊赖，门口露出了个小和尚头。江抗军穿着青绿色的校服，小跑着扑过来。
1: 姐姐，你好点了吗？
0: 开心果来了，你好自然高兴，一边招呼着，一边从床头的柜子里拿出一堆好吃的。苹果、香蕉、橘子、开心果、薯片、虾条、奶茶，小孩也不见外，搬把板凳坐下，就一袋袋撕开了吃。你好悄悄地问，
1: 哎，你爸呢？
0: 小孩鼓着腮帮子说，
1: 有个手术还没做完，孔叔叔接的我。
0: 你好正要问，门口处又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冲着你好的方向指指点点，不用说，又是八卦观光团的。你好由最开始的有点懵，到后来的习惯，再到后来干脆热情地打着招呼，经历了非常大的思想转变。怪难为情的，算了，来呀来的，也就习惯了。喜欢那么优秀的人有什么害羞的？主动追求爱情的人都是勇者。这帮人既然是来看自己这个勇者的，那得招待招待。你好干脆主动出击，跟他们打着招呼，倒是把他们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叽叽喳喳的四散跑开。江抗军有些奇怪地问，
1: 姐姐，你这是干嘛呀？
0: 你好本来就想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江抗军，刚好病房里其他病友出去散步，他给江抗军拆了一包话梅，小声说，
1: 我想跟你坦白个事情。嗯，你说。
0: 小家伙把虾片咬得嘎嘎响。
1: 我要是说我喜欢你爸，你会怎么看？喜欢呗，这有啥？
0: 他满不在乎的又吃了个话梅。
1: 我的意思是，我前几天向你爸表白了。表白？哦，我知道了。
0: 小家伙把手里的话梅袋往床上一扔，一副十分受伤的样子。
1: 原来你是因为喜欢我爸才对我这么好的，原来你是在利用我。
0: 你好没想到小孩这么想，赶紧解释说，
1: 哎，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啊，我是单纯的喜欢你，跟你爸才没关系呢。哦，所以你是先喜欢的我，后来喜欢我爸，这个叫什么来着？爱屋及乌。
0: 你好觉得好像还是没说清楚。
1: 是这样啊，小康君，我的意思是，我在找你爸爸治病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的个人魅力，觉得爱上了他，然后你呢，作为我的好朋友以及他的儿子，我觉得不论是出于尊重还是信任都应该告诉你，但不是因为你才喜欢你爸爸。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0: 小孩眨巴着眼睛，这下听懂了，当即脱口而出说，
1: 你想当我后妈？
0: 你好呆住了，他以后可不敢对外说擅长和小孩打交道了。
1: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想当我后妈，那就是只想谈恋爱。听大人们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姐姐，原来你只是想玩玩我爸爸。你这个渣女，我果然看错你了。
0: 这熊孩子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脑回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

0: 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道尽世间人情冷暖。陈圆圆身陷危局，究竟谁能够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丫鬟翠影面对悲愤的茂香，又会道出怎样的内情？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7集。
5: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27集，看见两位客人急躁地摇摇头，门工就叹了一口气：“
7: 哎呀，小的听说这是去年惹下的祸。去年啊，田皇亲派人来苏州，点着名要买原景儿，谁知弄了个假的回去，惹得田皇亲大发脾气，故此这一次追得真紧，原景儿接连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没能躲开他们。凭着几位相熟的相公相帮，买动一班壮六士同他们放队。”
8: 张明璧不耐烦地打断他：“哎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只挑要紧的说，后来怎么样了？”
7: 后来就躲到这儿来了。那一天呢，也是这个时辰，小的正在门房里打盹儿，冷不丁有人咚咚咚地打门，小的爬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镇上的船户陆小四，后面还跟着个长个汉子。小的问他来做甚呢，陆小四说：“如皋的茂相公来了，正在码头上的船里，吩咐请元景儿即刻过去相见。”又指着那汉子说：“这就是茂相公的长班，来接元景儿的，轿子就在门外。”小的平日每每常听说元景儿一心一意的就是盼着茂相公来，便给他报了。翠影丫头及时出来把长班叫了进去，说是元景儿要问他。小人站在门营里同陆小四正说话呢，就见元景儿穿戴整齐，张皇失落地走出来，上了轿，随那长班去了。当时大家伙都喜欢说：“哎呀，这下可好了，元景儿有救了。”可是谁知啊，元景儿这一去，直到天晚也不见回来。大伙都有点纳闷，又猜到茂相公带了元景儿到哪儿白相啊。 过了四五日还不见音信，大家伙这才着紧起来，四下打听都不得信儿，去找陆小四也不知他躲哪儿去了。后来影影绰绰地传出言语来，说袁景啊早被田黄亲的人弄回京里去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今日见了相公才知袁景啊真的给骗去了。哎呀，听说田黄亲性子暴烈非常，袁景这一去不知是好是歹呢。
9: 老蛮公一边说一边直摇脑袋，茂相和张明璧却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目瞪口呆。
8: 张明璧好容易才正出一句，你这话可是当真？
7: 小人怎敢欺蒙相公呢？袁姐儿多好的一位姑娘啊，最是怜贫惜老，便是小人平日一调半调的也没少受她的恩惠，可是这世道偏不让好人安生啊。
6: 门公伤感地摇着头，抖抖索索地拉起袖子去抹眼睛。张明璧问不下去了，他眨巴了一会儿眼睛，只好回头征询地望着茂香。
8: 璧匠，这事儿你看？
6: 茂香冷冷地问。
8: 这事儿出了有多久了？
7: 今日是28，袁姐儿走的那天呢，我记得是18。回相公，有10天了。
6: 茂香哼了一声走开去，很快又走回来坐到椅子上，他紧皱着眉毛一声不响，脸孔渐渐变得通红。终于他站起来咬着牙说，
8: 他怎么这样蠢，简直糊涂透顶，这样就上当了。我派人来接他上船，笑话，那时我还在常州，怎么可能，怎么会，真是昏了头，轻轻一就被骗走了。
6: 他双手插在腰间迈出两步，忽然又停住，冷笑地说，
8: 哼，既然我到了码头，怎么会不上岸，怎么会不进来，却派人来接他，这不明摆着是假的，是圈套吗？可他竟然就相信了，我叫他安心的等我，等我偏不听，自作聪明，现在行了，一了百了了。哎，我们还来这儿做什么？昼夜兼程，可是人去楼空了。好吧，我的话你不听那就算了，我也管不了了，你自作自受吧。
9: 茂香怒气冲冲地叫着，使劲一踢，踢翻了一张挡道的小凳子，开始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他那白净俊美的脸变得铁青，看上去十分的凶狠可怕。老门公被这意外的反应吓住了，不知所措地望着张明璧，后者倒还镇定，他默默地等待着，直到茂香发泄得差不多了，才劝慰说，
8: 皮匠，算了，没什么意思了，走吧。
6: 茂香猛地挥了一下手，说完就管子地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
9: 公子，当茂香跨出堂屋时，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招呼他。茂香愤怒地回顾一下，忽然怔住了，门边上站着一个14、15岁长得挺秀气的女孩，正红着脸胆怯地焦急地望着他。茂香认得她就是陈圆圆的贴身丫鬟翠影。
8: 是你？
9: 茂香板着脸说，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停，当他打算继续朝外走时，张明璧从里面跟了出来。
8: 是你，翠影，你还没走啊？哎，你快给我们说说，圆圆是怎样给骗走的呀？ 皮匠，你何必忙着就走啊？

0: 再问清楚点不迟。
1: 说着他抓住茂香的胳膊把他拖回堂屋里，一边招呼翠莹
0: 进来说话，进来说话。
2: 翠莹所说的情况同门工也大同小异，只是补充了一些细节。那天听说茂香来了，陈圆圆高兴的又是哭又是笑，立即就把来人叫来询问，问公子身子可好啊，老爷的事儿变得怎样了，怎么不派茂成来接。来人说公子身子挺好，茂成却病得厉害，公子已经让他回如皋去了。老爷的事儿还没个头绪，眼下公子正急着去见一位世伯，不下船了，请元姐过去相见，有要紧的话说。当时翠莹多少有点疑心，劝圆圆仔细提防点，但圆圆说公子正忙着老爷的事儿，不能下船只怕也是真的，现在公子派人来接，又说有要紧的话同我商量，去迟了他会生气，所以立时装扮起来跟来人去了，谁知道果真就着了圈套。翠莹最后说，茂公子，刚才婢子在门外听你说话，像是很生我家阿娘的气，这可是错怪阿娘了。多半年来别人不知，我翠莹可是最清楚，阿娘哪一天不把公子叨念上几十遍啊，为了一心一意的等公子，他课也不接了，好衣裳也不穿了，三天两头就向江神庙去烧香，求神保佑茂郎身心安泰，老爷早日高迁。可是公子也忒狠心了，这多半年也不给阿娘来个信儿，害得阿娘她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呢。婢子就是不解，公子再忙写几个字的空总还是应该有的吧。
1: 茂香起初一直绷着脸，可是听着听着他的神情不由得变了，这时他猛一慌神，结结巴巴地说，
2: 茂公子，你很怪阿娘糊涂，怎么中了田府的奸计，其实阿娘不是糊涂，她是真怕你啊。
0: 啊，怕我？
2: 翠影叹了一口气，哎，阿娘常说她实在配不起公子，她老怕公子变心，他还说公子与众不同，是个心比天高的人，对公子表面上不能百依百顺，要不就会给公子瞧不起，所以他平日拿架子使小性，都是一心啊为拴住公子的心，可是每闹一回别扭他心里就直哆嗦，生怕当真把公子给惹恼了，待到这大半年公子无音无讯的，他就真的害怕了，所以听说公子派人来接，他再不敢怠慢，随即就去了，谁知偏偏中了奸计。公子，阿娘若不是那样怕你，他也不会。翠影说到这里忍不住双手掩着脸哀哀地痛哭起来。
1: 茂香呆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令他如此气恼又如此抛撇不开的陈圆圆竟是这样一个女人，刹那间他感到心中一片纷乱，茫然地倒退几步，跌坐在椅子上，懊恨地低下头去。
2: 尽管早就到了该出门的时候，郑元勋在他下榻的半堂江氏别业里还迟迟地不想动身，他已经换好了衣裳，却长久地站在堂屋中央，怔怔地瞧着被早晨的太阳照得闪闪发亮的乌木门槛儿，觉得那仿佛是横在脚下的一把剑，也许自己一抬脚就能跨过去，也许反被突然跃起的剑刃割伤足踝。由于大允在虎丘大会上充当钱谦益的代理人，两天来郑元勋都处于后悔不安和苦思焦虑之中。

0: 果说，最初他作为一名附和者，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的话，那么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他越想越觉得困难很多，风险极大，万一办不成，到头来身败名裂，被士林唾弃的厄运就会无情地落到自己的头上。每当想到自己的办事清明，想到半年来自己暗地里苦心经营的一切很可能就会因此被一股脑葬送，郑元勋就心惊肉跳，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1: 郑元勋十年前就当上了复社在扬州地区的社长。复社的领袖张溥在世的时候，他一直是兢兢业业，勤于职守，丝毫不敢存有非分之想。他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地位，作为将来的晋身之阶，就心满意足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前年纪还不到40岁的张溥突然病逝，副手张彩的魄力才智都远逊张溥，加上他入仕做官之后很为朝廷注目，不便公开参与社事，这样由谁来接替张溥的位置就成为全社面临的最大难题，而社内各派系的角逐争夺也就由此而激烈展开。其中风头最健、名声最响的自然要数吴应基、陈真慧这一派。吴应基是复社资格最老的学长之一，陈真慧呢则是四公子之首。他们以东林党人、前礼部主事周彪为后台，在社内一呼百诺，颐指气使，谁都得让着他们三分。对于领袖的金交椅，他们自然不肯放过，而且志在必得。然而这一派人言行偏激，目空一切，却也招致社内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救济社那一批人。对于吴陈派的飞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了，于是挺身而出，处处同他们作对。救济社一派人实力也不小，但成员都是松江一带的世子，难免心存地狱之见。他们反对吴陈固然能争取其他地区一些社友的同情和支持，但想夺取领袖全社的位置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这两派势均力敌，谁也压倒不了谁。正是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在郑元勋的心中悄悄地萌动了。起初他很小，只是不显眼地冒出一点尖角，然而他是那么的可喜，那么逗人，于是就一天天的生长起来。不过郑元勋仍然把他保护得很小心很隐蔽，甚至他的一些最亲近的人也全不知道。当然这并不妨碍郑元勋开始积极活动，他本来就有平和、公允、踏实、稳重的好名声，从此他愈加显得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竭力同吴陈派和鸡社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在社友面前表示继承西张夫子的遗志，使之发扬光大的决心，以及对社内纷争之局的忧虑和痛心，然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谈重振社局的方针措施，第一、第二、第三。郑元勋很明白，要实现登上领袖宝座的目标，光靠这一席还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后台。于是他又找上了钱谦益。
0: 这些活动是有成效的，这次虎丘大会他就被推举为两个主盟者之一。这种全社大会是社内的一种盛典，建设十余年间总共也才举行过3-4次，它具有检阅本社力量、决定重大事情以及扩大声势影响的作用。大江南北多少世子都能以恭迎盛会为莫大荣耀，至于大

0: 他会主盟一席，其隆重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过去几次大会，主盟者不是张溥就是张彩，所以这一次谁能当上主盟，可以说就算是半个屁股坐上了领袖的宝座。正因如此，吴陈派同旧鸡社一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郑元勋照例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一方面极力稳住吴应基、陈真慧等人，另一方面又同鸡社一派暗中交易。公举的结果决定由他同旧鸡社的李文双双出任主盟。吴陈派大为愤怒，扬言要抵制这次大会。郑元勋连忙苦苦相劝，又表示情愿把主盟一席让给他们。吴陈派目标不在郑元勋，自然不肯。可是这样一来，也就暂时不好意思闹下去了。郑元勋稳定了局面，便开始兴冲冲地着手筹备开会的事宜。就在这时，钱养先忽然来到扬州，向他转达了钱谦益要替阮大铖开脱的意思。郑元勋觉得正好乘此机会进一步巴结讨好这位东林领袖，作为日后的有力靠山，所以立刻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到头来，钱谦益竟是毫不客气地把一切责任风险都推到他的头上。
1: 郑元勋在心里啊，气急败坏地叫：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呀？我真不该答应他呀。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分明听见发自心中的另一个冷冷的声音：你不答应又会怎样？只要钱谦益在士林中随随便便地说上几句不支持的拆台话，你的那一点本钱也同样赔不起呀。郑元勋感到绝望了，现在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真实很难呐。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世才那柄利剑门槛上，那剑身的光芒似乎更加刺眼了，简直是在朝他嘿嘿冷笑。郑元勋把心一横，抬脚向外迈去。就在这时，他看见身材瘦小的老仆殷豹手里扬着一张拜帖，匆匆地走了过来。禀老爷，周老爷还有几位相公来拜。郑元勋只好把迈出去的一只脚又收回来，他没精打采地接过拜帖问：哪个周老爷啊？突然像被人卡住了脖子似的噎住了，只见拜帖赫然写着：卷世生周彪，卷舍弟周忠、陈真慧、顾杲顿首同拜。郑元勋怔怔地瞪着帖子，仿佛不认识这几个字似的。接着他的双手开始微微发起抖来，脑门变得更亮了，后来竟冒出了星星点点的汗珠子。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边响起：老爷，老爷。郑元勋猛一回头，只见殷豹正关切地瞧着自己。这个老仆人跟随郑元勋已有20余年了，一贯忠心耿耿，办事勤快，而且最能体察主人的意思，所以郑元勋待他也特别优礼，轻易不斥责一句。可是不知为什么，此刻殷豹那关切的眼神、那催促的语气以及那等待回话的姿态，都叫郑元勋感到刺眼、可恶，不是味儿。催什么？混账东西！可是啊，话一出口，郑元勋就自觉失言了，立即顿住了。
2: 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 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
3: 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1: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会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

0: 精彩内容即将揭晓，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8集。
1: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2: 第28集，阴豹却不惊慌，他恭顺地低下头，打眼角斜瞟着主人。
3: 老爷若是不想见客，小的便去回答他们，就说老爷已经……他故意把出门二字说得含糊不清，但相信主人自能领会。
2: 郑超宗目光一闪，但很快又摇摇头。他沉吟了一下，挺直身子，板起脸孔教训说：我分明在此，岂可谎称不在啊？这不是骗人吗？我每常不是教你待人接物，这成真二字是顶要紧的。这种伎俩对待寻常之客尚且不可，何况这几位都是我的知交密友，正巴不得他们常来见面亲近呢。说着他就整一整衣襟，撇下被教训得发怔的阴豹，管自摇摇摆摆地向外走去了。
4: 郑元勋刚刚迎出门外，客人们所乘坐的轿子也正好到了。轿帘开出，从第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周彪。他大约50的年纪，身材瘦小，有着一个硕大饱满的前额和一张狭小而冷峻的脸，这张脸被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遮去了一半，剩下的地方就更小了。在这有限的地方却安放着一个大的异常的圆鼻子，两道同样浓密的向前耸出的眉毛，一双瞳仁黑中带绿的眼睛，永远躲藏在眉毛下咄咄逼人的向外扫视。他是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主事，由于上书弹劾宦官，触怒皇帝，被削职为民。他在士林中声望很高，对阮大铖一向深恶痛绝。崇祯11年复设诸生，起草刘都防乱攻街，据说实际上是他出的主意。他头戴四角方巾，穿一领花绒直裰，身体似乎并不好，一下轿子就频频的咳嗽，把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蒸得通红。紧接的一乘轿子里走出了复设的元老周忠，他是周彪的堂弟，模样却与堂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甚至正相反。他的脸堂很宽，呈椭圆形，鼻子和眼睛却细长小巧，再配上疏朗的胡子、秀气的眉毛，往往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人。其实不然。据说有一次，他在酒宴上碰见了阮大铖，一言不合，他发起怒来，竟把整桌酒席掀翻在地，摔得稀烂，然后拂袖而去。在这一点上，他显出了与周彪有着相似的性格。不过这兄弟俩平日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两家门下的弟子对立尤其严重，经常互相攻击，争吵不休。这一次周忠本不肯来，是陈真慧一再上门请求，动之以大义，才说服了他一起前来的。
2: 周彪一见郑元勋，略拱一拱手，劈头就说：
5: 我知道你很忙，我也很忙，但有几句话一定要说，说完就走，绝不碍你的事。
2: 说着他也不等郑元勋答话，回头瞧了瞧，看见陈真慧和顾镐也都下了轿子，便说一声请啊，带头向大门内走去。
4: 郑元勋很清楚这位周老爷子的脾气，不敢阻拦，他匆匆向其余几个人拱拱手，便转过身，竭力赶上周彪的步伐，在前面。

0: 毕恭毕敬地引着路来到了大堂之上。当大家重新行过礼，分宾主坐下之后，客人们各自啜着茶，没有立即开口说话。周忠等三人显然是在等着周彪呢，而后者呢，却慢慢地抚弄着络腮胡子，从眉毛底下直瞅着郑元勋，仿佛要在开口之前把对方看个透似的。终于，周彪把手中的杯子一放，
1: 听说阁下荣膺本次大会的主盟，真乃可喜可贺呀。他一本正经地说，听语气瞧不出他到底是真心道贺还是故意挖苦。郑元勋的目光闪动了一下，谦恭地说，实非晚生所愿，这位舍友如此推举，迫于无奈啊。阁下自问德才胆识，足应此任吗？周彪却毫不客气，单刀直入地问，晚生自知德薄能显，难应此重计。不错，学生也有同感，阁下能出此言，殊不是有自知之明。他抬起头仰望着房顶上的大梁，忽然叹了一口气，大厦将倾，一目一是难知，何况所举之才又非栋梁户，复社诸生何以糊涂若此啊。
0: 郑元勋被弄得哭笑不得，本来从接到拜帖的一刻起，他就估计对方来意不善，所以抱定一个以柔克刚的宗旨，一味的谦恭忍让，谁知道这位老先生却你谦虚一句他就实认一句，一点面子都不给。郑元勋的涵养功夫哪怕再好，也不能不有点恼了。
1: 晚生自知才非栋梁，只足拜师，所以曾恳请赐为定生二兄，情愿将主盟一席让与他们。郑元勋心想，你心下所想无非是这么一句话，我干脆替你说出来，看你又怎么样。反正主盟一席乃是全社公举的，终不成凭我这句话你就能抢了去。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只见周彪摇摇头，这是不行的，虽说赐为定生充任此席，较之阁下似更胜一筹，然而阁下乃公众所举，赐为定生绝无思想取代之理。
2: 莫非钟老意欲再行公举，让晚生名正言顺地让贤？那也并无不可。
1: 周彪似乎并未觉察对方的尖锐语气，摆摆手，非也，我等意欲助兄一臂之力。周彪看了看郑元勋，见他露出惊愕和怀疑的神色，又补充道，我们不仅不扯你下来，还要把你捧上去，齐心合力地扶持你，让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复社盟主，你看如何？
2: 郑元勋忽然笑了，多承钟老错爱，只是晚生却不敢领教啊。
1: 何以故？
2: 钟老师想，那社内盟主一席何等重要，倘若选非其人，岂为危及社局，亦更干系社稷之未来，须得极其慎重。晚生虽则愚钝，尚有自知之明，此次虎丘之会滥充一日主盟，或者尚差可胜任，若论那社内盟主，却绝非晚生所敢希冀呢。
1: 这话不为无理，不过阁下能有自知之明便是最大之美德，今后只要大家齐心扶助，这涉世一层啊，倒也不必过虑。
2: 晚生当真不敢应承啊。
1: 看见郑元勋如此艰巨，周彪反而有点着急起来，他沉下了脸，莫非阁下重一身之得失，竟过于天下之安危吗？
0: 然而郑元勋似乎拿

0: 定了主意。听了这句责备，他眼皮儿也不眨一下。相反，周彪越是着急，他就越是摆出一副谦恭惶恐的模样，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倒把那位盛气凌人的周老爷子摆布的挠也不是，哭也不是，僵在那里直翻白眼儿。
1: 看见这种情形啊，陈真慧出来打圆场了。赵宗兄，此事关系我设置兴衰，大明之国运甚为重大，若所举非人，后果不堪设想啊。众老之意，事前曾经帝等反复参详，一致公认我兄最为合适。我兄才具，较之西张夫子或有不及，但与帝等相比，又胜之远矣，还望勉为其难，勿再推却为幸。
0: 可是郑元勋仍旧一个劲儿地往后躲，口中训谢不已。陈真慧见他不动，只好朝周中顾稿丢了个眼色，于是那两个也一齐开口相劝。他们都猜想郑元勋拒不应承的原因是被周彪开头那一番话逼住了，下不来台，倒也着实说了许多恭维推许的话。就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忙着给主人搬梯子下台的当，郑元勋却一直在暗中察言观色。他绝不是傻瓜，也不是那种心气儿浮躁的人。周彪的盛气凌人固然使他恼火，但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太轻易，使他本能地产生了警惕。他记功于心计，自然也时刻提防别人的圈套，特别是此刻他正心怀鬼胎。
1: 我怕就怕他们同我作对为难，要是他们真肯撑我的腰，社内盟主这把交椅我自然就能稳坐无疑，也用不着再去讨好钱穆斋，替他当箭靶冒身败名裂的风险了。可是只怕他们未必有此凄凉啊，他们八成是已经听到了点风声，生怕有人要借大会替阮元海开脱，却设了这个圈套来稳住我。一旦事过境迁，再来个翻脸不认账，哼，我就岂会上当。
0: 这样一想，他就更加咬定牙关绝不应承。瞧他这个样子，客人们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周中首先不耐烦起来，他皱着眉毛冷冷地说，
1: 超宗兄，你既一定不肯也由你，可有一件，听说有人想乘今日社内大会之机替阮胡子开脱翻案，这是断然不可的。阁下身为大会主盟，这一关可得把稳喽。顾稿也跳了起来，哼，岂止断然不可，有哪个乌龟王八蛋敢这样干，朝宗兄就该鸣鼓而攻，把他扫地出门。
0: 郑元勋哆嗦了一下，畏怯地抬起眼睛，虽然他已经多少估计到对方是为此而来，可是一旦证实，他仍旧感到心头震动。他结结巴巴地问，
1: 为阮元海开脱，谁呀？不会吧。陈真慧不动声色地插了进来，朝宗兄，眼下这消息已传遍了江南，难道兄竟会不知道？郑元勋本能地想推脱，忽然又顿住了。小弟实在……因为他想起了一个月前钱养先到扬州转达了钱千亿的意思后，为了制造舆论，他也曾亲口对一些来访者散布过类似的言论，其中好像就包括陈真慧。周中不动声色地问，难道超宗兄实在不知道？
2: 小弟也是听人说。
1: 听人说？谁呀？
2: 这
1: 早已停止了翻白眼的周彪也开口了。是呀，你到底是听谁说的呀？ 郑元勋过分惊慌的反应显然引起了他的怀疑。
0: 郑元勋不说话，额上却渐渐冒出汗来。本来以他的聪明才智，要是换了往常，他会很容易地掩饰过去。然而眼下的情况却使他十分为难。本来如果只有钱谦益那一方来拉拢他，郑元勋为着实现自己的图谋，也许就只有硬着头皮跟他走到底。谁知忽然又来了周彪这群人，他们手里拿着的正是郑元勋朝思暮想的那把复社盟主的金交椅。这就是郑元勋变得有点眼花缭乱，心机摇摇。他自然十分清楚，跟着钱谦益走要冒极大的风险，而投靠周彪却安全可靠得多。但是他又担心周彪他们此意并非出于真心，生怕落入圈套，所以一直故作盘旋，不肯立即应允。不过要他断然回绝这一桩唾手可得的好买卖，郑元勋还真舍不得。正因为这一连串的考虑，把郑元勋弄得是心忙意乱，左右为难。平日的机智灵巧，这会儿竟一点儿也用不上了。
1: 看见郑元勋默默不语，顾镐脸色阴沉地说：“赵宗兄，弟等可是诚心诚意的奉足下为主盟，但愿足下也能诚心诚意地对待弟等，否则的话……”他哼了一声没有说下去，但是郑元勋自然明白其中的威胁意味。这些人的厉害他是深知的，要是惹恼了他们，今后的日子啊就休想过得安生喽。就算有钱谦益的支持，自己也未必就坐得稳那把金交椅。可是若把真相说出来，他们真能谅解自己吗？像是窥破了郑元勋的心思似的，陈真慧忽然站起来说：“莫非超宗兄尚疑心弟等的诚意不成啊？那么真慧愿在此表明心迹。”说罢他就走到桌子旁，从笔筒里抽出一管笔，双手握住举到胸前，神情严肃地说：“真慧若口是心非，当如此管。”双手一使劲儿，把笔管啪地折成两段，丢在了桌子上，拍了拍手：“仁兄可以相信了吧？”郑元勋错愕了一下，呆呆地望着桌上那两截笔管，他的眼神渐渐变了，一种果决的目光从他那双充满疑虑的小眼睛里闪现出来。终于他点点头，平静地说：“好吧，那么小弟就说。”
0: 复社大会的会场就设在虎丘半山的千人石上，那是一块绿树环抱的天然巨岩，北广南尖，呈倒三角形，岩面平坦开阔，坐得下上千的人，所以叫千人石。石的北面是深宫讲台，说是讲台，其实只是山崖上的一块平地，唐代高僧申公曾在台上宣扬佛法，信徒们列坐于千人石上听讲。据说这位申公道行招式高深，连冥顽的石头也被他的讲经感化，竟然点头皈依。这一块点头石现在就立在讲台东侧的白莲池内，暮春方界还看不到一个花骨朵，只有满池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摆着，迎着朝阳一一举起了圆圆的半透明的绿盖。
1: 在讲台西侧紧贴千人石是一道又高又厚的砖墙，当中一个月洞门，门内奇岩耸峙，下俯深潭，那是剑池，当年吴王阖闾埋剑的处所。走近一瞧，黑幽幽的潭

0: 水隐藏在石壁和灌木的阴影之中，很有几分幽邃，几分神秘。而这儿那儿，波光间或一闪，冷森森，颤巍巍，又使人疑心，那是远古倔强的剑魂，不耐禁锢的寂寞，正在潭底挣扎跃动，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风雷交迸，破水击空而去。
1: 千人石南端的尖角上，是一道宽阔而平缓的登山石凳，连接山下的断梁殿和头山门。这石凳到了千人石，便分成左右两股，右边一股上通云岩禅寺和虎丘塔，左边则可以直抵剑池和第三泉。也不知从哪个年代起，这地方就成为四方友人气息宴饮的场所。每逢花朝月夕，从云禅寺到断梁殿，总是侍女如云，连袂接席，挨挤不开。以往复社有两次大会，都把会场设在这里。方圆数亩的千人石上，如今已经铺开了一排一排的殿席，每张殿席当中是一个竹制的八角形大石盒，周围摆着壶盏石具。殿席之间的通道上，每隔十来步就立着一个大肚子酒坛，上面贴着标志酒名的红纸签儿。阵阵醉人的酒香正透过起开了的泥风四散飘逸开来。
0: 会场正面的边上，一字排开了五张紫檀木八仙桌，那是贵宾席，每桌六把圈椅，桌上也是碗盏俱全，只是不设食盒。会场的两侧还临时搭起了两个狮棚，棚内陈列着些古董字画，并备有纸砚笔墨，专供有诗瘾的舍友兴之所至即席挥毫。站在石凳的口子上望，整个会场的布置称得上是简朴无华，那些个灯笼彩球之类的玩意儿一概摒弃不用，唯一的装饰是一幅宽一丈长两丈的白色布幔，从一根斜逛而出的树丫上悬挂下来，上书复社大会四个黑色大字，远看近观都十分的庄严醒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透过士林百态与秦淮风月，道尽王朝异代里的人世悲欢。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хамнай сарын мөдөш морин хорын уянгад дундан согт уржээ хайрт хонгорон би бодон бодон сэтгэлдээ
1: мама эй бабай зоо баг хүмүүс хойжаа эй дөнгө ни чи шубаг ли зэмэ жоолог хүн пингза хамаг ин дёло ё
2: а мама мама цу лео пингза жа бу зай пингза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
4: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5: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接到任务，要批判一本古怪旧书，可他拿书中法子试着救治发疯的人，居然起到奇效。他心里满是疑惑，打算到乡下碰碰运气，这本古书真有奇特力量吗？在乡下里他又会撞见什么怪事？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到2章。

0: 茅山后一指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一章，
0: 1967年12月，前所未有的寒流席卷着这座历来被看作天子门户的城市，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甚至波及到了香港。已经初露端倪的上山下乡搅得到处人心惶惶，相比起农村，城市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每月粮油多少有点保障，虽说吃不饱，但毕竟比乡下的白薯面强得多。肚荒的阴影在人们心头的烙印实在太深了。作为校革委会的书记员，张国忠最近满面愁容，因为革委会交给了他一个十分离谱的任务，就是写一篇批判封建迷信的文章。张国忠是个中专老师，原来在这学校上学，后来因为成绩好留校当老师了。别小看中专，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可比现在考清华大学难度大得多。文革以前，考不上中专的人才去上高中，一直到改革开放中期都是如此。那时的中专毕业生绝对算得上真材实料的知识分子，对于毕业时语文近乎满分的张国忠而言，一篇批判文章简直是信手拈来，小到书记校长，大到二战名将，只要到了张国忠笔下，绝对就成了无可救药的人渣。可是对于眼前这本从校党委书记家抄出的清末版《茅山图志》，却实在无从下笔。书里写的全是一些诸如如何降妖捉鬼一类的方法，还有一些类似于武术的图解，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植物器皿，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兵器或工具。再就是这些东西怪异无比的使用方法，更让张国忠摸不着头脑的，就是书中还记述着如何解决一些看似生病的人体症状，但方法非常匪夷所思。例如用屋檐下的土沏水喝，和泡着古代铜钱的香油一类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写批判性的文章是要有理有据的，这也是革委会的要求。你说这东西是坏的，必须说明前因后果，坏在哪儿，为什么坏，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坏处，什么样的东西不坏，云云。如果是批判《聊斋》这类的神话传说倒还好写，可眼下这部书看似对人没什么坏处，至多说这本书的内容是假的，骗人的，但欺骗和毒害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写成欺骗肯定交不了差，革委会唯一的要求就是把这种东西描述成毒害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大毒瘤。但在张国忠看来，这种说法压根儿就无从谈起呀。书里又没有写用活人去祭祀或者杀人放火，至多是让人把房檐下的土冲水喝了，难道这就是祸害了中华民族5000年吗？一想到这儿，张国忠便一筹莫展。 两个礼拜过去了，张国忠始终在翻看这本《茅山图志》，指望从中找出点破绽来。但书中内容看似不着边际，但实际读起来却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此时，张国忠的爷爷颤颤巍巍地从阁楼上下来了。孩子啊，那书上写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就找个人去试试。听见爷爷跟自己说话，张国忠眉头一皱，故意提高声调大喊着：你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我跟你没有关系，不要干扰我的革命工作。自从爷爷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张国忠家里就跟古代被抄家的大臣没什么区别了。先是父亲在厂里被批斗，然后被开除，然后是自己入团受阻，家里的玻璃也被外面人砸了，最后还是一家子人含着眼泪跟爷爷签了断绝关系、划清界限的字据，才勉强息事宁人了。此后，张国忠的爷爷只能一个人住在四面漏风的阁楼里，一家人虽然心疼，但也没办法，张家和几个邻居混住在当初意大利租界地的一个木质洋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邻居都看得清清楚楚，除了半夜偷偷地给爷爷塞一条棉褥子，只要白天稍微做出一点亲密的举动，都面临着被邻居举报的危险。爷爷笑了一下，扶着墙一步一拐地下楼去了。不过爷爷的话倒是给张国忠提了个很大的醒儿。是啊，我找个跟书上描写的有同样症状的人，用书上的方法试试，假如不灵，那这套东西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说实话，这时的张国忠对书上这些匪夷所思的内容还是半点儿都不信的。可是书上描写的症状实在是太不好找，拿着革委会的介绍信，张国忠在一个礼拜里走访了几百户人家，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正当张国忠准备放弃这种大海捞针般的寻找，另辟蹊径时，一个消息传到了张国忠的耳朵里。这天早晨，革委会的小刘跑到张国忠家，告诉张国忠，学校党委书记魏老二死了，是畏罪自杀，他媳妇儿疯了，但神志很清醒，只不过不时的胡言乱语，说的全是魏老二年轻时候的事儿。革委会认为他媳妇儿想给魏老二翻供，让张国忠一起去审魏老二的媳妇儿，然后写一份批斗书。这个消息

这事让张国忠心中一动，因为这为了儿媳妇的症状似乎与茅山图志中描写的一些症状十分吻合，只要我用书中的方法试试，无效的话，那论据不就有了吗？想罢，张国忠把家里的醋瓶子揣在了包里，带上纸笔和事先找好的柚子叶儿，和小刘出发了。到了魏老二家里，张国忠不禁一阵心酸。说实话，魏书记生前为人很和善，而且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国忠曾经很崇拜魏书记，但此时的魏书记家跟几十年没有香火的破庙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打砸抢过后的狼藉，只有魏书记的妻子一个人躺在床上，嘴里流着口水，胡言乱语个不停。在床边站着几个满脸严肃的年轻学生和老师。张国忠找了一张破报纸，直接坐在了地上，仔细地观察着魏书记的妻子，认真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怎么能是叛徒呢？我38岁入党，天津解放的时候我是小纠察队的队长，还抓过特务，立了功，我档案上都有，你们说的都是诬陷。说这话的时候，魏书记的妻子目光呆滞，却语气激烈，整个屋子里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这个时候，小刘偷偷地跟张国忠嘀咕着：“哎，你说他到底是真的精神病，还是想装病替魏老二开脱呀？他说的抓特务记录确实是真的，真是怪了。这事儿魏老二生前也没有提过呀，就连陈校长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张国忠竖起了手指，做了一个虚的姿势：“别说话，听听他还想说什么。”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二章，
2: 1946年5月7日，地下党和平区委书记王向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连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跟档案上写的一样，不会是魏老二临死前告诉他的吧？不可能，魏老二在学校水房住着，直到他上吊从来没有回过家，学校天天有人站岗的，以魏老二的身子骨不可能翻墙出去的。这个时候学生们小声嘀咕着，完全没有注意到张国忠已经凑到了魏书记妻子的床前。魏书记，王向生也是叛徒，这谁都知道，他比你死得还早，你说你不是叛徒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这时魏书记的妻子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傻笑起来。张国忠这一提问，其实是他称呼魏书记妻子的魏书记，让周围的人着实吃了一惊。站在一旁的革委会宣传员刘洪刚义正言辞地看着张国忠。

我说小张同志，你是不是也疯了？我得找你谈谈。张国忠把所有的人叫到了门外，他是真疯了。你们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和嘴角的哈喇子吗？他以为他自己就是魏老二，绝对是真疯，是精神病。对待精神病，就得顺着他的话说。其实，精神病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只要把他自己那套理推翻了，他也就没词了。哦，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去试试吧。张国忠再次来到了魏书记妻子的床前，把包里的醋瓶子和柚子叶掏了出来，往柚子叶上倒了一点醋，一下子就按在了魏书记妻子的脑门上。这一招就是在茅山图志上学的。周围同学此时都愣了，只见魏书记妻子手脚微微地抽搐着，身子不断地扭动。张国忠这个时候大喊：赶快按住他，这可是检测茅山图志真实性的大好机会，倘若柚子叶掉了，试验就失败了，要24个时辰，也就是48小时后才能再来，那样就不能彻底证明茅山图志的虚假性了。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地按住了魏书记妻子的手脚。过了大约1分钟，魏书记的妻子不动了，每个人都是一头雾水。他怎么了？不会是死了吧？一个学生吓得满脸煞白。拿掉了柚子叶儿，张国忠仔细地看着魏书记妻子的一举一动。过了大半天，魏书记的妻子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长出了一口气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张国忠跟那些革委会同学说，这是自己老家治精神病的偏方，也不是每次都好用，而实际情况却只有张国忠自己知道。这次经历动摇了张国忠对茅山图志真实性的怀疑，莫非是巧合吧？但也太巧了吧。不对，肯定是巧合，肯定是魏老二他媳妇装疯卖傻，看我们按住他，以为我们要把他拉出去批斗，才不得不假装康复的。张国忠不停地安慰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不能重塑对茅山图志那种深刻的怀疑了。张国忠老家治疗精神病的偏方很快在学校传开了，据说是用几片树叶子蘸醋按在脑门上就行，也有几个确实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试用根本就不管用。殊不知真材实料的精神病，这东西哪里有效啊？在张国忠看来，宝贵的验证茅山图志虚假性的机会被浪费了，还得再找。可是去哪儿找呢？那时候虽说畏罪自杀的叛徒内奸很多，但其家属却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现象。一筹莫展之际，张国忠的爷爷又来了。怎么样，管用不？张国忠的爷爷以前在农村当过民兵，怪事儿在农村比比皆是，所以张国忠的爷爷自从看到张国忠天天琢磨这本茅山图志后，

便总想告诉孙子，那东西其实蛮有效的。在确定了邻居家确实锁门没人之后，张国忠压低了嗓音：“爷爷，你说这玩意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真假我不好说，但农村出点事儿都是找先生看，大夫看不好的，先生来了八成就能行。我看那只是巧合，这东西肯定是假的。你要是不信呐，就去农村，找这种事儿比城里好找得多。”带上了干粮，张国忠步行去了远郊。位于小站附近的李村，是当时天津周边比较正宗的农村，和市边上的城乡结合部不同，这里保留着很正宗的农村风俗和生活传统。村民大都姓李，多少还都沾点亲。虽说离市区不算太远，但交通却是闭塞得很，根本没有像样的路能通过来。虽说已经成立了生产队，但文革的风暴好像并没有在这里掀起太大的波澜。除了前两年斗过一个外姓的富农以外，这两年除了豆豆偷高粱杆的小偷外，基本上连大规模的批斗都很少。大部分村民虽说身份是社员，但骨子里的观念跟解放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张国忠给生产大队李队长看了革委会的介绍信后说明了来意。李队长微笑着看了看张国忠：“哈，好小子，年纪轻轻导航不浅呢。我告诉你啊，村里现在就有个人闹撞客，抬到医院，大夫说是撒癔症，让抬回家等死。他家闺女长得好，说谁能把他爹瞧好了就跟了谁了。远近来了不下十几个先生都瞧过，都说不行。你要是能行，看你小子长得不错，那大黄花闺女就能领走也说不定啊。”这一番话说的张国忠是哭笑不得。这李队长干脆把自己看成是市里派过来跳大神的了，正经事儿轻描淡写，说起黄花闺女来倒是眉飞色舞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在与李队长的交谈中，张国忠倒是头一次听说了撞客这个新名词儿。原来类似于魏书记媳妇犯的这种病症，在医学上称为癔症，只能归为精神病，并无其他解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在农村，这种症状叫闹撞客，按老百姓的理解就是鬼上身，找个跳大神的折腾一下就好。农村人的热情真是出乎了张国忠的意料，这李队长家就跟过年似的，做了一锅土豆炖鸡，还炒了一盘辣椒鸡蛋和一大盘白菜烩粉条，吃的张国忠都不好意思了。为了自己那无聊的文章，害人家把过年的材料都提前用了。一听说是市里过来的人，李队长的大儿子还拎了两瓶白酒回来。张国忠虽然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喝酒，还是被灌了两盅。从没有喝过酒的张国忠顿时栽倒在床上，等醒来的时候，发现床边竟然站了一个大闺女。

茅山弟子恪守道门传承，历尽重重艰险，开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探秘征程。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三章，
0: 张国忠仔细端详了一下床边上这个大闺女，穿得寒碜了点，但眉清目秀，俨然比他一路上看见的农村女孩好看不少，即使放到自己学校里也能算个中上游。李队长此时走了过来，小伙子醒了，这就是李大明家的丫头，叫二燕，听说你能敲撞客，一早就跑来了。张国忠心都碎了，自己本来是来农村验证茅山图志虚假性的，但现在从村长到村民都认为自己是来给村里人跳大神的，而且待若上宾。其实自己只不过是大概翻了两遍茅山图志，了解点皮毛中的皮毛，好多古文看不懂也懒得琢磨。现在可好，被人家当成救星了，昨天还吃了李队长家一顿过年饭，现在要是一字一句地解释来意，恐怕会伤害了农民兄弟的感情。算了，硬着头皮去吧，反正十多个他们所谓的先生都瞧不好，自己这么年轻，瞧不好也不丢人，正好也验证了茅山图志的虚假性。话虽这么说，但在张国志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像上次一样瞎猫碰死耗子蒙上，毕竟吃了人家的嘴短嘛，更何况还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农家闺女巴望着呢。闹撞客的人名叫李大明，好像还是李队长的亲戚，据说是前两年挖河堤挖出过一口大棺材，从此后便坐下了病根，成天自言自语，说自己是两膀近视什么的，满嘴知乎者也，一天到晚就吃点咸菜喝点水，人一天比一天瘦，眼看着瘦成一把柴火棍。李大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弄成这个地步，家里的农活都是闺女李二燕和一些亲戚朋友帮着干的。家里本来就穷，这几年花钱请先生，更是把家底儿都折腾光了。来到李大明家，张国忠也着实有点傻眼。说实在的，虽说翻过几遍茅山图纸，但实战经验却几乎没有。此时的张国忠也只好把批斗人时用的那套词儿搬了出来。姓名？你说什么？话虽然是从李大明嘴里说出来的，但其眼神和语气却很不协调，似乎语言并不受其自己的意识支配。张国忠一拍桌子，语气异常强烈，一来是先发制人，二来也是给自己壮壮胆儿。我问你叫什么？在下姓程，名科，字香章，号陆丰居士，嘉庆庚午年进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等小小毛童何来顶撞于我？李大明就是个种地的呀，初小都没有念过，还什么号啊字呀，还才高八斗。张国忠越听越像了，而门外的李二燕对张国忠的期望却又高了一成。以往那些先生们可没有张国忠这么厉害，一看见父亲李大明，一律是吓得跟孙子似的，说不了几句话就跑了。

眼下这个市里来的先生就是不一样，这么厉害，拍桌子瞪眼的，看来是道行不浅。在张国忠想来，跟上次一样，用柚子叶蘸点醋贴到李大明脑袋上就算完事大吉了，但先前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就要把李大明盘问一番，让乡亲们看看自己还是有一些工作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始终会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你既然是清朝人，来这儿干嘛？说。小小毛童竟然敢询问本座。李大明虽然目光呆滞，但却带着一种数不上来的凶狠，今天就让你看看本座的厉害。说着，李大明忽然向张国忠扑了过来，双手顺势紧紧地掐住了张国忠的脖子。张国忠当时正在想，刚才你这小子还在自称是清朝进士，现在怎么忽然变成本座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才称为军座，莫非李大明是个特务？正想着半截儿，李大明已经扑了过来。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国忠一点反应也没有，只觉得这双手的力量大得惊人，根本就不像是人的力量。仅仅几秒钟时间，张国忠便已被掐得脸色青紫，吐着舌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的李队长瞪着眼珠子刚反应过来，一个劲儿的大喊：又来了，快来人。这个时候，身边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的去扯李大明的胳膊。其实啊，这种事儿在李大明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有几个先生要么不敢进屋，要么硬着头皮进去了，就会遭遇这种事儿。而且一遇到这种时候，骨瘦如柴的李大明便会力大无比，要七八个壮小伙子才拉得开。一个先生因为年纪大了，仅仅几秒钟的功夫就险些被活活的掐死，幸亏卫生院的大夫来得及时，又是针灸又是人工呼吸，折腾了一刻钟才缓了过来。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给李大明瞧病了。对于李大明的撞客为什么闹得这么厉害，先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这东西已经成气候了，想制住不易。张国忠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在训斥周围的村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以后不要搞，李大明患的是精神分裂，求神拜佛有什么用，你们要相信科学。还有你李铁生，你身为队长竟然带头搞这种事儿，以后怎么做别人的工作，万一这孩子死了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此时张国忠的脑子里一片的混乱，亲身的经历告诉张国忠，刚才发生的事儿，绝不是精神分裂那么简单，那种掐人的力量绝不是人应有的力量，就好比工厂里的车床一样，想掰开的话，那感觉就好像是用手去掰铁钳子，从神经末梢就能感觉出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双手发出的力量是骨头而不是肌肉，更何况李大明骨瘦如柴，两只手就像是鸡爪子，
哪儿还有什么肌肉啊？此时张国忠对茅山图志的怀疑已经快土崩瓦解了。虽说从小便接受无神论教育，但张国忠毕竟是个中国人，五千年的传说也好，神话也好，毕竟在张国忠的脑袋里有一些抹不去的痕迹，加之这些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儿，张国忠已经深深地觉得眼前这位农民兄弟需要的绝不是医生和药品，而真正是某些超自然的东西。李队长拍了拍张国忠的肩膀，好小子，你算在他面前坚持时间最长的了。我坚持时间最长？对呀，其他先生都是刚进屋就被掐上了，而你不但跟他面对面坐了半天，还跟他对了对话，他还能回答你的问题，看来你本事确实不小啊。张国忠再一次哭笑不得了，这位李队长铁了心的就认为自己是个跳大神。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四章，
2: 要说这李大明论辈分应该是我侄子，这次你也尽了力，我代表广大农民阶级感谢你。张国忠差点笑出来，代表广大农民阶级，这口气跟伟大的林副主席差不多了。但看着李队长一脸的严肃，自己也不好带出笑来。哦，我其实也没干什么。小伙子，别谦虚了，好好修行，以后前途无量啊。张国忠的心都要碎了。一个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斗士，就这么硬生生的成了跳大神的。虽说出师不利，但是张国忠却并不想就此离开，因为他带来的柚子叶和醋还没用上，也许真的管用呢。为了农民兄弟的宝贵生命，张国忠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再冒一次险。当晚张国忠一夜没睡，捧着手里的茅山图纸，边找边琢磨。按书上说的，这种现象在茅山术中称为阳逆，或者叫活池。一般情况下，大都由三种原因引起。第一是人魂附体，第二是畜生修仙借体，第三是山河之脉夺体。前两者是阳逆，最后一种则为活池。对付这种症状有数十种办法，可根据周围条件就地取材。柚子叶蘸醋只是对付人魂附体的最简单的方法，但作用不大，仅对新故冤魂、故故亡魂略有作用，且与天时有关。卯时到申时，阳气最重时，效用最佳。而其他时辰需要看亡魂阴脉的强弱，弱则屈，强则欲逆。所谓欲逆是什么意思呢？张国忠没想明白，莫非是病情加重？此外还有不少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但或者需要画符，或者需要找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东西张国忠非但从未听说过，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真实存在。比如桃鹰、百琛、鸡猴、素问、童子梅什么的，好几十样。莫非是要鸡脖子和小孩的眉毛？张国忠一头雾水。虽说李队长百般阻拦，但张国忠还是坚持要再试试。李队长无奈，找了十多个壮劳力，把李大明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最后还用大号的粗麻绳把他的脖子捆在了院子里的石碾子上。这李大明也没有反抗，嬉皮笑脸的边流口水边看着别人捆他。此时张国忠给李大明瞧壮科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了，不少村民拖家带口的来到了李大明家门口看热闹。李大明看见张国忠，立即咧嘴笑了起来。小娃娃，本座念你年幼，想给你点教训，饶你一命，莫非你要试试本座的本事不成？李队长此时已经把门口的村民都驱散了，并且让那十多个壮劳力手持绳索站在了两边， 准备应付随时可能的突发事件。张国忠此时也不装了，从兜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柚子叶，蘸上了醋，就往李大明脑门上拍。可是没想到，李大明非但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手脚抽搐现象，却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就这点本事，你想治我？这个结果，其实也在张国忠的预料之内。就凭他昨天那股子手劲儿，想必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况且书上说的明明白白，只对刚死的亡魂有效。这李大明张嘴闭嘴嘉庆年的进士，想必死了几百年了。想到这儿，张国忠又掏出了昨天晚上照着茅山图志上描出来的符。他是头天晚上现找李队长去村里胡纸人的李老六家拿的黄纸，按照书上的图样用朱砂描出来的，点了点唾沫，啪一下贴在了李大明的脑门上。此时李大明立即一反刚才的嬉皮笑脸，瞬间换了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两只眼睛向上翻，几乎看不到眼球，牙齿也呲了起来，嘴微微的张着，舌头向外伸着，鼻子里发出了奇怪的哼哼声，就像是老年人要吐痰的声音。而贴在他脑门上的符竟然莫名其妙地冒起了烟来。看着这些事儿，张国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符没有人去点，怎么会自己冒烟呢？此时周围的壮小伙都瞪大了眼睛，有的甚至抄起了家伙，除了绳子套索，还有粪叉子耙子锄头赶牲口用的鞭子，总之手边是有什么抄什么，以此掩盖心中的恐惧。张国忠也暗暗地抽出了腰里的皮带，他可是尝过李大明的厉害，这次万一再有什么闪失，可能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看来张国忠画的符真的激怒了李大明，贴在他头上的符冒了一会儿烟，中间烧出一个洞，忽然从他的脑门上滑了下来。而此时李大明上翻的眼珠又翻了下来，狠狠地盯着张国忠，哇的一声嚎叫，身上大拇指粗的十几圈麻绳竟然砰的一声全被他挣断了，站起身子便向前冲。幸亏还有根更粗的麻绳把李大明的脖子和石碾子拴在一起，他这一冲不要紧，整个石碾子险些被拽下了碾台。这石碾子是实心的大石头，怎么说也有400斤重，而且中间还有一根腿肚子粗的木桩固定着，这一下的力量可想而知。守在旁边的村民一看大事不好，十几个壮小伙子一拥而上，顺势将李大明按倒在了地上。可没想到李大明的身体竟然像用脚踩把子头一样的竖了起来，左右胳膊一甩，把两边的壮小伙通通甩出了3-4米。余下的人看到这个阵势再也不敢上前了。此时李大明又是一冲，拽着他和碾子的麻绳砰的一下崩断了一半，碾台中间固定碾子的粗木桩也被这一拽给拽断了，整个碾子一下子就被拽到了地上。这可是村里能找来的最粗的麻绳，这根麻绳要是再断了，恐怕能捆住李大明的就只有那钢丝绳了。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张国忠脸都白了。眼看着李大明拖着石碾子一步一步走向自己，那麻绳随时都有断的可能。俗话说得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瞧着李大明朝自己过来了，张国忠撒腿就跑。可就在这时，李大明忽然像一滩泥一样的瘫倒在地。张国忠听到扑通一声，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只见李队长忽然咧着嘴冲了上来，一把掐住了张国忠的脖子。这时旁边愣着的壮小伙子也都反应过来了，蜂拥而上，掰开了李队长的胳膊。要说这李队长的力气比李大明可小了不少，瞬间就被捆了个结实。此时张国忠手捂着脖子，大口地喘着粗气。只见李队长蹲在地上傻笑，表情和李大明一模一样。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真相。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3年皮奥特托多罗夫斯基执导的爱情电影《战地浪漫曲》上映，尼古拉·布尔雅耶夫、娜塔雅·安德烈杰科夫等主演。影片以苏联卫国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士兵萨沙与柳巴之间跨越多年的爱情故事。在这场爱情的纠葛中，萨沙的痴情与挣扎，柳巴的冷漠与觉醒，以及薇拉的宽容与痛苦，都让人深感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而影片中的爱情悲歌，也让人在感叹命运的无常时，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让我们一起走进《战地浪漫曲》，感受那段战火纷飞中的爱情与人性，体会战争与和平的深刻内涵。
3: 故事的开始是在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期间，都说战争年代是顾不上浪漫的严峻岁月，这一望无际、弹坑遍野的荒原，更是远离浪漫的出生入死的战场。队伍在奔赴前线，就连那激昂雄伟的吹奏乐，也随同整座欢送的城市一起，早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可是，为什么这一串银铃般的迷人笑声，却飞扬在战斗间隙的战壕里？多情的维纳斯没有忘掉这战地的土豪，仿佛是高寒地区抓紧短暂的春光匆匆绽放的花朵。营长和那位被称作战地皇后的金发姑娘，几乎是在播种的同时就收获了爱情的果实。

0: 夜朦胧，月朦胧，小小的掩蔽布盛不下这多的甜蜜和幸福，歌声伴着笑声悄悄插上了翅膀。列兵萨莎，这个没开口就常常先脸红的小伙子，自己也没想到竟和营长爱上同一位姑娘，他把那位姑娘尊为女神，藏在心上。明知所爱高不可攀，明知女神无所回报，但他依然爱得痴迷，爱得可笑。
1: 你不要走，我向你衷心的恳求，爱情的话儿我对你说也说不够。我也请
0: 萨莎横枕掩体，陶醉于自我的恋情。这会儿他又悄悄来到营长的掩蔽布跟前，也未必是有意偷听。
2: 我不冷，我永远永远不离开。
3: 六点就进宫了。
2: 知道。
3: 到我这儿来查看的人很多，
2: 人再多我也不在乎。
3: 我爱你，
2: 我爱你。谁在这儿？哎，你出来。
0: 也许是盼望再见一面，也许是害怕永不再见，腼腆的萨莎终于鼓足勇气，第一次站在姑娘面前。啊，美丽的姑娘，你可看清楚钢盔下有一双真诚无邪的眼睛，你可曾留意举在胸前的这两只淡淡的眼花？
3: 我来向您告别，早晨要冲锋了。我非常爱您，可您的名字我还不知道。
2: 六吧，
3: 我叫萨莎，我祝愿您和营长幸福，祝愿您的孩子也能够很幸福，笑起来能和您一样。您的笑声太感染人了。
2: 天气凉了，
3: 我可以走了吗？
2: 再见吧。
3: 谢谢你。

严酷的岁月造就了多少功臣英雄，无情的炮火专门吞噬青春、希望和爱情。战争的功与罪，人们已经评述了千秋，难道还待千秋述评？当人们沉重地告别了昨日的硝烟，那长长的未来果真就一定

0: 是和平，是充满美好阳光的宁静。流年似水，那姑娘的笑声曾是水面上闪亮的浪花，日月如梭，那姑娘的笑声宛如交织在心襟上的金丝一线。今天大街上依然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依然是吵吵嚷嚷的喧嚣，这又是谁的笑声竟盖过所有的一切，震慑了萨莎，留住了他匆匆的步伐。
1: 有煎包肉的，哎，冰激凌，站着干什么？你还要吗？有煎包肉的，快来买！哎，快请，小子盯上你了。爱上你了。
0: 天哪，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哦，是的，溜吧，那抛洒过银铃般笑声的姑娘。萨莎把卖油煎包的女人仔细盯看了好一阵，容貌依稀，然而破旧的棉披肩，露出指头的大手套，还有来回抖动的双脚，昔日战地皇后的神韵风采已荡然无存，当年那清澈的小溪竟是浊流滚滚。萨莎久久伫立凝望，是思念，是惋惜，是惆怅，是神伤。萨莎已经有了个幸福的家庭，有他热爱的妻子 Vera， 夫妻相爱才能迎来家庭的幸福，难怪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2: 我爱上了个教员，
3: 有练习本可就没有钱。男公民和女公民们，请你们来看这个人吧，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
4: 怎么对待？他很爱他，
3: 很爱他。嗯，他妻子在忍饥挨饿，
4: 还吻他的手呢。
3: 给你这只手，就吻他吧。
4: 来，你到这儿来。
5: 你不在，我很寂寞。
4: 我也是。
5: 我想吃东西。
4: 我饿得心发慌。
5: 我想你了。你猜猜，要是我们发了财，我要办点什么事？
4: 生个娃娃。
5: 嗯，这你可没猜对。我会给你买一顶新礼帽。
4: 我们去雅尔塔。
5: 骨头屋的。
4: 戴上新礼帽。
5: 嗯，可以在那看看大海。不过，我们永远也发不了财。
4: 为什么？嗯，
5: 因为我们也只会放个电影，昼夜不停。
4: 嗯。哎，我对你讲过我们的营长吧？
5: 啊，我曾经花费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帮助这位考上了历史系啊！
4: 哦，今天我到百货公司那去，
5: 你等会儿，等会儿再说。我们赶快洗洗手，吃点东西。我早就饿得不行了。
4: 我也是。
5: 来，快点吧。嗯，
4: 嗯。知道我今天遇见谁了？
5: 你的团的战友。嗯，又有人来家住。
4: 不，我今天。
5: 喂，萨莎，你先等一下，让我先告诉你我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完了再讲你的事。是这样，听着，地铁，我想的是市场。对，是市场。我们俩一起走着，周围的人多得很，突然你扔下我自己走了。我一看你在车上了，我急忙去上车，这个时候在我的眼前车门关上了，留下我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你能想象吗？你离开我走了，你还瞅着我傻呵呵的笑。哎呀，当时我很不满意你，真的。等我一醒过来， 原来是场梦。嗯，你想什么呢？
4: 我们生个娃娃吧。
5: 现在就生吗？
4: 嗯。
5: 啊，来吧。
0: 孩子会给生活增添色彩，孩子会给夫妻恩爱系上更牢固的纽带。萨莎可想都没想过，有谁会把他从妻子身边拉开。就是这叫卖吆喝的声音，却像是魔力一般吸引着萨莎。他几乎每天到电影院上班之前，都要来光顾溜巴的邮件包。
1: 热乎的，
4: 来两个最热乎的，如果你舍得。
1: 你出来多少度？
4: 17度。
1: 那是你出来，我出来23度，热乎的这会儿也变成冰棍了。
4: 什么？
1: 邮件包。滋滋带响，快来买！
4: 对，
1: 哎，冰激凌，
4: 是吧？
1: 嗯，脑门还挺灵。
4: 在我小的时候啊，也想当一个卖货的，专卖冰淇淋。
1: 那是男人干的活，
4: 所以我就没干这个嘛。
1: 你是干什么的？
4: 哎
1: 呀，不正业。走吧，小子。
4: 嗯，这是什么呀？
1: 给我滚开！到这来瞎说什么？啊，要来泡我？什么流氓无赖都到这来捣乱？我的买卖怎么办？谁来管？你还骂人家流氓无赖？你就没注意他是怎么瞧着你的？哼，我看呢，他是正派人，咱们就不要正派人。那样的幸福我过够了，你为什么总把自己看得比别人低一等呢？
0: 与其说这是粗野泼辣的骂街，不如说是一颗破碎的心灵在呐喊。
4: 买邮件包。全要了。
0: 萨莎被溜巴当作无赖抢白了一顿。这一天的影片都没放好，观众还差点砸了剧场。回家又遇上唠叨的邻居，那还不是浑身都是火。
6: 哎，我说你把脚擦干净了再进屋。哎，你聋了？你算老几呀？
4: 啊，我
6: 算老几？
5: 萨莎，
6: 我
5: 哎，你好，走吧走吧，给你开玩笑。
6: 打个架。
5: 哎呀，萨莎，走吧。没事没事，

0: 生。
1: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Vera 怎么弄得清 ？Sasha 又怎么说的明？

0: 小发财呢。
1: 卖油煎包的女人终于对她执拗的顾客妥协了，只是那两只淡淡的野花，一双真诚的眼睛，大概当时就不曾记住，又哪会勾起她对战地那位列兵的回忆。哦，不管她了，反正溜巴已经把手伸给了萨莎。
0: 好吧，我们这就算认识了，溜吧。

0: 你想跟我好？
1: 上次跟着你的那个小女孩，
0: 我的女儿，怎么带女儿不合适？我姓安吉包啊，刘包一万诺夫呢，女儿姓您的罗瓦，我和丈夫没登记，没来得及，她就牺牲了。没关系，这是牵着了。我女儿出生报的父亲的姓。邮件报，新出锅的，热乎的。哎，来一个。
1: 不要，
0: 别客气，我挺客气。

0: 我进去过，溜达溜达吧。
1: 太好了。
0: 后来我只好复原了，生了孩子，接着就是酸甜苦辣。
1: 为什么你没嫁人？
0: 新郎还没出生呢。
1: 说真的，
0: 没想嫁。有个中校向我求过婚。是啊，嫁了他可就享福喽。当过飞行员，挺神气。他想，他有钱就得听他管，吹，不愿听人家摆布。我倒过得蛮好，谁也不依靠，也不听谁指挥，没什么，过得下去。你是不是喜欢我了？
1: 当然了，不过你在我心里要宝贵的多。
0: 得了吧，宝贵什么？我有孩子，得拿不少钱交房租，靠我挣钱可养活不了你。怎么发怵了？别害怕，我在开玩笑。
1: 溜吧。
0: 阿姨，要一个邮件包。
1: 我可以再看到您。
0: 那你就来吧，随你便。
1: 谢谢。
0: 萨莎，我看你现在也不太忙，知道吗？我女儿生病了，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就来，好吗？
2: 哎，邮件包的热乎的，刚出锅的邮件包的，
1: 哎，
2: 香的。
1: 你看，
2: 哎，邮件包的热乎的。
1: 先准备好零钱啊，我没零钱找，这是你们的。好，谢谢。好，你要几个？
3: 一个。
2: 邮件包的热乎的，
1: 先准备好零钱，我没零。

0: 肉吧。
1: 哎，油煎包热乎的，快来买呀、啊！
0: 准备好零钱，正准备零钱。哎，要几个？
1: 两个。
0: 啊，两个。好。
2: 谢谢，该我请客了。
0: 我不喝酒
2: 啊。真的吗？那就坐一会儿吧。我不贪财。
0: 到哪儿去？
2: 到你那儿。你说去哪儿？那到我那儿。
0: 谢谢。可以走了吗？我已经迟到了，我得去接班。
2: 上第二班？
0: 我在这儿当电影放映员。
2: 哦，白看电影还挣钱儿。
3: 冬日的太阳懒洋洋地爬上了街道的楼房，照在溜巴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他终于领来了到家里拜访的唯一客人。踏着街上的积雪，溜巴在想什么？他不再奢望生活的后代。这个萨莎真的就像纯洁的冬雪洒在身上一片洁白，融化了也是滴滴水珠晶莹光彩。可是萨莎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溜巴竟是以这种方式才得到这简陋窄小气闷的发慌的住房。
4: 你马上给我出去。
5: 什么什么？
4: 这个房子是我的，在24小时内你给我滚蛋。滚。
5: 是谁提前3个月把房钱拿去了？
4: 谁？
6: 你见过气闷姐？
7: 公民们都给我来作证吧，我为什么在24小时之内把这个娘们赶出去呢？啊，哈哈哈哈，是她把贫种带到我房间。
5: 你再说我就把你掐死，你知道我。
4: 你看看，你看看她那个样，她哪点比我好？
7: 嘿，请吧，巴拉巴拉巴巴，巴拉巴拉巴巴。巴拉巴拉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4: 嗯，你等着后悔吧。
5: 我喜欢这种生活，你为什么要我改变它呢？
0: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你自己。
5: 想进天堂，可罪还没受够呢。
0: 是由于战争。
5: 战争中我什么都有。
0: 你应该像我这样，边工作边学习，上师范学院历史系。
5: 你让我这么大年纪当小学生？
0: 你多大年纪？
5: 你要是住在这儿，很多事情你就明白了。得想法找房子。
0: 应该找区执委会。
5: 行吗？
0: 前线战士，母亲无依无靠的。
8: 战争时候我在哪儿？
5: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8: 战争以前呢？
0: 啊，那时候有你，只不过没人看见你。
8: 那妈妈呢？
0: 你妈妈那时候还很小很小呢。
8: 那你能给她巧克力吗？嗯。
0: 你呢？
8: 我能给。
0: 那我也能给呀、啊。好，快吃吧。
3: 寒潮过去了，小小的房间又如遇春风。脱了棉披肩的溜巴也显示出还留下的几分娇艳，可萨莎的心仍裹着没有化冻的冰霜。必须尽快向区执委会申请房子，要一间属于溜巴自己的安静的房子。
9: 什么事啊？ 他是柳波夫一班政府的安吉鲍吧？他在前线打过仗，打了3年，当时他是卫生连的上士。
10: 啊，明白了。
9: 他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这是他们的女儿。
10: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聂图什林，我不过是来帮他个忙啊。
11: 这还用问吗？我的野汉子，
8: 我的野汉子。
10: 啊，这事儿我可不管。可你装成这个狼狈相干什么？
11: 怎么的？办事看穿戴还是看人？
9: 对，
10: 谈正事吧。
11: 正事就是没地方住，
9: 对，
11: 给个房子吧。
9: 对，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他住着一间很小很小的房子，可房租贵得要命。他挣的那几个钱，您知道，他不
10: 来这儿登过记吗？
11: 没有。怎么？
10: 好吧。你把这个表填上，送6号办公室。
11: 请您考虑，我不是有钱的，可不会让你白出力的。

0: 维拉尼古拉耶夫娜，您的丈夫萨莎最近有一些情况。
1: 每个人都可能有些情况，
0: 可是一周有三次告他。
1: 有人就喜欢告状，还有吗？
0: 什么还有？
1: 我得去上课，
0: 我得完成任务，观众越来越少。前两天萨莎在百货公司拐角卖油煎包子。我亲眼见的。
1: 这不可能，您一定搞错了，认错人了。
0: 认错人了？为了尼古拉耶夫娜，这个我不是平白无故讲的。您的萨莎简直
2: 提供的情报，
1: 我不允许你这样讲我萨莎的坏话。
2: 他不愿相信。
1: 你立即向我道歉。
2: 不过这会儿萨莎确实没在班上，丈夫会上哪儿去呢？

0: 年月，那些歌儿多好。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歌发可你，哦呀呀呀。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了不起，向你学着。
1: 遗憾的是，我们没早点见面。要是战争一结束，
0: 我过去还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1: 为什么说过去呢？
0: 啊，营长把我捧在手心儿，可他被打死了。我这一生的好光景就完了。

0: 这样的节日，我们都是在家里迎新年。
1: 应该那样。
2: 传统嘛。维拉，他就是刘巴，他的情况我对你讲过，还记得吗？
1: 你从哪儿把他搞到的？他对谁都这样说话吗？

0: 我的丈夫，您应该另找个男人。
1: 要我找个什么样的？
0: 首先是没有妻子的吧。再说萨莎有很多缺点。
1: 我知道男人只有一种缺点，至于其他嘛，装着看不见。
0: 哎呀，萨莎，瞧什么在等着你吗？
2: 他故意气你。
1: 他这个人很正派，看出来了。
0: 他很快会使你厌倦的。
1: 还没使你厌倦吧？
0: 我和他很好，有很多共同点。您和他一起哪有什么好谈的呢？
1: 萨莎爱我没别的，
0: 就这一堆一块，
1: 对吧，萨莎？
2: 我
1: 啊，你大声地说，让他听见好了。
0: 你说吧，萨莎。
2: 我这
3: 如此咄咄逼人的场面，可以想见萨莎的狼狈尴尬。真想不到萨莎临场发挥的这样巧妙，他突然掏出一只苹果，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嘴给堵住了，你还让他说什么？
0: 我是在开玩笑，你们都太认真了。我来确实是想看看您哪方面比我强。我祝贺你了，萨莎，新年愉快。这下把人给得罪了。
2: 是啊。
1: 哎，
3: 是啊，玩笑开得太过分。六巴追上了维拉，他接受维拉的邀请，以表示对女主人深深的久欠之情。三人一起回家迎接新年。

0: 请注意，先生们、女士们、亲爱的同志们，精彩的节目，哎，奏乐。请等一下。
1: 喂，表演大师，观众等急了。
0: 好了。就来，
2: 这是个令人难忘的除夕之夜。魔术大师可以将五彩的手绢从无变到有，可能够将心中的惆怅苦恼从有变到无吗？情感的风暴席卷着三个人的内心世界。可是，无论 Vera、Sasha 还是 Luba， 脸上都安详地挂着节日的欢乐。理解、宽容、博大深厚的爱呀，组成了除夕之夜的交响曲。

0: 说是喝醉了，戏法没灵。还有，为了在新的一年里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好，对吧？来，干杯！我喜欢你们家，真的，过得太有意思了。我们那儿就知道灌烧酒和胡扯。以后您常来玩吧。
1: 是
0: 啊。来，为好人干一杯，好人那么多。来，又那么少。
1: 为您。您到区执委会去过吗？
0: 我去，还能去哪儿呢？

0: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幸福花儿没法讲出来。
1: 新年好。
2: 是个多么和谐美好的家庭啊，刘爸太不忍心夺走维拉的幸福了，那他就得选择一条没有勇气就无法举步的道。刘爸心乱如麻，
3: 今天不是我的替代日，
2: 是深渊也只有自己闯了。
3: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我是送这个表格来了。
3: 送六号办公室。
1: 你可是在同一个妇女谈话。
3: 你生起气来显得很标致。
1: 真的吗？
3: 重新写一下吧。
1: 你需要你就写吧、
3: 啊、我写不写没用，反正什么也不会给我。
1: 哼，他们不给你可以自己拿
3: 啊，还是重新写吧，有错字交上不妥的。
2: 今天刘爸是精心打扮过了，现在他任凭区执委副主席贪婪的目光扫落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可怜的女人呐、啊，生活中她失去的已经太多，还有什么怕被夺走的？然而，生活毕竟不是靠互相夺取，生活又总有排解不完的难题。

0: 看给你买的这套笔记衣服多合身，喜欢吗？这领带也合适，是吗？
1: 啊，好，我答应他了。
0: 答应他了。
1: 他，你知道，他。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别为难了，知道你要说什么。他无依无靠，对吗？嗯。他有孩子。哦，是男孩是女孩？
1: 是女孩。
0: 哦，是女孩，他需要帮助。他应该过得很幸福。他打过仗。他卖邮件包子，这是不公正的，对吗？那好了，去吧，去吧。萨莎。
1: 嗯。
0: 我怎么办呢？啊，我往哪儿摆呢？说真的，请你原谅，我现在觉得我完全是多余的。
1: 行了，我不去了。
0: 要知道，我也想过得幸福，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一个人也寂寞，你知道吗？
1: 我哪儿也不去了。
0: 你去吧，你从来对谁也没说过谎。
2: 比尔触动双肩，轻声啜泣了。她明白丈夫和刘爸的战斗情谊已是抽刀断不了的流水。她想逃避这场漩涡，可是又怕丈夫真被卷走，留给她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
3: 去哪儿了？
4: 喂，找安吉豹子，找溜吧安吉豹子，我找溜吧听电话。
2: 溜吧没在老地方，他找维拉来了。望着不明来意的溜吧，毫无准备的维拉心里不禁有点发怵。
0: 进来吧，不要怕，我们这儿已经有几百万年没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了。知道我来干什么吗？我们喝茶吧。我说实在的，也许最好这个，来吧，嗯，嗯，请吧。

0: 六本，
1: 关怀的
0: 我真喜欢你呀、啊，六本，你真好。以后你常来看我吧，啊，
2: 嗯，爸
1: 妈。
0: 送你一件东西，真心诚意，不知你喜欢不、嗯、送给你了，我一次也没穿了、
2: 哦、你别这样，我不喜欢你这样。
0: 丽拉，六吧，嗯，我们喝茶吧。
3: 嗯嗯，丽拉，你怎么能容忍你丈夫在你面前跟别人胡来？嗯，这使我很苦恼啊，你明白吗？我爱他，我就要嫁人了，是区执委会的，是副主席，
4: 还用得着言语来解释吗？不用了，眼泪冲洗了各自心中的积尘，眼泪沟通了心灵。
5: Городок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 летняя жара. На площадке танцевальной музыка с утра.
6: 哎，老战友你好。
7: 你好、
6: 啊、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刘爸
8: 啊，不晚。
9: 刘爸你好。
8: 不晚，您好。
4: 刘爸当新娘了，喜庆的宴席上，道喜的宾客慷慨地向新人抛去彩色缤纷的祝愿。
7: 里面请。
4: 谁注意到了走廊的门背后闪出一个人影，手上举着一束花，既来了就再看一眼吧，也许就此告别了一个应该彻底忘掉的最后的
0: 萨莎。萨莎，萨莎，你去哪儿啊？萨莎，我看不见你，你站下。
10: 您快回去吧，别感冒了。
0: 你称呼我您，萨什卡，你来了，这太好了。
10: 太好了，也说不上有什么好的。
0: 你不想跟我谈一谈吗？
10: 哦，我只是不想妨碍你。
0: 哦，有什么妨碍的，傻瓜？
10: 您太不了解我了，我厉害。
0: 哦，上帝，你因为我吃醋了。
10: 哪能？
0: 你站下，我都向你解释清楚。
10: 小心，
0: 我要是在这儿摔死了，你可要负责。
10: 他连个灯泡都不能给你安上，哼，还是在区里工作的呢。
0: 站下，我应该见到你，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决定的。
10: 您今天可是太漂亮了。
0: 既然这句话你是大声说的，就是你已经不爱我了。
10: 我爱过您，那是很久了，是在战争中。
7: 刘爸，刘爸，
4: 萨莎逃似的离开了刘爸的新家，独自走在冬夜的长街。夜静极了，街上一片积雪，可是萨莎的内心却揣着一座灼人的火山，她要喷发，她要燃烧，她要把这一片积雪融化。沿街楼房上连接着屋顶的雨水管成了她火山的喷口，萨莎抬脚狠狠地向水管踢去， 水管里冻结的冰凌滚落下来，发出轰鸣的声响。他索性逐个踢过去，惊扰整条大街。骑马巡逻的民警把扰乱治安的肇事者带走了。萨莎耷拉着脑袋，被揪在马上，显得那样瘦小，那样沮丧。是谁紧随在马后追来了，脚步急切匆忙。萨莎越发低下头，不敢回身张望。
0: 您好，民警同志，您真行，您抓了个强盗是吗？啊，做得对，很多灾难都跟这些戴礼帽的人有关系。可您没想想，这个人可能有什么苦衷吧？啊，民警同志，您怎么不说话呀？跟群众交谈交谈吗？他今天可能还救了一个人。真正的强盗逍遥法外，可这个人倒霉了。我可告诉您，这个人的胃四分之三丢在战场上了，您听明白了吗？啊，他的饮食有规定，你们那儿的伙食怎么样啊？啊，他得喝稀粥，碎麦米的最好是燕麦米，别用奶煮，用水煮，听明白了吗？
4: 听了威尔的这番话，谁不为之动容？哪怕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揉搓得软成棉花一样。在湖边的铁栅栏前，

0: 民警把萨莎留下了。萨莎对溜巴好，更是要千方百计保护他，改变他的卑下生活。现在溜巴嫁人了，
1: 晨雾
0: 也许
1: 又消散，
0: 他会感到幸福。远远看去，
1: 因为
0: 他是为萨莎和维拉的背影，就像两尊面水而立的雕像，他们保持着间隔，默默地倚着湖边栏杆，湖面还风动着坚冰，他们却似乎听到悠悠晃荡着的湖水在絮语，在劝说：“回家去吧，萨莎，维拉。”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79年，一部融合战争、动作、喜剧与历史元素的英国电影《逃往雅典娜》上映。影片将背景设定在二战末期的希腊，讲述了一群盟军士兵与当地居民携手展开一场夺回古希腊雕像的冒险行动。电影中，盟军小队成员身份各异，却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他们穿梭在纳粹的占领区，机智应对，勇敢作战。其中不乏幽默诙谐的对话，让人在紧张刺激的情节中也能会心一笑。一起走进逃亡雅典娜，感受那段战火纷飞中的英勇与智慧，体会人性在战争中的坚韧与光辉。
5: 又一批无辜居民饮弹倒在血泊，没有中弹的也在劫难逃。
6: 阿斯坦先生，
5: 发生在1944年希腊半岛上的这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铁蹄所到之处，比比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也有进了德国拘留营而未被枪杀的幸运儿，英国考古学家布莱克教授就是其中一个，当然也不止布莱克一人。是奥地利司令官黑斯特少校出于恻隐之心手下留情，不，也不尽然，那是因为德军发掘掠夺珍贵的古希腊文物需要他们，杀了不就什么也就捞不到了吗？
7: 布莱克教授，究竟是什么驱使你老想逃跑？
8: 这是一次大战我当兵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7: 那请你扪心自问，要不是元首的文物收复小组开恩，每次都把你从别的拘留营要过来，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8: 至少我不会去掠夺希腊的艺术珍品。
7: 纳特中士，要不是因为我看中你是马戏班出身，善于扎营攀高，把你从战俘营要过来，那现在是够你受的。还有你，要不是把你当成厨师，
9: 等一下，我不是厨师。
7: 我看你也不像，我是开赛车的，有时候我总想摆弄一下。
9: 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投靠同盟国，他们怎么会要你？
7: 都听好了，这儿毙了三个考古学家，虽然博古通今，但请注意，曼中士还是把他们处决了。所以今后为了我们能和睦相处，
9: 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
10: 啊，赫希特少校，我很高兴看见你及时审讯这些囚犯，怎么处罚他们你决定了吗？
7: 我正要决定，福克曼少校。
10: 啊，好吧，继续吧。
7: 刚才说了，为了警告你们扰乱了小组的使命，所以必须立即把你们禁闭在营房里。
10: 这个拘留营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发掘无价的文物，任何人干扰这项工程都将严惩不贷。我建议就禁闭在这儿，
7: 把盖子打开。
9: 打开。 跳下去。
10: 党卫军对谁都一视同仁，把死人也扔下去。
9: 你想叫我下命令吗？
10: 少校先生，我想提醒你，这个拘留营我是当家的。
9: 你说的对，是我越权了。
6: 同是少校司令官，分什么上下高低？哦，顺便提一下，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是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参战。难怪这个德国党卫军少校司令官这样狂妄了。不过这位黑希特也不是好惹的，他回敬霍克曼一颗软钉子，霍克曼心里不服，嘴上不得不有所收敛。黑希特掌管的拘留营还真是人丁兴旺，又来了两位新人。
9: 跟我来。
11: 还黑特、
10: 多保重，但愿别传染。
12: 哦，小姐，你可长得真美呀、啊！
13: 谢谢。他们怎么在下面？
14: 这些囚犯，他们想逃跑，走吧。
12: 你说好了送我们去郊外俱乐部。
15: 找船。
10: 进来。
9: 哦，美国人
10: 查理·丹，这是多迪·戴尔吗？
9: 哦，对的，少校。
10: 啊，太逼真了，太逼真了。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曲子《当圣徒走来》。
9: 是的，你也喜欢爵士乐？
10: 还是个行家，这个罐儿挺漂亮啊。
9: 这可是5世纪爱琴海的花瓶，
10: 说不定还是4世纪的，一定很值钱。
9: 你们是在海上被击落的？
13: 是的，我们去慰问演出的路上。
9: 你是个游泳能手，那你会不会潜水？
13: 问这个干嘛？
9: 想找个人在沿海一带勘察古代艺术珍品。
13: 早该找我了。
9: 说得真好。那你呢，丹先生，你有什么专长啊？
10: 我是演滑稽的，插科打诨都会。
9: 恐怕一个演滑稽的文物收复小组用不上。
10: 那游泳能手就用得上喽。
9: 即使德尔玛小姐不是能手，总还会有点用处。
13: 哦，谢谢你，少侠。
9: 奥克曼少校，下次巡防的时候想提审你们。
10: 他也喜欢爵士乐，
9: 他可是一个党卫军。
12: 我可以替你编编目录，写写爵士乐大师们的传记，或者修修摩托车，我还会缝。

0: 补浆洗，就是领子浆都不太好。
1: 好了，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0: 我还能教士兵们跳舞，让他们在操练以后放松一下。我还能演奏葛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1: 不幸，葛什温的曲子《第三帝国》禁演。
0: 哎，怎么那么巧啊？
2: 周师，少校先生，
0: 怎么磨磨蹭蹭？
1: 周师，你带丹先生去七号营房，然后再陪着德尔玛小姐去木工间隔壁的宾馆。
2: 遵命，少校先生。
0: 宾馆，
1: 你不在乎你住的地方太闹吧？
0: 他就爱闹。
3: 查理，
0: 他捞了不少东西，这家伙找到一条生财之道。
3: 人家可不像你那么贪财。
0: 敢打赌吗？
2: 你住在这儿，
0: 小费我来付，亲爱的。等我打扮一下，一会儿到楼下酒吧间找你。
2: 快去干活，走吧。
4: 一个被俘的演员居然能够住上宾馆，真是够运气的了。不管这个宾馆是设在摩天大楼里还是在拘留营中，它总比蹲营房强。同是俘虏，对待女的竟如此宽厚优待，那么黑斯特的用心也就不言自明了。
3: 谁呀？
1: 奥托黑斯特。
3: 没听说过。
1: 我是司令官。
3: 哦，对不起，我这人老是记不住名字，可是记得住脸。
1: 我说德尔玛小姐，你很能适应环境
3: 啊，
1: 一切都井井有条
3: 啊。我在哪儿都跟在自己家一样，要知道我们常在外面跑。
1: 我们？你跟查理？
3: 不不，我们是指剧团。我跟查理刚在 Appucate 认识。
1: Appucate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有点类似水上的脱衣舞表演，好让乡巴佬看看浮在水面上的胸脯。
1: 胸脯。
3: 是不是？坐下来。
1: 谢谢。来，你请。
3: 哦，不不，你请。
1: 我们是不是先来喝一杯？
3: 好吧。
1: 为了和平，世界和平。
3: 啊，
1: 干杯。
3: 干杯。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1: 你倒没什么，你的犹太朋友就难说了。
3: 他怎么成了犹太人？
1: 在第三帝国拿谁都当犹太人，也许你能替他澄清。你大腿很美。
3: 谢谢。
1: 我真想。
3: 没人拦着你。
1: 我就怕你拦我。
3: 哦，我虽然笨，可是我不傻。你怎么了？
1: 干嘛冷冰冰的？
3: 亲爱的，你说你想，我没这么说。
1: 可我还以为此情此景也许能唤起你的一点儿热情。再见。
3: 干嘛不把酒带回去？
1: 上流人物是不干这种事儿的。
3: 还不死心？
1: 但愿能成功。晚安。
4: 一表人才、洒脱英俊的奥地利青年军官奥托黑斯特，追起女人来倒是挺来劲儿的。谁说上流人物就那么高尚？有钱有地位， 吃饱睡足、寻亲开心、偷鸡摸狗的事并非绝无仅有。不过黑希特也算得上是上流人物嘛。
0: 隧道在哪儿啊，教授？
5: 你说什么？
0: 得了，总会有人挖隧道想逃跑。
5: 这儿没有。
0: 那我放心了，这儿倒是一个逃避战争的好地方啊。
5: 是啊，那奥地利司令官黑希特也这么想。
0: 这是什么？
5: 这大概是公元前200年哪户人家供的神像，看上去像是搁在妇女床头柜上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是考古世家出身，当初大英帝国盛久不衰，我们公然掠夺埃及的国宝、北京的古瓷、波斯的金面具。
0: 黑希特也干这个？
5: 哦，你说司令官？是的，他过去在维也纳做古董商，名声就不太好。现在他挺鬼的，把一般的文物送往柏林，但是真正有价值的都运往瑞士的姐姐家里。
0: 有这事？
2: 这玩意儿很像你昨天找到的。
5: 你真聪明，说得对，这玩意儿都是成双成对的。
2: 嗯，
0: 怎么都在这一带？
5: 这地方原来是个漂亮的海神殿，人们常来这儿供奉祭祀礼品。
0: 要是全挖光了，那怎么办呢？
5: 不会，我没有错。
2: 刘万言，你马上到司令官办公室去，
5: 把他放回去。
2: 看见了又不见了，
0: 妙极了。哎，有没有值大钱的玩意儿啊？
5: 有啊，查理。
2: 哎，
5: 对，
2: 等，黑希特少校叫你。
0: 你瞧，这家伙少了我，靠他自己还就是不行啊。
6: 查理，
0: 少校，
6: 美吗？你去过好莱坞吗？
0: 在那儿演过几个小角色。
6: 安·希瑞登认识吗？
0: 安·希瑞登认识吗？
6: 不，希瑞登小姐大家都叫她性感女郎，对吗？
0: 是这样啊。
6: 什么叫性感？
0: 性感就好像这上面的糖霜啊，少校。
6: 我就是想跟你谈这方面的事，关于德尔玛小姐。你目前的处境不允许你有结婚的特权，
0: 将来呢
6: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不过没有必要让我们都痛苦。
0: 那好啊，你找乐子去吧。
6: 说得对啊，考虑到你在这儿也没事儿可干。
0: 我想你也需要一个社交顾问，开个赌场，教教探戈，演演节目，开开晚会，我还有好多拿手节目你还没有听说呢。
6: 这个嘛，我批准了。
0: 好极了，你将会有一个第一流的拘留营。
6: 那就再谈谈刚才那个问题。
0: 你们俩不是挺好吗？
6: 表面上不错。其实
0: 哦，有的姑娘也不一定能装得出来啊。
6: 不过她可能把这个当成是演戏。
0: 我不明白，少校，你不仅喜欢爵士乐，还这么堕落。
6: 这是战争造成的。
4: 战争使人堕落，战争也使人觉醒成熟。在敌人的腹背，有人在为祖国的自由前赴后继。隐蔽在妓院里进行地下活动的这位希腊抵抗组织负责人 Zeno， 寄生在德军监听车下面干什么？他机敏地拧开车上的制动闸。哦，不好，德军哨兵过来了。
2: 你出来。走慢点。 外销禁令，我要拘留他。你开车。
7: 是。
2: 上车去。
8: 我刚想回去。
2: 快上车。
8: 是。

0: 进军车，军车拐进小巷。雷洛猛然挥拳击倒一名士兵，跳车逃跑。全速前进的监听车失去控制，像一匹烈性野马，一头撞进炸药库的大门。没等德军士兵醒悟过来，早已葬身火海，进了阴曹地府。雷诺这下干得漂亮利索，在拘留营里待着的 Black 教授也没闲着。查理丹虽然大大咧咧玩世不恭， Black 还是看中了他。
1: 哎，查理，
2: 干嘛？
1: 让你入伙了。
2: 太棒了，我们需要两个场地，我登记参加星期天的双打，可现在我只是个单打选手。
3: 得了，别胡扯了。
2: 那要我干嘛？
3: 杀人。
2: 是不是要挖隧道逃跑？
1: 不，恰里，恰恰相反，而是打进来。
2: 我不明白。
1: 我们要接管这个拘留营。
2: 哎，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1: 希腊抵抗组织。
2: 教授，就算我们接管了拘留营，要他有什么用？
1: 会来命令的。这儿是拘留营，炸药包放在这儿。你的任务……
2: 我看我还是退出吧。
3: 你不干也得干。
0: 查理在舞台上是出色的滑稽演员，在生活中也不失作为滑稽演员特有的幽默风趣的本色。接受了新任务，查理高兴，该首先告诉他的伙伴女友多蒂，让他也分享一点自己的欢乐。可是查理没有察觉这些天多蒂感情深处的细微变化。啊，女人的心是那样的难以捉摸。
4: 等一下，奥托。
2: 查理。
4: 哦，对不起。
2: 赚多少花多少，你好像是坐头等舱。
4: 哦，得了，这也不错嘛，混日子就这么回事儿，这你应该知道。
2: 知道知道。
4: 我不是有意伤你，你我是老搭档，随便逛。
2: 听着，老搭档，我们参军了。
4: 我们的部队打来了。
2: 不，打入德国部队，然后接管拘留营。
4: 是吗？那德国人那会儿在干嘛？
2: 我们给他们演出，在看你跳脱衣舞。
4: 哦，让我在德国人面前脱衣服。
2: 今天奥托，明天全世界。
4: 哼哼，会不会伤着什么人？
2: 可能的，不管那又怎么。
4: 因为奥托待我们不错，
2: 说不定你会你会事先给他点暗示吧。
4: 要不是他，也许你还活不到今天呢。
2: 我会记住的。
4: 那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2: 去修道院先挑选点财宝，免得让你那位朋友全捞光。
4: 真是好样的。哎，查理，亲亲我可好吧？
2: 亲亲可以。
4: 你用不着跟我这么憋着劲儿。查理，
2: 嗯，
4: 你们能行吗？
2: 怎么给忘了？那有价值200万美元的金盘子，为了弄到手，我什么风险都敢担当。
0: 也许是雅典娜修道院那价值200万美元的金盘子。也许是出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感，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动机，促使查理去冒这个风险。在拘留营里，查理主持的歌舞表演进入高潮，德军官兵就等着看这场精彩的压轴戏。
5: 现在，先生们，我们盼望已久的女士表演美国的莉莉·马林。由舞台、银幕、广播、水上表演的大明星，在广播城音乐厅罗克西剧院现场直播。
2: 可爱的，
5: 天仙般的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儿多蒂德尔玛。
6: My mama just told me when I was in pigtail. My mama just told me.Gonna sweet talk and give you the big eye.
5: 好快呀，鼓掌啊！

0: 从兜里掏出来，鼓掌啊！
1: 把妈妈讲走你。
0: 我们给他鼓鼓劲儿。
1: 妈妈讲走你。

0: 重听太有意思了。喂呀
1: 喂，多迪德尔玛的迷人歌舞，直截了当地说，是他那别出心裁的脱衣舞，逗得德军官兵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上了年纪的曼仲士更是垂涎三尺，笑得前仰后合。
2: 你们坐下来，
3: 你们好啊！
2: 让其送你去俄国前线。
4: 哎，拿他楼子给造的。
2: 好。
0: 还要往下看吗？
1: 当然要看下去，但又不得不时时捂着肚子，争先恐后往厕所里跑，以解燃眉之急。愚蠢的德军官兵哪里知道，这天早晨布莱克偷偷地将泻药带进厨房，弄得他们如此狼狈不堪。在一片紊乱中，雷洛带领游击队员打死卫兵，进了拘留营，并神不知鬼不觉地缴了德军的枪支。

0: 哒哒哒哒哒。
1: 谢谢，先生们，非常感谢诸位对我们的大力协助。请满总师到台上来。
2: 哦，
1: 大家快来。谢谢。总师，你一向是挺稳重的。啊，总师，我敢肯定，你绝不会相信，假如我把手里的布轻轻的一抖，你的自动枪就会跑到我的手里，是不是？
2: 绝不相信。
1: 好，留神了，留神了。到。
2: 哦，太妙了，太妙了！
1: 既然到手了，那我就开枪了。
3: 都举起手来。司令官，叫他们放下武器，要不就先毙了你。
4: 都放下武器。教授，你得考虑考虑后果，还有你们。
5: 心虚有时往往一唬人。

0: 来壮自己的胆子，此刻需要权衡考虑后果的当然不是别人，而是他黑斯特自己了。不过在如何处理这个奥地利少校司令官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1: 干嘛要跟黑斯特少校过不去？
2: 就为他侵犯我的祖国。这个女人怎么了，教授？
3: 他的话有道理，我们可以利用黑斯特去蒙骗福克曼，我去劝劝他。
2: 好吧，批准你试一试，不过未必能成功。
4: 批准？我参加战斗不是为了把德国人换成希腊人。
1: 什么战斗？
4: 就算黑斯特肯帮忙，瞒过一时，福克曼不会老是蒙在鼓里。
2: 我另有安排。
4: 我也有。
2: 是吗？什么安排？
4: 我想到雅典娜山上的修道院去。
2: 为什么？
4: 我爱好艺术。
3: 谁不爱家里？可总得有个主子。
5: 等一等，你想过没有？要是我们浩浩荡荡的去修道院，难道福克曼的部队会毫无察觉？
2: 我们怎么？你也爱好艺术？
3: 等等，我要找黑西特谈谈，
2: 让他来世投个好胎。
3: 干得真漂亮，谢谢。你也明白得让福克曼认为这儿一切正常，明白，所以想让你对他这么说。
6: 教授，你以为一个人只要盗窃了国家物资，他就会背叛祖国？
3: 不，并不是每一个涂改账本的人都会叛国。
6: 我再想提个问题，教授。你要是我，你心里会怎么想？
3: 很可惜，我不是你。跟您明说了吧，你要不帮忙，西诺会杀了你。
6: 你跟他一伙的，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3: 可以这么说。
6: 没有别的选择了。
0: 选择的余地是有的，就在布莱克递给他的这只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上。何去何从，生死攸关，这样的选择对于黑斯特来说是不无痛苦的。
1: 怎么样？
3: 还没定，他正在考虑。
2: 卡洛，把枪发给弟兄们。
0: 黑斯特经过一番思考，终于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抉择。
3: 谢谢，杀了你太可惜了。
4: 我早说过，奥托他是个好样的。别太得意了。
6: 你们要我干什么？
2: 18小时以后，福克曼要枪毙10个人，这件事必须制止，还要使德军在岛上无法行动。
4: 就这些？
2: 我跟教授商量过，他说这计划完全行得通。
4: 然后就能去修道院了。
1: 查理。
7: 查理，你真是个死心眼儿。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小镇和油库，使得德军潜艇不能对盟军的舰队发挥作用。这以后随你们干什么。不过请你们听好了，先生们，雅典娜宝库是希腊人民的财产，现在我们先得想办法混进妓院里去。
0: 黑斯特驾着小吉普和2辆军用卡车鱼贯而来，

0: 中尉，叫他们下车。
1: 请不用怀疑，这两位似曾相识的。

0: 记住，要点射查理，别哒哒哒哒哒，像黑帮电影一样。
1: 是。
0: 当心枪管发烫。
1: 那哒哒哒。
0: 艾丽娜，你守这儿，我们下去。
2: 押送十名囚犯的囚车进入广场，霍克曼亲临督战。荷枪实弹的德军面对手无寸铁的囚犯，瞄准，准备射击。
3: 站开！
2: 怎么，枪响倒地的竟是执行的刽子手？呵呵，原来埋伏在广场高墙背后的抵抗组织成员，没等德军开枪，先发制人射出密集的子弹，把执行者击倒了。
1: 哦，我的天！
4: 举枪！
1: 哒哒哒！哒哒哒！
2: 四面受敌的德军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霍克曼脑梦中之别，急忙跳上摩托车逃命。
0: 抓住他！
2: 查理驾起一辆三人摩托，紧追不舍。霍克曼凭着他熟练高超的车技，在狭窄的小巷里急速穿行，查理的车技也毫不逊色。霍克曼想甩开紧紧尾随的查理，没有成功。也不知兜了几个圈，霍克曼终于绝路逢生，进了德军司令部。
4: 拦住他！
2: 霍克曼躲进办公大楼，以为这一下可安全了。霍克曼隔门从里屋射出一梭子弹，没有伤着查理。
1: 我叫艾丽丝，我的丈夫叫艾文，我们来自艾拉巴马，就爱卖苹果。
2: 倒是查理的子弹穿破了霍克曼的胸膛，这个纳粹军官倒在地上。这一下不仅安全，而且永远安息了。战争进展顺利，而且是异乎寻常的顺利，抵抗组织几乎没有伤着一个人。据说这样可以使本来十分严酷的战争场面平添几分喜剧和轻快的气氛，在惊险性的基础上增加娱乐性。既然这是一种风格，又为人们所接受，又何必拘泥于细节呢？贼诺又在摆弄他那心爱的无线电收报机了。干掉了敌人的监听车，没人盯着，这回接收密码电报安全多了。
5: 说些什么？
0: 雅典娜，战争智慧，音乐女神，就像你叫人摸不透。
5: 什么意思？
0: 等一下，盟军决定提前30天发起进攻，还有一星期，我得赶紧行动。查理，罗采里上来。
4: 这希腊保姆想干嘛？来了，保姆。
0: 有好消息了，福克曼根本没打过电话，就算打过也没有人接。
4: 你怎么知道？
0: 怎么知道？就从这儿，盟军情报部发来的消息。盟军进攻之前就干等着，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修道院。
4: 这次你倒是挺痛快的，阿兹诺，上回你还说不许去修道院，雅典娜宝库是希腊人民的财产。
0: 是的，
5: 说的对。
4: 我说小姐，登陆的先头部队不管是什么种族、信仰、肤色和国籍，能捞到手的他们都要，还不如给我们。
0: 你也这么认为？反正总会有人拿。罗泰里，
6: 我同意他们俩。
0: 那好吧，我们去一趟，带上重武器还有炸药。
4: 去对付修道士啊？

0: 也许他们会把国宝埋起来封起来。
1: 带炸药还好说，干嘛要带重武器？
0: 战争还没有结束。
1: 要知道我有点信不过你保姆，不过要贪财总得冒点险。什么时候去？
0: 现在就能去。
2: 孩子喜欢保姆，恰里却嫌 Zeno 对他的行动限制太死，管得太多，不过那也是由不得的呀。眼下小镇上战事顺利，在四号油库码头却正剑拔弩张。黑希特利用少校司令官的身份掩护多蒂德尔玛引爆了油库。如果说他们初次见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话，那么现在也说不清道不明，究竟是反法西斯的共同信念，还是生死与共的考验，将两个心燃烧得像火焰一样的炽热。自然爱情对他们来说就像夺取雅典娜的时机一样，已经成熟了。啊，雅典娜，你像泡在湛蓝海面上的一块珊瑚，那修道院白色的建筑物点缀在山崖上，优雅恬静，不愧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可现在，
3: 那是什么？
0: 我看像是通讯设备。
1: 啊？修道士的？
3: 他们装这个干嘛？
1: 也许他们想播放凌晨广播。早上好，伙计，七个的修士在崇山峻岭向希腊正教徒广播。
0: 也许是德国人在修道院安装的军事设施。
1: 啊，呵呵，骗人也得装得像一点啊。
3: 这什么意思？
4: 他意思你带我们上山来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找国宝。
1: 对，
4: 是这样。
0: 好吧，那是敌人的通讯站。
4: 里面有多少人呢？
0: 不会太多。
4: 看来你事先计划好的啊。
0: 很周密。
1: 应该把你扔下山去。
0: 那你就别想得到金盘子。
1: 金盘子，我要有个意外，让德国人得势，20年后在世界各地推销他们的汽车，我可饶不了自己。 Zeno。
0: 是啊。
1: 没人给我打电话。
4: 嗨，也许是你代理人。
1: 是吗？不。
5: 喂，牙，牙是哪里？牙，牙给的劳动，太贵。

0: 真周到，下去方便多了。
1: 不过靴子踩上去没问题。下吧。
2: 新罗，消音器安不上了。
3: 闭嘴！
2: 消音器安不上了，新罗。
4: 从屋顶的通气口往下瞧，德军电报室就在眼皮底下，居高临下，看得见，听得清，隐蔽也不难。
2: 你还说人不多？一、二、三、四，全军人马都在了。
1: 打开盖子。
2: Hanks Class 二号，像洗涤剂的名字。
1: 差不多。等他们醒过来，一切就归我们了。顶住气。

0: 一步呢？
1: 现在人不多了，快下来，走吧，
0: 去宝库。
1: 啊，对，
0: 好极了。
2: 吉诺，是不是快要接近宝库了？
3: 我是施罗德，
1: 准备发射。
4: 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见所未见的庞然大物，从山洞里蹒跚而出，翘首待命。这大概就是把目标对准同盟国舰队的新式武器导弹吧。
0: 这就是要找的国宝？
1: 你闭嘴。
0: 骗子，你骗人。
2: 吉诺，怎么回事啊？
0: 这简直像在剧场演戏。
1: 查理，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个骗子，骗子。狗娘养的。
1: 这才是我们来的真正目的。你会成为英雄，带大勋章。我们要确保盟军的舰队不被击沉。盟军进攻了？还没有。是吗？那他们瞎忙活什么？
5: 好，把这玩意儿干掉，我们就走。
1: 住手！
5: 你要是打中液太阳，那我们就全报销了。
1: 哦，对不起。拿它，墙上有个十字形小孔，里边是控制室，你尽量往里边扔。

0: 事你们就跟上来。快点快点，
1: 一颗手雷把控制室炸得乌烟瘴气，失去控制系统依旧躺在发射架上的新式武器此刻只徒具新式的躯壳，而已失去了威力了。以灌输法西斯教育闻名于世的德军官兵里倒是不乏亡命之徒，虽说死到临头还硬是有人挣扎着启动引爆装置，雷诺想制止已经晚了。
2: 行了，金子在哪儿，金盘子在哪儿，
0: 你还有完没完？
2: 没完。
0: 你能不能先去救那些修道士？那你去那趟。
2: 好吧好吧，娜塔，你去找修道士，回头你跟奥托他们都有一份。西诺，国宝在哪儿？金盘子在哪儿？西诺，
0: 右边隧道到头。

好像有人抢在我们头里来过了。

0: 这儿的定时引爆装置的计时器已经启动了，听见没有，恰里？
1: 听见。
0: 恰里，我们得走了。恰里，快走吧，这儿要爆炸了，快离开这儿！
1: 你别管我，我非得把它打开。
0: 简直疯了。

0: 修道院连同星宿武器化为烟云，客人们关心的国宝怎么样了？哦，这个嘛，你最好去问从修道院里死里逃生的牧师吧。
1: 这你放心，我们早已经把他们转移到逍遥宫去了。
2: 这儿你不必具体说出金盘子藏在哪儿，只要给我大概指个方向。
3: 谢谢，我们不是想要，是想把他们复制下来。

0: 看看吧，真的就看一看。
1: 可以让你看一看，家少。
0: 谢谢。
2: 我可以做你在纽约的代理人，
3: 我
2: 也许
3: 我可以做你在罗马的代理人。
2: 我
3: 来，干杯。
2: 很抱歉，先生们，这都不可能。
4: 走吧。
5: 人们总是用狂欢舞蹈来庆祝自己的胜利，抒发欢乐的情怀。这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可别忘了，也有多迪·德尔玛和奥托·黑希特的一个功劳。奥托·黑希特，这位奥地利军官，以他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希腊人民的信任，也赢得了多迪的爱情。
6: 哦，奥托，领我进去，我早就想见识一下你们男人常去的。
0: 你可真行
6: 啊，查理！查理，我们在到处找你，战争快结束了，得庆祝一下。
7: 有什么好庆祝的？国宝没找到，看来我的搭档也要丢了。
0: 哦，查理，你的搭档没丢，反倒多了一个。
7: 你想入我的戏班子？
0: 你听我说，查理。瑞士虽然只有宝石中巧克力和手表，不过在那儿有我从欧洲掠夺来的收起来的许多珍品。现在我打算制作逼真的复制品，美国方面的销售由你负责，
7: 说不定还会卖给希腊人。我可以开办邮购业务，把货物卖给各家博物馆，多地去上门推销。
6: 哦，这我行。
0: 你别跟博物馆打交道，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因为你现在还不够资格做一个古董商
7: 啊。博物馆那坨就归你管，我看应该成立一个公司，就叫它叫什么呢？
0: 金器老店
6: 啊。成立公司太好了，
7: 成立公司这是珠联璧合呀。
5: 再畅饮一杯庆功酒吧，让灾难永远成为过去，愿幸福长留人间。
7: 请跟我来。这座大楼原先是当地希腊抵抗组织的总部，现在是国立博物馆，收藏有拜占庭时期的宝贝，其中有著名的雅典娜山上的金盘子。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下乡当知青，实地勘察后查出李大明的祸事来自一处凶险坟地，自己却没有能力化解。这片阴地该如何处理？哪里能够寻得靠谱帮手？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5-6章。

0: 崂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五章，
0: 此时李队长的儿子冲上来就要打张国忠。
2: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爸那么信你，你却把那东西又弄到我爸身上了。
0: 众人正拦着，忽然李队长又扑通一声躺在了地上，而倒在地上的李大明却又抬起了头，发出了一阵阴笑，笑声不大，却沁到了人的心里，让人觉得异常的刺耳。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张国忠对这本茅山图志的看法却彻底的改变，他开始慢慢的相信书中的内容绝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绝不是科学能够解释得了。带着对李队长和李二丫的歉意，张国忠回到了城里，找了个机会把自己在李村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跟爷爷说了一遍。爷爷听罢不由得一皱眉头，哦，有那么厉害？
2: 就是这么厉害，最后连扫着棍一样粗的麻绳都差点给挣断了。
0: 以后少惹这种事儿，我年轻时跟你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吃了不少亏，那东西不是咱们凡夫俗子能斗得过的。爷爷说着摇了摇头，回阁楼去了。虽说爷爷不主张掺和这种事儿，但张国忠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农村回来的第二天，一份瞎编的批判文章便交到了革委会。文章中，张国忠教导村民相信科学，好多神汉巫婆治不好的病人，张国忠带着大夫过去了，打了一针就好了。茅山图志上写的东西用到村民身上根本不管用，误人误己，最后还是医生运用科学救人等等。张国忠则以无产阶级科学使者的身份拯救了被封建迷信毒害的广大村民，而那本代表封建迷信思想的茅山图志，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毒瘤。文章受到了校革委会领导的表扬，还要推荐到市里。在文章的最后，那本茅山图志被张国忠当众销毁，象征着伟大的无产阶级科学观最终战胜了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此时已经是1968年的春天，更大规模的运动迫使全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白天，张国忠像往常一样出去打砸抢搞批斗，晚上回家便开始偷偷地钻研这本茅山图志。这期间，学校的红卫兵从不少老知识分子家中又抄出了不少老书，甚至包括一本保存完好的民国版康熙字典和铅印版的白话易经。通过革委会的关系，这些书被张国忠一本不差全要了过来。这对于其研究这本以古文为主的茅山图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一晃一年过去了，张国忠对于茅山图志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方式方法都已经掌握了，不少以前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借助一些抄家抄出来的古书 也都能与现实里的东西对上号了。这是张国忠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天学出点真本事去救救那个李大明。那李大明家实在穷得太离谱了。文革时期谁家都不富裕，尤其是张国忠家。父亲当初受爷爷牵连被厂里开除了，母亲给一家鞋垫厂看仓库，一个月20块钱。张国忠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一个月22块钱工资。此外，家里还有个弟弟上高三，全家在一起，一个月44块钱养活5口人。如果谁家穷得连张国忠都看不下去，那是真穷。这天，张国忠他妈用报纸包了2双鞋垫回家，说是厂里发的。对于鞋垫，张国忠倒没有什么兴趣，但包鞋垫的报纸却引起了张国忠的注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不过在张国忠的眼里，这可是一个名正言顺去农村的机会，那里有更多的怪事儿，也有助于自己学习茅山图志。对于张国忠去农村的事儿，家里本来是强烈反对的，但张国忠跟校革委会主任关系不错，把念高三的弟弟安排到学校上班了，算是顶替自己。反正弟弟上学的高中早就停课了，稍微有点真才实学的老师基本上也都被打倒了，这种高中上与不上也没有什么区别。虽说过去的顶替制度都是儿子顶老子，但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校长就是个挨斗的活靶子，革委会才是大哥大，什么事儿主任点头便没有什么人反对了。经济问题解决了，家里也就不怎么管了，毕竟收入没怎么少，却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于是张国忠收拾了几件衣服，拿着该拿的书，以一名知识青年的身份和一群15、16岁的秃小子一起下了乡。而张国忠要去的地方正是李村。其实张国忠去小站还是有一定私心的。在文革时期，吃是人们永恒的追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相当的能吃，尤其是农村下地干活的劳动力，不管是办喜事吃酒席，还是中午在地头上吃棒子面饽饽，从来就没有发自内心的拍着肚子说我吃饱了的时候，一律是有多少吃多少，来者不拒，永远不饱。一年前李队长家的土豆炖鸡和辣椒炒鸡蛋简直就是有若昨天。在张国忠的印象里，小站是个富庶的地方，遍地良田，家家鸡鸭成群，肉不敢说，但至少每天都能够吃到鸡蛋，还有那香喷喷的大米。天津小站道可是全国有名，放在旧社会，那可是给皇上吃的贡米。然而当张国忠真正以一名知青而不是市里派来的神汉身份再次踏足李村时，心彻底碎了。

这里真正种稻米的庄稼地少得可怜，放眼望去，通通是一望无际的玉米棒子和高粱，让人偷都懒得偷。除了在李队长家办的欢迎知识青年到李村的酒席上，张国忠吃到了几口久违的肉以外，下一次吃肉便是来年过年的事儿。不过说到酒席，就又是一件让张国忠头疼一辈子的事。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六章，
0: 李队长当着全村的知青和村民，把张国忠大胖了一通，说张国忠不顾自己危险，帮着村里驱邪镇鬼，而且道行很高。李大明的壮客经过张国忠施法，已经好了不少，至少吃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而且每天发作的次数好像比以前也少了。什么张国忠年纪轻轻，却比邻村许半仙更有本事，这种精神值得广大社员好好学习之类，驴唇不对吗？

无产阶级战士带领村民降妖伏魔，估计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都算上，也就李存有了。下面的知青笑得都岔气儿了，但李队长仍然义正言辞，说个没完没了。当时张国忠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自杀算了。不过好在村民们还是站在他这边的，不时像脸红的像猴屁股似的张国忠投来尊敬的目光。对于这些基本上只认识四以下中国数字的村民来说，当年的地主就是市里派来的人给斗倒的，现在市里派个人给村里捉妖，好像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哦，等等，大家误会了，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我只是尽我所能的一些偏方为李大明同志治疗精神分裂症。张国忠尽力的解释，实际上对于扭转李队长和村民认识，张国忠基本上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这些话呀，只是说给下面那些知青听的。

此后张国忠就被安排在了李队长家住，因为李队长觉得家里有这么个半仙，半夜睡觉都睡得踏实。张国忠呢也懒得跟他解释了，现在在张国忠脑袋上最大的结就是那个李大明身上的撞客。据李队长所述，自从他上次给李大明贴上一个符以后，没两个月，李大明的撞客确实有所好转，不但每天能吃两个饽饽，而且时不时的神志清醒，催促女儿出去请先生给自己瞧病。这在张国忠听来都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张国忠对画符简直就是一窍不通，完全是照着茅山图志上的图例找了个简单点的描下来的。但是等到张国忠回城认真研究后，却发现当时他画给李大明的符压根儿就不是驱鬼符，而是镇尸符，是用来防止刚死不久的人尸变用的。按书上的说法，如果用错了符，李大明的病症应该加重才对，为什么忽然好起来了呢？张国忠仔细地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句话，突然想起李大明是在挖河堤的时候挖出的棺材，想必那棺材就在河边。河堤，河堤，张国忠忽然大叫着跑到了李村长的屋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河堤，是河堤呀。李队长被张国忠突如其来的兴奋吓了一跳，忙询问怎么回事，张国忠却一个劲儿地喊河堤。随后李大婶给张国忠倒了一杯水，抽着李队长强行塞给自己的综合牌卷烟。张国忠激动地把自己的想法跟李队长说了出来，这是张国忠第一次抽烟，觉得又辣又苦，但此时的张国忠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早晨，李队长召集了十几个壮劳力，带着张国忠来到了当年李大明挖过的河堤。此时的河堤已经修好了，堤内便是操场河，因为连年的干旱，河水少了不少，河堤也就是个摆设。几个村民来到了一个小土丘前，

0: 指着土丘前的空地告诉张国忠，此处就是当年李大明挖出棺材的地方。张国忠站在河堤上，看着周围的环境，就是这儿，一定没错。只见河的沿岸有两排凸起的河堤，但在这一块地方，正好有一条小溪由南向北汇入了操场河。小溪南边有一排柳树，将小溪和操场河围成了一个酷似弓箭的形状。张国忠说，这以前可是坟地。
1: 是啊，
0: 不过解放以后，村里死人都往南边埋，基本上这儿不埋了。李大明挖出的棺材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们看过吗？
1: 没有啊，大伙儿都觉得那东西邪，李大明出事后没几天就把棺材烧了。
0: 李村长两眼放光，对张国忠充满了信任。那棺材里根本就没有人，张国忠咬牙说道。
1: 什么？没人？棺材里怎么会没人？难不成地主家的牲口也装棺材埋？
0: 操场河绕过这里是一个弧形，这个小溪正好从这个弧形的中间汇入操场河。那边的一排柳树正好把这个弧形封死。李队长，你看看这个形状像什么？
1: 像啥？
0: 莫非像找个婆娘干那个？张国忠差点从河堤上栽下来，这个李队长啊，简直就是愚蠢到了极致。对他，张国忠也不想再卖关子了。
1: 错了，李队长，这地形像一副弓箭，这里就是茅山术中所指的漂地。
0: 茅山术是干啥的呀？李队长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关键的话题。漂地也叫阴窖，如果埋人多的地方有水，就会形成漂地。张国忠并未理会李队长不着边际的问题。我猜想这里肯定是古代的坟地，而这操场河当初并不流经这里。如果没有河，这里风水还算不错，但是有了河，这里就是养你阴气的好地方。水是主阴的，这里连河带溪有两条水脉，加上两排柳树挡住了阴气向外扩散，必然会聚集大量的阴气。而弓箭的形状则是大煞之象，死人的怨气如果没有散尽，便可被这种煞象挑拨，甚至比刚死时还要厉害。李大明身上的那个清朝进士就是这片飘地里怨气最重的人，他死的时候肯定周围还埋了八口棺材随葬，里面装的并不是人，而是八棵柳树的树干。柳树有阻挡阴气的效果，而套在外面的棺材，一来防止树干腐烂，二来如果经过高人施法，可以蒙蔽冤死者，让其瞑目。这样，外面的阴气进不来，里面的怨气便可日益消散，乡里更可安然无事。这个木局叫做回字局，专门用来防止冤死的人阴怨不散，肯定是古代的高人布的。但李大明挖出了其中的一个装树干的棺材，破了木局。而当初李大明很可能是挖河堤的人里离主棺最近，也是身体最弱的人，他自然而然
1: 着了道。张国忠一口气说了很多话，而李队长听着眼瞪得跟灯泡一样。那李大明为啥现在好点了呢？李队长，你看着河水。李队长看着河水，比当年修河堤的时候少了八成，基本见底儿了。有的地方甚至只剩下了几米宽的水流，其余的地方差不多都干了。河水少，李队长终于开窍了。对，河水少，阴气就弱，所以李大明就好点了。但河水一旦多起来，李大明的状况可能会随时恶化，甚至要了他的命。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1: 来，大家干杯！
2: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4: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找到历经磨难的马真人，机缘巧合拜他为师，师父准备布下阵法，集结全村人手准备出手施救。马真人会使出什么手段？李大明又能否熬过这一劫？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7-8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七章。
2: 那你说咋办？再弄条柳树埋回去已经没有用了，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前面那一排柳树砍了，让这里的阴气散出去。这话一出，地下的劳力们可炸了营，就连李队长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万万不行啊，以前村里年年闹撞客闹死人，后来来了个老道说让在这里种上一排柳树，村里自从种上树以后基本上就没怎么出过事儿了。这柳树要是砍了，你看咱村。张国忠的眉头此时也皱了起来，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都不知道这里究竟埋过多少人。如果只埋一个人，那就算再冤也行不成瓢地，既然是瓢地，那就算不是万人坑，也得有个乱坟岗的规模才够格。如果真的是这样，砍了这一排柳树，里边被柳树挡了好几年的阴气爆发出来，即使操场河没什么水，后果也会很严重。而如果现在贸然找到清朝进士的棺材挖出来，恐怕李大明当场就得一命呜呼。想到这儿，张国忠一摆手，一干人等就此回村。当夜，张国忠不断翻着这本快被他翻烂了的茅山图纸。就在这时，只听外面有人喊：不好啦，李大明又犯病了，快来人呐！张国忠隐隐约约听到了喊声，披上衣服就出了院。此时李队长也带着三个儿子出了屋，好像他的三个儿子对这种事儿已经轻车熟路了，很麻利地从牲口棚里找出了麻绳和口袋，朝着李大明家的方向就奔了过去。到了李大明家，只见李二丫坐在地上满脸是血，失声痛哭。李队长则一个劲儿地捅张国忠的腰眼儿：快去扶扶二丫，上次你走之后人家一直念叨着你呢。张

李队长当然看得出，这张国忠并不是李大明身上那清朝进士的对手。不过话说回来了，反反复复地请了这么多的先生，也没有一个有办法的，倒是只有张国忠分析出了其中的原因。回到家中，李队长不停地安慰愁眉苦脸的张国忠，哎，行了，法子慢慢想，你这么愁着也不是个事儿，反正二丫已经看上你了，前几年操场和公社曾经斗过一个老道，现在啊还在生产队干活，姓马，你啊不如去找找他，当年让村子里栽柳树的就是他。听李队长又提到了李二丫，张国忠本想一头撞死在当场以示清白的，不过当李队长提起邻村的马老道，张国忠便来了劲头。自古驱邪为道家，这个指导村民种柳树的马老道也许就是救世主也说不定呢。第二天，李队长的二儿子带着张国忠来到了邻村操场河村。原来那条操场河就是李村与该村的分界线。文革中的批斗村村要搞，有地主当然是最好了，没有地主就斗富农，没有富农就斗二溜子，实在是连个二溜子都没有，就把卖寿衣的拉出来斗，反正得有个斗的。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离操场河村两里地的通天观主持马道长自然就成了批斗的主要目标。封建迷信大毒瘤啊，一天少说斗三次，跟上班差不多。当张国忠见到马道长的时候，原先想象中那仙风道骨的智者形象顺势便土崩瓦解了。这个马道长胡子留得乱七八糟，跟田里的蒿草没有什么区别，头发比胡子更乱，已经赶上了毡，脸黑得跟木炭一样，穿的可能已经十几年没洗过的免裆裤，腰里插着个破烟袋锅子，正坐在田头喝水。张国忠上前作了个揖，马道长。马道长警觉地一回头，上下打量这个眉清目秀、知青打扮的年轻人。哦，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有罪。说罢，马老道继续喝水，不断地用基本上能当油毡用的袖子抹着脸，似乎不太想搭理张国忠。李队长的二儿子显然和马老道挺熟，凑到跟前儿跟马老道嘀咕了几句，就跟特务接头差不多。马道长的脸色立即由冷淡变成了欣喜，凑到了张国忠跟前儿，笑出了一脸的褶子。你看出了操场河边上的表弟？但是弟子不知道如何破解，特来请教道长。那你当我徒弟如何？马老道根本不理会张国忠的问题，张国忠的心又碎了。这个地方的人真是太怪了，先是出了个李村长，硬生生地把验证茅山图纸虚假性的自己当成了跳大神的，紧接着又把自己跟李二丫扯到了一块儿，然后又是一个穿得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的道士上来就要收自己当徒弟。哎，农村的鬼事再怪也怪不过这帮匪夷所思的人。道长，我只是……行了，你别说了。二贵，你呀，跟你爹说一声，就说这个人拜我为师了，让他准备一桌好。

不久，说罢，马道长喘了一口大气，竟然哼着小曲儿把烟袋给点上了。而李队长的二儿子李二贵一听，好像也挺高兴的，一溜烟的跑没影了，把个张国忠晾在了当间。李队长啊，他读过几个月的私塾，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叫李富贵、李二贵、李三贵。找操场和公社要马老道，马上成了李队长近期的重点工作。马老道是操场和村最符合批斗条件的人，把他放走以后斗谁呀？而且镇上的工作队刚走，这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就要给放喽，以后工作队再来咋交代呢？操场和村公社是坚决不放人。要人的事儿，李队长是着实费了牛劲儿。按辈分算，李队长是操场和村生产大队刘队长的表舅，不过二人平时没有什么来往。为了把马真人要过来，李队长把八竿子打不着的表舅老爷都抬出来了，最后搭着人情，陪着笑脸，用一头牲口外带30块钱把马真人给换了过来，把个李队长心疼的差点跳井自尽。为什么呀？那个时候生产队没有几头牲口，在以种地为主的农村来说，那牲口比人还值钱。当了师傅，马老道简直高兴上了天。听李队长在喝完一斤白酒之后，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张国忠如何勇斗壮客，如何机智地分析出了操场河边上的漂地后，简直爱死自己的徒弟了。在这个到处搞运动、思想上砸烂一切的年代，能收到这种有天赋的徒弟，也算是道家弟子相不该绝啊。稀里糊涂的拜师以后，张国忠得知这马道长已经有102岁了，但在张国忠看来，他最多也就是60来岁，而且还能下地干活，这怎么可能是一位百岁老人呢？对于马道长关于自己年龄的说法，张国忠始终是将信将疑。当然，张国忠第一件事儿便是给马道长看了茅山图纸，没想到马道长却玩笑般地说了句：“儿媳，儿媳。”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八章。
0: 原来这马道长便是金天慧年间道教宗师马丹阳的后裔。虽说马丹阳宗师仅是全真教的大师，但眼前这个马道长，不应该说是马真人，却精通绣土、中阁、全真、茅山等各个道教学派的真髓。张国忠手里这本《茅山图志》，在马道长看来仅属清末的白话本，单单就一些简单现象的辨别与解决方法进行了图示，而却未对茅山术的心术进行任何说明。心术是茅山术的精髓，就是激发一些人体已经退化的功能，并以此治怪驱邪的方法。广东的画符操材料对于博大精深的茅山术而言简直是太初级了，一些不成气候的小鬼小怪可能治得住，但对于李大明身上这种厉害的东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李村李大明的事儿，马真人也有所耳闻，只不过此时文革已经开始，连道观都被人一把火给烧了，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哪还有能力管别人呢？李村与操场河村也就隔着几里地不到，但操场河村公社生产队的刘队长是个30出头的愣头青，天不怕地不怕，跟隔壁村的李队长正反着，也该找马真人倒霉落到了他的手里。如果换作是李村，这马真人恐怕早让李队长当神仙供起来了。马真人带着张国忠来到了离通天观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挖出了当初马真人藏的全真36法通式，与一本看着比茅山图志更古老的多的茅山术志，另有几本医书和一个罗盘。这便是马真人算得自己大劫将至时事先藏起来的看家宝贝，其中全真36法通式完全是在张国忠看来更像是杂技一样的奇怪姿势，而那本古老的茅山术志所描写的则是一些张国忠在茅山图志中闻所未闻的更怪异千百倍的奇异学说。元末明初，战乱连绵，横尸遍野，千里冤声鬼泣。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茅山道术的兴盛。这本《茅山术志》便是明永乐年的手写本，至今保存完好，是马真人压箱底儿的宝贝。按照张国忠的想法，眼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制定对付李大明身上撞客的作战方针，但马真人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一样，先是偷着把李队长家的一只大公鸡炖了打牙祭，然后就是漫无目的的满村转悠，天天找不着人。这可把张国忠给急坏了，尤其是李队长还时不时上前骚扰两句。张先生，大明的事儿不能太心急，反正二丫已经瞧上你了，迟早是你的人，你急什么呀？这天晚上，马真人哼着小曲儿从外面溜达回来，好像干脆已经忘记了还有李大明这码子事儿。此时已经是第9天了，张国忠忍不住开了口：“师傅，李大明的身子骨快扛不住了，咱们再不救人，就干脆不用救了吧。”这马真人好像没听见一样，四处打量着屋子，然后指着房顶：“去，给我咔哧点土下来。”张国忠无奈找来了梯子，上房抠了块土疙瘩，没好气地递给了马真人：“你这小王八羔子脾气还不小，啥事救人我心里有数，你急个屁呀！”说着，马真人把土疙瘩碾碎，均匀地撒在地上，然后在土上用手指头画了几下：“去，你让李队长把村里的年轻力壮的都找来，带上挖坑的家伙，记住了，要有今儿个这日子生的人就别来了，咱爷俩今儿个晚上救人。”张国忠一听要救人，顿时是喜上眉梢，李队长也倒是痛快，直接用村子的大喇叭喊上了：“今天马道长要去施法救人，除了今天过生日的，有把子力气的马上到俺家集合，带上绳子铁锹。”想了想，怕人不够，这李队长又补上了一句：“来的算5个工分，不是生日还不来的扣5分。”村子里

还住着一帮知青呢，他就拿大喇叭喊了起来，而且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张国忠只有苦笑。不出半个钟头，李队长家门口便聚集了一大帮子人，少说有40个。村里的壮劳力基本上都到齐了。这时马真人上了房，站在高处开始布置。要说这马真人上房的本事可真不是盖的，20多岁小伙子都得搬梯子上房，他竟然助跑了两步，蹬着竖直的房山直接跑了上去。连张国忠在内，所有的人都看傻了。左边20个人跟我走，右边剩下的人跟我徒弟走，都明白了吗？村民点头，等待下一步指示。没想到马真人直接从房上跳了下来，塞给张国忠一块破玉。你带人去李大明家，先把他捆起来，找个人跟房上站着，看河边起火，马上把这个放他嘴里，不张嘴就叫。张国忠带着人拿着绳子直奔李大明家，正好迎面碰上李二烟跑来，两人撞了个满怀。李二烟的脸当时就跟块红布似的，张先生，我爹他又犯病了，而且这回比哪回都古怪，你们快去看看吧。只见李二烟说话的声音突然越来越小，说完竟抿着嘴跑开了。身后的李队长看着这个高兴啊，哎，张先生你看啊，我说二爷看上你了吧，不是蒙你。周围的村民此刻也开始一起起哄，什么二爷懂事勤快能持家，屁股大好生养一类的，张国忠上吊的心都有了，要不是救人要紧，真想找口井跳了算了。此时的李大明家弥漫着一种让人十分不舒服的味道，谈不上臭，但是闻多了就是恶心。而李大明就跟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屋子里是到处乱爬乱撞。不过让张国忠感到奇怪的是，李大明看样子好像很想从屋子里出去，在门旁边撞来撞去，头破血流，就是不走门，嘴里不住地吐出一些黄色的粘液，这种恶心人的味道就是从这种黄色粘液发出来的。一帮村民一哄而上，瞬间便把李大明给捆了。然而此时的李大明并没有先前那股子牛劲儿，手脚哆嗦，就跟犯了大烟瘾一样，看着村民捆自己，看似想反抗，却压根儿没有力气。村民可不敢马虎，把绳子挣断的一刻，此时谁都记得。这次的李大明十足被捆成了一个蚕蛹，基本上看不到肉了。套在他身上的绳子解下来恐怕有1公里长，严实到了搞笑的地步。尤其是身子上的绳扣，都是村里扎麻袋的李瘸腿亲手系的，要想解开只能用刀割。李大明满脸鼻涕眼泪，躺在张国忠脚底下不停地蠕动。大人，求您饶了我吧，向张知错了，望大人可怜可怜我，高抬贵手。张国忠怎么可能可怜他呢？此刻张国忠手里拿着破玉，不断地琢磨着。这李大明忽然没力气了，这几天师傅肯定干了什么来着，但他天天转悠，手里啥也没拿，不像是干了什么呀。此刻在张国忠的观念中，始终还是得有一堆奇怪材料才能治鬼。再说马真人带领一帮壮劳力拿着铁锹到了河堤，指着李大明挖出棺材的地方10几米开外的一片空地，一反了平常嬉皮笑脸的态度，满脸怒气，大吼一声：挖！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险境迷局，驱邪镇煞，探秘寻宝，破解离奇谜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而无尘事扰》。你好，没有猜忌争执，选择信任江初寒，因为江初寒主动和前妻理性沟通，大方得体的处事方式让你好心中踏实。请听《而无尘事扰》第32到第33集。
9: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0: 第32集，你好被江抗军奇特的脑回路给惊到了，他紧张地拿起水杯喝了口水，重新组织好语言。
11: 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单方面向你爸爸表达了爱慕之情，你知道的，谈恋爱这件事情得两个人同意才行啊。你爸爸他还没回复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10: 小孩摇了摇头，很是费解，似乎有些沮丧，有些遗憾。你好暗笑，冲杯奶茶递给他，热腾腾的奶茶满屋飘香，小家伙握在手里暖烘烘的，又不能喝，太烫了，急得吹了又吹。江抗军的表情捉摸不定，一时眉头紧皱，一时舒展微笑，继而有些难过，忽而又仰着头，像是什么奸计得逞，看得你好越发困惑。终于他跺了跺脚，极为惋惜地说，
11: 哎呀，我本来还想 将来我长大以后跟你结婚的，但是我长大了你肯定就老了，白头发还长皱纹什么的，到时候也不般配啊。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找个同龄人吧，你就留给我爸了。
10: 这个决定做得十分艰难，他恨恨地说，
11: 他这个人啊，虽然没什么优点，但是呢，我会监督他多学习多进步的，我同意你们的婚事。
10: 接着江抗军突然改口说，
11: 妈，妈妈，请你以后好好爱我呀。
10: 倪浩完全没想到剧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值陶依然抱着束鲜花进了病房，这脆生生的妈喊得他差点丢了魂儿。倪浩羞得满面通红，结结巴巴不知该作何解释。陶依然咳嗽两声，将一袋子外卖和鲜花放在桌上说，那个游云给的。
11: 啊，谢谢啊。
10: 倪浩把鲜花抱在怀里，到底是游云了解自己。住院的日子太过无聊，闻着沁人心脾的花香让人心情大好。旁边的江抗军突然打了个喷嚏，倪浩想起来了，
11: 啊，我忘记你对花粉过敏了。
10: 拿起花便要往床对面的柜子里放。小抗军疑惑说，

0: 我对花粉过敏？谁说的？你爸呀。
1: 上一次你好找江除寒复查，有位患者送了江除寒一束非常昂贵的花，江除寒说江抗菌过敏，转送给了自己。那小藤筐装着的鲜花，你好特意从网上查了价格，至少在300块钱以上。那么好看的公主香、桃红玫瑰、洋甘菊，它放了半个多月都没枯萎。
0: 哪有？谁造谣啊？我才不过敏呢，是有点鼻炎，刚才鼻子有点痒。
1: 你好心中一动，那这么说来，那一天江除寒是找个借口把花送给自己的。正在暗喜当中，见陶依然狐疑地盯着自己，赶紧转移话题。
0: 啊，游云是我最好的朋友，最近我生病都顾不上他了，你可得好好对他啊。
1: 陶依然似有些感慨，好久才回道，
2: 我们还在重新了解中。
1: 接下来两个人沉默很久，空气中的氛围非常的诡异。
3: 你好想说，你别听江抗菌乱喊，但又觉得也许人家没放在心上，自己这一解释倒是此地无银了。江抗菌就不一样了，江除寒有的时候忙，科室里的几个人经常自告奋勇地帮他接孩子，江抗菌跟谁都混得熟，尤其是陶依然，坦克游戏打得比自己好太多了，简直不要太崇拜。小家伙嘻嘻笑着把薯片递给了陶依然。
0: 哎，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你可以叫她师娘。
3: 你好吓得咳嗽不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事。江抗菌你不要乱说。我怎么乱说了，都是实情。哎，对了，
3: 他拍了拍手，从口袋里掏出个漂亮的小发卡递给你好。
0: 这是我用积分在班里专门给你换的，喜欢吗？在班里表现好，比如站队直、举手回答问题、打扫卫生干净，才能各得2分。我可是用了50几分呢。
3: 说完，邀功似的等着你好夸奖。那小发卡是一朵怒放的玫瑰花，镶满了亮闪闪的水钻。你好别在刘海上，转了转头。
1: 好可爱啊，好看吗？
3: 小孩满足极了。
0: 嗯，好看。妈妈，你要好好休息，我去我爸办公室写作业了啊。
3: 说完一溜烟跑了。这贼孩子叫妈妈怎么叫得这么顺口？你好一脸黑线。陶依然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多亏了自己有事没事往病房跑，否则这个天大的秘密情报不可能被自己率先知道。现在你好的身份并不仅仅是游云的闺蜜，而是师娘，必须对师娘多关心多尊重一些呀。想到这里，陶依然赶紧问，怎么样，有哪里不舒服吗？
1: 没有。
2: 啊，那好，那明早江老师给你换药。
1: 刚才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小孩跟我闹着玩的。
3: 陶依然一边嘴里客气地说着是是是，一边往外走，心中不以为然。
2: 那什么，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我啊。
0: 哎，陶依然，真的不是，你听我说呀。
2: 有什么事儿师娘尽管吩咐，江老师那里您一定多多美言啊，最近写报告写得我都快吐了。
3: 这事儿越发说不清楚，你好泪流满面。陶依然想，江老师果然是隐藏极深，手术台上说什么不许大家添油加醋，说什么患者对医生产生短期的感情是常有的事，可不是爱情。原来不过是嘴上否定，想搞地下情。江果然是老的辣呀。
1: 早上8点钟，大夫们挨个查房，呼啦啦一帮人进来。你好的两位病友相继得到了主刀大夫以及身后的实习生的热情的慰问，唯独你好等到了快9点， 才由隔壁的一位病友在门口过来喊了一声：
2: 十六床，去检查室。
1: 你好半个头被纱布包着，像黑猫警长中的一只耳似的，听到有人叫自己，急匆匆地到卫生间整理了头发衣服，抹上口红，又觉得不合适，太刻意了，手脚慌乱地擦掉，因此耽搁了几分钟。等到了检查室，江楚涵已经是一副极其不耐烦的样子了。江大夫早。
2: 哼，坐吧。
1: 江楚涵哼了一声，你好赶紧坐下。江楚涵的手中拿着酒精棉，解开你好头上的纱布，慢慢地沿着耳后消毒，又夹出堵在耳洞的棉球。你好目视前方，眼神游离。江楚涵轻轻地擦着。
2: 你很幸运，我们打开以后发现不需要植皮，听骨也没有太明显的破坏，可以达到继续使用的水平，所以也就不用换人工听骨了。
1: 你好鼓起勇气。遇到你之后我一直很幸运。你好能明显地感觉到江初寒的手在空中一顿，忍不住低了低头，一根冰凉的手指挑着他的下巴，不满地说道：
2: 别动。
1: 哦，你好不敢再乱动，心如小鹿乱撞，要问问江楚涵怎么想的吗？检查室中只有他们俩，那帮实习生没在，倒是个好时机。正纠结着，江楚涵扶着你好的头重新缠了几圈纱布，说道：
2: 我们不合适。
1: 啊？你好气呼呼地转过头盯着江楚涵，哪儿不合适？江楚涵似乎有些慌乱，直到将头部包扎好打了个结才说道：
2: 很多地方你看的不过是事情的表面，我在你人生中最潦倒昏暗绝望孤独的时刻为你做了手术，你所说的喜欢我其实是移情。
1: 江楚涵说着，将换下来的沾血的纱布倒入了垃圾桶，继续说道：
2: 移情你懂吧，多出现在心理医生和患者的身上，你因为这场病身心遭遇了极大的痛苦，这种短暂的心理现象基本在你出院后就烟消云散了。
1: 好吧，不但被拒绝还被否定了自己对他的真情。你好恼羞成怒道：你凭什么这么断定？
2: 在这个人生节点，你只是需要一场爱情，而不是真的遇见了爱情。好了，帮我去六号病房喊下十九床。
1: 你好紧紧地盯着江楚涵，想从他的神情中捕捉到一些细节以反驳他刚才说的话。检查室的门却在这时候开了，陶依然、张静、蔡大勇陆续进来，见到你好，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末了在陶依然点头的暗示下齐刷刷地往边上站了站，异口同声道：
2: 师娘
1: 好。
2: 这声师娘好震耳欲聋，听得江楚涵虎躯一震。你好又羞又气，看到张静对自己挤眉弄眼的，只好定定神微笑道：
1: 你们好，我跟江医生聊天耽误你们工作了吧，不好意思啊，我这就走。
2: 你好走到门口，余光中瞥见江楚涵一副被气昏了头的表情，突然一计升上心头，他看着张静无比热情地说：
1: 哎呀，这位女医生你可真好看，又美又有气质。
2: 说完凑到张静耳边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什么，只听得张静睁大眼睛不住地点头。江初寒带你好走后眯着眼睛问张静：
4: 他说了什么？
2: 张静看看陶依然又看看蔡大勇，犹豫着说：
1: 在这儿说。
4: 说
2: 当然在这里说，他江初寒行得正坐得端，有什么话是需要背着人的。只听张静说：
1: 哦，刚才师娘说你平时工作太忙了，怕你不能按时吃饭，让我照顾着点儿。
2: 陶依然

0: 和一只情系于言表，都好到这程度了，还骗自己说不是他想的那样。还好关键时刻自己冷静睡至，赶在昨天先拍了师娘的马屁。
1: 江楚涵见解释不清了，气得把手中的病历一摔。
0: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啊？八字没一撇的事情这样好吗？
1: 江楚涵本想说已经拒绝了你好，又觉得这样未免太伤人自尊。蔡大勇怯怯地举了举手。
0: 江老师，我知道您想玩地下情，可您对我们来说亦师亦友的，我们又都是见证人，不该这么见外。谁说我要搞地下情了？
1: 陶依然挠了挠头。
0: 啊，不是地下情啊，那是要公开了。我就说嘛，人家江抗军昨天直接在病房里叫妈妈了，怎么还搞地下情啊？
1: 原来是江抗军干的好事。江楚涵头疼不止。
0: 江抗军的问题我回头找他。你们要是不想写报告，就别被我听到你们再在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听到了吗？
1: 三个人吐吐舌头。
2: 江老师，我们不敢了。
0: 是是是，我们错了，都听您的。唯有陶依然暗自腹诽，江老师可真纯情啊，被大家多说了几句还不好意思了。转念一想，这离过婚的男人怎么可能纯情呢？想来人家是刻意想和实习医生保持距离，还以为自己跟他那么熟了，没想到是单方面的热情，真叫人心灰意冷。
1: 翟娜和倪大俊虽然进不了病房，每天还是会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到护士站，隔着门口看管的护士草草与女儿见上一面。碍着有外人在，也不好直接问，只能回家了在微信上聊上几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夫妻俩惦记着女儿的病，也惦记着女儿的心挂在了谁身上。自从翟娜被江楚涵治好了耳石症，便对江楚涵赞不绝口。你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想了很久才说还没确定心意，要再观察观察。你好总不能说自己表白被拒，回头两个人又多想，还是不告诉他们的好。
0: 对你好来说，这一周过得不好不坏，每天江楚涵都会亲自给自己换药。有时你好故意将头偏一偏，江楚涵的手指便会抬着他的下巴调整角度。那个动作江楚涵做得太性感，每每弄得他脸红心跳，回到病房恨不得一辈子不洗脸。脑海中无数次重放着江楚涵挑自己下巴时的场景，幻想着江楚涵是影视剧中的男主角，与他上演了一场浪漫又美好的情感大剧。你好曾经在微信倾诉衷肠，反复强调自己绝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移情，他是成年人，不过是尊重自己的感受，勇敢表达罢了。江楚涵都没有回。你好第一次追求人，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诀窍，感到十分受挫，只能偶尔分别和尤云、侯丽丽吐槽。这俩人给出的建议完全不一样。尤云觉得既然对方拒绝了，那就应该就此打住，再执着追求未免太跌份儿。你好如此优秀，什么样的人找不到。侯丽丽觉得这俩人有门，好男怕缠女，什么短暂的迷恋移情明明是在鼓励，希望你好可以坚持的久一些。你好晕乎乎的，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1: 出院当天给他换药的却是陶依然，你好有点失落。陶依然自然知道你好在想什么，好心解释着。
0: 啊，江老师今天有事儿，得九点多才能过来，你先回去收拾行李吧，等他来了让他看看你的伤口。
1: 你好高兴地答应了，回到病房收拾好行李，等了快两个小时，十点半了才从楼道里听到江楚涵那识别性极强的声音。 想着马上就要离开这。

0: 里，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你好，提上行李箱，慢慢地走到护士站，见江楚涵正在和护士说话，便耐心地在一边等。江楚涵看了你好一眼，斜倚着护士站的桌子，继续和护士闲聊。大概过了几分钟，见你好一直没走，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1: 你今天不是出院吗？怎么还不走？
0: 你好意外地看着江楚涵：
2: 我在等你看我的伤口啊。
1: 我不看。
0: 江楚涵果断干脆地说出了这三个字，转过头继续跟护士聊天。不看？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你好只得说：你看看呗，我都等了两个小时了。江楚涵站起身，奇怪地看着你好：
1: 我又没让你等。
0: 你好尴尬地看向陶依然，希望陶依然能帮自己说句话，没想到该死的陶依然捂着额头，看都不敢看他。看来是陶依然自己出于好心，擅自做主请你好留下来等的，没想到江楚涵如此不留情面。你好又不好说是陶依然让等的，当着大家的面，反正自己马上就要出院了，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既然江楚涵让自己难堪，既然江楚涵不回自己的微信，你好眼一闭心一横，决心逼他当面表态。江抗军说他根本就没有对花粉过敏，那天你为什么把花送给我？鲜花？江楚涵没想到你好突然说到这个，有点愣住了。那么贵的花，你谎称江抗军对花粉过敏送给我。江医生，我很难说服自己，你当时的举动不是因为喜欢我。
1: 我……
0: 江楚涵的眼神是闪躲的。
1: 我不知道花的价格。
0: 哦，你不知道花的价格，这个我能接受。那你为什么要撒谎江抗菌对花粉过敏啊？
1: 我最近江楚涵连加了几天的班，只能拜托同事帮忙把江抗菌接到办公室，小家伙只要来医院就跑去找你好聊天，任凭他百般解释，小抗菌不知道是装的还是故意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叫你好妈妈。于是在江抗军每天妈妈妈妈的叫声中，整个科室没有人相信他和你好的关系止于医生和患者。这贼孩子给予了你好远甚于自己的高度信任，凭借你好帮忙起草的父子同居协议，在父子相处的过程中，贼孩子屡屡牵制着江楚涵，让他十分恼火。郁闷的是，江楚涵恼火的原因不在于你好的帮忙，而在于那份协议确实很有道理。江楚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多次想调整自己的言行，想要占据主动，但贼孩子熟练运用协议，屡屡赢了他。对你好，江楚涵又气又佩服。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4: 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楚涵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

0: 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而无尘事扰正在播出。闲暇的时候，江楚涵你好和孩子会结伴短途出游，去看风景，去做手工，像一家人一样相伴相处。温馨的画面让他们三人彼此都心生了安稳与幸福的感觉。而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2: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3: 第33集。这些日子，江抗军有了明显的变化。父子虽有争吵，可他学习更主动了，话也多了起来，不再沉迷于游戏。你好给江抗军开的书单，他认真地读了大半，连上厕所都要带着书，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亲子关系更和谐，两人开始真的像父子，彼此有了挂念和良性的沟通。有事一起商量，家也更像一个家。而江楚涵也越来越像一个从不及格线慢慢跑过60分，又继续向上爬，想要获得优秀卓越成绩的爸爸。你好讲座时的样子可真迷人，在漫漫育儿路上艰难行走的一位位家长用看偶像的目光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和幸福。你好笑的时候那么甜美，连他的心情也跟着变好，出门诊时对患者都少了些刻薄。连孔成波都惊讶于这段时间关于江楚涵的投诉少了2/3。你好对江抗军那么有耐心，完全把他看成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而这正是他从未曾正视过的。你好被劈腿以及被差点成为她老公的那个人百般羞辱时，仍保持着很好的涵养和风度。你好喜欢她，你好害羞时脸烧得通红，却有着连很多男士都不曾有的飒爽和勇敢，当着实习生的面向她大胆表白。她是那么纯粹、清澈、美丽、睿智、高贵、大方，在育儿甚至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你好是江楚涵的老师。除非江楚涵是块木头，才会面对这样的女生不动心。他找了个最荒谬的借口，把那束花送给了你好。不是没看到你好的惊喜和慌乱，因为闪进电梯的江楚涵比你好更加的手足无措。可江楚涵凭什么得到你好的爱呢？与刘杰离婚后，周遭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的大有人在，介绍人拍着胸脯打包票，说什么不像离婚女人会被戴上有色眼镜看，离异的男人很吃香，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更知道如何疼老婆，哪怕带着孩子也大受欢迎。介绍人越是这样说，江楚涵越是保持着清醒。科室里有个离了3次婚，上周刚又新婚的1977年出生的男医生。新娘子是个90后的小姑娘，长得甜美不说，性格温和大方。来医院发喜糖时很是引起一阵轰动。她当时正和陶依然说话，听到旁边的护士长胡元叹了口气说，
4: 哎呀，这个世界啊对女人真是不公平，凭什么你们70后男人离异就可以轻松找到比他小很多甚至是90后的老婆，而女人却只能往上找，70后的女人只能找60后、50后的老男人。

0: 声说着，旁边的小护士捅了捅他的胳膊，瞟了眼江初寒，冲他使了个眼色。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当即脸色苍白，对着江初寒不住的摆手。
1: 哎，江主任啊，我不是说您啊，真的不是说您。
0: 江初寒其实还真没往自己这块想，护士长一解释才似有所悟。
1: 不能否认，护士长说的的确是实情。当今社会存在着大量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公，职场、婚恋市场、家庭、育儿，每个方向展开都够说上几天几夜的。江初寒当时还摇头，信誓旦旦地说：
0: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偏要找个离异的比我大的女性。
1: 他说的并不是玩笑话，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当然好，恋爱结婚自然是你情我愿，可对人家真的公平吗？年龄、阅历、智识相当，灵魂碰撞激出的火花，这对江初寒来说更为重要。当然也不是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就不能和她碰撞出火花，也许正是那一刻，江初寒才开始认真思考起关于自己和倪好两个人在一起的可能性。有个鼻科大夫就曾经跟病人闪婚，婚姻生活持续不到一个月就离了，没多久又和另外一个病人爱得死去活来，这一次持续的久了些，三个月。该大夫每次都激情澎湃，嚷着这是真爱，爱的时候有多奋不顾身、惊天动地，结束的时候就有多灰头土脸、狼狈不堪。那个时候江初寒便坚定地认为所有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感情都是移情罢了，所以他拒绝你好的主要原因确实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治病救人不过是医生的本职工作，他不想贪功。此外你好正年轻，有着大好的前程，不论是事业上的还是未来的感情婚姻生活，江初寒相信你好一定会继续大放异彩，而不是受困于大上他足足八岁还有个熊孩子的离异的自己。你倒是解释啊。
0: 见江初寒久久不说话，你好干脆上前一步，两人不过一拳的距离，江初寒后面便是护士站的弧形柜子，逼得他的脚直抵在柜子上。他转过头不敢看你好，却与旁边的陶依然来了个对视，正愁没地儿发泄情绪，怒道：这么闲？柜台后的两名护士彼此对视一眼，乐不可支的等着看好戏。远远的孔成波朝这个方向走来，待看清他旁边的人是你好时还加快了步子。
1: 江初寒不想被孔成波当你好的面打去，一时情急说出了可能他这辈子说过的最后悔的话：
0: 我当时给你花是看你可怜，生病又被退婚，想给你些鼓励。对，给你些鼓励。
1: 说完江初寒就后悔了，你好适才亮闪闪的眼睛瞬间失色，像被江初寒亲自按了 off 键，面如死灰。江初寒装作没有看到，敲了敲桌子：
0: 下周记得复查，我有事先走了。
1: 他转身便往办公室走，电光火石之间他的胳膊突然被你好抓住，你好一个箭步上前垫起脚，双手捧住江初寒的头。江初寒一个趔趄，没有任何防备地低了低头，待反应过来时，他的唇就已经紧紧地贴住了你好的唇。
0: 你好的唇又软又柔，像带着晨露的水晶樱桃般甜蜜滋润。江初寒惊骇的眼睛要掉出来，之前的努力化为乌有，全部融在这温暖的一吻中。作为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此刻的江初寒却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连挣脱他的力气都没有。望着倪好眼中满是藏不住的得意和骄傲，心脏某个柔软处被狠狠地击中。鬼使神差的

0: 江初寒的双手不受控制地想要抚上他的双肩，想要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然而沉迷只是刹那，余光中瞥见越走越近的孔成波，他慢慢地收回了手。可即便这样，江初寒仍做不到主动推开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秒，三秒，十秒，也许更多，倪好终于松开了他，但眼睛仍直视着他，没有任何畏惧的真诚地说，
1: 我刚才确认过了，不是移情，不是短暂的心理现象，我是一门心思的喜欢着你。你现在可以想一想，对我到底是同情还是喜欢？如果你还拒绝我，那我就真的放弃了。
0: 江初寒愣住了，在倪好如此真诚大方勇敢的告白中选择当众坚持拒绝他，是江初寒有生以来做出的最难的选择。但也可能，江初寒默念着，也可能是自己做出的对你好最好的选择。对不起。
1: 还是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答案，你好忍住眼泪，再抬头时已经重新扬起了一张笑脸，大方地冲围观的包括孔成波在内的几位医务人员点点头，拉着拉杆箱慢慢地走进了电梯。居然还能笑出来。电梯右侧的小镜子中，倪好默默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镜子里的自己面容忧伤，像是一个失去了最珍贵礼物的小女孩。从小到大，爸妈宠着她，她要任何东西，不，甚至是她都还没有开口，只是目光在上面多停留了几秒，只要不涉及大原则问题，爸妈，尤其是倪大俊，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她。漂亮的公主裙，芭比娃娃，带蝴蝶结的毛茸茸的靴子，有着宝石般眼睛的布偶猫。唯独有一次，那个时候倪好才5岁，爸妈带倪好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看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时，倪好突发奇想，吵着闹着要爸妈买一只熊猫宝宝带回家，奈何倪大俊宅那好话说尽，承诺给倪好买一堆熊猫公仔，讲了一堆道理，他仍然又哭又闹。最后倪大俊两口子的好脾气被耗尽，倪大俊直接抱着倪好出了基地，甚至没有买一只玩具公仔。那是倪好头一次遭到不容任何商量的无情拒绝，也是他第一次明白，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你努力争取，不是你多么激烈的表达想要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比如大熊猫，比如渴望心仪的人也喜欢自己，渴望那个人对自己也有着同样炽热的爱。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追求一个人的秘诀就是胆大心细不要脸，恋爱时谁还要脸呢？同江楚涵表白时，你好默默地念着这句话，比起两个人在一起时的幸福，不要脸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亲吻能让他心动，开始正视他的告白，让那个人改变心意同意与自己交往，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不，反正手术已经做完，大不了就换家医院复查，以后永不相见。江楚涵长那么帅，医术那么高，能亲到他也不亏。你好闭上眼苦笑着，江楚涵说对不起，看来以后确实只能换家医院复查了。
0: 午休时间的医院大门口，人群还是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是刚看完病，有的则是在等待下午的开诊。有人群，便有商机。有些小商小贩，于是就在医院门口外的这条街上摆起了小摊位， 卖水果的，卖鲜花的，卖小玩意儿的，可谓是应有尽有。江初寒吃过午饭后，准备到医院外面散散步，溜达一圈。刚出门口，看到乱哄哄的景象，江初寒不禁皱了皱眉头，想要快速离开这个热闹之地。就在他迈开大步加速前行时，他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男人慢慢地靠近一个正蹲在地上买水果的女人。那个女人正在跟摊主讲价，对于身后的男人浑然不觉。就在江初寒还心生疑惑的时候，那个年轻男人以极其迅捷的速度，极其轻巧娴熟的技术，拉开女人的挎包，取走了手机和钱包。
2: 住手！
0: 江初寒大喊着，大跨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小偷。那小偷一抬头，一脸的惊愕。那个女人也随即转过身来，盯着江初寒，更是惊愕地说道：
1: 江医生，怎么是你啊？
0: 他再一看小偷手上的东西，忍不住大叫：
1: 哎，我的手机，我的钱包啊！
0: 小偷试图挣脱，却被江初寒牢牢地抓住。
2: 快把这位女士的钱包和手机还回去！
0: 江初寒怒喝。那女人气呼呼地嚷了起来：
1: 偷东西，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0: 说着一把夺回了自己的手机和钱包。江初寒继续怒喝：
2: 你这么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干点什么不行？非要干这些歪门邪道的？
0: 那女人也嚷嚷着：
1: 就是啊，你没妈吗？有妈，她是怎么把你养大的？怎么能养出你这么个玩意儿？这是丢尽你家的脸面！
0: 人群慢慢围拢过来，小偷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那女人接着又说：
1: 江医生，我是您的病人，正准备下午去找您看病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江初寒没想到一下子被人认出来，立即有些尴尬，手上的力道不禁松了下来。没想到小偷立即趁势打掉江初寒的手，冲出人群，飞也似的跑没影了。怕再引起人围观，江初寒不顾那女人的一再感谢，立即调转回头，向医院大门走了回去。
1: 晚上九点，江初寒忙完全部的工作，终于走出了医院大门。他的车这两天拿去做保养了，所以他准备坐公交回家。医院门口已经一改白日的喧嚣，进入了夜间安静模式。江初寒不开车的日子很少，他此刻也很是难得地享受着在夜色中安静的步行。突然间，他身后闪过一道身影，喊了一句江医生。江初寒本能地答应着，转过头去，立即他的瞳孔放大，因为即便是在微弱的路灯下，江初寒还是辨认出了眼前这个人，以及他手中握着的一把锋利的短刀。在江初寒还没有更多反应时，这人便照着江初寒的头上来了一刀，嘴里还念叨着：
2: 让你做事，让你做事，让你骂我妈，让你骂我妈，我看看你能有多牛。
1: 江初寒下意识的双手护头，于是他的肩膀手掌又相继挨了两刀，鲜血汩汩流出，瞬间江初寒就变成了血人。倪好的名下共有两套房产，都是他上大学时倪大俊早早买下的。他独居的小三居与娘家的房子隔着两条街，除此之外在郊区还有一个小别墅。当初倪大俊买的时候是看新闻说要在周边建个大学城，更有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到初高中一步到位。这些年大学城国际学校陆续建起来，房价也一涨再涨，倪大俊十分得意。反正他和翟娜已经退休，他本想倪好出院之后全家都搬到郊区住上一阵子，等养好了再重新搬回市区，奈何女儿有自己的想法。倪好坚持要回自己的小三居。自从倪好去了人民医院做手术，这还是第一次回这个家。两次手术之后，他的身体多少有些虚弱，常常有气无力的。

0: 尤其大姨妈非常的混乱，十天来一次，每次来个两三天。和爸妈一起住，有人照顾确实是方便，但是两个人对她过度关心、过度期待、过度的唠叨，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尤其是对自己工作以及与江楚涵关系的关注，都让你好压力重重。你好不想在精神上增加多余的损耗，再说了，又不是做了什么大手术生活不能自理，他的耳朵早在出院的时候就拆了线，不像之前包了半个头，看上去一副开了脑做了极其惊险的手术的样子。除了在手术刀口的位置贴了纱布，能看出来他还是个病人，其他的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右耳也不疼也不耳鸣了，吞咽时也没有了异常的响声，听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1: 翟娜不情不愿的，但倪大俊多想了，他以为江楚涵和女儿已经郎情妾意，老是来家里约会什么的，自然是不方便的。做父母的得是多糊涂，居然不知道要给情侣制造条件。年轻人嘛，当然要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他轻易便说服了翟娜，两人眉开眼笑地叮嘱女儿叫小时工过来打扫做饭，就放心离开了。你好不明白为什么翟娜的态度逆转，但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细究，也许是怕她想起伤心事。家中的沙发、被罩、床单、桌布，翟娜连窗帘都给她换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你好百感交集。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对你好来说却像是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春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1: 观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都能面对满盘满桌的各色菜肴，看得我这观众啊是口水直流，不禁感叹古人的伙食还真是不错。但实际上啊，很多食物都是在玩穿越，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该有哪些食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您穿越一回，聊一聊古人的干饭生活。
12: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3: 那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14: 大家好，我是小张，上次出现过的小张。
12: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哎，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
14: 嗯，有什么问题呢？
12: 啊，这是捧哏。我们最近看电视剧的问题就是发现两点，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14: 嗯，
1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14: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12: 嗯。甚至在古代它还有空调是吧，那些剧里穿帮、
14: 啊、
12: 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二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二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所以咱就得开始聊一聊。你先跟曹二聊聊，那咱今天就从 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13: 嗯，好好
12: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看，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13: 嗯
12: 啊，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13: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这个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12: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13: 哎，对，
12: 不是原产那种感觉。
13: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12: 嗯，
13: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12: 胡人的
13: 胡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这个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番，
12: 番茄，
13: 哎，外番，外番远洋，他那会儿的，因为他的船叫番破，这个通过番破运进来的都带番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番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番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12: 洋柿子。
13: 哎，对，凡是带洋字儿，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12: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
13: 哎
12: 是什么时候来的？
14: 我都一愣。
13: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

0: 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1: 嗯，
0: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0: 哎，所以逐渐后期他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儿。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儿，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
1: 嗯，
0: 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0: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
1: 嗯，
0: 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臣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那么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之前咱们中心有个节目就说过，说那会儿的陕西话就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 嗯，
0: 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
1: 哦，
0: 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咱说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哎，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说坏的，哎，
1: 明白了。那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0: 。哎，
1: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0: 嗯，
1: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这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
1: 哦。
0: 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
1: 嗯，
0: 这个木瓜，这后边头过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到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吗？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哦，
0: 哎，
1: 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0: 对，
1: 跟我们现在
0: 不是一个
1: 木
0: 瓜
1: 的那个番木瓜，
0: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 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还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里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这个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在那个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然后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哎，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0: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就是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2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嘿，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田里培育，
6: 对，
5: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
6: 还真是。
5: 哎，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弃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6: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5: 哎，对，
6: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5: 没错，
6: 甜度更高，
5: 没错没错，
6: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行了，
5: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
6: 大家
5: 口舌神经，唾液，解渴的，曹操那啥。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6: 大家就这么个念想。
5: 对，
6: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5: 没错，
6: 很早就有
5: 了。对。
6: 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你这些这么多的水果，我们是都能吃到吗？还是老百姓都能吃到吗？还是说只能是知道有看看，或者只能是贵族吃到？
5: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6: 嗯，
5: 当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啊，它数量要大。
6: 嗯，
5: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际，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个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在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
6: 嗯，
5: 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
6: 嗯，
5: 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
6: 嗯，
5: 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这个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6: 你数学还不好呢，
5: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然后这个榛子，还有一些干果类的，他可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也喜欢，祖宗喜欢，这东西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6: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5: 哎，
6: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5: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
6: 嗯。
5: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6: 腌过的啥的。
5: 对，咱比如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制，哎，
6: 擦包浆了都。
5: 对，栗子，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6: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5: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了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哎，好看。往这摆，桃叫什么？日掸之，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之呢？青桃就有毛，
6: 嗯，
5: 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6: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7: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5: 哎，
6: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掏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5: 对，后边还有那叫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之，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0: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他，盘这些极品。
2: 好奇，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2: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1: 嗯，
2: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的，所以哎，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2: 哎，这帮人这帮东西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
1: 嗯，
2: 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2: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2: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他们来吃。
1: 嗯，
2: 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2: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的，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也是上供的。它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笛汤那种感觉。
1: 嗯，
2: 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的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2: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它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0: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2: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2: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0: 蚂蚁酱，
2: 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0: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2: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2: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2: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0: 啊，
2: 哎，
1: 还有呢，
2: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2: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死带点酸，带点咸，哎，
1: 哎呦，
2: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0: 算了，我们想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2: 行行行，
0: 过去的事儿了。
2: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还能接受。
2: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2: 礼品。
0: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上门提那果篮的意思？
2: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
1: 嗯，
2: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
1: 哦，
2: 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2: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
2: 库
1: 珍馐什么枣栗那个
2: 珍？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修呀，
1: 嗯，
2: 就是孔子《论语》说数修以上，
1: 嗯，
2: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2: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2: 哎，对，它不一样，哎，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2: 那没错，
1: 是吧？
2: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

0: 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多，你比如说它带枣，
1: 枣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接的多。你比如说带桃，哎，对吧？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2: 不方便带梨，
0: 对。
3: 雷霆有人反驳，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4: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5: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4: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6: 在国产航天机
7: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8: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4: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2: 这样的声音，
1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2: 然后就会有。那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2: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1: 有道理，
2: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2: 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黍”，长黍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
2: 哟，
0: 这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黍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都吃不着，
2: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黍就送不了。哎，燕国人就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哎，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2: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重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2: 这两个东西扛饿，
0: 哎，对，没错。
2: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2: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2: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

0: 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那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1: 我觉得这个咱们先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对，这个
2: 有典故，
0: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2: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没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2: 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古代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2: 哎呦我，
0: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说我吃了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哐哐哐也吃一堆枣，
2: 然后就不停的上厕所。
0: 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
2: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2: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2: 我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2: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2: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2: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这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见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下基层之后呢，他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2: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这一梨下去，搓不，吃两口解渴。
2: 他可挺会。
0: 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

0: 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功，我们要纪念他。
1: 这树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这个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对吧？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自己阴阳怪气儿的。包括这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程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怕饿死吗？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背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的。 到老鼻子嘴了。
5: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嗯，不不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的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
0: 哎，
1: 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我们就，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5: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能种呢，自己种啊。
5: 哦，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就能办这些事儿。
0: 哎，没错。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哎，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
1: 嗯，
0: 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
1: 嗯，
0: 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啊，就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哎，豌豆，
1: 嗯，
0: 蚕豆，扁豆，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
1: 嗯，
0: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说这个黄瓜，哎，这个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圆穗，
1: 哦，
0: 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想葱蒜边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5: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
0: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所以说这个，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是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
1: 嗯，
0: 哎，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
1: 嗯，
0: 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就待了几年，然后得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
1: 嗯，
0: 也有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肯定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哎，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里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找过去。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哎，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哦，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今天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
1: 嗯，
0: 大芹菜，这都是，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1: 嗯，
0: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了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 啊，那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6: 对，
5: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时候开发的时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
1: 嘿，
0: 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啊，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哎，这都是印度那头或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
5: 啊，
0: 瘴疠，森林，
5: 算了吧，算了，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是吧，跟着法显大师的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5: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对，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5: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0: 对，
1: 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嗑上，真能吗？真能嗑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嗑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0: 咱们讲古人讲葵
1: 啊，
0: 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哎，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0: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呀、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吃菜叶。
5: 哦，
0: 哎，这个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就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即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哎，是生了葵了，那就是这个。哎，
1: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0: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对吧？
1: 大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的那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哎，营养价值很好。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啊。当然这个，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1: 哦，
0: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哇，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0: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5: 所以有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的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哎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 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0: 那
1: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
1: 嗯，
0: 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其实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然后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我还是绕一大圈。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5: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呀、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了，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那没人想过吃它。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为凝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嘴巴里有异味，不仅自己不舒服，还会影响别人。口臭常与肠胃问题有关，一定不要忽视。
6: 大家好，我是文哲。在现代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件非常小的，但是却让人尴尬无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口腔异味。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啊，网络时代，所以我们在社交方面啊，有了更多的可能。 啊，我们可以在网上啊敲字如飞啊，和网友和朋友们在一起交流，也显得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一见面一张口，有一些人这个口气确实很糟糕啊，别人不好意思点破啊，自己一旦发现又非常尴尬啊。这个口腔异味啊，它确实不是个什么大问题啊。我们一般呢在潜意识当中都会认为这是口腔卫生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口腔异味啊，有口臭，我们不能全怪我们的嘴巴啊。就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的国庆节之后，我见过一个小伙子啊，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小兄弟，27、28岁啊，刚结婚不久。不管是从工作、形象以及他的知识储备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口腔异味，这个口臭困扰他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初次见面他还不太好意思说啊，我们互加微信之后啊，通过微信他给我讲了很多啊，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包括心理的状态描述的也非常细致啊，字字句句都反映出他已经在这个症状上陷得很深很深了啊。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口臭问题它就像一个无底洞啊，一个无底的黑洞不断地吞噬着我的世界啊。当然他要比别人可能更注重口腔卫生啊，人家一天刷2次牙，他恨不得一天刷8次啊。他也通过过一些治疗啊，吃药也好，看中医也好，看西医也好，通过一些治疗，但是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口臭啊这个现象得到了缓解啊，他会很高兴，但是过了时间不长又复发啊，反反复复。那这个苦恼他告诉我说，从谈恋爱开始就如影随形，而且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说，他的口臭问题一定是在以前就有，只是谈了恋爱跟这个异性接触以后让他觉得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啊。但是通过治疗也是反反复复啊。他说花钱是小事，最主要的是内心的那种煎熬，时好时坏，毫无尽头，没有希望啊。我们知道所有这个臭味啊，我们能感觉到的这个臭，我们前面还专门讲过啊，臭和蛋白质的变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不注意口腔卫生当然是引发口臭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啊。你像饮食的原因，临时性的一些散发气味的食物，大蒜葱都有异味对吧，但是不久以后这些味儿就会自然的消失掉啊。这个呢我们管它叫临时性的口臭啊，我们暂时把这种口臭按照病症来说叫急性口臭。这个问题好解决吧？非常好解决对吧。其实临时性的口臭它压根就不算疾病啊，它是一个现象啊，一个症状啊。我之所以把它描述为急性口臭，是为了对应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慢性口臭啊。慢性口臭的原因就是口腔问题啊，这个是最常见并且是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啊。你像牙龈炎啊，牙周疾病都有可能引发口臭啊。没有正确的使用牙线或者牙刷啊，没有定期的进行口腔体检的护理等等啊，都有可能出现食物残留啊，留存在牙缝当中啊，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导致牙齿周边出现问题。你像我们到医院啊，我们有口腔科啊，也有消化科。那么从中医来看，这个消化科和口腔科它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以前看广告，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啊，指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健康的口腔是有利于消化系统的运行，所以口腔有异味有口臭，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口腔的问题啊。你包括进行口腔的这种诊治啊，洗牙呀、 啊，并且正确的护理口腔啊，保持口腔的健康啊，保持口气的清新，而且中医调理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人确确实实就像这个小伙子一样，吃中药吃了很长时间，啊，也有好转的现象，但是反复的也很快，啊，怎么都治不好。所以口臭的问题，它一定不仅仅是口腔的问题。那么发生口臭，啊，发生了口腔异味，尤其是严重的、长期的口腔异味，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胃热。啊，是由胃热引起的。那么这个胃热是中医的概念啊，那么大概能够对应西医的消化不良或者是胃食管反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非常普遍的反流性食管炎啊，包括这个消化不良，这在中医的概念当中都属于胃热啊。把这个问题处理了啊，就能解决口腔异味的问题。但是那个小伙子的诊疗记录啊，包括他看中医开的药方，我也看了啊，就是轻微热的，但效果呢为什么会时好时坏呢？那这就说明他的问题一定是在消化道上。那消化道出现问题而导致比较严重啊，迁延时间比较长的口臭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饮食不规律造成的啊，或者说是饮食极不规律，尤其是在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及这个调料多呀，啊，重口味的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啊，胃内的气体反流引起的口腔的气味难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因为这个很多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一定会出现消化不良啊，包括胃肠动力不足，所以不正常的气体、没有消化的食物的气味，尤其是蛋白质腐败之后，就会反上来。通过口腔散发出去啊，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如果没有及时的消化吸收，那么它一旦腐败，不仅仅会产生异味，更可怕的是它会导致我们胃肠道菌群的严重不平衡。菌群失衡就会使我们的胃肠功能发生紊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那么营养也会不好。所以爱护我们的肠胃，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需要长期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啊！所谓调好肠胃，百病消。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脾胃没有明显不适时，总容易被我们忽略。其实日常生活中，脾胃同样需要悉心养护。
1: 大家好，我是文哲。一个生命的消亡，当然有它的原因。以前我们说过，在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认知当中，一个老人如果他还能吃，他还能睡，他还能拉，那这个老人就有长寿的可能。那相反，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大小，只要他不能吃了啊，胃气已绝，那这就预示着这个人的生命也就即将走到尽头。我们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要从外界来摄取食物啊，通过脾胃的消化转化为营养，以供人体吸收利用，来维持生命的活动。所以脾胃对人体的健康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健脾和胃，五脏乃安啊，人体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你像气血、津液，它都化生自我们的脾胃。脾胃健旺，化源充足，脏腑功能才能够正常。脾胃呢，它又是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协调就可以促进和调节机体的新陈代谢，保证我们生命活动的协调平衡。所以一旦脾胃虚衰或者功能异常，再想谈什么健康长寿，那一定是纸上谈兵，那一定是妄谈。但是我一直在讲啊，脾胃如此之重要，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常常忽略它，甚至我们在不经意间经常的去伤害它。比如碰到喜欢的美食啊，大快朵颐，哪怕吃撑了啊，中场休息以后还要继续再战啊。再比如一到周末节假日，就呼朋唤友，胡吃海喝，海鲜啤酒烤串，各种肥甘厚味一起上啊，加班熬夜不让脾胃休息，还要吃很多的夜宵，让脾胃也跟着加班啊。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这样的生活很爽，但是脾胃可累得够呛啊。包括为了健身，为了身材，为了美丽，节食减肥，穿露脐装啊，严寒的冬季只穿薄薄的打底裤啊，这些我们讲过很多很多了，对吧？而且我们也知道，脾胃它是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当中非常诚实的一个器官。那当工作量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或者外界的邪气伤害了它，它就会给我们发出信号的。比如面色萎黄，嘴唇脱皮，眼睛干涩，视力慢慢变得模糊，身体的倦怠无力，包括腹胀、腹痛、积食、手脚冰凉，这都是脾胃虚弱的表现。还有容易长湿疹、长痘痘、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啊，有眼袋、手脚浮肿、肥胖，这都是脾虚湿困的表现。还有我们讲过的口臭啊、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牙痛啊、便秘等等，这都是胃火过旺的表现。还有烧心，还有腹胀啊，包括这个不思饮食、食欲不振等等，这都是脾胃不和的表现。脾胃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漫长的生命旅途当中，好像是司空见惯的啊。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任由其发展，不仅会增加我们脾胃病的概率啊，所谓十人九胃病。那么脾胃的问题还会累积到我们心肺肝肾这些脏腑，引发其他的后果。所以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一定要呵护好脾胃。而在咱们会吃这档节目当中，这一方面也是我们最重视的，也是讲的最多的。那么最近呢，我还会老生常谈来讲一讲怎么样才能养好我们的脾胃。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脾胃弱则百病生，脾胃一旦受损，很容易牵连其他脏腑。
5: 大家好，我是文哲啊。我们都知道了脾胃的重要性，而且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养护脾胃的常识。我们也都知道要放弃伤害脾胃的饮食方式啊，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对也吃好健脾养胃的食物，要给脾胃充足的营养支持。我们也应该启动身体里自带的健脾养胃的药库，就是经络穴位啊。我们以前讲过按压中脘穴，对吧？同时我们更知道让脾胃要休息好啊，脾胃休息好了才会更有力量去消化和吸收食物。这些道理呢，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明白。你包括对自我脾胃状态的日常观察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尽早解决问题啊，防微杜渐，将对脾胃的伤害降到最低。那么在大家都明白的这些道理当中，我个人认为发现脾胃给我们发出的信号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不去伤害我们的脾胃啊，不管是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原因，我们的脾胃总是会被伤害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脾胃已经受伤了，难道我们要它继续受伤继续恶化吗？当然不会。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脾胃受了什么伤呢？你怎么知道你脾胃受伤的程度呢？哎，这个就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发现脾胃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我们身体的轴心啊。之所以它能成为轴心，首先是跟它的生理位置有关啊。我们在

该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啊，这个人们容易忽视脾胃的重要性，是源自于对脾胃的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脾胃它位于我们腹部的中心啊，相当于枢纽，它通过隔膜脉络向上连着心肺，向下通向大小肠啊，它共同构成了人体脏腑的朋友圈啊。咱们中医里面所讲到的脾胃，它的范围更广啊，它不单指两个紧密相连的器官，还包括他们的朋友圈当中的胆、肝、肠、胰这些器官的消化功能，它们形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了人体的轴心。那被称之为轴心，就一定非常重要啊。脾胃的轴心地位，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生理位置的承上启下，还跟它们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要经过胃的腐熟、脾的吸收运化，转化成气血来灌溉四肢，才能大脑灵活、肢体有力量，各个组织器官活动如常啊，人体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脾胃它负责我们人体的消化任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摊上事，甚至是摊上大事。啊，我们常说脾胃不好，整个人都不好了。啊，如果我们的胃很虚弱或者受伤了，食物呢没有能够被腐熟而积滞在胃，那胃的空间又不够，不能容纳更多的食物，人会产生什么感觉？就会有腹部胀满的感觉，就会不思饮食，食欲比较差。那你的脾气虚呢，它就没有力量去吸收运化水谷的营养，那营养不足，它就没有力量生成足够的气血，那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能量，抵抗力就不足，那抵抗力不足，各种病邪就容易乘虚而入，侵占各个领地，就会导致各种的不适，生理上出现的问题，或者病情的加重。因此，中医里面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而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养护好脾胃，它是关键。而养护脾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中医认为人体的脏腑分阴阳，脏腑阴阳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2: 大家好，我是文哲。吃它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吃好吃对会吃，则会让人活得更加长久，活得更加快乐。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要建立在我们拥有一个比较健全的脾胃功能的基础之上。我们常说的脾胃，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两个系统互为阴阳的两个系统。中医把这一类系统的关系称之为脏腑之间的关系。脏是脏，腑是腑，脏为阴，腑为阳。也叫做表里关系。表为阳，里为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讲过阴阳的特性。所谓阴就是稳定的、被动的、不容易显现的。这个为阴。那阳呢，是相反的，积极的、浮动的、容易显现的。就拿我们五脏来讲，心、肝、脾、肺、肾，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五腑。这五脏，心、肝、脾、肺、肾，它归阴为里，那五腑呢为阳，归表。有人说不是五脏六腑吗？中医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就是除了五腑之外，还有一个腑叫三焦，上焦、中焦、下焦，这个我们以后单独来谈。今天呢，我们先把脏腑的阴阳关系搞清楚，这样呢，有利于我们日常的养生实践。那么我们知道了脏腑的对应关系和阴阳的特性，我们就能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肝与胆是相对应的，肝为脏，胆为腑。我们也知道脾胃相连，那么胃就是腑，脾就是脏。那也就是说，胃为阳，脾为阴，阴是相对不动的，相对稳定的。通俗一点讲，脏不太容易得病。不是它不会得病，是不太容易得。你像心脏病，还有我们肝上的问题、肾上的问题、肺上的问题，对吧？这些问题都有很多，甚至有比较严重的五脏上的疾病。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五脏上的这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被损伤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表现，我们把这些表现称之为症状。前两天我们还专门讲了症是症，状是状，但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症状就是指表现出来的状，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状我们用

0: 一个字进行了解释，那就是阳啊。阳是积极的、主动的、变化的、容易显现出来的，所以任何疾病、任何比较大的疾病，或者说任何我们五脏上的病，一定在前期会有很多很多非常容易察觉到的状。我们就拿脾胃来讲啊，我们听说过胃疼、胃胀、胃酸，那您听说过脾疼、脾胀、脾酸吗？几乎没有听过，对吧？啊，还有肝胆之间，先表现出来症状的一般都是胆，啊，胆结石、胆囊息肉，啊，等你发展到肝疼的时候，那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起码病程已经很长了，而且你感觉到的这个肝疼，它不是真正的肝疼，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啊，我们再讲一对关系，我们的肾，肾和谁相表里呢？肾和谁是脏腑之间的关系呢？肾和膀胱，对吧？有人说有了肾结石疼得不得了，疼得要命啊！实际上是肾在疼吗？压根儿不是，那个是石头还比较小啊，到了尿道卡到尿道里面产生的那种剧烈的疼痛。所以有了肾结石疼，说明你的病还轻，不疼反而糟糕了。那么类似疼的这一种表现，我们就称之为阳。阳是容易表现出来、容易察觉到的啊。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这个道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有的阳啊表现出来的这些状，或重或轻，它都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腑在替我们的脏受过，也就是说它在保护自己的脏啊，他在替脏受害。那么随着受害的程度加深，他抵不住了，那么我们的脏不得已就得亲自上阵杀敌。所以所有的这些表现出来的阳的状态，实际上就是在提醒我们啊，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但是如果我们无视这种信号呢啊，我们没有解读、没有理会这些信号呢啊，比方说胃疼、胃胀、胃酸啊，常年累月的如此，那么脾的运化功能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就会多病缠身、重病缠身。所以理解阴阳关系，重视阳这个信号，与我们的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关注阳的这个状态的过程，重视阳这个状态的过程，就是养生的过程。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量发放眼健康福利，前一

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全天限量赠送100份，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曲一风情。

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半个月亮爬上来。王洛宾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王洛宾仅用寥寥数句便将鲜活的人物和典型环境刻画出来，有皓月初升，有少年热烈的爱，有姑娘的梳妆台、纱窗、葡萄、玫瑰等极具浪漫氛围感的意象。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红《喜乐年华》。

陈红《喜乐年华》，春节承载着阖家团圆的期盼，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1998年春晚，陈红用一曲《喜乐年华》将过年的欢乐氛围拉满。这首歌就像欢乐的号角，用极具感染力的节奏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文正《阿美阿美》。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

0: 潮，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珊瑚颂，赵云清。赵云清有着扎实的戏曲演唱功底，早年跟随豫剧大师常香玉进修，又系统学习专业声乐，两种功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有的演唱风格。他唱起珊瑚颂，嗓音明亮铿锵，咬字清晰有力，带着作品独有的昂扬气场，还有一份戏曲唱腔的婉转韵味，把珊瑚不惧风浪、渔家儿女盼望解放的热忱完整传递出来，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柳时鸣《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柳时鸣。柳时鸣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与美声唱法，嗓音高亢明。

明亮，醇厚质朴。在演唱中，他精准地把握歌曲情感，既唱出了青春流逝时淡淡的忧伤，又饱含着对曾经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与不舍，让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仿佛一同回忆起自己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田震，阿里山的姑娘。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

0: 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翁素英人在旅途，还记得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看人在旅途，叶倩云从平凡女孩奋力打拼，在职场闯出一片天，却在爱情里留下永

远的遗憾。看杜佳楠正直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奈转身。剧中没有完美结局，却最像真实人生，向着梦中的地方去，错了也不悔过，走过千山万水，终究学会与遗憾和解。歌声响起，致敬当年追剧的时光，也致敬每一个在人生旅途上勇敢前行的我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去者。

1996年，刘欢为电视剧《胡雪岩》配乐时，采用更具文人气质的创作手法，用曲折暗喻人生过客的宿命感，突破性地将京剧的嬉皮流水与现代交响乐结合，开启了戏歌融合的创作手法，令人耳目一新。刘欢，曲折，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愿，张正仪、沈思德。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舞女龙飘飘。龙飘飘是中国台湾女歌手，独特的嗓音和充满魅力的演唱风格使她深受听众的喜爱。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更成为了她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克里木的美妙歌声，边疆处处赛江南。

克里木出生于艺术世家，自幼便能歌善舞，多年艺术生涯的沉淀让他的演唱别具一格。他用欢快的节奏和饱满的情绪，将边疆物产丰饶、生机勃勃的画面生动地展现在听众眼前，仿佛能看到那片广袤大地上的热闹与繁荣，让听众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边疆的迷人风光与奋斗热情之中。克里木，边疆处处赛江南，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家园和静。

0: 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7: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6: 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7: 根据公告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

0: 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
1: 当天还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那么这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增资有何考量？来听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的解读。
2: 主要基于政策节奏和操作时点的综合考量。首先，2025年财政部已通过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家大型商业银行，2026年5月首批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已发行，此次9月关押是第二轮注资的允许和扩容。其次，9月初以3季度目关押后可扭出充裕时间完成增资审批、资金拨付等流程，确保年内全部落地，为下一年度业务规划提供明确的资本预期。再次，9月正值年终宏观政策评估以下年度政策议调的关键窗口，此时集中释放注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并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形成有效配合，为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提供明确的金融支撑预期，体现政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此次财政部在一天内集中宣布对八家机构注资，并非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资本危机，而是前瞻性战略布局。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长远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表明国家持续巩固中央金融机构资本实力的坚定信心，有利于稳定银行保险板块的估值，提振资本市场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注资将增强中央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保险承保能力，从而呢提升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专家的解读。中信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认为，当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等领域有较强融资需求，需要金融机构保持稳定的支持力度。这次增资并不是简单给金融机构补血，而是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相较于去年，这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各有侧重，资金来源多元，可以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0: 2026年1月1号，我国首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专项行政法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施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可以看作国家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眼睛和耳朵。监测机构依托专业技术手段，对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开展监测研判，由此产出的监测报告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但是，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业内人士的举报线索，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来听详细报道。
3: 环境监测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职业圈子很窄的行业，然而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记者在递出求职信息后，很快就接到了江西一家名为浙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回复。入职第二天，记者就接到一份公司分派的检测任务通知单。公司受浙江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展环境监测，记者随即跟随该公司的两名采样员前往委托方的施工现场，开展噪声监测和废气采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 工地内的卡车、铲车、吊车往来作业，大型机械轰鸣不止，现场噪声很大。按照监测工作要求，噪声采样应当在工地不同点位定点开展，分时段记录实测数据。但公司的这名采样员告诉记者，以现场的噪声条件，实地监测大概率会得出超标结果。遇到这类情况，他们公司都会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采样员告诉记者，为了让监测结果达标，保障委托方工地正常施工，他们并不会在现场完成噪声采样，仅在现场拍摄部分工作照片留存。这名采样员表示，他们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因此表面流程必须完整，但真实的噪声实际数据大家可以回到办公室另行处理，以此出具达标的监测结果。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企业通过环保验收。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用办公室的白噪音替代了工地真实的现场噪声，在未开展现场实测的情况下，便生成了一套虚假的环境监测数据。噪声数据造假还不是行业乱象的全部。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柏林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检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记者查阅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该企业2020年6月公示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公告，项目年处理各类废塑料化工桶5000吨，年产再生塑料颗粒5000吨，改造闲置厂房作为生产及危废贮存库房。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档案探索。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眼见着没有带合适的工具，公司的采样员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之后工作人员取来的村民家的饮用水就充当了监测井的水样。当地环保部门需要的具备法律效应的环境监测数据和监测流程，就这样被具备环境监测资质的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简单而又荒唐地制造出来。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驰，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首先来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5: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弹假窗口。
6: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开卷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7: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8: 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我们再来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7: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9: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7: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9: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8: 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过去看不见的后厨如今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
4: 而且这枚封签的边缘是锯齿状，一撕就碎，没法重复用，把过去传统封签完整撕下再贴回的漏洞给堵上了。更重要的是，责任一下就说清楚了，封签完好，出了问题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风险就在配送环节。过去骑手什么都没做却说不清，现在不用再无端背锅了。
8: 那对于这个变化，各方到底怎么看？先说说商家吧。后厨摄像头一开，等于把灶台亮给顾客看，商家愿不愿意？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双眼睛的？
10: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封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11: 客人反应还挺好的，都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喝起来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4: 再看骑手，以前出了纠纷，商家骑手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清，现在一张封签把责任划分得明明白白，他们是什么感受？
12: 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避免差评，
13: 一目了然，
12: 是不是？其实我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8: 当后厨从看不见变成扫一扫就能看见，这枚风签对整治幽灵外卖能起到多大作用？它会不会从一个试点变成全行业的标配？我们来听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的观点。
13: 随着电子风签未来全国化的实施呢，对于一些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一些以往规范化不足的门店呢，也起着促进作用。那我想这一块最大的功能或者说红利是杜绝了幽灵外卖的出现。国家对于幽灵外卖这一块的话是零容忍的态度，对于幽灵外卖呢也是采取了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罚的力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现在再叠加电子风签的实施来说的话，我想会让所有的幽灵外卖无所遁形，减少了很多的监管的难度，降低了监管的宽度之后呢，把整个盲区进行了屏蔽，应该来说对于各个外卖的主体都是非常有利的。当整个中国的餐饮行业步入了大分化的节点呢，我觉得对于品牌店来说是一个利好。那对于小微型的其实来说，他们想在竞争不断加剧的行业里面去发展生存的话，他们的规范化的经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成本如何去核销。那我想这一块的话，通过电子风签的启用呢，消费者对于外卖的信任度会越高，在信任度越高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他们对于门店的信任度也会越高，我觉得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作用。那当然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有额外的支出，但是如果说从全年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电子风签已经是在构建整个中国外卖的全新生态圈，随着电子风签的实施落地，消费者他会去倒逼餐饮店实施。就很简单，如果说我去点外卖，你没有这个电子风签，那我下次会问你说你们电子风签为什么不实施，如果是这样我下次不会点。那当整个消费端倒逼产业端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4: 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保险产品拆解入门不再迷茫。
14: 很多朋友经常听说保险，但到底保险是干啥的，心里还是一团糊涂。简单来说，保险就是咱们和保险公司签一份合同，提前约定好保障范围。一旦合同里说到的风险发生了，不管是受伤、生病、发生意外，还是到了约定时间，保险公司就会按照约定给咱们赔钱或者给付保险金。保险主要分两大类，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像大家熟悉的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责任险，这些都属于财产保险，保的是咱们的财务和经济利益。而人身保险守护的是人，一共四种，寿险、健康险、意外险还有年金险。不同保险各司其职，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的原则，损失多少按规则补偿多少。人寿保险更多是给家人留下经济支撑，健康保险负责报销看病就医的开销，像医疗险、重疾险、护理险都归在这里。意外险专门应对突发意外带来的身故、伤残还有医疗花费。年金险就相当于给自己存一笔未来的钱，年轻时交保费，到老了定期拿钱，做好养老现金流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买车险要认清，车辆统筹不等于正规保险。不少货车司机刷到车辆统筹，看着保费便宜就心动。可是要记住，车辆统筹只是行业内部互助，运营的大多不是保险公司，不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直接监管。它的雷点可不少，第一，没有保险保障基金兜底，遇上大事故很可能脱赔、拒赔甚至没钱赔。第二，不受保险法保护，维权难度非常大。 第三，运营机构大多没有保险牌照，还有卷款跑路的风险。买保险产品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千万别盲目跟风。私家车主交强险必买，商业车险优先配置车损险，300万以上三者险，再配上车上人员责任险，普通家庭家财险重点互助房子主体、装修和家里财务，小微企业老板可以配置企业财产险加上公众责任险，如果是房东，出租人责任险可以帮你规避房屋故障伤到租客的赔偿风险。了解这些，选保险产品时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衢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3: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4: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5: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 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4: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3: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呢？继续听报道。
14: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常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14: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5: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粗分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吸钱，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复合，算电双化协同。
13: 专家介绍，实施方案不仅部署了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还用大量篇幅聚焦应用场景，从农业制造业到网上购物、城市管理，数字化绿色化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诸多实实在在的变化。
14: 在农业领域，实施方案提出推广精准施肥、施药等装备，充分运用物联网开展土壤伤情监测和智能节水灌溉。在制造业领域，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创建。在消费领域，扩大绿色智能商品供给，引导电商平台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在城市运行方面，方案提出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升级，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5: 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看似是产业政策，实际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善。老百姓选购绿色智能产品本身就是参与双化协同，简言之，最终目标是产品更节能、 城市更低碳，绿色红利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实现双化协同，惠及民生。
14: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立重点行业碳污能协同管控平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化凭证制度。此外，实施方案还部署了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GR 每个房间都是。

0: 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如果您打开大众点评搜索附近的医美机构，查看补水除皱等医美项目的价格，很可能首先看到少则几百元，多则1-2000元的价格，多数商家还会宣传这是比五折还便宜，让人感觉是难得的优惠促销活动。当下医美领域价格不透明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少医美机构先用低价让消费者进门，再通过升单和复购赚钱。消费者沈女士经常做医美项目，几天前刚刚打了水光针，还做了光子嫩肤。根据她的经验，医美机构最常见的就是看人定折扣。
5: 不熟的，比如胆小的或者从来没做过的，然后他就想觉得是不是贵的就更好，然后他就会挂更贵的价格。然后你要是个熟客，然后对这玩意儿比较熟了，你得特别懂他这里头的门道，然后你去研究透了，他就不能赚你那么多的钱。像我这种每年打的，他就是得给你说清楚，说这就是多少发，有900发的，有600发的，有1200发的，都不一样，就都叫热玛吉。但其实你那个不同的钱还是用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你这个脸比如说比较那个垮了，你要再加一点，然后你觉得哎，那我是不是还能再升级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你再打完这个你又干了，你再加个补水的呀，就是一点一点把你全都套路进去了。
4: 在沈女士看来，医美机构之所以不断地推出新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开监管部门要求的价格透明。
5: 同一个机器，不同的头，然后不同的品牌，都会有陷阱，出一个什么政策，说这个产品，然后多少发，然后只能卖这个一个指导价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人家马上就又出一个新的了，又升级换代了，然后他又会营销你说哎，这个不疼那个疼，然后这个效果维持更久。
4: 消费者李女士会在每年秋季到医美机构注射水光针。今年她关注到了一款品牌水光针，根据她的了解，这款水光针单支的价格普遍在3000元以上。可是她最近在淘宝网看到了一家店铺仅卖999元。面对如此之大的差价，李女士有些犹豫，但是她还是被低价吸引下了单。
6: 我在天猫医美上是当时好像是微信推送给我的，然后我看到了就是他那个艾薇兰上影红是999一个，哦，我当时觉得这个价格就很便宜，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艾薇兰上影红，好像就是3-4千块钱，然后包括他那上面的价格也是这样标，他原价好像是4000多吧，然后他有一个什么补贴，补贴完最后就反正就是999，挺便宜的，我有点不太相信，怎么差这么多呀？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还看了一下，就是它具体的情况，反正是，它图片上包括它说的名字和我知道的那个艾薇兰上影红是一个东西，然后它还写什么保真呀什么的，就它还可以选择，就是它各个地区什么有北京、上海、广州好多地儿可以选，然后每个城市呢，它有一些可以选择的这个医美机构，然后其中我就看到了我去做医美的那个机构就有他们家。然后我就买了。
4: 低价水光针看上去是薅羊毛的优惠，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引流圈套。线上低价吸引到店，面诊

0: 制造容貌焦虑，再推销高价套餐，甚至准备两套价目表应对检查。记者在大众点评搜索发现，大多数医美机构都以团购的方式对各类项目进行宣推。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医美机构推出 2.8 折，价格只有 103.2 元的光子嫩肤项目，224元的水光补水套餐。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这家店铺的电话进行咨询，销售人员邀请记者到店面诊，再确定具体的项目。
1: 现在我们有那个瑞兰媒体，就是长效补水加上润质娃娃的一个补水套餐，然后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到时候您这边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但是我个人推荐您啊，第一，这个长效补水，因为媒体的话是属于轻微抗衰，它这个东西的话要看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您可以先做一个面诊，面诊之后比如说您有黄啊，或者是想要改善皮肤肤质整体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根据您的皮肤情况来进行调配，就看您的皮肤来进行选择嘛，我们会给您一个建议，但怎么选择不是您来选择吗，对不对？
0: 随后记者前往这家机构的线下门店，一进入大厅就看到商家设置的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播放各类项目的价格表。记者想要仔细查看的时候，发现电子屏幕的播放速度非常快，还来不及看清具体价目就被翻到了下一页。这个时候一名服务人员主动上前解释，这是给监管部门检查看的。
2: 看不清，哎，你们这个变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有纸质版的吗？
3: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局？检查的，检查的是他们可以要看这个，因为他们那个价格，你看吧，标的都很高
2: 啊。
3: 他这个公式只是说用于那个什么卫健局吧，卫健局检查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展示这些东西。
4: 然后这上面你只是看一个大概，然后你的那个价格其实参考性不大，实际上价格比它贵还便宜。
3: 便宜，
4: 那为啥要告诉领导这么贵的？
3: 那我就不知道，我只是作为一个前台员工，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标准价格的，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它的这个营销活动嘛。
4: 哦，
3: 对呀、啊，那肯定相对来说这个，你要是他有的这个就是正价，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正价，标准价。
0: 紧接着服务人员为记者介绍了一名面诊师，记者跟随着面诊师进入了一间咨询室之后，面诊师就拿出了厚厚的一套项目价格明细表。记者表达出想要打水光针的意愿之后，面诊师介绍了好几种品牌，并且表示大众点评上的价格是一毫升单支的价格，想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至少需要5毫升，还要搭配其他功效的针剂，算下来总价大概在5000块钱一次。记者表示想要拍照留存项目具体价格，被面诊师拒绝了。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医美机构线上团购挂低价水光针来引流到店之后，告知单支效果不够，必须要多支叠加，然后搭配项目，这样的低价引流到店升单的方法，在这个法律上是否是属于价格欺诈呢？
5: 那么在我们市监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里面，它对于价格欺诈是有一个定义的，它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个商家的行为的是不是构成了价格欺诈，它一个很核心的点在于消费者他在做出消费决策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服务价格的认知和实际情况是不是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商家他用了虚假的或者令人误解的一个手段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如果用一个低价的钩子把我们消费者骗到店里，再通过各种话术或者所谓的套餐这样的一些套路让这个 消费价格远远超出我们消费者此前的一个认知的，是有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价格欺诈。但是这里我要提醒消费者一种情况啊，如果这个商家在我们真实消费之前，他把广告里宣传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和它的使用条件，它的这种限制非常清楚的向你进行了说明，并且他还写到了合同里，那么在合同里它的总销价总的

0: 进条款里面，它的原价后续的这个因为升单所使用的产品价格条款也是非常的清晰，并且呢我们也对此签字进行了确认。那么这个价格也没有超出门店里公示的这个价目表，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事后后悔了，再想用价格欺诈去维权，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个价格条款，避免后续的维权无门。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

0: 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改